0: 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5: 618来了，
16: 618来了，
15: 618真的来了。
17: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9: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8: 嗯，太划算了吧？
1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3度到33度。这两天啊，气温挺高，而且湿度挺大，体感走在外面啊，体感不舒服。 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音频的节目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直播链接啊，有我的照片，再点开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结果。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啊，专门培养玉米种子的叫制种基地。据中国之声报道，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说，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的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高。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带队前往涉事的村庄实地核查之后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的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目前张掖市已经成立工作专班，实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打着国家投资项目的旗号，必然是夹杂着推动者的私利，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也就没必要披上什么惠民政策的外衣了，更不会以什么免费的午餐的形式先把意欲推动的事项生米煮成熟饭。当地已经展开调查了，那就看看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调查结果，相关责任人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吧。像这样的人不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的这个搜刮民脂民膏的人不受到严厉的惩罚，天理不容啊。下一个，讽刺。据人民网6月16号报道，5月17号，辽宁营口盖州市的个别村道两侧还有河道内垃圾成堆的现象被媒体曝光，引发关注。此后辽宁省和营口市都提出要求，坚决整治垃圾围村问题。营口市提出要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盖州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农村生活垃圾整治工作推进会，提出要实现源头减量、收运标准化、全链条高效化，并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但是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啊，这个你说人民网记者又回头看，又去回访，仍然有盖州市的群众通过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反映当地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存在问题。人民网记者近期前往营口盖州市下辖多个村庄，发现被曝光的垃圾露天随意堆放、无人管理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甚至有些地方的垃圾收储场所和设备已经被垃圾反包围，形同虚设。人民网说，垃圾围村本是不可拖，拖必伤民的民生急事，结果却一拖再拖。然而村民投诉和媒体监督换来的只是当地政府的什么坚决整治、让群众看到变化、源头减量、问责倒逼等等口头表态，口号震天响，行动轻飘飘，现实与承诺之间的反差感也让讽刺意味拉满。另外我看报道当中没有提到当地有关部门对人民网这个回访的回应啊，我其实挺想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再来一次同样的表态，就是态度看着挺好，就是坚决不改。下一个，男辞其咎。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日前26岁的男子因为在家里边当游戏代练，母亲无法接受，花了近6万元把他送进戒网瘾特训基地。男子在该基地被非法拘禁82天，长期遭受体罚，亲眼目睹了其他学员被虐待。而母亲事后认为自己被戒网瘾机构欺骗，自称

更是又愧疚又懊悔，但是做不到向儿子道歉。另据报道，近21岁的男子小梁被父母花30000元送往网瘾矫治培训机构一事引发广泛关注。小梁向记者讲述说，他在贵州毕节经营一家板材瓷砖门店，因为习惯晚睡，偶尔玩玩游戏，就被父母认定是有网瘾。5月21号，两男一女突然来到他的门店，以网络安全部门调查为名，通过诱骗、暴力捆绑等方式将他强行带上一辆白色轿车。期间小梁多次被踩踏拖拽，身上多处受伤，最终被送到重庆永川区一家网瘾矫正机构。最终在父母和机构达成一致之后，小梁才被允许回家。但事后他对机构的强制手段表示质疑，认为他们的行为涉嫌非法拘禁。返回毕节之后，他在6月11号向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梨树派出所报案，警方已受理此案。6月16号，涉事机构负责人回应说，事件正在处理中，后续将公开结果。像这种所谓的戒网瘾机构已经不满足折腾未成年人了啊，连成年人都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了。这类情况时有发生，当地监管部门肯定是难辞其咎。另外家长也要明白，已满18周岁的子女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没有取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签约，有可能面临多重法律风险。下一个，向前看。据广东电视台报道，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的阿文，6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母亲失踪，被认定为是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个月应该领取政府发放的基本生活补贴，款项直接打入他名下的存折。他的大伯作为法定监护人代为管理存折并领取补贴，但在监护一年之后，大伯将阿文转交给朋友抚养，却持续截留他的补贴长达11年零17天，累计金额约12.5万。事发时存折余额仅剩4块1毛7。阿文直到21岁才从亲戚那儿得知自己有补贴可领，前往银行查询之后发现资金几乎被清空。大伯辩称截留资金用于偿还他父亲生前的债务及他姐姐的生活开支，认为已经尽到了监护责任。当地镇政府承认监管存在漏洞，经调解，大伯向阿文及其养父各补偿3.5万元，共计退还7万元。民政部门表示，目前调解已经是最佳处理方案，没有对大伯或失职人员追责，所以劝阿文还往前看。私自挪用他人的补贴，这是违法行为啊！当地民政部门也挺有意思，劝受害者往前看，你怎么不劝劝施害者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呢？下一个关键词，活该。据央视报道，北京女子石某在网上注册了多个账号，利用同一个小区一处长期空置房屋地址来下单，再花钱找跑腿帮自己取件，拿到全新的衣服之后，她挑选出自己所需要的衣服，再把旧衣服、脏衣服 换进这个退货包裹，把外包装还原粘好之后就申请退货，找跑腿把掉包后的包裹送回原处，等快递上门把包裹取走，他就坐等平台退款到账。他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元。从2022年到2026年，他用同样的手法多次作案，买过被子、锅、化妆品、奢侈品等等。目前石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我看有媒体披露啊，这个石某4年间累计涉案金额近90万。这要是严格按照涉案金额来判罚的话，我估计判得轻不了。当然了，这些都是活该呀、啊。下一个，代理维权，网贷、信用卡能退钱了，人人可退，500到2万，最快当天到账。近日，《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大量打着网贷退费、退息、信用卡退费旗号的广告话术呈现井喷式增长。一些商家以不成功不收费、先退费后付费为诱饵，声称可以协助消费者追回31家平台多收的利息、服务费、担保费、会员费等等，以及多家银行的信用卡年费。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灰色产业链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就是商家普遍采用先退后付的模式，需要消费者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号甚至借款密码等个人信息，双方通常不签订合同，并且承诺钱款直接打入消费者的银行卡，退款到账之后按五五分账，抽成比例达到50%。专家说，
消费者向没有资质的中介提供身份。

份证、银行卡、账户信息、验证码，甚至借贷平台登录权限。最大的风险在于个人信息和账户控制权脱离了本人的掌控。脱离了本人的掌控之后，一旦发生了信息泄露、账户被盗用啊、冒名借贷、资金异常流转，甚至涉嫌洗钱，后续举证和维权的难度较大。如果借款人按照中介的指导故意编造事实、虚构被强制收费的情形、伪造证据材料或者恶意投诉，轻则承担民事侵权责任，重则呢，那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不排除刑事风险。其实早在2024年的5月份啊，金融监管总局就发过一个关于警惕涉金融领域代理维权风险的提示。今年2月，金融监管总局还有中央网信办等5部门又联合发布一个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那些不法的什么代理维权。所以，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就把自己的资金安全置于风险之中，更不要胡编乱造自己受到侵害的什么事实，然后让一些不法的什么代理维权和你沆瀣一气去坑别人或者坑相关机构的钱，那是违法的。下一个，狗主人。6月14号，一段在合肥兴达城一个超市内拍摄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显示，有顾客将宠物狗放在购物车内，疑似用散装大米喂小狗，随后又把米粒扔回货架。涉事超市工作人员说，确实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人带狗进超市并污染散装食品。该超市值班店长说，接到反映之后，通过调取监控确认了情况属实，已经在处理了，也向公司上报了投诉内容。超市已经第一时间对涉事商品进行下架封存，并对周边货架和购物车进行全面消杀，加强入口与周边卖场的巡查。哎呀，可是超市就没有说要不要追究这狗主人的责任呢？啊，要是换成是我，我必须要追究这狗主人的责任。而且最近已经爆出了好几起带着宠物狗进饭馆上桌吃饭、去超市乱跑的事儿了，最终都是商家承担责任，那些无良的狗主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就算管不好狗，我们的社会难道管不好狗主人吗？下一个，羞愧。6月16号，海南海口的李女士反映，邻居长期霸占楼道堆放杂物，还饲养仓鼠、鹦鹉、兔子等宠物，排泄物长期不清理，楼道里臭气熏天。李女士说，她先向物业投诉无果，又拨打12345反馈，相关部门告知对方不可占用消防通道，邻居就把杂物宠物转移到电梯口。为了倒逼物业处理问题，他近一年没有缴纳物业费，而物业迫于压力曾将杂物搬到地下车库，但是邻居说花盆里没有现金还报警，此后物业就不再管了。后来还要因为这个李女士不缴物业费起诉李女士，说邻居的行为还严重影响了李女士自家房屋的出售。物业这是看人下菜碟啊，违规的邻居挺横，他不敢得罪，只能把目标放在人家投诉者或受害者身上。这事儿里面更夸张的是，向多个部门反映都没人管，逼得人家受害人李女士都卖房子了。这些部门难道不感到羞愧吗？下一个，羞辱。6月15号，河南驻马店的胡女士，她的婆婆被一名82岁的老人驾驶着老头乐撞倒，腿部骨折需要手术治疗。肇事老人起初说愿意赔偿，但在得知治疗费要20000多元之后，直接溜走。胡女士说，目前这个老人的状态就是耍无赖，不赔偿、不调解、不协商，还声称自己年事已高，没人奈何得了，与其子女沟通也被拉黑。交警打电话协调时，老人就刻意装聋逃避。胡女士咨询律师之后得知，只能起诉。他对于这种逃避责任的行为倍感气愤。这老头的行为已经是赤裸裸的对法律以及执法人员的羞辱了。在法律面前，任何年龄都不是挡箭牌，无论多么年幼，也无论多么年老，都不是挡箭牌。而且你看，是吧？找这老头，这老头装傻充愣，是吧？找他子女，他子女也把人家这个电话拉黑，一家的人都不是什么好鸟。最后一个关键词，法盲。近日，贵州安顺一名女子因为准驾不符被交警查处，她这个驾驶本和她驾驶的车辆不相符，被交警查处，被罚了200块钱。
然后心生怨气，在朋友圈晒出处罚单与执法现场照片，配上恶意辱骂的文字泄愤。有群众看到之后立刻向警方举报，民警迅速核查锁定当事人，当面开展严厉批评教育。女子自知行为失当，当场认错道歉，之后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这个女子王某被罚款1000元。罚款1000元就便宜她了，是吧？这个恶意辱骂执法人员，而且在公开场合恶意辱骂执法人员，那是可以罚款并拘留的，光罚她1000块钱便宜她了。而且这女的一看，典型的坏人加法盲啊。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九派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大连许律师的婚宴啊，已经惹了事儿了。据他自己讲，4000元一桌的餐标啊，这桌饭4000啊，婚宴嘛，请客是吧？请大家来，一桌饭是4000。饭店承诺是现炒的，不用预制菜，但是端上来的菜品先是和菜单不符，有一部分甚至带着冰碴，还没有完全解冻呢，一看就预制菜啊。原定中午12点开席，直到下午1点才上了4道菜，到下午2点半才上完菜，那客人们还没吃完饭呢，酒店就说啊，下一场有活动啊，赶紧清场，赶紧走，把这新郎新娘气坏了，新娘的为此哭了3次。新郎直言说根本没脸做人，花了46000寄托一生期待的婚礼被这家酒店的服务彻底打了折扣，而且这新郎官还是一位律师，是吧？然后呢，就为这个事儿跟这个酒店就开始闹腾开了，都要打官司啊。事发之后，涉事酒店发了一个公开声明啊，说因菜品服务未能达到客户预期，深表歉意，并且说愿与客人持续磋商，积极配合他通过法律途径公平公正地解决此事。然而据新郎反馈，这个声明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出来的，酒店并没有单独向他道歉，声明末尾还注明谢绝媒体就此事件进行采访或报道。这种姿态更像是单方面的舆情应对，而不是真诚的沟通的姿态，实际上是什么呀？先要站在这个舆论的制高点上，是吧？然后我先好像道个歉一样，怎么怎么样的啊？然后呢，还拒绝什么这个媒体进行采访和报道。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是什么简单的服务没有达到预期。据九派新闻报道，知情人透露，这个酒店的厨师团队是外包的，啊，一有了什么婚宴啊这样的场合，就赶紧把那个外包团队请来做饭。每一场婚宴单独支付费用给后厨，说酒店是资金出现了问题，因为欠薪导致当天后厨没人愿意干活，所以酒店只能临时采购预制菜来应急，所以菜跟以前说好的菜也不一样，是吧？然后呢，这个采购的又是预制菜，带着冰碴就给人端上桌了。为什么？律师团队外包的，跟律师团队谈崩了，是吧？欠人家钱不给，人家当然没人愿意干活了。另据公开的消息，这个酒店的法人曾经因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股权也被冻结。 如果这些信息属实，意味着酒店在明知自身运营存在明显风险的情况下，依然照常承揽婚宴，收取全额费用，这就把内部的经营矛盾啊，这个经营的困难直接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是等于被坑了，这店都快干不动了，是吧？还在那收钱弄婚宴呢，这把人婚宴一下给全搞砸了，把人这个整个的婚礼都搞砸了。其实从法律角度来看啊，如果是现炒不用预制菜，确实是合同约定的内容，而酒店实际上他提供的确实预制菜，而且没有事先的告知，那这种行为涉嫌欺诈，是吧？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有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受到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也就是 你这家酒店你现在背上了赔偿的官司了。再有一个是我要强调的啊，这个事儿呢，你像什么上菜晚了，菜单不对了，宾客还没离开就提前清场，等待下播了等等，对于新郎新娘本人来讲，这个婚礼当天遇到酒店这样的对待确实是一个恶心事儿。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外人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事儿，我看有网友在评论下边说，嗨，早就跟你说过这婚宴吃的是预制菜，你看上的菜是带冰碴的，那不是预制菜是什么？所以就像网友说的，你别看这个酒店的承诺我们都用现炒菜不用预制菜，说那都不可能，你去吃个婚宴去，你比如给你上一个这个蘑菇炖牛肉，蘑菇炖牛肉没有一个多小时你炖不出来的，还有一些饭菜那两三个小时那才能做出来的，你到饭店去吃饭10-20分钟甚至更快，他给你把菜端上来了，那不是预制菜是什么？还有一些需要长时间炖煮的菜，你11:30你到了饭店，或者晚上6点了，你往饭店那儿一坐，20分钟是吧？10几分钟菜呱呱给你端上来了，你想那不是预制菜是什么？而且就算你知道的那是预制菜，你去问饭店，往往闪烁其词，含含糊糊。你说现在有几个饭店敢大胆的标注是吧？那菜单拿出来，哪个菜是预制菜，哪个菜是现炒菜啊？有几个饭店敢做呀？有几个饭店再做呀？没几个吧？去年吧出的那个西贝那个事儿，大家关注到这预制菜的争议啊，一直争议到这个争议了好长时间。你关于保证消费者对是否是预制菜的知情权上有进步吗？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进步。所以说关于这个预制菜，我们在保证消费者知情权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啊，看起来是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实际上什么呢？这个事儿直接关系到整个预制菜行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肯定的是，预制菜是一个巨大的行业，以后我们身边的预制菜可能也越来越多，但是预制菜你要想发展你得守规矩，你如果迈不过去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个坎儿，那你这个以后发展的过程可能永远会磕磕绊绊的。所以什么时候饭店大胆的说出来了，标明了啊，我哪个哪个菜是预制菜，哪个哪个菜是现炒菜，你都公示出来，这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得到保障了，那预制菜这个行业才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发展。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

0: 逢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火热进行中啊！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阶梯折扣的活动，让你实打实的省钱啊！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享8.8折，而且还有一个幸运抽奖活动。你到这个济广优品商城的这个小程序里点进去之后，首页就能参与一个免费抽奖。这个抽奖一次呢，最高能抢到6折的优惠券啊！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它有这个优惠专区，你在里边就可以使用这个6到8折的优惠券。那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啊，75毫升大容量，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质地清爽不黏腻，上脸好吸收。白天涂完了出门，保湿维稳不干燥；晚上修护熬夜垮脸，淡纹紧致提亮肤色。不管是干皮、混油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一瓶搞定，保湿修护抗初老，让你素颜也透亮紧致。官网75毫升的大容量装的价格是比较贵的，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特惠超底价只需199，您可以到实体店看一看这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价格，再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75毫升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啊，大容量超底价只需199，现在还能参加商城的刚才提到的那个阶梯折扣的活动啊，什么打9.6折啦、9.2折啦等等的，甚至6折券的、8折券的，新款老款随机发货，支持蚂蚁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卡洛驰洞洞鞋，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不多说了，有儿童款啊、成人款都有啊。济广优品商城现在一个大促价，儿童款卡洛驰洞洞鞋139，那成人款呢139到299都有啊，大小号，男女都有，尺码也很全，好多款式，依然能够享受商城里的这个阶梯折扣啊，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买2双搭配个情侣款或者搭配亲子款，可以再享受折扣啊！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前500名下单的朋友，随时赠送您鞋花啊，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重庆啊，重庆中县最近出了个什么事儿呢？重庆市场监管局都发了通报了，说他这个重庆中县有一家火锅鱼店啊，把他亲戚家种的芋头端上桌了啊，让这个客人们吃呢，是吧？芋头嘛，涮锅之类的。没想到客人们吃完之后嘴发麻肿，失去知觉，赶紧送医院抢救。这才发现，客人们吃下的不是芋头，而是有毒的滴水观音。你看，它跟这芋头长挺像，是吧？都是那个大块的根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店家用的芋头是他们亲戚自己种的海芋啊，俗称滴水观音，根本不能吃。事后店家赔了5500块钱，又被罚了8000。要不是这个搞餐饮的，他是有一定的专业门槛的，这个东西他该不该有个底线？当然应该有个底线。滴水观音和芋头都属于是什么天南星科，叶片和根茎确实很像，普通人认不清楚不奇怪。但是餐饮行业从业者面对着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这要求他们必须具备最基本的食材鉴别能力。而且亲戚家种的，是吧？种着滴水观音，你的亲戚不知道种着滴水观音吗？你不知道滴水观音有毒吗？哎，亲戚家把那滴水观音的根茎都挖出来了，挖出来了给你，你就敢要，你就敢给客人端上桌？你家亲戚怎么说的？是不是你家亲戚也蠢到了把滴水观音的根茎当成芋头，你也就当成芋头？在这个事儿里头，店家事后就变成啊，我们分不清楚。 这种解释在普通朋友之间能说得清楚，但是你在法律面前，那法律可不认你这个，你是面向公众营业的餐馆啊，餐饮场所啊，分不清楚那就是失职。餐饮经营者的专业门槛那在究竟在哪儿？你连这个芋头和滴水观音都分不清，你干什么餐饮呢？更值得追问的是这批芋头的来源。你看民间的一些小饭馆，它就这样。按说从正规市场采购吧，包括正规市场采购来的一些菜什么的，人家无论是农残什么的，各方面按说进场的时候都是经过检测的，是吧？你采购这样的菜，这没问题。这个饭馆是吧？他弄这个滴水观音，他怎么来的？说亲戚家自己种的，种的芋头，是不是？他不是从正规地方采购的，亲戚家自己种的，可能种的不少，他给弄来了。这就绕过了餐饮环节当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市场监管当中一个重要的进货查验的环节。而且食品安全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你得有啊，你进每一样货都得这个来源清晰啊，而且经得起查验啊。你就进两根葱，你进头蒜，你也得有一个进货查验的制度，你也得有形成纸质的东西。但是在这家店里边，一套完整的制度被亲戚种的这四个字儿轻松瓦解，啊，没有所也没有要什么什么凭证，也没有什么票据。你说那个街面上有那几平米的小饭馆，他要进点面条什么的，按照法律规定，那都得有台账的，啊，都得有进货记录的。一旦要是吃出问题呢，客人出问题呢，你找谁呀？对不对？所以按法律规定都应该有进货台账的。这就是什么？用人情代替制度，用信任代替安全。最后端上桌的，你这是芋头啊，你还是滴水观音啊？啊，全靠运气啊，你分不清。所以这暴露出的不是某一家店的管理漏洞，而是这类店的经营者头脑当中，他食品安全意识极其淡薄。而且这件事被曝光，正值这个重庆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这个火锅类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另外在同一批的这个通报当中还通报什么呢？还有用那个猪血冒充鸭血的，用那个废弃的油脂提炼老油回锅的啊，就那种什么那个火锅油是吧，那个口水油再提炼，还有那个给鸭肠上色的等等。你看就重庆他们的餐饮行业里边，那家尤其是火锅行业里头这么多事儿，关于食材上做鬼的。这就又应了我那句话了吧，我说的什么，你尤其是食品安全上，你好像咱们老百姓身边吃的每一种食品好像是水都挺深，你细究一究是不是，你现在关于这样类似的这个提醒大家避雷避坑的视频多的是啊，什么药里边啊，是什么菜里边农药残留多，什么农药残留少，该怎么洗菜，那个菜怎么打药怎么着，你看那家伙那样的个视频多的是，这说明什么？越是这样的视频多，越说明我们老百姓的食品安全，我们身边的食品安全堪忧啊。咱就说这个重庆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他当地的这个火锅类食品安全这个事儿，专项整治的成效，这是值得肯定的。你看抓住了这么多的事儿，抓出来这么多的人，对不对？你看他们在这个火锅行业里边这么多乱象，但是这些乱象肯定不是一天形成的，甚至有一些是行业潜规则吧，啊，等到集中行动的时候，这才被抓住了，等于是，平常这个日常监管的这个力度和密度显然还不够啊。咱还说这个弄这个什么滴水观音这个块儿这个根茎，啊，然后呢当芋头给客人吃这个事儿，店家主动送医赔偿消费者5000多块钱，同时被罚8000。13500对一家火锅店意味着什么？啊，一家非常火的火锅店，他一天他一顿饭的这个营业额就远不止13500。这种违法的成本极其低劣，某种程度上就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出事了赔钱了事，不出事照常经营，这就是一些商家的经营策略。那食品安全始终维系在侥幸之上。那你客人呢？啊，赔俩钱就完了，受那个罪。吃的家伙有毒的滴水观音差点把命交代了啊，赔上几千块钱然后就完事了。你差点把命丢了就完事了，你要这样把那个店老板你说抓起来是吧，判那个10年8年的，把他罚个倾家荡产。你看其他那个火锅店老板，你看他们小心了吧，肯定小心了啊。对，这个在店老板就罚了8000块钱，你这是处罚吗？你这是纵容啊。你们那个当地就缺这一家火锅店吗？啊， 没了这家火锅店，你们当地的餐饮就垮了，就繁荣不了了。所以这样的处罚实际上它是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啊，出了钱就出了事就赔钱了事，那还了得呀。所以这件事之所以引人关注啊，不单单是因为它涉及有毒的食材，那个店家稀里糊涂分不清的，更因为它击穿了一条基本的底线，就是你餐饮经营者，你有没有把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舌尖上的安全放在心上？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都搞不清楚，你开什么餐馆啊？所以这就需要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保障，进货查验到菜品上桌，是吧？这个就是需要这个餐馆行业、这个餐饮行业的经营者需要靠良心来做事儿了，这是其一。其二，很多的良心靠不住。那就得靠监管，监管什么呀？不能总靠专业的什么专项的什么统一行动、集中行动，你要平时日常的监管，再加上事后的追责，形成一条严格的这个严谨的这个监管链和处罚链，是吧？严厉的处罚链，只有这样，那这个整个行业才能管好，我们餐饮行业才能管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最后要说的是，拜托你们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你们多尽尽心吧，老百姓才感谢你们呢。
3: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

商洛啊，有一家幼儿园在六一前夕组织活动，组织什么活动？叫亲子迷你马拉松。亲子迷你马拉松，那就是这个父母带着孩子参加一个很短途的马拉松啊，跑步呗，跑着玩呗。36岁的父亲董某在陪着孩子跑步途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身亡。董某的妹妹介绍，当天这个大班组啊，他的孩子在大班组的路程，说亲子迷你马拉松5公里左右，就10里地，大部分路段是河堤健身步道。那就这个36岁的这个董某陪孩子跑的过程当中猝然倒地，抢救无效身亡。本来应该充满亲情和欢笑的亲子活动，以一位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收场，不知道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心理阴影。这起悲剧不仅让一个家庭陷入破碎和悲痛，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校园活动安全责任的审视。有不少朋友对于这个幼儿园的安排也感到困惑，说5公里的马拉松，你说是对于马拉松来讲是什么迷你，是吧？但是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讲，那肯定就很困难了。当然，对一些跑步的朋友来说，5公里这还算是中等强度，但对于幼儿来说，那都是显然是超负荷了。你让个孩子跑5公里，就算大班，那很吃力了。那更何况有一些成年人、成年家长，他也跑不了5公里啊。家长平时很忙了，还要陪跑，有必要吗？啊，也有人认为这个亲子活动本身是有意义的，但前提是要量力而行，做好保障，既要评估孩子体能，更要筛查家长的健康状况，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应该跟上。所以大家感到愤怒和遗憾的并不是活动本身，而是那种出了事再说的敷衍和麻痹。因为现在啊，这个争议比较大，关于这个事儿啊，家属跟这个幼儿园这边闹得不可开交，家属提出几个问题，幼儿园方面那都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回应啊。你要求这个家长提供体检报告、健康证明了吗？你知道家长能不能跑这5公里啊？你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了吗？而且你救护车停在500米开外，人出了事之后没有及时施救，从倒地到送医错过了黄金4分钟，这些都是应急救援的漏洞。所以你举行这样的一个活动，你后勤保障你做好了吗？你做不好，你凭什么举行这样的活动啊？所以每一个漏洞都是对安全防线的一个致命削弱，随时可能演变成不可挽回的生命代价。所以这个是出了事儿了，你会发现有好多的问题，对吧？不出事儿的时候，你看呢，好像人都挺好；一出了事儿，你发现事儿算一个事故，是吧？你要想发生这个事故，它有很多的隐患。你看，没有体检报告，没有健康证明，没有购买意外伤害险，救护车停得大老远，是吧？错过了救援时机，种种的漏洞放在一块儿，就是这个人没了。啊，你但凡有一个尽到了这个审核责任，或者尽到了这个救援责任，那可能这个人命还能留得住。而且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幼儿园事先他拟好过一个什么免责声明，说非组委会原因造成的伤害死亡无权索赔。你看他还知道给自己免责，你组委会你要不组织这活动，人家是39岁，人家这个孩子父亲怎么就死了呢？人家不参加活动可能啥事都没有。你现实情况是什么？就是学校啊、幼儿园方面组织的活动，不少家长为了不扫孩子兴，是吧？不让孩子被孤立，挤出时间来参加，是吧？身体很累了，是吧？精疲力尽的时候，是吧？工作之余那也得参加，所以你说自愿，自愿真正有几分是自愿的？而且家属说了，他这个免责声明是孩子的姥姥给签的，啊，孩子父亲陪着跑，孩子父亲也没在上的签字。其实就算是签字了，像这类免责声明在法律上毫无意义，他免不了自己的责任。所以你看，园方没有尽到风险评估、急救保障、及时救援等义务，那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了。我看有网友说，其实好多幼儿园就爱搞这些有的没的，你老老实实让孩子在幼儿园待着得了，把孩子搞好比什么不强啊，是吧？把孩子带好比什么不强，让孩子锻炼锻炼挺好的，你非搞这样的亲子活动，你不管大人忙不忙、累不累，一搞就是什么亲子迷你马拉松。就算迷你马拉松，你说平时是吧，缺乏锻炼的一些成年人，他跑5公里，你觉得受不了吗？对吧？你让他快跑，这个跑半站地追公交车他都费劲，你让他跑5公里，是吧？还有网友说，也不能全怪幼儿园，这家长身体素质太差了，幼儿园小朋友都能搞定的距离，他就这人就没了。还有网友说，谁说幼儿园小朋友就能搞定5公里啊？是吧？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很多细节也还不清楚，比如说是否有强制参加的这种意味，是否有完备的应急预案，啊，这些可能还需要等等当地的调查结论。
同时也提醒一下，如果平时没有经常锻

锻炼的话，对于一上来就这样的大体量运动的活动，最好不要参加，因为挺危险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乾隆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 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 90岁的老头子，
4: 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代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 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到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得少啊。 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呀。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80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 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8千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45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 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还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如月清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唯有

0: 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儿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 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吧、哎、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糕。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这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糕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反正觉得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的心脏就好像见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0: 哎，
5: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0: 你看看，
5: 就感觉
0: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
5: 了。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0: 哦。
5: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0: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5: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糕以后，我和老伴儿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糕以后呢，我说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
0: 那
5: 个
0: 正常范围了，
5: 正常
0: 太好了。
5: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5: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了个毛病，就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咱也做不了。今天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0: 没错。
5: 就从用上咱那个胡家老糕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0: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5: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 帮我接这什么苏梦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5: 啊、
0: 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
0: 嗯、
5: 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
0: 嗯、
5: 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0: 你看多好。
5: 我嗯，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哎，
5: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是这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0: 没错，
5: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0: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5: 是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这回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0: 哎，
5: 胡老师，太感谢了。
0: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5: 嗯，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5: 好，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尊敬的胡老，你好。
3: 你好啊，
6: 我是河北唐山的。
3: 嗯。
6: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3: 嗯嗯嗯。
6: 我先说说我老伴，他先用的胡椒老膏。
3: 嗯。
6: 我老伴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
3: 啊、
6: 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3: 啊，好的。
6: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
3: 嗯。
6: 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3: 哦。
6: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
3: 啊。
6: 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护腰老膏。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3: 你看看多快呀、啊！
6: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3: 挺好的。
6: 60至70之间， 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也是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都不

0: 到160、170的，承担硬件控制的也得140、150的。
1: 哦。
0: 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的，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没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着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我这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的得了一回感冒，落的咳嗽，总咳嗽。
1: 哦，
0: 身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0: 都
1: 好啊，
0: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因为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的，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0: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沙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呢，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都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0: 胡老啊，
1: 啊，
0: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得负责任呢。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0: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谢谢你呀、
1: 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你、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俺那得是你呀、不叫你呀、我就早就没有了。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我买了、我买4个月的了。我这4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大。

0: 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就是手指甲呀、脚趾甲呀内收，就像刮风呀哈，一收了我也放。但一犯这个病呢，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扭针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1: 啊，
0: 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真的为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着手，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辅导膏哈，这4个月把我，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他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先上医院那检查，有安检单冠病不严，3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胎呀，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觉得挺高兴
1: 的。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啊。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在需要买多少啊？我心思，讲讲。
1: 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始终是怎么的？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坚持用吧，老朋友，没有问题
0: 啊，
1: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0: 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1: 对，您就相信它。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啊。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2: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13: 你好，
14: 你好，
13: 边防检查，西山虎。
12: 边防检查这4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13: 开车别喝酒哈，你要注意安全啊。
12: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15: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16: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2: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15: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2: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17: 他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的哈，他自己带的那个警械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2: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 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14: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18: 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2: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19: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2: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15: 老百姓幸福感啊，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2: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20: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2: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15: 吃饭呢，姑娘？
21: 不，
15: 你吃的啥呀？
21: 饺子。你呀，回来。
15: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2: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22: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钳，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2: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23: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24: 近人啊。
23: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2: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25: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2: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23: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2: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2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

0: 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3: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2: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响又一个春天。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城市更新15五规划已经公开发布。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技司司长陈少鹏介绍城市更新15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向大家介绍规划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
3: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对 城市更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的“十五五”规划。下面呢，简要介绍一下规划的出台背景和主要的内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就全面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城市更新工作做出明确的部署。2025年，党中央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擘画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更新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十四五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实

0: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持续推进更新行动的意见，对城市更新做出了顶层设计，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中央预算内投资规划和土地支持、城市体检、城市更新规划等等配套的政策，各地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养老托育等社区施6.4万个，建设了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建设改造城市的地下管网100万公里，加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开展了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实施模式、政策制度不断的完善，为15、15、17高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更新实务规划落实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纲要，全面总结了14、15、17城市更新工作，深入分析了15、15、17城市发展的形势，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规划主要有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提出到2030年和2035年的发展目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包括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更新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等。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培育壮大、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同时啊，通过专栏的形式列出了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0次重大工程和行动。第三部分是建立城市更新的政策体系，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方面的政策举措。第四部分为组织实施，提出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省级人民政府明确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城市人民政府切实履行责任，各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和协调支持。这个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接下来，住房城乡建设部 将与相关部门组织各地抓好规划的落地实施，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谢谢。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发布以来备受外界关注。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继续向我们介绍规划在目标、指标、任务部署上的特点和亮点。
0: 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的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刚才呢也做了一些介绍，下面呢在几个方面啊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个呢是在目标的设定上，顺应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两个转向的新形势、新要求，设定了2030年和2035年的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出现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还展望了2035年的目标，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细、治理增效取得显著的成效，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了十项高。一方面呢，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过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加方便高效的公共服务和更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另一方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确定十五时期各项指标的具体任务量，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效。在任务的部署上，规划呢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的落实。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提升，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城市更新对于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的作用，来培育壮大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在安全

0: 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来增强城市的韧性，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行。接下来呢，各地呢还要按照规划的部署来细化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任务措施，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努力能做到办一件成一件，确保把这个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国家部署了六张网建设，其中地下管网是其中之一，规划也将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列为主要指标和重大工程。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以及未来还有哪些部署安排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
2: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了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城市地下管网是六张网之一，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十四五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技术标准、增加资金投入、做好示范引领，持续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特别是2024年实施两重建设以来，中央每年安排超长期国债等资金重点支持了地下管网建设。目前啊，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住房城乡建设部啊，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的建设改造任务。一是加快补齐短板，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适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二是持续实施更新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提高城市供水的安全保障能力。对于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消除安全隐患。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三是实施智能化建设改造，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统筹推进城市 基础设施的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这些年来啊，很多城市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及早发现和管控风险隐患，提升了设施风险防控和运维的管理能力。
1: 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大，大家都非常关注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规划提出啊，要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目前中央财政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来支持城市更新？十五五期间有怎样的考虑呢？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
3: 财政部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不断完善财政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首先呢，我们创新了方式方法，支持城市更新行动。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目前已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中央财政对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建部加大指导力度，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其次呢，我们统筹各项资金的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呢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地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今后我们将适应城市发展变化的特点，不断完善财政的支持政策，更多在提升资金的效能、协同政策工具、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为推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撑。
1: 城市更新与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大家都很关心好房子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老旧街区改造，这些项目的实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未来5年将会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0: 城市的核心是更新工作， 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城市更新的实务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了部署。在好房子的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一方面呢，要提高新建房屋的品质，全链条来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的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的设计，完善户型的功能。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的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的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的改造，支持自主更新。同时还部署一批提升住房品质的科技项目，突破一批关键的技术，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环境上推进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在这个小区的管理上，要结合改造来同步完善小区的长效管理机制，鼓励引入物业服务，发动居民群众啊参与小区的管理，来共同维护老旧小区改造的成果。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体址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的智能化，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另外呢，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推动动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为广大市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在好城区建设方面，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根据人口结构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加大养老、托育、文化、体育建设改造力度。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让大家出行更方便，生活更舒适。未来5年，各地按照规划的部署要求，系统来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的关键小事，办成一件件惠及民生的实事，让城市更新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统筹相关渠道资金，积极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在“十五”期间，还将如何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的支持力度呢？将重点支持城市更新的哪些领域呢？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金渠道，积极支持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主要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中央预算类投资，对城市更新 予以专项支持。2025年，我们设立了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建设。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二是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我们和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提高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为城市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与此同时，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15规划，与有关方面加强协同，统筹硬投资核转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和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上，推动15、17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六张网，这是15、17基础整个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抓手，城市地下管网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刚才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同事介绍了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点内容，我们后续将在两重建设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在软建设方面，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贯穿城市更新项目谋划、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围绕着完善投入机制，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在创新投融资机制方面，我们将支持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存量资产的盘活力度，推动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对投融资模式创新性强大型的项目，中央投资将予以适当的引导支持。
1: 城市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塑，更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系统检验。如今城市治理的对象更加多元，事项更加复杂，接下来将结合城市更新从哪些方面来推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
2: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是城市更新15规划的重点任务。主要啊，从3个方面发力。一是健全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发挥好啊一委一办一平台的作用。这里呢，一委呢就是指由城市的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建立的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一办呢是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办公室，一平台呢是指综合指挥调度的智慧化平台。许多城市啊，就通过一委 一办一平台，构建起了

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加强跨部门工作统筹和协同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下沉，深入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比如啊，北京市就建立了街巷吹哨、部门报到、街宿祭办等工作机制，快速响应，高效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十五期间还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第三，推动城市治理的智慧化、精细化，要顺应当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推进城市全域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城市信息模型技术平台，提高城市的规划建设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同时啊，还要健全国家、省、市三级城市运行管理，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精准掌握需求，精准提供服务。很多城市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运管服平台，整合了多部门、多领域数据，形成了城市运行全要素的感知网络，实现了精准调度力量、智能分派任务、就近配置资源，使城市治理啊更高效、更便捷、更精准。

0: 城市更新关乎你我生活的每一处空间，也承载着大家对美好家园的期待。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和思考。今天的阳光热线就到这里，下期再会。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4: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是一个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意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追寻健康，通向长命百岁道路上的一名您的贴身陪伴者。愿和我结缘之后啊，您能找到健康的方法，咱们呢每个人呢都能活到100岁。那昨天呢跟大家呀有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您呢也知道了我的名字叫孟非，也知道了这个人呢年龄不大啊，但是听他说呢工作时间比较长，加班加点儿，这比较累啊。虽然50岁的年龄啊，头发都白了，这现在呢偷偷懒，找找闲，回家呀照顾照顾父母妻儿。那这就是孟非老师的简单生平。这节目里啊算是跟大家认识了，结缘了。那以后啊日子会很长，孟非老师呢会把自己的所学所见所掌握的东西啊都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万一啊您用到哪个了，有用了，对您的健康呢有帮助了，让您呢少生病了，减轻痛苦了，我认为啊这样的节目啊咱们做的就有意义。 您说健康长寿自古以来啊都想，包括皇帝，包括达官显贵，包括商家平民呐、啊，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然就怎么有了我们秦始皇啊派徐福东渡到扶桑求长生不老药的说法。这中国历代帝王啊都有吃炼的这个仙丹的习惯，当然现在知道啊那个东西啊这不一定有效，可是呢这种愿望无论是从上到下，这我们的人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寿命长一点。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啊有了初心和自己的使命，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在家里面这陪着自己的父亲啊，包括现在这个继母，然后呢有的时候在辅导辅导孩子这个功课，陪陪自己的爱人，我就感觉呀突然之间呢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稍显轻松，再有啊不用那么每天忙忙叨叨了，是不是，我这个时间呢就空余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就走走亲戚呢啊转转朋友啊，这弥补一下这么多年的这种亏欠，就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啊和我们单位的这里面的这些病患呢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我自己都突然之间就想，我是不是脱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久太久了，是不是，我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人，就什么样的人呢，这差不多这30年的时间啊都接触到的是什么，都是老人家啊，最年轻的50多岁，老的都有90多岁，都是病人啊，少的都一种两种，多的那种啊身上都有10种8种病的，你说那种严重的那种啊，眼睛看不见，走路一瘸一拐，满脸的这皱纹，然后眼睛是歪的，鼻子是歪的，嘴是歪的，口水滴滴答答，这身上啊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人。可是呢这帮人呢没放弃，他们呢用自己的方式来找方法延长自己的寿命。可是我又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这些人呢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啊都会有所减轻，体质和身体啊一天天的在变好，在我们这儿呢住上3个月6个月，长的那种啊住上1年甚至2年的都有，这帮人真的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啊，和他刚刚来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像换了一人一样，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呢很多情况得以完美的控制住了，不复发了，很多危险的这个发生率啊也几乎降低到最低值了，没啥大事了。可是啊这是一部分人，那我这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呢，无论是亲戚啊朋友也好，通过聊天，你看本身咱是个大夫，跟他们聊的最多的呢，他们也愿意跟我聊一些身体情况，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这是什么个意思呢，就是病都不少，只要是老人家那一个病没有的少之又少，凤毛麟角，都是有着这样的病和那样的病，一问都是什么忍着拖着，是吧，不只说我见到的，就包括我老丈人都是，有的时候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怎么样的就拖着，哎呀不去看，就想着没事在家等等就好了，睡一觉，这小病拖大病扛，拖着久了就病得严重了，要不然就是懒得去，实际上根本原因呢就舍不得治，怕啥呀，怕花钱，是吧，然后呢也怕病了拖累家人，但是呢一想到要花很多钱就不去了，就这种情况。你看包括就是去年的时候啊，我一个好朋友这关系呢很不错，我们是高中同学啊，是个女生，就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私交就好，为啥呢，我们两家离得不远，然后啊就是她家长跟我们家长关系也好，哎就这样的关系，子一辈父一辈，然后关系好啊，后来呢她就嫁人了，嫁到哪里，嫁到湖南那边去了，她嫁到湖南去了之后啊，这个家庭条件也不错，然后呢夫妻两个做生意，慢慢就把这个家里啊就都带到那边去了，她有个妹妹 嫁到当地，然后呢，这爸妈呀就跟着他一起过了。这他们夫妻俩啊，收入很高的，我就不跟你说多高了啊。反正呢，他爱人是做这个，就各种广告公司，每年很赚很赚钱。就人家开的车都是一两百万的车，你就说赚钱嘛。然后他呢，自己是搞服装批发的，经济条件非常的好，根本就不为钱发愁。结果呢，他爸我也认识啊，是不是？这个姓洪，然后呢，就一个事儿，你说是心脏不舒服了，听着，然后呢，高血压，听着，不差钱也不去，就不去医院。哎呀，这个酱啊！结果去年的时候打电话就说起来了，怎么了？前降支堵塞70%，您看这一下病的严重了，就这样还不去呢？是憋的怎么发现这前降支堵塞了呢？阑尾炎，很疼了，实在疼的受不了，拖了3天，到最后憋不住了，才说到医院看看。到了医院了之后，直接安排就手术了。就这个时候做了检查，再说心脏不舒服，一查就这样的。你说这大夫都说了，说你这种情况都该做支架了，那还不做，就不做，怎么说都不行，到最后出院了。您看看现在在家吃着点药，你说我以后是不是会更严重？不是孩子不孝顺，他呢心疼这点钱，确实啊，说感觉花女儿的钱。可是呢，你不想想，你跟着女儿过，你跟着女儿住，你病得严重了，到最后不还是得拖累女儿吗？是不是？我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老人家活着不是为自己，你健康的活着，儿女能看见你就是最幸福的，是不是？你说儿女一回家，爸妈都人没了，看不见了，没爸没妈了，你说多难受啊，孤苦伶仃，孤孤单单的，对吧？所以老人家你们千万记住，身体是自己的。我就看了很多都是这个样，包括我的亲戚，包括这些长辈，包括朋友家的爸妈都这样。

0: 所以在这儿，我就也跟师傅打电话就说起来，我这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就跟这藏医师傅纳日老师，纳日老师今年也80多岁，快90了，然后呢也跟孩子一块住，早都不当医生了。我们就聊，我说师傅就这事儿，我师傅就说，他说这个呀没办法，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个样子。我呀确实说也是封闭的太久，我只是在医学这一块。学习接触啊，这见识绝对没得说，但是生活上还是有所偏差。后来就有了这个节目这个事情，给我做邀请的时候，说实话啊，我是也担心自己。可是后来呢，我一感觉呀，我跟师傅也商量，师傅就说：“你做嘛，你这口才也不错，是不是？你这孩子呢，性格直爽，为人呢也比较善良。再有啊，你每天看的人是在院里面。”那现在呢，通过节目啊，你就能给全社会听到你节目的人来给他们普及一下怎么保养、怎么治病，这本身就是好事啊，是不是？你呢，就把你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什么保健的方法、保养的方法、治疗的各种方法告诉大家，让大家也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后呢，也幸福起来。你说这多好的事情啊！哎，这我老师这么一说吧，我一想。也确实，这个事情做好了呀，能造福成千上万的人，能让成千上万的人有康复的机会，减轻病痛的可能。你说这节目做的有意义吗？那绝对是有意义啊！那我呢，就受邀参加，就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我呀，就愿意把我这所有的认识、所有的所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如果说您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您感觉呢有所收获，那我建议您呢，准备一个笔和本子。我每次呢讲到您需要的和您的身体对症的，您呢就做个记录，记到本子上，自己呀用一用。那说到我们这个中心呢，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呀，那什么是顶级的呢？那就是所有的配套设备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再有啊。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康复指导和康复医疗也是在国内来讲，可是我们不一样啊，这些医院呢确实是国内顶尖的，这个包括上海的医院啊，包括什么四川里面的华西医院呢，这别说在中国了，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可是你记住了，这一类的医院什么厉害？急救啊，治疗急症重症，治病厉害。但是你治完了病，你这些慢性病，那你治完了，解决了危险，是不是要出院呢？出院你再到那个医院看，就那么回事了。慢性病啊，只是更多的人在家里面自己自我治疗，如果中间又出现了危险，再送医院，然后再回来养着，然后再送医院。除非有一些有钱的，有一些什么地方呢？叫康养中心。什么叫康养啊？康养中心类似于养老院，就是它比养老院多了一块医疗板块，在这里连养老再慢慢治，就是简简单单的配个保健医生，就这样的叫疗养院，还有一类叫养老院。那我们这个全名叫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专门只针对慢性病后期治疗的，也就是不对外出诊。你说你要是感冒了来我们这儿，那我们那儿有点偏，离市区都20-30分钟的路程，谁来我们这儿看感冒啊？是不是发个烧什么的，没人来的。我们也不接诊，也不对外接诊，我们来你就是长期治疗的。包括这个名字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个词儿也叫舶来品，就是哪里来？国外来的，也是从国外那学来的。最早以前是没有这种慢病管理、慢病康复的事儿的，都是你在家，自己养，吃点药，然后到诊所开个药，再复查一下，是这样的。没有专门的慢性病康复治疗的这样的地方，是国外的医学发展呢越来越先进，咱们呢是引进人家，跟人家学习，最后主办的。那我们呢，这五个康养救治中心。最早一批也是到现在最厉害的一批。你看到我们这里面来的人呢，那都跟走流程一样。昨天不说了吗？ 你只能越治越好，没有一个人越治越差。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我们这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你看，首先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来了之后你要报名，报名之后你干什么呢？你得交钱了吧，你最起码20万的押金你就交上去，特殊病症的还要多交点，然后你住几个月，基础费用版你要交，提前就交，这个没有说后交的，你提前就要说住几个月。你要说我说不准，那你至少交3个月的钱啊，3个月一个小周期疗程嘛。然后报完名了，交了所有的费用了，这个时候第一个事儿干什么？给你个门槛，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和你的年龄，包括你几个人。如果说你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糖尿病，行动正常，视力正常，走路正常，那这个时候就给你个普通的房间。当然，普通也是高标准，所有的都是电控的、声控的，啊，智能的，很好的。这种房间呢，就往里一点，往里一点呢也安静。我们都有专门的这种工作人员巡查的，房子里的个卫生啊，都有专人打扫的，非常干净，定期检查，定期消毒。屋子里面的这个被褥啊、毛巾呐、这些啊，你像这些洗漱用品什么的，是一天一换的，超卫生，一点都不脏，很好很好。然后房间给你安好了，你呢先把东西放下，放下之后就过来，过来干什么？填表，就把你身体的所有情况，包括你以前的一些事情，就问你，你就要答。所有的东西我们要了解，事无巨细。了解过后，你以前所有的体检，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必须是在我们这儿再做个体检，这个体检就是最新的体检了，然后把这个体检从头到尾，从脚到脑袋，也就是说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任何一项全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拿出来第一手的数据之后，就开始给你做康复方案，那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说轻的就一天或者2天就给你做出来了，重的我们要会诊，然后呢就给你做出了一个康复方案。那这康复方案呢就齐全了，你在住到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我们就给你流程了。那第一步是干什么？就是无论男女，无论老幼，无论什么病，来我们这儿第一步永远都是一个事儿，所有人啊一个跑不了，包括我们内部的职工都一样，排毒。我们给所有病人的第一个事儿就是排毒。我们这有一个药啊，这个也是药，也是个茶，这是个药茶。这个药啊，是中国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研究了30多年，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那这个解什么毒呢？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身上一切毒都能解。人呢，只有这个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神经啊、细胞啊，这里面所有的毒都排干净，哎，你这病才好治。治病先排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啊，不是说治好了一半，是你把毒排了，各种占据你身体的毒素出去了，然后你吃进来的各种营养啊、药才有地方进，要不然你里面都是毒，血管里都是毒，肠胃、肝脑、心脑、骨骼都是毒，药它进不去呀，对不对？你必须排毒，这是我们这强制规定，必须每个来的人都排毒，排过毒了，然后咱们再说第二个，干什么呢？就是排了毒一段时间就要补充了，不能先用药。为什么说不能先用药呢？咱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它是这样说的，说下医啊，治已病，上医啊，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还有一个医，也是上医里的一句话，怎么说呢？他是这么讲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实治之，实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人生病了啊，咱们要了解病情，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犯的这个病，先用食物来治病，食物治了有效就接着治，食物没有效那咱们就换一个，换什么就用药。要不然药这个东西啊也是有毒性的，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和用食物来治 安全系数不一样。那这就是中国古代中医的智慧。到现在为止啊，中国的这种食疗方少之又少，甚至说几乎不用了。等到了最近这么多年，慢慢慢慢的，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了。国外的有一个医学大行其道，叫什么？叫营养医学。这营养医学呀，在国外是很先进的，也是很厉害的，才开始注重这个事儿。所以后来啊，医院里面就有了一个科，大医院才有这个科，叫什么？叫营养科。你看，这普通医院没有，都是大医院里的有营养科。营养科实际上也是针对各种慢性病的修复和康复，或者叫补充。就你身体缺什么，就给你补充什么，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疾病，效果也是不错的。在这个阶段呢，在我们中国就出了一个东西，适应这个营养学这一块，就出了什么东西呢？叫保健食品，就蓝帽的那个东西，什么辅助降血脂啊，提高骨密度啊，啊，辅助降压呀，啊，解决神经啊，提高免疫力啊，等等等等。可是此时此刻呀，这个事儿啊，这有问题。什么叫有问题呢？就是明明咱们的这种政策是支持我们老百姓健康的，支持营养医学的发展的，这都是对老百姓好的一个事儿。可是啊，好事归好事，总有那些利益熏心的人，或者有一些不法商贩，他们呢就把这个保健那个蓝帽那个食品呢吹到天上去了，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说这个东西是包治百病。哎呀，这就不行了。你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药啊，是不是？还说这个就是保健的，又有吹牛说这个是什么世界名人，这老百姓信了就吃了。你说这不法商贩他为啥？他不为钱吗？他为了这个钱呢，一次冲好，降低质量，甚至有的人那里面放什么淀粉运面来做出来的，那哪会有效啊，是不是？吃不死人就算了。就这样一下把这个蓝帽保健食品这个事儿啊，就给扣上了一个坏帽子，现在老百姓都不信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它是发源于营养医学，也是医学的一个范畴。那在我们这第一步排毒，第二步排了毒就要根据身体的情况做补充了。那我们呢也用一些特殊的药膳，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定制的这种东西作为营养补充剂，或者是代替药物的营养补充剂，跟医院里面的这个营养科的方式是一样的。有人说这个能治病吗？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营养科里面的这些东西啊，你要是用好了能治大病。哎，我就说一个病吧，你看有个病叫老年痴呆，你说老年痴呆用啥治？没有任何一款药物能够治疗老年痴呆，没有一个，这是世界性难题。可是呢，却有一种营养物质在国外啊很认可，它这就是营养补充制剂营养科里面的首选，叫什么东西啊？叫神经酸，又叫神经酰胺酸。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就是营养物质，但是呢它就是营养医学里面的药物啊，不叫药也能起到药效了。它就能够在你还没有痴呆的时候用上它，让你这个脑部的神经慢慢的恢复，记忆力开始增强。你说这营养医学这一块厉害不厉害呢？是不是？可是啊，老百姓你没有这个分辨力，你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一个不注意就被这个吹牛的人不法商家给忽悠过去了。你啊，买不着真的，你吃了听人说的好，结果吃了没效果，你就说这东西不行，都是假的。那你说假的，那医院营养科人一直在，来的病人络绎不绝。我们这个中心呢就不一样了，既然是世界顶尖的，国内都是最顶尖的，那我们也用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步。干什么呢？我们就给用这些。我们用的呀跟普通的完全不一样，都是什么？我们都直溯源头，就这个东西是哪里研究的，哪里的最好，我们直接奔厂家去的，或者奔药厂，或者奔科研院，就到那儿拿，属于高端定制款。就什么意思呢？都价格高，可是这个不叫贵， 叫价格高，什么意思？烤的。你打个比方，你吃那差的便宜，可是你吃了一年，花不少钱，没效果，那没用。这个东西贵，吃一个月就有效。实际上你俩的价钱它差不多，明白了吧？就这样，我们第二步，你说你要是脑部神经不好的，我们就给你补充什么？补充这个神经酸、缬酸。如果是心脏不好的，我们就给补充这一氧化氮呢、辅酶 Q 十啊、心肌肽呀、鹿心血呀。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些东西我都吃过，我吃完咋没有效啊？你们那儿没效的方法还用？那我告诉你，我们给我们的患者用这个，为啥？因为跟你用的东西它不一样，我们都是找首选的尖端的企业，最知名的企业做出来的。这类的珍品是营养医学当中的骨干线，这些只要是真的正品，用上，你像辅酶 Q 十，增强心肌动力的，是不是？解决心脏跳动的，让心脏平稳的，你说这个东西只要是真的，就没有不好用的，只能说明一样，你买那个真假程度，咱不敢说，是这个标准啊。你像要是血管这个位置出问题的，什么动脉硬化呀，啊，有斑块啊，我们一般用的这营养补充也是营养科类的东西，就像溶脂酶啊、PQQ 啊、磷虾油啊这类的东西。你像脑部的记忆力超级受损、反应变差的，像生长素 HGH 啊，你像骨骼不好的，我们给用什么？骨髓粉呢？啊，角鲨烯呀，像这个梅花鹿骨肽呀，这些东西我们给用，效果都好。包括肠胃不好的，我们用这山药粉呢，是不是？你要说有血栓的，我们用地龙蛋白呀、溶栓胃石啊。你抗衰老的，我们就用什么？枸杞原浆啊、虾青素。你要是三高的，我们这里就有这个咸齿舌葡萄啊、青牵柳啊、蜂胶啊。你要补充维生素的，我们这里就有这个刺梨果啊、沙梨果。哎，这是我们这样给他们来用的，而用过了之后啊，效果是非常的好。记住了啊，这类的东西只要是正品、真品，就没有效果不好的。如果你说你以前用过，那绝对是质量上不达标，明白了吧？这个东西永远叫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能跟价格抬杠。价格这块就决定着它的品质。你就打最简单的比方，你买三七，你说你买100块钱一罐的三七和买1000块钱一罐的三七，你对比，你吃吧，你吃上一个月，对比结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原因在这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两步过去了之后，就第三步了。第三步是什么？科学配餐。怎么吃饭？我告诉大家，吃饭是一门大学问啊。你如果要不会吃，可能很多病就吃重了。你如果会吃，很多病能吃轻。这就是现在营养学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走向。现在啊，很多的幼儿园呢，食堂里面呢，有一个职位叫什么？叫高级营养师。哎，怎么吃饭是有讲究的。我这里啊，有个顺口溜，你们听一听啊。这个顺口溜啊，就说的有意思。说每天吃饭要做到什么呢？做到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什么意思啊？就是细粮少吃，占4份，粗粮多吃，占6份。这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蔬菜补充的是维生素啊，豆子呢，补充的是氨基酸。你看这营养是不是就来了？是不是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这也科学，一个鸡蛋里补充的是蛋白质和软磷脂，一点肉补充的是优质蛋白、动物蛋白。你这样吃下去， 你这一天该需要的营养就都有了。为什么要科学配餐？你到医院住院，医生都告诉你少油少盐。你病号的时候，绝对给你的菜饭里面油都少，盐几乎没有。你这样的话，低脂低钠，你对疾病的康复有用啊，是不是？你吃某种食物对你的身体又有好处啊。你打个比方，这胃肠功能蠕动不好的，我们给营养上配上益生菌，我们配餐上就给它配什么丝瓜芹菜，这两个东西增强胃肠蠕动的，大便就通了，是不是？你消化不好的，我们给吃什么？山药枸杞汤，山药加枸杞啊，这就科学配餐呢，给它用啊，再加点猪肚，效果就更好了。这种配餐，我们这里是每个人一种配餐，都不一样，根据你身体不一样，做饭就不一样。我们的食堂啊，一天给290多个人做饭，就这些，加上我们职工，我告诉大家，那饭做的，哎呀，我的天哪！厨房里面是从早上3点多钟就做饭，一直做到晚上8点多，就是什么，就随时在做。因为有的人呢，还是少吃多餐，给他配的那个餐，让他一天吃5顿，就那种特殊身体的，包括糖尿病的，就是一天一天的给他5顿饭的那么吃。你说我们食堂配餐是不是一直做？每个人一样，那累的，但是你不得不说，你用这种科学配餐的方式做出来的饭，给这帮病人吃了之后，哎，一个阶段他很多地方有改变，这是第三步。你说来我们这里，他能不健康吗？是不是？第四步就是用什么样的仪器，该上仪器了，这是外部的康复治疗方法。你像有的用这个高频，有的用毫米波，是不是？这种啊，就是外部的器械治疗，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这都属于科技的发展。你经络不通的，你这个地方酸麻的啊，肌肉拉伤的，不一定用按摩，你用到这个机器辅助治疗，效果都非常的好。你包括这里面，我们有一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说，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叫高压氧舱。还有一个东西啊，叫氢机。这个氢机啊，我们20多年前就用。这氢啊能着火啊，你烧气焊就是那个氢气，但是我们用的不是那个氢啊，跟它有区别。这氢配上氧，在那屋里不能有明火的，有明火的爆炸。可是这个氢和这个高压氧舱，你用上之后啊，这个人呢供血供氧就快了，头晕呢、头沉呢、反应变差的，是不是身上没劲儿的？你用上这个仪器，你是用吧？基本上用上1个星期，体力增强，反应变快，供氧高了，心脏不适啊或者脑袋不适的就明显改变了。你说这个机器厉害不厉害？然后到了第五步，就康复训练了，就是无论你啥病，我们都有运动方法。你要轻的，你可以干什么？你可以打拳呢，你可以做操啊，你可以练剑呢。这个每天多少小时，或者多少分钟，或者几次，写的明明白白。到那个点了，你来，你不来，我们有人去叫你，不练都不行啊。这类的要练。还有一类的人呢，什么人呢？就是已经脑血栓了，已经半边身子不好使了，他练也练不了，那怎么办？我告诉你，我们这有招。我们那儿有个机器人，就是类似于机器人的这个东西，把这个病人呢固定捆绑到这机器人身上，这机器人动，你是不是就跟着一起动了？他咋动你就咋动，他迈腿你就迈腿，他伸胳膊你就伸胳膊，你手也固定那里，你这手脑血栓不动不了了吗？这只手，你的手也固定到机器人那手上，他手张合张合，你这手也就张合张合。哎，你说被动性的你都得运动，这个康复运动结束了之后，最后一步才是药物治疗。至于你该吃什么药，那我们这里这药就多了，什么类型的药都有，什么种类的药都有，这里面什么都不缺的。而且这药类啊，还分很多的医学种类。你说什么中药、藏药、蒙药、维药啊、壮药、黎族的药，我们都有。你相对应的医学的医生，我们都有。说到这儿，您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完了之后，你们感觉这样的中心这厉害不厉害？什么病解决不了啊，都会让你越治越轻，越治越轻。那我们这里甚至包括什么啊， 包括这个营养医学，像我们是必用的，就刚才说一半是营养医学，第二个医学就是康复医学，像那种复健呢、养仓啊、辅助运动啊，是不是高压养仓吸氢啊等等，包括器械运动都是属于康复医学，这个我们也占主导。第三个呢就是生物医学，一般来讲修复脏器功能啊这类的都属于生物医学里面的范畴，我们也有生物制剂啊，就提取物啊，各种东西的深度提取物精粹版呢，这些都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再有啊，现在的医学种类啊太多太多了，我就想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话，就是您一定要保证您现在身体过得去，咱别说治好，你活的年龄越久，你以后这个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能够接到国际国内的尖端医学的。您知道现在这医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现在有个医学叫基因学。什么叫基因学啊？说出来您别害怕。你说现在啊，基因学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说小两口结婚了，肚子里面怀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刚怀了两个月，通过基因医学的检测就可以检测出来什么？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他皮肤黑不黑，白不白？哎，头发是直的还是弯的？这孩子长大了能长多高？是胖还是瘦？身体好不好？会不会有哪些遗传疾病？基本寿命大概能活多长时间？我告诉你，通过基因检测，这个事儿就已经成为了现实，完全的就可以把这些表格打出来。你看，刚怀孕俩月，你就知道这孩子啥样了。甚至再先进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把这孩子20岁左右的照片给你打印出来一张，就几乎搁他20岁以后，20年以后他长的那个样，几乎一点都不差。这就是现在基因医学的厉害。包括在未来啊，生物医学和基因医学再发展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会出现什么？人工内脏。你说现在换个心换个肝都是别人的，再往后研究的什么？现在有换猪心的，有换猪肾的，都能活上几个月了。再往后我告诉你，可以换动物内脏，甚至可以那个机器内脏来替代。这都是生物医学和基因医学他们两个最厉害的，再加上现在的仿生医学技术出现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老人家，您说是不是越往后您这个病治疗起来就越容易，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包括最近我刚刚看到的先进的叫什么，叫机器人医学。这机器人医学不得了了。什么叫不得了呢？你说瘫痪的人是不是走不了？现在那个国外研究的叫脑机，就把芯片贴到脑袋脑勺后，然后也是一个仿生机器人，把你固定到身上，你想动这机器人就站起来，你想走它就走，你想伸手它就伸手，用你的脑电波控制，这叫机器人医学。未来还有太空医学，用太空技术来加工药材，那都不得了。所以任何流派啊，在我们这里只要是能够实用的我们都不拒绝，能治病的就行。最多5年之后，那种小机器人啊就跟火柴头那么大，1厘米长，顺着血管钻进去，钻进去干什么？哪里堵了它给你打通，像电钻一样给你打通。未来这个事儿就能出现。包括现在有的医院有了临床试验的一个技术，就什么技术？就你脑血栓瘫痪在床起不来的，他用那种神经再接手术，让你这个动不了的胳膊动不了的腿动起来。这都是现代医学研究的领域。你告诉我，生命如此重要，生命如此可贵，我们未来有无限的机会，有无限治愈的可能，我们为什么不把现在的身体搞好一点呢？是不是？无论哪个医，你是中医西医藏医蒙医，哪个医能治病就是好医。我不管你是什么营养医学、康复医学、生物医学，还是中医学藏医学，我们的原则就一个，在我们这儿对病人负责。他怎么样能治好，他怎么样能够康复，他怎么样能不遭罪，他怎么样能够开开心心的出院，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那你看说完之后大家感觉一下，是不是 你治病啊，你不是简单的说我买个药回来吃一吃，不好使了换一个行不行？可以，你这样治病啊，你就是试撞大运，万一碰着一个好药，哎，你还好一点。哪有那么多呀，是不是？有的人撞不上这个大运，那他这病就只能拖着，只能扛着，扛来扛去，扛到最后越扛越重，越扛越重，自己遭罪，自己遭钱，还拖累儿女，这不就是现实吗？孟非老师愿意干什么？孟非老师就是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无论是干预啊，还是治疗啊，还是修复啊，还是排毒啊，还是用药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告诉你们。我说完了，你们自己去找或者自己去买都行。你们甚至找我，我都能给你帮个忙，这都是小事儿。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咱们的节目你收听了，你照做了，你健康了，那咱们这个节目的意义就完成了。这才是咱们的初心，咱们的始终，是不是？当医生你要有医德呀，你只有对你的患者服务，你才能是个好医生。同样，咱们做广播节目，只有对我们的听众有帮助有好处的，咱们这算一个好节目，是不是啊？哎，那咱们说到这儿，我就给你们讲一讲，在我们这儿，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来了病人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给你说一下啊，你们听一听。如果你们感兴趣的，你们以后呢也可以参照着这种方式方法来自己解决。怎么搞呢？我就给你说一下，我们这边如果来了一个病人，给他治成什么样子，我相信呢这也是你们所关心的，到底看看我们这儿能把人治成什么样。因为我呀，在以前的时候，在苏州这边的康复中心，我们啊主要是做基础工作的，后来根据我这个个人的能力的提升，到最后把我派到了西藏的林芝。到那里啊，我们这个环境就好，哎呀，我真的是到了藏区啊，那哪都新鲜，看什么都新鲜，看啥都稀罕。尤其这个林芝啊，如果有去过西藏的朋友就知道，它被誉为啊藏上江南。你看江南就美啊，这西藏的江南那就更美了，这世界都出名。本身在林芝附近呢，就有一些什么这个康养的地方。什么叫康养呢？就是连养老当养老院了，再治点病，那国际国外的都有在那儿开的。我们呢跟那边挨着都不远，我在那儿啊就做了这个医学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这些医生啊都归我来管啊，我就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很多这种特殊的病人呢，绝大多数都是我来接待的，看看他们的情况，做指导方案。因为每年呢来的人也不少，这些指导方案都要我最后拍板签字的，所以对每一个人呢基本上我都有所了解。你看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刚刚去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是个藏族人啊。什么情况呢？脑血栓。那脑血栓这个病啊，在我们那儿，一个是脑血栓，一个是脑出血，这个是排名第一，最多最多的，能占到多少？能占到40%。来了之后70多岁，一个藏族人，看着就知道是藏族人，你长得那个脸盘啊，就头发呀，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呢，穿着打扮是正常的衣服，穿裤子啊，穿着衬衣，然后外面穿了个夹克来了，看着呀。这个人一看呢特别有气势，那么一个人来了之后，那能看得出来啊，脑血栓得有后遗症啊，你能看得见，你看他那个脸啊就不对。然后呢我们第一站就干什么？就体检呢，你登记好了之后安排房间就体检，体检过后就做这个体能的评估，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劲儿啊，劲儿达到多少啊，怎么能动啊，生活程度是什么呀，各种身体的指标啊。那我们其中检查的就几样，你像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四种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必须是完全有数，甚至说以血压还有血糖是每天都要检查的，这是必须查的。血脂和尿酸是一个月查一次，在我们这儿啥东西都有。然后这个查完了之后，我们接着查第二个，查哪个？查你这个 血管的硬化程度。在我们那儿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高龄的，高龄的人血管都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也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元凶。血管的硬化程度是几级，标志着你的病变危险程度和病危指数，这个我们要查，做评估，做加号。然后下一步就每个脏器都要查，肝心脾肺肾呢、啊、大肠小肠胃呀、啊、肾胆膀胱啊，啊，包括男性的生殖、女性的生殖啊，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查，看看这个脏器现在有没有受损，受损到什么程度，必须心中有数。然后再接着就查什么？查视力、肺活量、体重、心率、血流变，这都查了。包括以往的这个发病病灶、过往的治疗史、然后用药史、治疗周期，所有的都查了。这老爷子70多岁，查完了，拿到这儿来了。拿到这儿来了之后，你看是不应该我们做评估了，评估之后房间安排好了，这个时候你听我讲，我们给他做的第一个就是我把我们院里面的营养师就叫过来。这个营养师啊，在我们那里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科学配餐他是必须要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吃啥喝啥，能吃啥能喝啥都他说了算，谁也不许反对，包括我们日常吃饭都得是他说了算。我们今天吃啥饭，连着吃啥饭，不是我们想吃啥就吃啥，没有那个事儿，都是他说了算啊。整个院里头大几百个人都他说了算，然后他自己下面还配着营养师，他是整个管食堂这面配餐的，结果就给这个老爷子订餐，就做一个科学配餐的表，就是啥能吃啥不能吃，啥必须吃还得多吃，每天吃多少，那他算得很仔细，都算好了。算好了之后，好了，饮食方案有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运动方案。他这个情况啊，属于什么呢？

康复运动法。哎，我们也有这样的人，有这科室啊，就过来了。根据他这表格检测的结果给他定的什么呢？一天是4次运动时间，早上起来干什么？要做操，然后呢，中午10点多之前这个时候要打拳，然后下午再做个操，晚上再打拳。你可以慢，但是你不能不做，一次多长时间都有了。然后紧接着还有时间干什么？就做这个捆绑复位。他这手啊，他伸不开呀，用另外一只手拉他也拉不动啊，那怎么办？就是捆绑复位，就把他绑到一个机械手臂上，手指和胳膊都固定，这个机械手臂啊就自动动，就带着他这个胳膊动，然后手指自动动，就带着他的手指动，就给他做复位康复训练。你看，这是运动方面，然后还要配什么？配针灸。这运动出来了之后，仪器就给他两个什么高压氧舱，再加上那个吸清。他本身脑部血栓过，他脑子里面的血管啊没通完，缺血缺氧，就会有出现这种头晕的现象。那个半边脸呢，肌肉不大好使，面色有点僵，偶尔有点流口水。你看这种情况啊，就属于平时在外面的医院只能治到这个样子了，不能再演好的治了。到我们这儿，那你必须得给人家拿出来解决方案。人家在外面治不好了，到这儿来，人家要的是结果，人家这么多钱花着，一点结果没有，那你说他闹不闹啊？是不是？我们既然有这个把握，就是我们全方位立体的来治。那这一块吸清高压氧舱就解决了，然后当时就给他喝的什么解毒的这个药，哎，当时就喝，然后再给他定什么？定这个药浴，就是我们这两种药浴，一个叫瑶浴，一个叫藏浴，都是药浴啊。我们给他定的就是瑶浴，因为瑶浴啊更温和一些。他这身体呢，已经说有了很长一个阶段了，你要快也没有意义了，慢慢来，慢功才能出细活，是不是？然后排毒这个事儿特别嘱咐他，嘱咐他怎么呢？就是你呀，从来了开始，以后你只喝一种水，你不是喝白开水了，你喝什么水啊？你喝解毒这个水。进来的人是排毒，有一个东西就是解毒之王，这个是个古代传下来的药，单方的这个药，这个开始给他喝，这个是必须的。然后这一项结束之后，就给他安排的。

喝油啊，你不是喝油，什么油呢？你发现没有？有那个动物油啊，无论是什么猪油、牛油，那凝固了就是白的。你倒到那里，你加水它化不开，用什么能化开？你用菜籽油、豆油，你倒里面搅，你就能给它化开。那就听明白了吧？什么东西能把血管里的油化开呀？油能化油。现在有两种东西化这个油啊比较好。第一种化这个油的就是这个亚麻籽油，第二种就是磷虾油。那我们给它的特殊膳食的改善，解决血管里的这个通路，解决血管里的油脂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用的磷虾油。然后这几步做完了之后，最后就用药代治了。那这个用药那就有讲究了，它这块啊是中药西药一起用。你看血脂高了之后，它就会血液凝固，最后堵塞。那你说要不要降血脂啊？磷虾油就能够辅助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解毒药就能够排毒你身上绝大多数的毒性毒素，血毒也能排。然后再有一个，那就要必须把血脂降下来。那这一点上，西药降血脂是快的，我们给它用什么？他汀，这个一定加，必须吃。那你解决慢性病靠什么？还是中药、藏药，这个比较厉害。那当时啊，就给他开了一个方，这个方是什么？是加强版的补阳还五汤。这个加强版的补阳还五汤啊，它取决于谁呢？在我们中国的清朝时期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叫王清任，他提过两句话很有名。他说：“久病必瘀，久病入络。”你看，久病时间长了一定会淤堵，那堵哪儿呢？堵络脉。什么是络脉？细的血管是络脉。他呀认为人左右两面，一面有五条阳经进入大脑。哎，在这种情况下，一面半身不遂了，就证明这面的五条阳经啊堵塞了，阳气过不去了。从而他开这个方子就命名为补阳还五汤，就是你把半边堵塞的打通了。他这方子给谁治的？给皇帝的老师中风了治了，用好了，这个方子就传到现在。也就是说，只要是学过中医的大夫都会用这个方。可是你用的精不精，用料细不细，那是决定性的。那我们呢，就是他汀补阳还五汤，而且我们用的是加强版。在这个加强版的补阳还五汤里面，我们给他们加了一味药，特殊的药材。这个特殊的药材呀，是什么东西呢？牦牛血。我呀，那时候刚到西藏没多长时间，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只要是解决血上的病，那牦牛血是非常厉害。它有什么用啊？补血、活血、养血、化血，疏通血管的堵塞。这牦牛血呀，很厉害。什么样的牦牛血呢？就是活的牦牛，胸口那个位置扎个眼，呲出来的那点新鲜的最红的血，把它晾干磨成粉，然后呢，再把它放在下面砸碎成沫，放到石板上底下加火给它焙，焙成沫沫加到这个里面，这就叫加强版的补阳还五汤。就给这个老同志，就给他做了这么一个指导方案。你看，开始啊，就是科学备餐。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低脂、低盐、低糖或者叫无糖，然后每天吃的东西，什么莴笋啊、木耳啊、海带呀、啊、这类的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第二个，什么时间运动，运动几次，怎么打拳，怎么复位，怎么针灸，时间都有表，那有专人带他。然后仪器治疗就是高压氧舱和吸氢，然后药浴每多久是两天一次还是一天一次都有了，然后排毒。我们用的这个是古方的解毒之王，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药给他用上了。然后特殊膳食补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做到以油化油。最后再给他用的两个药，一个是西药的他汀，一个是中药的补阳还五汤加牦牛血粉。这一套指导方案出来了，就让他按照这个来。他自己做不到，我们有专人每天去带他去一起做。最后一步干什么？上设备。上啥设备？监控器。两个监控器啊，一个是手环，就是这个手环上它能够监测手腕这一块桡动脉上面的这个压力，你的血压变化、心率变化实时都有了。晚上睡觉左心这边还有个贴片，芯片的，
就能传出来你的

0: 心脏压力、心脏动力、心跳频率，是心动过缓、心动过速，还是心率降低，还有没有心脏危险，都有了。把这个家伙领好了，这些家伙事儿都带齐了，整个指导方案打出来，放到他屋里贴墙上。哎，这样的话就出来结果了。那老爷子70来岁，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啊治了很长时间，这也没有太好的一个结果，就来到我们这儿。那你说是不是要治啊？结果就按照我们这个严格的方式来执行。一个月我们第二次复查，他自己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感觉我这个不好使的这个手啊发热了，而且呢感觉微微的手指能用点劲了。你看这效果就出来了。再一检查，血液的干净程度和毒素基本排得很好了，血液里面的毒性少了一半，然后血脂啊和血液粘稠度都有下降。他自己反应，他说反应到脑袋头脑灵活了，反应快了，哎，晚上睡觉也变好了。你看一个月的时间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系列治疗方法所有的东西加到一块儿的一个结果。所以讲啊，以后呢我就会把这些怎么治、怎么解毒、怎么改善血液、用什么药我都教给你们。你们以后啊就慢慢学，咱们呢就慢慢吸收慢慢用，以后啊你就会越来越健康，这是一定的，对不对？咱们呢既然有这个缘分，您呢跟孟非老师认识，我以后就有办法让你健康起来。那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

0: 12点整，
1: 广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5: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6: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也都入池了。
7: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8: 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6: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虚全影的运到麦地哥那里。
8: 好好好。雪呀，雪！
9: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7: 哎，爷爷啊，走了这3-4公里的山路，累了吧？
9: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7: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
9: 雪啊，麦丽小时候跟他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7: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9: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鞍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7: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啊，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9: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7: 谢谢爷爷。
6: 哎，林学姐，装好车子。
7: 好，爷爷，我先走了。
9: 哎，好。哎，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

0: 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啊，这附近有补水点吗？
3: 这里距离7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啊，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补水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7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这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2: 哎。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地儿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1: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嗨，我是李大全。
0: 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哎，
2: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2: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2: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2: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2: 嗯，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公船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左舷靠靠，下锚吧，缆绳缆绳来。
1: 大叔，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2: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得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啊，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这嘴糟的。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哎，石头，
4: 麦丽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2: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5: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2: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讲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3: 距离
2: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3: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4: 好。
3: 还有告知所有布置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4: 啊。好，
3: 我们去甲板检查。
4: 好，
3: 走
4: 走。
5: 麦丽，麦丽啊，大全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6: 快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5: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了。这谁知道
6: 他们人怎么样？
5: 还好，幸亏大全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6: 海洋，海洋，
7: 哎，
6: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7: 知道了。
8: 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6: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9: 是。
5: 麦丽，麦丽，俺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6: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8: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5: 好。

0: 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哎呀，麦丽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志哥，我跟你一起。
1: 你们可千万小心呐！
2: 哎，好。
0: 救援，
3: 太好了，木船收到，木船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用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佟姐，哎，来来这边。
3: 哎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宏，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啊？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鲑鳟入水啊。田宏有气魄。哎，
4: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宏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2: 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啊，
3: 给我来。哎呦，这，哎呦，噗，哎呀，扑腾我这一脸水。
1: 哎，对，海洋三剑客，哎，来来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4: 来来来，准备，来，咱们一起，哎，
6: 我国鲑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7: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6: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0: 戴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
1: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3: 爸爸，
4: 啊，
3: 你在干什么呀？
4: 燕玲啊，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3: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3: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啊？
4: 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来，燕玲你看，
3: 嗯，
4: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3: 哇，好神奇啊。爸爸，
4: 啊，
3: 我也想去云南。
4: 好啊，那等渊林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3: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4: 等渊林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3: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渊林要永远陪着爸爸。
4: 好乖了，渊林陪着爸爸。
5: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一集。
6: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许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明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哎，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 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7: 怎么样？我的设计稿，听说科虎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8: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两个月，再不接单的话，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7: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8: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7: 改一下设计风格？
8: 对，
7: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8: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7: 启明，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哎、
8: 音乐不同，
7: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8: 我知道，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袁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
7: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8: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7: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你也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8: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7: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8: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7: 启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8: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7: 启明，你真太让我失望了。
9: 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10: 没有啦。
9: 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心仔。妈妈你别忘了，心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
7: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

0: 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1: 耶，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0: 妈妈有心仔真好。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在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1: 哎，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现在呀，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2: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哦，星子，来来，快把口罩戴上。哦，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2: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2: 新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2: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2: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现在，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1: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松柏，有点老土哦。
2: 傻孩子，这可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1: 就是很老土嘛。喏，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2: 星仔啊，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呢。
2: 星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1: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2: 哎呦，我的星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1: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约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2: 你呀，
3: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哎，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4: 星仔，
1: 哎，
4: 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1: 哇，爸爸这豉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2: 来啦。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试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4: 你又来了。可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

0: 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1: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0: 吃饭，吃饭。
1: 啊、
0: 哦。嗯。嗯。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嗯。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2: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1: 好好好，现在来来来，吃个鸡腿啊。嗯。嗯。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代尔夫特蓝陶瓷？
0: 嗯，我记得。
1: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0: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1: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2: 哎呀，你们打人真烦！哼，不吃了。
0: 哎哎，
1: 新仔，
0: 新仔，你
1: 饭都没吃完呢，
2: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0: 好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1: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0: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1: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0: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1: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0: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丽，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
1: 那你是在怨我喽？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这，哎，你。
1: 这边走。
2: 嗯，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1: 新仔，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2: 哦。
3: 袁林，袁林，
2: 高叔叔，高叔叔好。
3: 哎，新仔好。哎，袁林，
1: 嗯，
3: 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1: 他
2: 高叔叔。爸爸妈妈吵架了，
1: 就你话多。哈哈，
3: 燕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1: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3: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
1: 啊，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 就连启明他
3: 就为这个啊。

0: 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今天啊，你来得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1: 好啊，走，现在。
0: 走，现在。
1: 哎，
0: 宋主任。
2: 哎，佳远。哈哈，
0: 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1: 你好，宋主任。
2: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A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
1: 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IP 啊！
2: 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胖胖的身体，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
1: 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Shopping Baby 的形象。
2: 当然。
1: 哎，新仔，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3: 宋叔叔好，我叫新仔。
2: 哦，新仔，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0: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坐下。
2: 好好好，
0: 来喝茶。哎，喝点茶。
1: 哎，好，
2: 谢谢。
0: 宋主任啊。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他们有空过来。哎呀，
2: 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1: 啊，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2: 是啊。
1: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哎，
2: 哪里哪里。
0: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2: 对呀，
0: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1: 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0: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嗯，
1: 宋主任，嗯，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2: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啊。
3: 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
0: 哇。是啊，新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3: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0: 好。
1: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嗯，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嗯，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嗯，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
2: 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嗯，
0: 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2: 是啊，
0: 袁林啊，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
1: 嗯，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好聊聊了。
4: 哎，袁林，就你一个人啊？嗯，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1: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4: 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1: 油嘴滑舌。啊，服务员。
5: 哎，
1: 麻烦点餐。
5: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1: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5: OK。 嗯，
4: 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苑林，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
1: 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4: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 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哈，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地朝我们翻白眼。
1: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嗯，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了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4: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嗯，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1: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4: 袁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袁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1: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4: 那是
6: 二位好，你们的餐。
4: 啊，好，谢谢，
1: 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嘉远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哦，
4: 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1: 嘉远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4: 你自己？

0: 我们俩商量一下，也许会更好。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1: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 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0: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1: 是的。
2: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哼，穿云海，情话绣出。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宁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步山由胡博豪演播。谢谢收听。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 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着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 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儿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

全家放在现代来看呢、啊，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啊。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
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到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1.2元，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3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

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例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例，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儿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8千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45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
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竹叶青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10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儿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
我没上大学是个

0: 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吗？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呐。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是，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哦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啊。
5: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那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高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
0: 嗯。
5: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就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的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不是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那、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0: 哎，
5: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5: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 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咱整个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0: 嗯。
5: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两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0: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5: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那有十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七。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十一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五六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八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0: 正常范围，
5: 正常
0: 太好了。
5: 嗯，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5: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就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0: 没错。
5: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那个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0: 这个改变多大，
5: 浑身
0: 是不是？
5: 浑身也有劲儿了，他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那个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0: 你看多好。
5: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哎，
5: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那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0: 没错，
5: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0: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5: 是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到您了，遇到那个咱们这个护家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0: 哎，
5: 胡老师，太感谢了。
0: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5: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5: 再见，
0: 再会。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

0: 居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2: 我是河北唐山的。
1: 嗯。
2: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儿呢85岁了。
1: 嗯嗯嗯。
2: 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选用的胡椒老膏。
1: 嗯。
2: 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个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1: 啊，好的。
2: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1: 哦，
2: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
1: 啊，
2: 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
2: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
1: 嗯。
2: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2: 吃那个药啊，这胡椒老膏，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1: 是吗？
2: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吗？你也用了。
2: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左右，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着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我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我让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那啥我都，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的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吃上那老膏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2: 都
1: 好啊。都
2: 吐出来了。您只要有这个老膏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着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的，
1: 啊，
2: 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2: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2: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了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

0: 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1: 哎，谢谢你啊，
0: 让他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1: 哎呀，吴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0: 啊，没错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
3: 你。哎呀，哎，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啊，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
0: 哎，
3: 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0: 好，
3: 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0: 哦，
3: 我买四个月的了。
0: 哦，
3: 哎，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有大人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就是手指尖啊、指指尖啊内收，就像刮风呀哈，一收手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儿，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0: 啊，
3: 哎，苏醒过来。我这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你眼泪一次掉不了手，看我遭罪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这四个月把我，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在上医院那检查，有三年半冠病不严，三年半反流哈。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现在让我对下了。哎，让哎让我代谢，让我起来了，哎，我这就挺高兴。
0: 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3: 啊，对呀，
0: 嗯，
3: 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但是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0: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咱们的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3: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啊，
0: 没有问题
3: 啊，
0: 他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他最好的效果，好吗？哎。
3: 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哎，
0: 对，您就相信他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3: 好，
0: 老朋友。
3: 好，
0: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

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淌河岳山川，
3: 足疗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6: 已经归顺的高开道，荣华不缺，富贵皆有，为什么还要叛唐造反？李渊因为私人恩怨想要暗中杀掉李靖，为何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萧显在南方建立梁朝，诛杀一批有才干的大臣，这样做为他带来了怎样的灾难？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李世民呢，扫平了窦建德和王世充，李唐王朝的形势一片大好。可是他们这儿高兴没多久，刘黑闼又开始在河北攻城掠地，徐元朗在河南那边遥遥相应，散布在各地的窦建德的旧部那都是蠢蠢欲动，大河南北的唐朝将吏人人自危，这局势又变得日益严峻了。而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有人呢是继刘黑闼和徐元朗之外起兵反唐了，致使河北的形势雪上加霜，他就是高开道。当时他担任的是唐朝豫州的总管，那时候的豫州啊，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的怀来县。他本是山东信阳人，盐户出身，在隋朝大业末年的时候已经是起兵造反了，担任将军，后来呢被隋军剿灭。高开道率领着残余旧部四处游掠，武德元年他攻陷了北平郡，是咱们河北省的卢龙县，从行政区域划分来说应该属于现在的秦皇岛吧。他拿下这个北平郡了，然后呢又打下渔阳郡，他就自称燕王，定都在渔阳。也是在武德元年的时候，咱们河北涿鹿那儿啊有一个叫高谭胜的，这高谭胜把当地县令给宰了，自称是大圣皇帝，他要招降高开道。高开道一听说行了，我降了，我服了，率领着5000部众，他是诈降的，取得对方信任之后突然起兵把这高谭胜给杀了，把他的部众全给通过来了。高开道通过罗毅投降了唐朝了，因为有救援幽州之功被封为北平郡王，赐国姓李， 让他担任豫州的总管。客观上来讲啊，高开道从一个出身卑微的盐户，你都到了豫州总管这个位置上了，也算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了。从主观上来说呀，高开道的身上，他和这个刘黑闼呀、徐元朗啊，还有共通点，灵魂深处的不安分。在太平盛世，他可能就创业了，做大买卖了。而在隋末唐初这种混乱的时代呢，他还想继续建功立业，他也并不完全是出人头地的功利的欲望，也不完全是那种理智的计算。对于刘黑闼来说，再次起兵呢，是为了摆脱一亩三分地的束缚，不想当农民，他想要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高开道和徐元朗来说呢，他这种不安分呢，是灵魂深处的，他们在李唐政权当中身份和地位的提升，再次造反的成本呢，也随之提高了。他倒也不是图什么，就是骨子里边啊，有强烈的不安分感。用现在词儿来说呢，他要自我实现，他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在某个点上凝固下来，他想让自己的生命呢不断的实现突破。这种人呢，骨子里边就有这种基因，他是永远做不到小富即安的。所以当这个刘黑闼呀、徐元朗啊复叛李唐王朝以后，高开道灵魂深处那道不安分的火焰也被点燃了，我也反了吧。恰好这年的十一月份，幽州那块发生大的饥荒了，罗毅呢向豫州的高开道寻求援助，高开道满口答应着，罗毅大喜，随即把这个灾民里边老弱病残就转移到豫州了，来者不拒，给这些灾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食宿条件。罗毅听说以后啊，是大为感动，又派出了3000名的青壮年、数百辆车和1000多匹的驴马，前往豫州那儿运载救灾粮。高开道等的就是这些，忽然间翻脸，他克扣了运粮的人马和辎重，同时宣布跟罗毅断交。就是这3000的青壮年、数百辆车，还包括这个驴啊、马呀，全是我的了，并以最快的速度北联东突厥，南交刘黑闼，随后发兵进攻益州。高开道的这种猛然的反叛，让罗毅是大为震惊。数天以后，高开道的部将谢冷，他派遣使者向罗毅投降，并且请求出兵接应。我做内应，你做外援，有了谢冷做内应，自己啊就可以把这个反叛呢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他万没想到，谢冷这投降啊，是高开道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本来高开道这他反叛了，就已经是相当于背后给了罗毅一刀，再加上谢冷的诈降呢，这就相当于啊伤口上又撒了点辣椒面。罗毅这带着兵接应谢冷的部队，刚刚进入到豫州境内，谢冷这忽然对他就发动攻击，把这个幽州军队打的是丢盔弃甲，大败而逃。高开道重创了罗毅之后，随即引来突厥兵大军南下，在定州、幽州、益州等地大肆的扫荡。刘黑闼也夹裹着一种可怕的力量和势能席卷了河北。武德四年的12月初3，刘黑闼攻陷了冀州，把当地的刺史给斩杀了。随后呢，向河北中部、南部以及河南的北部就发布文告，各地窦建德的旧部纷纷的就把当地官员给宰了，然后响应刘黑闼，都投奔他而来了。到了12月初8，刘黑闼率领着数万大军进逼宗城，驻守宗城的黎州总管就是李世济，右武卫将军秦武通，这俩人跟刘黑闼打吧，还真就打不过，那只能是放弃城池了，撤到洛州，准备集结力量就固守这个洛州了。可就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刘黑闼加快了行军速度，从后边直接撵上来了，大破唐军，斩杀5000多人。李世济和秦武通勉强的脱身了，但是率领的很多将士都死翘翘了。洛州的豪强一瞧这个情况，赶紧吧，跟刘黑闼这里应外合吧。哎，刘黑闼这不战而取下洛州城了，在这个夏朝的旧都的东南方向设下了祭坛，来祭祀上天，祭祀夏王，就是窦建德。浩浩荡荡的率领大军进入洛州，刘黑闼又派遣使者联络东突厥，吉利可汗那儿呢也派遣了大将宋协纳率突厥的骑兵南下跟刘黑闼这会合了。刘黑闼兵势更盛，数天以后，刘黑闼挥师南下，接连就攻克了象州、黎州、魏州、邢州、赵州、 深州，这些州里边有河南的，有河北的，还有山东的，各地唐军将领无人能挡其锋芒。短短半年之内，刘黑闼这真的是所向无敌，锐不可当。之前窦建德的势力范围啊，都被他给收复了，他真还就创造了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神话。那有没有人能打破这个神话呢？李唐的朝廷倒是这么想的，你抬眼一瞧，李神通啊，罗毅啊，李玄通啊，李世济啊，秦武通啊，全都是人家刘黑闼的手下败将。
7: 窦建德救不刘黑闼，他以起兵报仇。
8: 现在情况怎么样？
7: 河北大半失守。
5: 偌大的李唐天下，谁能够与之争锋呢？这个人其实我不说，你也能想得到。想当初啊，咱们聊这个窦建德的时候，就给您说过，论实力，论文治，论武功，论仁义，论民心，天时地利人和呀，按理说这个窦建德都会成功的。但是窦建德他苦就苦在遇到了李唐王朝的一个 bug， 李渊手里边有一张王牌，秦王李世民呐。
9: 我们北上可以取窦建德，南下可以取萧衔。
10: 好啊，你已经有谋略了。
5: 我们说这时候的李渊呢，当时天下的形势呢，让他是喜忧参半。忧的是刘黑闼这些反叛势力在大河南北死灰复燃了，喜事是什么呢？就是帝国的南半部分，这半壁江山呢，顺利的平定了。咱们再来说李唐王朝怎么样平定的这个萧衔。平定萧梁，鼎立半壁的这最大的功劳啊，挂的是宗室亲王李孝恭的名头。但是谁都知道，真正的守功之人其实是李靖。咱们看影视剧《西游记》里边，或者说看这个动画片《哪吒》里边，托塔天王李天王，陈塘关的李总兵，原型啊就是这个李靖。
11: 托塔天王
12: 在，
1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
12: 臣遵旨。
5: 李靖确实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一开始啊，他被李渊派到南方去征讨萧梁的时候，就是去征讨萧衔的梁朝啊，那时候的李靖啊其实挺窝囊的，李渊不信任他。那还是隋炀帝时期大业年间呢，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的时候，就是这个李靖啊，他跑去告密了，后来李渊逮着这个李靖，差点把他给宰了，是李世民呢喊了一声刀下留人。
13: 公举兵起事本来是为天下除暴乱，如今不欲救大事，反而要为私怨斩杀壮士吗？
5: 虽然说看在李世民的面子上饶了李靖一命，可是李渊这儿啊，怎么瞧他怎么不顺眼。李靖被派到南方去征讨萧衔的时候啊，您看他担任的官职啊，只是一个正四品的散官，一没实际上的职权，二没有嫡系部队。往好里边说呀，李渊给你立功的机会，让你去战场上建功立业，而实际上呢，给你点 color cc。 而且就在李靖被派往前线后不久，李渊就逮着一个机会又想把他杀掉。因为当时这个萧梁的兵力还是很强大的，在李靖到达了湖北宜昌市的西边的时候，那时候啊叫做陕州，就滞留不前了。李渊给当地的峡州的刺史叫许绍啊下了一道密旨，李靖这个小子他竟然是拖延不前，你把他就地斩首了吧。如果说当地这个刺史啊老老实实的按圣旨办事，执行天子的密令，那么历史上就没有初唐名将李靖这个名字了。如果说这个许绍他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普通官员，那么李靖最终肯定是冤死的，历史长河的泡沫里边绝对没有他翻起的浪花了。哎，万幸啊，这个陕州刺

使许绍，第一，这是一个有德之人；第二，有爱才之心。他知道李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只是一直缺少施展才干的机会。拿到密诏一瞧，赶紧摁下了，马上给李渊上了一道奏书，说千万别去，现在前线战事吃紧，急需人才，咱们可以让这个李靖啊戴罪立功。李渊看到奏书以后，琢磨琢磨，也是这么个理儿啊。为了统一大业，只好是暂时把自个儿的小脾气、私人恩怨给摁下，收回了成命。李靖这儿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清醒地意识到啊，虽然说一次两次躲过了李渊的屠刀，如果不赶紧建功立业的话，没有下一回机会了。可问题是，自个儿是一条咸鱼，这咸鱼怎么翻身呢？哎，就在不久之后啊，开州蛮族的首领叫冉兆泽，聚众反叛。开州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重庆的开县呢。冉兆泽这儿起兵以后，又去进攻重庆的奉节县。当时赵郡王叫李孝恭，他前去迎战了，结果被对方给打败了，被打的是稀里哗啦、落花流水的。李靖一瞧，哎，这是我的机会啊！他主动请缨，只带了为数仅800人的一支突袭小分队，便成功的袭破了蛮军大营，又在险要之地设下埋伏，大败十倍于自己兵力的蛮军，把蛮族首领冉兆泽直接给斩杀了，还俘获了5000多人，一举平定了蛮族叛乱。捷报传到长安，李渊特别意外，也特别惊喜。为了掩饰自己之前对于李靖的种种不公，他在朝会上啊跟百官是这么扯的：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斩其效。这话明面上是表扬李靖的，实际上是夸自个儿呢。他所说的使功不如使过，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朝堂上，或者说在战场上，你用这么一个之前有很大的功劳的人呢，不如用之前犯过错误的人。因为有过很大功劳的人呢，他再去办事儿的时候，心里边沾沾自喜，骄傲自得，反正办好了说明我还有本事，办砸了也没关系啊，我前面立下汗马功劳呢，功过相抵呗。而如果你用那些犯过错误的，他心里边战战兢兢的，第一呢，他想雪耻，第二他知道可不能再犯错误了。所以说您看啊，很多皇帝呀，眼瞅着自个儿不行了，要传位给儿子了，在此之前呢，会把很多大臣随便找个毛病，官降三级，流放发配。等到自个儿子即位之后，这新上任的皇帝呀，再把这些大臣呢从流放的地方招回来，或者说官复原职。你们之前犯过错误，先皇惩罚你们了，但是我现在上位了，既往不咎了，你们好好表现吧。这就叫使功不如使过。李渊说这个话呀，就说你看现在为什么李靖有这么大功劳呢？我之前呢使劲打压他，不是记私仇，不是个人恩怨，我这叫激将法，不让他感觉到自个儿有过失呢，他就不会加倍努力以求战功。我这眼光高不高？这些朝臣们那眼睫毛都是空的，心里讲话去你的吧，扯什么玩呢，但是嘴上说的是陛下英明。谁都知道这就是李渊的驭人之术。可是咱不管怎么说啊，通过这次胜利，李渊改变了对于李靖的看法。他随后呢给李靖的诏书里边写道：卿皆成尽力，功效特彰，朕虽与你远隔，但深明卿之至诚，极为嘉赏，卿勿忧富贵也。你看这表达了诚意，表达了热情，也向你透露了之前的事儿啊，我不会再耿耿于怀了，以后你的大富大贵肯定是有了，这事儿妥了。武德4年2月，否极泰来的李靖压抑多年的能量终于开始爆发了，这就跟圣斗士星矢似的啊，小宇宙就开始爆发了。他胸有成竹地向赵郡王李孝恭呈上了平定萧梁的实策：我有10个计谋，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战略部署，把这个萧贤给他拿下。李孝恭看完了，这啥意思啊？你甭管啥意思，我说了也不算呢，转呈给李渊吧。李渊看完以后全都采纳了，以李孝恭为夔州总管，让他大规模地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夔州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重庆的奉节一带。夔这个字呢，就是古代传说里边一种形象像龙、只有一只脚的这种动物。李孝恭这儿啊，相当于是后勤部长，而李靖呢，被授予了行军总管兼长史之职，全权负责军事。

至此啊，李靖终于拥有了一个跟自个儿能力相匹配的任务和职务。也是从这一刻起呢，李渊把平定南方半壁江山的重任就托付给李靖了，而李靖辉煌的军事生涯打这儿就展开了。为了全力的进攻萧衔，李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唐军的后顾之忧。有朋友说，那就是整粮草呗，那个事儿李孝恭负责就行了。当时唐朝军队的后顾之忧啊，就是当地蛮族的首领可能他脑子一热他就反了，直接从后边攻打你，你到时候腹背受敌，那仗还怎么打呀？那换咱应该怎么做呢？先征讨这些蛮族首领，全把他们弄死吗？这也不可能啊。李靖想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他向李孝恭就建议把巴蜀各地的蛮族首领的子弟全都召集到夔州总部，考察他们的才干，根据他们的才华呢，任命相应的官职。有朋友说，这算什么招呢？这表面看来呀，是朝廷呢给这些蛮族子弟的一种优待和礼遇，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人呢作为人质，防止各地蛮族首领再行反叛。你再敢造反，把你的儿子啊、子侄啊全都给咔嚓了。您看，这就是高明之处，这叫釜底抽薪。而就在唐朝军队厉兵秣马，即将对萧梁发动全面总攻的时候，梁帝萧衔呢，他却干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儿。大战在即，他竟然要裁军。哎呦，大敌当前了，您这忙着裁军，脑子进了矿泉水了吗？他倒不是脑子进水了，是肚子进水了。他肚子里边啊都是苦水。跟随他造反的那帮元勋故旧们，这些人呢都觉得大梁国已经成立了，我们都是开国的功臣呢，个顶个的牛皮轰轰的，鼻孔朝天的。他干嘛呢？专事杀戮，目无朝廷，让萧衔是大伤脑筋呢。我们经常说啊，有些开国的皇帝，像什么刘邦啊、朱元璋啊，怎么上任之后不干别的，就把这些开国的勋贵们、这些有功之臣们全扒拉到一边，甚至把他们宰了。这是为什么呢？防的就是这种。朱元璋到晚年的时候啊，还在大杀功臣呢，因为他儿子就是那个太子梁彪死了，他想把这个皇位呢传给他孙子。跟自己一起打天下的，也包括后来朝堂之上的这些有能力的臣子，你说朱元璋死了，他们会一心一意的侍奉太子朱标吗？有可能，因为朱标也比较有能力，也上过战场。可是你说这些老臣们会服朱元璋的孙子吗？我跟你爷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你见了我不得叫声二大爷呀？朱元璋一琢磨，行了，我死之前呢把你们全咔嚓了得了。

这就有点说远了。反正是萧显这一瞧，嚯，这些有功之臣、开国的功臣们，一点也不消停，这让他呀是大伤脑筋。无奈之下想了一个辙，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大梁境内业已太平，现在急需要发展生产呢，大家伙别当兵了，都回去种地吧，以示农桑啊，让这些骄兵悍将通通的解甲归田，回老家种地去吧。”您可想而知啊，这些居功自傲的将领，人家能甘心吗？我脑袋拴到裤腰带上，跟你上战场厮杀，现在天下太平了，而且你还没统一呢，你把我当成大鼻涕，说甩就甩了。当时这梁朝的大司马董景真，他有一个弟弟，召集了一大帮的人准备发动兵变，但是消息泄露了，这兵变没发动就被萧显给镇压了。那时候啊，董景真正在长沙那儿镇守呢，萧显这儿欲盖弥彰地宣布董景真没参与啊，他是会得到赦免的，这事儿啊不株连，但同时又下诏说你回来吧，别在长沙那儿待着了，掌什么兵权呢？这不用问呢，起码是兔死狗烹，你对他有猜忌呀。于是董景真这一瞧，兔死狗烹是吧，暗中遣使向李孝恭准备投降。如果是这样啊，李靖都不用打了。但是呢，萧显这儿很快就得到消息了，你也想叛变，于是命令齐王张绣率兵讨伐董景真。董景真呢，给这个张绣写了一封信：君不见前年朱彭越，往年杀韩信，奈何今日相攻，你把我打下来，不好意思，下一个就轮到你。张绣这儿啊，只给他回了一个非常文雅的成语：去你的吧，就打你了。好，率领大军围攻长沙，董景真这不敌呀，突围而走，被麾下将领所斩杀。萧显这儿心头大患，被除去了，把这个张绣升为尚书令。可万没成想，张绣这儿啊，当上尚书令了，这大尾巴又甩起来了，气焰嚣张，恃功骄慢，专恣弄权，这把萧显给气的，再次设计把张绣诛杀了。张绣临死之前，那也是破口大骂呀。回不听董景真之言呐，果然是前年朱彭越，往年杀韩信呐，过了河就拆桥啊，死了。至此萧梁王朝陷入了一个麻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萧显这怕的是这些战功赫赫的大将军们一个一个的居功自傲，伟大不掉，而这些将军们也怕啊，这就开始清算了，政治清洗这就开始了，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谁的心里边啊都胆儿突的，君臣离心了。萧显这儿能怎么办呢？什么也做不了。武德四年的十月初七，梁朝的鄂州刺史叫雷长影，他是举城降唐了，这就揭开了萧梁覆亡的序幕。而李靖这边呢，趁热打铁，唐军是兵分四路，由李孝恭和李靖率领2000多艘的战船在巴蜀那儿就出发了，浩浩荡荡顺长江东下，让庐江王李元从襄阳那儿出发，黔州刺史田世康从陈州那儿出发，黄州总管周法明从夏口那儿出发，从各个方向大举进攻萧梁。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萧显对战局啊发生了重大的误判，他认为这时候长江水势这么大，不易行舟啊，没有及时的进行防御和部署，结果唐朝的主力军队就是李靖那一路啊势如破竹，迅速抵达了夷陵，到了现在湖北的宜昌市了，打到眼前了，梁朝这门户洞开，都城江陵呢暴露在唐军的眼皮底下。萧显这才慌了神了，赶紧让大将文世洪率领数万的精锐进驻清江，到那儿去布防。十月初九呢，李孝恭和李靖大破文世洪，俘获战船300多艘，梁军被杀和掉江里边淹死的不计其数，唐军呢乘胜追击，进追了上百里。文世洪集结残余部队再次征战，再次被击溃，唐军的舰队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江陵。当时那个江州的总管叫盖彦举，他呀以五州之地马上就降唐了，我包括这五个州啊全是你们的了。文世洪溃败，盖彦举叛降的消息传回到江陵，萧显呢顿时觉得完蛋了，完犊子了，末日马上要降临了。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过味儿了，贸然裁军这是恶果呀，
眼下江陵唯一的军事力量就剩下自己的几千人的禁卫军了，就凭这么点力量守住江陵，你玩呢？赶紧吧，下发秦王的诏书。可这时候萧梁的大多数军队啊都远在江南和岭南呢，远水他也救不了近火，萧显这儿也没辙了，让数千禁军登船作战。李孝恭呢准备立刻对梁军发动攻击，李靖呢就劝他，不着急。这是萧梁最后的顽抗，他们仍然有斗志呢，因为这仗打输了可能人都死了，他们呢是为了活命也会跟咱拼命，别着急，休养一天，梁军的兵力呢必然会分散，很有可能啊留一部分抗拒我军，分一部分回城据守，兵分则势弱，到时候再一打，一举可败之。可是这个李孝恭呢他不听，你懂什么呀，咱们这这么多人呢，一路上都是势如破竹，这刀就往前走，这竹子往下破呗，来呀，给我冲。好，冲吧。没有退路的梁军人家是拼死作战，大意轻敌的李孝恭被打得跟三孙子似的，大败而归。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得听李靖的。李靖又做了什么呢？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是一个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意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追寻健康，通向长命百岁道路上的一名您的贴身陪伴者。愿和我结缘之后啊，你能找到健康的方法，咱们呢每个人呢都能活到100岁。那昨天呢跟大家呀有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您呢也知道了我的名字叫孟非，也知道了这个人呢年龄不大啊，但是听他说呢工作时间比较长，加班加点儿，这比较累啊，虽然50岁的年龄啊头发都白了，这现在呢偷偷懒找找闲，回家呀照顾照顾父母妻儿，

这就是孟非老师的简单生平。这节目里啊，算是跟大家认识了，结缘了。那以后啊，日子会很长。孟非老师呢，会把自己的所学所见、所掌握的东西啊，都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万一啊，您用到哪个了，有用了，对您的健康呢，有帮助了，让您呢，少生病了，减轻痛苦了。我认为啊，这样的节目啊，咱们做的就有意义。您说健康长寿，自古以来啊，都想，包括皇帝，包括达官显贵，包括商家平民呐，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然就怎么有了我们秦始皇啊，派徐福东渡到扶桑求长生不老药的说法。这中国历代帝王啊，都有吃炼的这个仙丹的习惯。当然现在知道啊，那个东西啊，这不一定有效。可是呢，这种愿望，无论是从上到下，这我们的人呐，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寿命长一点。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啊，有了初心和自己的使命。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在家里面这陪着自己的父亲啊，包括现在这个继母，然后呢，有的时候在辅导孩子这个功课，陪陪自己的爱人，我就感觉呀，突然之间呢，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稍显轻松，再有啊，不用那么每天忙忙叨叨了，是不是？我这个时间呢，就空余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就走走亲戚呢，啊，转转朋友啊，这弥补一下这么多年的这种亏欠，就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啊，和我们单位的这里面的这些病患呢，完全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我自己都突然之间就想，我是不是脱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久太久了？是不是？我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人，就什么样的人呢？这差不多这30年的时间啊，都接触到的是什么？都是老人家啊，最年轻的50多岁，老的都有90多岁，都是病人啊，少的都1种2种，多的那种啊，身上都有10种8种病的。你说那种严重的那种啊，眼睛看不见，走路一瘸一拐，满脸的这皱纹，然后眼睛是歪的，鼻子是歪的，嘴是歪的，口水滴滴答答，这身上啊，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人。可是呢，这帮人呢没放弃，他们呢用自己的方式来找方法延长自己的寿命。可是我又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这些人呢，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啊，都会有所减轻，体质和身体啊，一天天的在变好。在我们这儿呢，住上3个月、6个月，长的那种啊，住上1年甚至2年的都有。这帮人真的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啊，和他刚刚来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像换了一人一样。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呢，很多情况得以完美的控制住了，不复发了。很多危险的这个发生率啊，也几乎降低到最低值了，没啥大事了。可是啊，这是一部分人。那我这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呢，无论是亲戚啊朋友也好，通过聊天，你看本身咱是个大夫，跟他们聊的最多的呢，他们也愿意跟我聊一些身体情况。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这是什么个意思呢？就是病都不少，只要是老人家，那一个病没有的少之又少，凤毛麟角，都是有着这样的病和那样的病，一问都是什么忍着拖着，是吧？不只说我见到的，就包括我老丈人都是，有的时候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怎么样的就拖着，哎呀不去看，就想着没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一觉。这小病拖，大病扛，拖着久了就病得严重了，要不然就是懒得去。实际上根本原因呢，就舍不得治，怕啥呀？怕花钱，是吧？然后呢？也怕病了拖累家人，但是呢，一想到要花很多钱就不去了。就这种情况，你看包括就是去年的时候啊，我一个好朋友
这关系呢很不错。我们是高中同学啊，是个女生。就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私交就好。为啥呢？我们两家离得不远，然后啊，就是她家长跟我们家长关系也好，哎，就这样的关系，子一辈父一辈，然后关系好啊。后来呢，她就嫁人了，嫁到哪里？嫁到湖南那边去了。她嫁到湖南去了之后啊，这个家庭条件也不错，然后呢，夫妻两个做生意，慢慢慢慢就把这个家里啊就都带到那边去了。她有个妹妹嫁到当地，然后呢，这爸妈呀就跟着她一起过了。这他们夫妻俩啊收入很高的，我就不跟你说多高了啊。反正呢，她爱人是做这个就各种广告公司，每年很赚很赚钱，就人家开的车都是一两百万的车，你就说赚钱吧。然后他呢，自己是搞服装批发的，经济条件非常的好，根本就不为钱发愁。结果呢，他爸我也认识啊，是不是？这个姓洪，然后呢，就一个事儿，你说是心脏不舒服了，挺着；然后呢，高血压，挺着，不差钱儿也不去，就不去医院。哎呀，这个犟啊！结果去年的时候打电话就说起来了，怎么了？前降支堵塞70%，您看这一下病的严重了，就这样还不去呢，是憋的怎么发现这前降支堵塞了呢？阑尾炎，很疼了，实在疼的受不了，拖了3天，到最后憋不住了，才说到医院看看。到了医院了之后，直接安排就手术了。就这个时候做检查，再说心脏不舒服，一查就这样的。你说这大夫都说了，说你这种情况都该做支架了，那还不做，就不做，怎么说都不行，到最后出院了。您看看，现在在家吃着点药，你说我以后是不会更严重？不是孩子不孝顺，他呢心疼这点钱，确实啊，说感觉花女儿的钱。可是呢，你不想想，你跟着女儿过，你跟着女儿住，你病得严重了，到最后不还是得拖累女儿吗？是不是？我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老人家活着不是为自己，你健康的活着，儿女能看见你就是最幸福的，是不是？你说儿女一回家，爸妈都人没了，看不见了，没爸没妈了，你说多难受啊，孤苦伶仃，孤孤单单的，对吧？所以老人家你们千万记住，身体是自己的。我就看了很多都是这个样，包括我的亲戚，包括这些长辈，包括朋友家的爸妈都这样。所以在这儿我就也跟师傅打电话就说起来，我这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就跟这藏医师傅纳日老师，纳日老师今年也80多岁，快90了，然后呢也跟孩子一块住，早都不当医生了。我们就聊，我说师傅就这事儿，我师傅就说，他说这个呀没办法，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个样子。我呀确实说也是封闭的太久，我只是在医学这一块学习接触啊，这见识绝对没得说，但是生活上还是有所偏差。后来就有了这个节目这个事情给我做邀请的时候，说实话啊，我是也担心自己。可是后来呢，我一感觉呀，我跟师傅也商量，师傅就说你做嘛，你这口才也不错，是不是？你这孩子呢性格直爽啊、嗯、为人呢也比较善良。再有啊，你每天看的人是在院里面，那现在呢通过节目啊，你就能给全社会听到你节目的人来给他们普及一下怎么保养，怎么治病，这本身就是好事啊，是不是？你呢就把你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什么保健的方法、保养的方法、治疗的各种方法告诉大家，让大家也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后呢也幸福起来，你说这多好的事情啊。哎，这我老师这么一说吧，我一想也确实，这个事情做好了呀，能造福成千上万的人，能让成千上万的人有康复的机会，减轻病痛的可能，你说这节目做的有意义吗？那绝对是有意义啊。那我呢就受邀参加，就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我呀就愿意把我这所有的认识，所有的所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如果说您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您感觉呢有所收获，那我建议您呢准备一个笔和本子，我每次呢讲到您需要的和您的身体对症的，您呢就做个记录，记到本子上，自己呀用一用。
那说到我们这个中心呢，

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呀。那什么是顶级的呢？那就是所有的配套设备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再有啊，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康复指导和康复医疗也是在国内来讲，可是我们不一样啊。这些医院呢，确实是国内顶尖的，这个包括上海的医院啊，包括什么四川里面的华西医院呢，这别说在中国了，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可是你记住了，这一类的医院什么厉害？急救啊，治疗急症重症，治病厉害。但是你治完了病，你这些慢性病，那你治完了，解决了危险，是不是要出院呢？出院你再到那个医院看，就那么回事了。慢性病啊，只是更多的人在家里面自己自我治疗。如果中间又出现了危险，再送医院，然后再回来养着，然后再送医院。除非有一些有钱的，有一些什么地方呢？叫康养中心。什么叫康养啊？康养中心类似于养老院，就是它比养老院多了一块医疗板块，在这里连养老再慢慢治，就是简简单单的配个保健医生，就这样的叫疗养院。还有一类叫养老院，那我们这个全名叫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专门只针对慢性病后期治疗的，也就是不对外出诊。你说你要是感冒了来我们这儿，那我们那儿有点偏，离市区都20-30分钟的路程，谁来我们这儿看感冒啊？是不是发个烧什么的？没人来的。我们也不接诊，也不对外接诊，我们来你就是长期治疗的。包括这个名字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个词儿也叫舶来品，就是哪里来？国外来的，也是从国外那学来的。最早以前是没有这种慢病管理、慢病康复的事儿的，都是你在家，自己养，吃点药，然后到诊所开个药，再复查一下，是这样的。没有专门的慢性病康复治疗的这样的地方，是国外的医学发展呢越来越先进。咱们呢是引进人家，跟人家学习，最后主办的。那我们呢，这五个康养救治中心，最早一批，也是到现在最厉害的一批。你看到我们这里面来的人呢，那都跟走流程一样。昨天不说了吗？你只能越治越好，没有一个人越治越差。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我们这儿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你看，首先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来了之后你要报名，报名之后你干什么呢？你得交钱了吧？你最起码20万的押金你就交上去，特殊病症的还要多交点，然后你住几个月，基础费用版你要交。提前就交，这个没有说后交的，你提前就要说住几个月。你要说我说不准，那你至少交3个月的钱啊，3个月一个小周期疗程嘛。然后报完名了，交了所有的费用了，这个时候第一个事儿干什么？给你个门槛，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和你的年龄，包括你几个人。如果说你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糖尿病，行动正常，视力正常，走路正常。那这个时候就给你个普通的房间，当然普通也是高标准，所有的都是电控的、声控的啊，智能的，很好的这种房间呢，就往里一点，往里一点呢也安静，我们都有专门的这种工作人员巡查的，房子里的个卫生啊都有专人打扫的，非常干净，定期检查，定期消毒屋子里面的这个被褥啊、毛巾呢、这些啊，你像这些洗漱用品什么的，是一天一换的，超卫生，一点都不脏，很好很好。然后房间给你安好了，你呢先把东西放下，放下之后就过来，过来干什么？填表，就把你身体的所有情况，包括你以前的一些事情，就问你，你就要答。所有的东西我们要了解，事无巨细。了解过后，你以前所有的体检，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必须是在我们这儿再做个体检，这个体检就是最新的体检了。然后把这个体检从头到尾，从脚到脑袋，也就是说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任何一项全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拿出来第一手的数据之后，就开始给你做
康复方案。那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说轻的就一天或者两天就给你做出来了，重的我们要会诊，然后呢就给你做出了一个康复方案。那这康复方案呢就齐全了，你在住到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我们就给你流程了。那第一步是干什么？就是无论男女，无论老幼，无论什么病，来我们这儿第一步永远都是一个事儿，所有人啊一个跑不了，包括我们内部的职工都一样，排毒。我们给所有病人的第一个事儿就是排毒。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啊，这个也是药，也是个茶，这是个药茶。这个药啊是中国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研究了30多年，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那这个解什么毒呢？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身上一切毒都能解。人呢，只有这个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神经啊、细胞啊，这里面所有的毒都排干净，哎，你这病才好治。治病先排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啊，不是说治好了一半，是你把毒排了，各种占据你身体的毒素出去了，然后你吃进来的各种营养啊药才有地方进，要不然你里面都是毒，血管里都是毒，肠胃、肝脑、心脑、骨骼都是毒，药它进不去呀，对不对？你必须排毒，这是我们这强制规定，必须每个来的人都排毒，排过毒了，然后咱们再说第二个干什么呢？就是排了毒一段时间就要补充了，不能先用药。为什么说不能先用药呢？咱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说下医啊治已病，上医啊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还有一个医，也是上医里的一句话，怎么说呢？他是这么讲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人生病了啊，咱们要了解病情，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犯的这个病，先用食物来治病，食物治了有效就接着治，食物没有效那咱们就换一个，换什么就用药。要不然药这个东西啊也是有毒性的，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和用食物来治安全系数不一样。那这就是中国古代中医的智慧。到现在为止啊，中国的这种食疗方少之又少，甚至说几乎不用了。等到了最近这么多年，慢慢慢慢的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了，国外的有一个医学大行其道，叫什么？叫营养医学。这营养医学呀在国外是很先进的，也是很厉害的，才开始注重这个事儿。所以后来啊医院里面就有了一个科，大医院才有这个科，叫什么？叫营养科。你看这普通医院没有，都是大医院里的有营养科。营养科实际上也是针对各种慢性病的修复和康复，或者叫补充，就你身体缺什么就给你补充什么，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疾病，效果也是不错的。在这个阶段呢，在我们中国就出了一个东西，适应这个营养学这一块，就出了什么东西呢？叫保健食品，就蓝帽的那个东西，什么辅助降血脂啊，提高骨密度啊，啊，辅助降压呀，啊，解决神经啊，提高免疫力啊，等等等等。可是此时此刻呀，这个事儿啊，这有问题。什么叫有问题呢？就是明明咱们的这种政策是支持我们老百姓健康的，支持营养医学的发展的，这都是对老百姓好的一个事儿。可是啊，好事归好事，总有那些利益熏心的人，或者有一些不法商贩，他们呢就把这个保健那个蓝帽那个食品呢吹到天上去了，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说这个东西是包治百病。哎呀，这就不行了。你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药啊，是不是？还说这个就是保健的，又有吹牛说这个是什么世界名人，这老百姓信了就吃了。你说这不法商贩他为啥？他不为钱吗？他为了这个钱呢，一次冲好降低质量，甚至有的人那里面放什么淀粉、玉面来做出来的，那哪会有效啊，是不是？

的定制的这种东西作为营养补充剂，或者是代替药物的营养补充剂，跟医院里面的这个营养科的方式是一样的。有人说这个能治病吗？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营养科里面的这些东西啊，你要是用好了能治大病。哎，我就说一个病吧，你看有个病叫老年痴呆，你说老年痴呆用啥治？没有任何一款药物能够治疗老年痴呆，没有一个，这是世界性难题。可是呢，却有一种营养物质在国外啊很认可，它这就是营养补充制剂营养科里面的首选，叫什么东西啊？叫神经酸，又叫神经酰胺酸。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就是营养物质，但是呢它就是营养医学里面的药物啊，不叫药也能起到药效了。它就能够在你还没有痴呆的时候用上它，让你这个脑部的神经慢慢的恢复，记忆力开始增强。你说这营养医学这一块厉害不厉害呢？是不是？可是啊，老百姓你没有这个分辨力，你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一个不注意就被这个吹牛的人不法商家给忽悠过去了。你啊买不着真的，你吃了听人说的好，结果吃了没效果，你就说这东西不行，都是假的。那你说假的，那医院营养科人一直在，来的病人络绎不绝。我们这个中心呢就不一样了，既然是世界顶尖的，国内都是最顶尖的，那我们也用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步。干什么呢？我们就给用这些。我们用的呀跟普通的完全不一样，都是什么？我们都直溯源头，就这个东西是哪里研究的，哪里的最好，我们直接奔厂家去的，或者奔药厂，或者奔科研院，就到那儿拿，属于高端定制款。就什么意思呢？都价格高，可是这个不叫贵，叫价格高。什么意思？好的，你打个比方，你吃那差的便宜，可是你吃了一年花不少钱没效果，那没用。这个东西贵，吃一个月就有效，实际上你俩的价钱它差不多，明白了吧？就这样，我们第二步，你说你要是脑部神经不好的，我们就给你补充什么？补充这个神经酸酰胺酸。如果是心脏不好的，我们就给补充这一氧化氮呢，辅酶 Q10 啊，心肌肽呀，鹿心血呀。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些东西我都吃过，我吃完咋没有效啊？你们那儿没效的方法还用？那我告诉你，我们给我们的患者用这个，为啥？因为跟你用的东西它不一样，我们都是找首选的尖端的企业，最知名的企业做出来的。这类的珍品是营养医学当中的骨干线，这些只要是真的正品用上，你像辅酶 Q10 增强心肌动力的，是不是解决心脏跳动的，让心脏平稳的，你说这个东西只要是真的就没有不好用的，只能说明一样，你买那个真假程度咱不敢说，是这个标准啊。你像要是血管这个位置出问题的，什么动脉硬化呀，啊，有斑块啊，我们一般用的这营养补充也是营养科类的东西，就像溶脂酶啊、PQQ 啊、磷虾油啊这类的东西。你像脑部的记忆力超级受损、反应变差的，像生长素 HGH 啊。你像骨骼不好的，我们给用什么？骨髓粉呢？啊，角鲨烯呀，像这个梅花鹿骨肽呀，这些东西我们给用，效果都好。包括肠胃不好的，我们用这山药粉呢，是不是？你要说有血栓的，我们用地龙蛋白呀、溶栓卫士啊。你抗衰老的，我们就用什么？枸杞原浆啊、虾青素。你要是三高的，我们这里就有这个咸齿舌葡萄啊、青钱柳啊、蜂胶啊。你要补充维生素的，我们这里就有这个刺梨果啊、沙梨果。哎，这是我们这样给他们来用的，而用过了之后啊，效果是非常的好。记住了啊，这类的东西只要是正品真品就没有效果不好的。如果你说你以前用过，那绝对是质量上不达标，明白了吧？这个东西永远叫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能跟价格抬杠，价格这块就决定着它的品质。你就打最简单的比方，你买三七，你说你买100块钱一罐的三七
和买1000

0: 块钱一罐的三七，你对比，你吃吧，你吃上一个月，对比结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原因在这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两步过去了之后，就第三步了。第三步是什么？科学配餐，怎么吃饭？我告诉大家，吃饭是一门大学问啊！你如果要不会吃，可能很多病就吃重了；你如果会吃，很多病能吃轻。这就是现在营养学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走向。现在啊，很多的幼儿园呢、食堂里面呢，有一个职位叫什么？叫高级营养师，哎，怎么吃饭是有讲究的。我这里啊有个顺口溜，你们听一听啊。这个顺口溜啊就说的有意思，说每天吃饭要做到什么呢？做到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什么意思啊？就是细粮少吃占四份，粗粮多吃占六份。这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蔬菜补充的是维生素啊，豆子呢补充的是氨基酸。你看这营养是不是就来了？是不是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这也科学。一个鸡蛋里补充的是蛋白质和软磷脂，一点肉补充的是优质蛋白、动物蛋白。你这样吃下去，你这一天该需要的营养就都有了。为什么要科学配餐？你到医院住院，医生都告诉你少油少盐。你病号的时候，绝对给你的菜饭里面油都少，盐几乎没有。你这样的话，低脂低钠，你对疾病的康复有用啊，是不是？你吃某种食物，对你的身体又有好处啊。你打个比方，这胃肠功能蠕动不好的，我们给营养上配上益生菌，我们配餐上就给它配什么？丝瓜、芹菜。这两个东西增强胃肠蠕动的，大便就通了，是不是？你消化不好的，我们给吃什么？山药枸杞汤，山药加枸杞啊，这就科学配餐呢，给它用啊，再加点猪肚，效果就更好了。这种配餐，我们这里是每个人一种配餐，都不一样，根据你身体不一样，做饭就不一样。我们的食堂啊，一天给290多个人做饭，就这些，加上我们职工。我告诉大家，那饭做的，哎呀，我的天哪！厨房里面是从早上3点多钟就做饭，一直做到晚上8点多，就什么，就随时在做。因为有的人呢，还是少吃多餐，给他配的那个餐，让他一天吃5顿，就那种特殊身体的，包括糖尿病的，就是一天的给他5顿饭的那么吃。你说我们食堂配餐是不是一直做，每个人一样，那累的。但是你不得不说。你用这种科学配餐的方式做出来的饭，给这帮病人吃了之后，哎，一个阶段，他很多地方有改变，这是第三步。你说来我们这里，他能不健康吗？是不是？第四步就是用什么样的仪器，该上仪器了。这是外部的康复治疗方法。你像有的用这个高频，有的用毫米波，是不是？这种啊，就是外部的器械治疗。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这都属于科技的发展。你经络不通的，你这个地方酸麻的啊，肌肉拉伤的，不一定用按摩，你用到这个机器辅助治疗，效果都非常的好。你包括这里面，我们有一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说，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叫高压氧舱。还有一个东西啊，叫氢机。这个氢机啊，我们20多年前就用。这氢啊，能着火啊。你烧气焊就是那个氢气，但是我们用的不是那个氢啊，跟它有区别。这氢配上氧，在那屋里不能有明火的，有明火的爆炸。可是这个氢和这个高压氧舱，你用上之后啊，这个人呢，供血供氧就快了，头晕呢，头沉呢，反应变差的，是不是身上没？

没劲儿的，你用上这个仪器，你是用吧，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体力增强，反应变快，供氧高了，心脏不适啊啊，或者脑袋不适的，就明显改变了。你说这个机器厉害不厉害？然后到了第五步，就康复训练了，就是无论你啥病，我们都有运动方法。你要轻的，你可以干什么？你可以打拳呢，你可以做操啊，你可以练剑呢，这个每天多少小时？或者多少分钟，或者几次，写的明明白白。到那个点儿了，你来，你不来，我们有人去叫你，不练都不行。啊，这类的要练。还有一类的人呢，什么人呢？就是已经脑血栓了，已经半边身子不好使了，他练也练不了，那怎么办？我告诉你，我们这儿有招，我们那儿有个机器人，就是类似于机器人的这个东西，把这个病人呢固定捆绑到这机器人身上。这机器人动，你是不是就跟着一起动了？他咋动你就咋动，他迈腿你就迈腿，他伸胳膊你就伸胳膊，你手也固定那里，你这手脑血栓不动不了了吗？这只手你的手也固定到机器人那手上，他手张合张合，你这手也就张合张合。哎，你说被动性的你都得运动，这个康复运动结束了之后，最后一步才是药物治疗。至于你该吃什么药，那我们这里这药就多了，什么类型的药都有，什么种类的药都有，这里面什么都不缺的。而且这药类啊，还分很多的医学种类，你说什么中药、藏药、蒙药、维药啊、壮药、黎族的药，我们都有，你相对应的医学的医生我们都有。说到这儿，您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完了之后，你们感觉这样的中心这厉害不厉害？什么病解决不了啊，都会让你越治越轻，越治越轻。那我们这里甚至包括什么啊，包括这个营养医学，这我们是必用的，就刚才说一半是营养医学，第二个医学就是康复医学，像那种复健呢 养仓啊辅助运动啊，是不是高压养仓吸氢啊等等，包括器械运动，都是属于康复医学，这个我们也占主导。第三个呢，就是生物医学，一般来讲修复脏器功能啊这类的，都属于生物医学里面的范畴。我们也有生物制剂啊，就提取物啊，各种东西的深度提取物、精粹版呢，这些都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再有啊，现在的医学种类啊太多太多了，我就想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话，就是您一定要保证您现在身体过得去，咱别说治好，你活的年龄越久，你以后这个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能够接到国际国内的尖端医学的。您知道现在这医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现在有个医学叫基因学。什么叫基因学啊？说出来您别害怕。你说现在啊，基因学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说小两口结婚了，肚子里面怀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刚怀了两个月，通过基因医学的检测就可以检测出来什么，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他皮肤黑不黑白不白，哎，头发是直的还是弯的，这孩子长大了能长多高，是胖还是瘦，身体好不好，会不会有哪些遗传疾病，基本寿命大概能活多长时间？我告诉你，通过基因检测，这个事儿就已经成为了现实，完全的就可以把这些表格打出来。你看，刚怀孕俩月，你就知道这孩子啥样了。甚至再先进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把这孩子20岁左右的照片给你打印出来一张，就几乎搁他20岁以后，20年以后他长的那个样。几乎一点都不差，这就是现在基因医学的厉害。包括在未来啊，生物医学和基因医学再发展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会出现什么？人工内脏，你说现在换个心换个肝都是别人的，再往后研究的什么？现在有换猪心的，有换猪肾的，都能活上几个月了。再往后我告诉你，可以换动物内脏，甚至可以那个机器内脏来替代，这都是生物医学和基因医学他们两个最厉害的，再加上现在的仿生医学技术出现的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老人家，您说是不是越往后，您这个病治疗起来就越容易，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包括最近我刚刚看到的先进的叫什么，叫机器人医学。这机器人医学不得了了。什么叫不得了呢？你说瘫痪的人是不是走不了？现在那个国外研究的叫脑机，就把芯片贴到脑袋脑勺后，然后也是一个仿生机器人，把你固定到身上，你一想动这机器人就站起来，你一想走它就走，你一想伸手它就伸手，用你的脑电波控制，这叫机器人医学。未来还有太空医学，用太空技术来加工药材，那都不得了。所以任何流派啊，在我们这里只要是能够实用的我们都不拒绝，能治病的就行。最多五年之后，那种小机器人啊就跟火柴头那么大，一厘米长，顺着血管钻进去，钻进去干什么？哪里堵了它给你打通，像电钻一样给你打通。未来这个事儿就能出现。包括现在有的医院有了临床试验的一个技术，就什么技术，就你脑血栓瘫痪在床起不来的，他用那种神经再接手术，让你这个动不了的胳膊动不了的腿动起来，这都是现代医学研究的领域。你告诉我，生命如此重要，生命如此可贵，我们未来有无限的机会，有无限治愈的可能，我们为什么不把现在的身体搞好一点呢？是不是无论哪个医，你是中医西医藏医蒙医，哪个医能治病就是好医。我不管你是什么营养医学、康复医学、生物医学，还是中医学藏医学，我们的原则就一个，在我们这儿对病人负责。他怎么样能治好，他怎么样能够康复，他怎么样能不遭罪，他怎么样能够开开心心的出院，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那你看说完之后，大家感觉一下是不是，你治病啊，你不是简单的说我买个药回来吃一吃，不好使了换一个行不行，可以。你这样治病啊，你就是试撞大运，万一碰着一个好药，哎，你还好一点。哪有那么多呀，是不是？有的人撞不上这个大运，那他这病就只能拖着，只能扛着，扛来扛去，扛到最后越扛越重，越扛越重，自己遭罪，自己遭钱，还拖累儿女，这不就是现实吗？孟非老师愿意干什么？孟非老师就是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无论是干预啊，还是治疗啊，还是修复啊，还是排毒啊，还是用药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告诉你们。我说完了，你们自己去找或者自己去买都行。你们甚至找我，我都能给你帮个忙，这都是小事儿。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咱们的节目你收听了，你照做了，你健康了，那咱们这个节目的意义就完成了。这才是咱们的初心，咱们的始终，是不是？当医生你要有医德呀，你只有对你的患者服务，你才能是个好医生。同样咱们做广播节目，只有对我们的听众有帮助有好处的，咱们这算一个好节目，是不是啊？哎，那咱们说到这儿，我就给你们讲一讲，在我们这儿，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来了病人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给你说一下啊，你们听一听。如果你们感兴趣的，你们以后呢也可以参照着这种方式方法来自己解决。怎么搞呢？我就给你说一下，我们这边如果来了一个病人，给他治成什么样子，我相信呢这也是你们所关心的，到底看看我们这儿能把人治成什么样。因为我呀在以前的时候，在苏州这边的康复中心，我们啊主要是做基础工作的，后来根据我这个个人的能力的提升，到最后把我派到了西藏的林芝。到那里啊，我们这个环境就好，哎呀，我真的是到了藏区啊，那哪都新鲜，看什么都新鲜，看啥都稀罕。尤其这个林芝啊，如果有去过西藏的朋友就知道，它被誉为啊藏上江南。你看江南就美啊，这西藏的江南那就更美了，这世界都出名。本身在林芝附近呢就有一些什么这个康养的地方。什么叫康养呢？就是连养老当养老院了，再治点病，那国际国外的都有在那儿开的。我们呢跟那边挨着都不远，我在那儿啊
就做了这个

医学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这些医生啊都归我来管，啊，我就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很多这种特殊的病人呢，绝大多数都是我来接待的，看看他们的情况，做指导方案。因为每年呢来的人也不少，这些指导方案都要我最后拍板签字的，所以对每一个人呢，基本上我都有所了解。你看，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刚刚去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是个藏族人啊，什么情况呢？脑血栓。那脑血栓这个病啊，在我们那儿，一个是脑血栓，一个是脑出血，这个是排名第一，最多最多的，能占到多少？能占到40%。来了之后70多岁，一个藏族人，看着就知道是藏族人，你长得那个脸盘啊，就头发呀，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呢，穿着打扮是正常的衣服，穿裤子啊，穿着衬衣，然后外面穿了个夹克来了。看着呀，这个人一看呢，特别有气势，那么一个人来了之后，那能看得出来啊，脑血栓得有后遗症啊，你能看得见，你看他那个脸啊就不对。然后呢，我们第一站就干什么？就体检呢。你登记好了之后，安排房间就体检，体检过后就做这个体能的评估，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劲儿啊，劲儿达到多少啊，怎么能动啊，生活程度是什么呀，各种身体的指标啊。那我们其中检查的就几样，你像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四种，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必须是完全有数，甚至说以血压还有血糖是每天都要检查的，这是必须查的。血脂和尿酸是一个月查一次，在我们这儿啥东西都有。然后这个查完了之后，我们接着查第二个，查哪个？查你这个血管的硬化程度。在我们那儿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高龄的，高龄的人血管都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也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元凶。血管的硬化程度是几级，标志着你的病变危险程度和病危指数，这个我们要查，做评估，做加号。然后下一步就每个脏器都要查，肝、心、脾、肺、肾呢，大肠、小肠、胃呀、肾、胆、膀胱啊，包括男性的生殖、女性的生殖啊，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查，看看这个脏器现在有没有受损，受损到什么程度，必须心中有数。然后再接着就查什么？查视力、肺活量、体重、心率、血流变，这都查了，包括以往的这个发病病灶、过往的治疗史、然后用药史、治疗周期，所有的都查了。这老爷子70多岁，查完了拿到这儿来了。拿到这儿来了之后，你看是不是应该我们做评估了？评估之后，房间安排好了，这个时候你听我讲，我们给他做的第一个就是我把我们院里面的营养师就叫过来。这个营养师啊，在我们那里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科学配餐他是必须要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吃啥喝啥，能吃啥能喝啥都他说了算，谁也不许反对，包括我们日常吃饭都得是他说了算。我们今天吃啥饭，连着吃啥饭，不是我们想吃啥就吃啥，没有那个事儿，都是他说了算啊。整个院里头大几百个人都他说了算，然后他自己下面还配着营养师，他是整个管食堂这面配餐的。结果就给这个老爷子订餐，就做一个科学配餐的表，就是啥能吃，啥不能吃，啥必须吃，还得多吃，每天吃多少，那他算得很仔细，都算好了。算好了之后，好了，饮食方案有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运动方案。他这个情况啊，属于什么呢？属于能走，但是呢，这边腿啊是半甩着走，腰是直的，可是这面的一只手啊就攥着，就打不开了。那你怎么办？你说是不是要拉伸、康复、训练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制定的康复运动法。哎，我们也有这样的人，有这科室啊，就过来了，根据他这表格检测的结果给他定。定的什么呢？一天是4次运动时间。早上起来干什么？要做操。然后呢，中午10点多之前，这个时候要打拳。然后下午再做个操，晚上再打拳。你可以慢，但是你不能不做，一次多长时间都有了。然后紧接着
还有时间干什么。

0: 就做这个捆绑复位。他这手啊，他伸不开呀，用另外一只手拉，他也拉不动啊。那怎么办？就是捆绑复位，就把他绑到一个机械手臂上，手指和胳膊都固定。这个机械手臂啊，就自动动，就带着他这个胳膊动，然后手指自动动，就带着他的手指动，就给他做复位康复训练。你看，这是运动方面，然后还要配什么？配针灸。这运动出来了之后，仪器就给他两个什么高压氧舱，再加上那个吸清。他本身脑部血栓过，他脑子里面的血管啊没通完，缺血缺氧，就会有出现这种头晕的现象。那个半边脸呢，肌肉不大好使，面色有点僵，偶尔有点流口水。你看这种情况啊，就属于平时在外面的医院只能治到这个样子了，不能再演好的治了。到我们这儿，那你必须得给人家拿出来解决方案。人家在外面治不好了，到这儿来，人家要的是结果，人家这么多钱花着，一点结果没有，那你说他闹不闹啊？是不是？我们既然有这个把握，就是我们全方位立体的来治。那这一块吸清高压氧舱就解决了，然后当时就给他喝的什么解毒的这个药，哎，当时就喝，然后再给他定什么，定这个药浴，就是我们的两种药浴，一个叫瑶浴，一个叫藏浴，都是药浴啊。我们给他定的就是瑶浴，因为瑶浴啊更温和一些。他这身体呢已经说有了很长一个阶段了，你要快也没有意义了，慢慢来，慢功才能出细活，是不是？然后排毒这个事儿特别嘱咐他，嘱咐他怎么呢？就是你呀，从来了开始以后，你只喝一种水，你不是喝白开水了，你喝什么水啊？你喝解毒这个水。进来的人是排毒，有一个东西就是解毒之王，这个是个古代传下来的药，单方的这个药，这个开始给他喝，这个是必须的。然后这一项结束之后，就给他安排的特殊膳食的解决方案。什么叫特殊膳食啊？你说他血管有堵塞，他是不是有血栓呢？是不是脑血栓吗？那这血栓是什么形成的呢？这个血栓呢，就是血液的斑块形成的。血液的斑块有什么呢？就是血脂里面的东西，一个叫胆固醇，一个叫甘油三酯，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说白了讲，它就是什么？是油。那什么东西能够化开油呢？我给你说，你就能听懂。用油才能化开油，可不是说让你喝油啊，你不是喝油。什么油呢？你发现没有？有那个动物油啊，无论是什么猪油、牛油，那凝固了就是白的。你倒到那里，你加水它化不开，用什么能化开？你用菜籽油、豆油，你倒里面搅，你就能给它化开。那就听明白了吧？什么东西能把血管里的油化开呀？油能化油。现在有两种东西化这个油啊比较好。第一种化这个油的就是这个亚麻籽油，第二种就是磷虾油。那我们给它的特殊膳食的改善，解决血管里的这个通路，解决血管里的油脂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用的磷虾油。然后这几步做完了之后，最后就用药来治疗。那这个用药那就有讲究了，他这块啊是中药西药一起用。你看血脂高了之后，他就会血液凝固，最后堵塞。那你说要不要降血脂啊？磷虾油就能够辅助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解毒药就能够排毒你身上绝大多数的毒性毒素，血毒也能排。然后再有一个，那就要必须把血脂降下来。那这一点上，西药降血脂是快的，我们给他用什么他汀，这个一定加，必须吃。那你解决慢性病靠什么？还是中药藏药，这个比较厉害。那当时啊就给他开了一个方，这个方是什么？是加强版的补阳还武汤。这个加强版的补阳还武汤啊，它取决于谁呢？在我们中国的清朝时期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叫王清任，他提过两句话很有名。他说久病必瘀，久病入络。你看久病时间长了一定会淤堵，那堵哪儿呢？堵络脉。什么是络脉？细的血管是络脉。他呀认为人左右两面，一面有五条阳经进入大脑，哎，在这种情况下一面半身不遂了，就证明这面的五条阳经啊堵塞了，阳气过不去了， 从而他开这个方子就命名为补阳还五汤，就是你把半边堵塞的打通了，他这方子给谁治的？给皇帝的老师中风了，治了，用好了，这个方子就传到现在。也就是说，只要是学过中医的大夫都会用这个方。可是你用的精不精，用料细不细，那是决定性的。那我们呢，就是他丁补阳还五汤，而且我们用的是加强版。在这个加强版的补阳还五汤里面，我们给他们加了一味药，特殊的药材。这个特殊的药材呀，是什么东西呢？牦牛血。我呀，那时候刚到西藏没多长时间，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只要是解决血上的病，那牦牛血是非常厉害。它有什么用啊？补血、活血、养血、化血，疏通血管的堵塞。这牦牛血呀，很厉害。什么样的牦牛血呢？就是活的牦牛胸口那个位置扎个眼，呲出来的那点新鲜的最红的血，把它晾干磨成粉，然后呢再把它放在下面砸碎成沫，放到石板上底下加火给它焙，焙成沫沫加到这个里面，这就叫加强版的补阳还五汤。就给这个老同志就给他做了这么一个指导方案。你看开始啊，就是科学备餐，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低脂低盐低糖或者叫无糖，然后每天吃的东西，什么莴笋啊、木耳啊、海带啊这类的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第二个，什么时间运动，运动几次，怎么打拳，怎么复位，怎么针灸，时间都有表，那有专人带他。然后仪器治疗就是高压氧舱和吸氢，然后药浴每多久，是两天一次还是一天一次都有了。然后排毒，我们用的这个是古方的解毒之王，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药给他用上了。然后特殊膳食补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做到以油化油。最后再给他用的两个药，一个是西药的他汀，一个是中药的补阳还五汤加牦牛血粉。这一套指导方案出来了，就让他按照这个来。他自己做不到，我们有专人每天去带他去一起做。最后一步干什么？上设备。上啥设备？监控器。两个监控器啊，一个是手环，就是这个手环上它能够监测手腕这一块桡动脉上面的这个压力，你的血压变化、心率变化实时都有了。晚上睡觉左心这边还有个贴片，芯片的，就能传出来你的心脏压力、心脏动力、心跳频率，是心动过缓、心动过速，还是心率降低，还有没有心脏危险都有了。把这个家伙领好了，这些家伙事儿都带齐了，整个指导方案打出来放到他屋里贴墙上，哎，这样的话就出来结果了。那老爷子70来岁，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啊治了很长时间，这也没有太好的一个结果，就来到我们这儿。那你说是不是要治啊？结果就按照我们这个严格的方式来执行。一个月我们第二次复查，他自己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感觉我这个不好使的这个手啊发热了，而且呢感觉微微的手指能用点劲了。你看这效果就出来了。再一检查，血液的干净程度和毒素基本排得很好了，血液里面的毒性少了一半，然后血脂啊和血液粘稠度都有下降。他自己反应，他说反应到脑袋头脑灵活了，反应快了，哎，晚上睡觉也变好了。你看一个月的时间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系列治疗方法所有的东西加到一块儿的一个结果。所以讲啊，以后呢我就会把这些怎么治、怎么解毒、怎么改善血液、用什么药我都教给你们。你们以后啊就慢慢学，咱们呢就慢慢吸收慢慢用，以后啊你就会越来越健康，这是一定的，对不对？咱们呢既然有这个缘分，您呢跟孟非老师认识，我以后就有办法让你健康起来。那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6: 攻打梁朝，李靖如何利用幽灵船让萧显献城投降？李世民平定中原，盖世奇功，理应得到嘉奖。李渊为何会犯难？刘黑闼半年横扫河北，李渊再次派出李世民剿灭刘部，结果如何？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去攻打萧显的时候呢，李孝恭他压根就不听李靖的，非要乘胜攻城，结果被打一稀碎。人呢，到某个位置上以后，他觉得你行我也行啊，李孝恭这儿战败了。跑的时候啊，大量的军资器械都扔那儿了。梁朝的士兵一瞧，这么多好东西咱得得着呀，于是弃舟登岸，哄抢战利品。李靖一瞧，对方的士兵将领都已经不顾阵法了，眼睛里边只盯着战利品了，挥师反击，大破梁军，而且是乘胜追击，追到江陵城外，并且还杀入外城了，迅速攻占了水城，俘获敌方舰船1000多艘。唐朝的将士都特别高兴，但这时候的李靖呢，他提了一个建议，这1000多艘的舰船咱们给它扔到江里边，任他们向下游飘去，咱别要了。
7: 我们不是缴获了战船吗？通通扔到江里去。
5: 大家伙一听是疑惑不解呀，破敌所获，理当为我所用，奈何弃之以此资敌。而在李靖看来呀，这批战利品还有一个更大的用途，就是用这些东西呢，一举击溃下游梁军的军心和斗志。他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说你看啊，萧显所据之地，南至灵表，东至洞庭湖，军队数量其实是挺大的。只不过呀，现在他们离咱们挺远的，萧显的身边啊，只剩下这几千的禁军了。而咱们的军队现在是孤军深入，你等到周边的这些援军集结完毕，杀将过来的时候，咱们肯定是进退两难，就算是拥有这些战船，谁能够保证能打赢呢？不如呢，咱们把这些战船给它扔了，让他们顺江而下。地方的梁军一瞧，必然以为江陵啊已经被咱们给攻占了，江陵陷落了，他们不会冒。

0: 即便是他们派出探子来侦查，这也得十天半个月的，到那个时候咱们才真正的已经是拿下江陵了。哎呦，众将领这才是恍然大悟啊，
1: 我唐军现在是在萧险的地盘，孤军深入，如果江陵城未破而援军已至，那我们腹背受敌，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让萧险的援军进来。
2: 这和战船有什么关系？
1: 弃船于江，使其顺流而下，萧险的援军看到弃船，定以为江陵已陷，不敢贸然前。
0: 这一千多艘空无一人的幽灵船无声无息的就飘向下游了。沿岸的梁军一瞧，大惊失色，江陵被攻陷了，梁朝完蛋了。那咱们还擒什么王啊，还救什么江陵啊，别去了。这边呢，李孝恭和李靖率领唐朝军队把这个江陵团团围住，迅速切断了他跟外界的一切联系。梁帝萧显一瞧，自知大势已去，于是神色凄然的跟文武百官就说了，天不佑梁，事不能知，若接力死战，则生灵涂炭，我死就死了，别让老百姓跟着遭殃。于是乎呢，这一年的10月21，萧显最后一次告祭太庙，随后下令开门出降。城上的守军忍不住是失声痛哭。萧显这儿啊，身穿麻衣，头裹布巾，带着百官呢，到了唐军营门前，跟李孝恭就说，说当死者为贤耳，百姓无罪，请勿杀掠，以自己的主动投降换取一座城池百姓的平安。但是唐军将领们压根就不买账啊，我们出来打仗，一是要军功，二是要金银，城池拿下，这里边所有的这个百姓啊钱呢都是我们的。唐军进入到江陵以后，将士们一打量，呵，这繁华富庶的梁朝地京，这么多好东西，咱抢他的吧。可就在他们动手之前呢，梁朝的中书侍郎叫岑文本，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找到了李孝恭，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江南这些老百姓啊，自从隋朝末年以来呢，困于虐政，其后又遭遇各路的群雄纷争之苦，现在留下的老百姓都是刀下余生的，大家伙翘首企盼真命天子，当萧氏君臣和江陵父老绝迹归命，就是我们投降你们的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刀兵永息。如果你们现在纵兵劫掠，不管是士兵啊还是百姓啊，都会大失所望，到那个时候江陵的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包括读书人呢，再无像话之心了，对你们就太失望了，心呢就跟你们分开了，找个机会还得造反。李孝恭这一听，他不得不承认岑文本说的非常有道理，自己虽然拿下了萧梁的都城，但是江陵以南呢，还有大批的梁朝的国土以及大批梁朝的军队，如果这时候不收买人心，等待自己的呀，肯定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和踏进去迈不出来的泥潭呢。于是李孝恭这儿呢，发布了军令，严禁士兵劫掠。这很多将领士兵呢是大失所望，说不让我们劫掠也行，但是啊，那些抗拒唐军战死的梁朝的将领，他们的家产我们得拿呀。李靖这儿又站出来反对，他说王者之师应当以正义之声先于兵戈而远播，那些将领为他们的君主战死，这乃是忠臣呢、啊。哦，咱们这把人家产给抄了，那咱们成什么了？于是乎呢，在岑文本和李靖的阻止之下，江陵城这儿避免了一场浩劫。唐军入城以后严守禁令，对老百姓可以说是秋毫无犯，南方各州县听说以后，那都是开城纳降啊，你们唐朝军队好啊，不抢不夺的，不杀人的。哎，萧显投降数日以后，正奔驰在秦王路上的十几万梁朝的军队一听说江陵已经是陷落了，萧显呢已经投降了，那我们还为谁而战呢？我们也降了吧。至此，南方最大的一支割据政权，立国5年的萧梁王朝被彻底平定了。得到消息以后，李渊大喜过望，随后啊就升了李孝恭为荆州总管，封李靖呢为永康县公，上柱国，让他们进一步经略岭南，再往南边打去吧。而萧显呢也被送到长安，李渊隶属其罪。萧显这说少废话，胜者王侯，败者贼，随师其路，英雄竞逐，显无天命，故至于此。如果这也是一种罪的话，你就杀我就行了，在这嘚啵什么呢？ 李渊一听啊，有道理，把他杀了吧。于是武德四年的冬天，萧显慷慨赴死，在长安的闹市被斩首了。他死的时候啊，才39岁。那么我们说，在隋末唐初的乱世群雄当中，萧显呢，他不算是最杰出的。他的能力是吧，执政能力、个人魅力比不上窦建德，军事能力呢，比不过李密，也比不过王世充。论强悍勇武，他甚至连刘武周啊、薛举啊都比不上。尤其是在王朝即将覆灭的时刻，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无所作为，更是让人觉得呀，这人挺平庸的。但是，他并没有胁迫着军民呢，跟唐朝军队血战到底，不像王世充似的啊，把那个洛阳城都变成人间地狱了，连草根树皮都被吃光了。萧显一瞧，那既然打不过，我就降了就行了。即便我多撑一些日子，最后败亡的结局呢，这是无可挽回的。在王朝即将覆灭的前夕，他考虑的不是保全自己的权力、自己的生命，而是避免满朝的文武啊，还有城里边老百姓啊，不要受到屠戮，不要受到劫掠。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他还是在史册上留下了一抹亮色。那么南方的主要的割据政权，萧显这儿被平定了。其他的呀，包括海陵的李子通啊，楚地林世宏啊，也都被唐朝军队给击败了。那么至此，李唐王朝帝国南部的半壁江山就宣告平定了。这是武德五年10月份的事儿了。那我们把这个目光再从版图的南边再转回到北边。昨天节目里边给您说到了，刘黑闼那儿啊，在河北地区又重新起来了，死灰复燃，而且呢，对抗唐军的时候那是屡战屡胜，谁也摁不住他。那这时候李渊呢，应该把手里边俩王给扔出去，直接王炸。他的王炸是谁呢？就是李世民呢。可是李渊一开始他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赏无可赏了。自从武德四年的5月份，李世民平定了窦建德和王世充，他就成了大唐王朝独一无二的中流砥柱了。光是对他如何进行奖赏，这个李渊呢，脑袋就大了三圈。朝廷现有的职位显然跟这个李世民的盖世功劳他都不匹配。
3: 立了如此大功就要升职，他现在已经是尚书令了，如果再升怎么个升法啊？
4: 多多赏赐吧，升是不好再升了。
0: 李渊这绞尽脑汁想了2个多月，在武德四年的10月份呢，才挖空心思的创造了一个官衔，叫天策上将，把他隆重的授予了李世民了。这个官衔呢，位在所有王公之上，是极尽尊崇的。此外，李世民还兼任着司徒、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并且增加10亿2万户，跟此前的加到一块啊，这已经是3万户了。同时李渊还特许他开设天策府，给予了他任命各级官署之权，财政权、人事权给了他不少。至此李世民呢，就成了大唐王朝的3号人物了。他的上边有他父亲李渊，还有太子李建成。
5: 我要赐秦王3个铸钱炉，随他的意铸多少都可以。我赐你为天策上将，位在秦王公爵之上，3公之2的司徒，增益到2万户。天策上将可开天策府，可以自设官署。我再赐你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谢陛下大恩。
0: 而之后的李世民呢，他所做的事就是吸纳人才，因为他知道啊，这世界上所有的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经过了几年来的南征北战，天下的英雄豪杰他这收拢了不少，包括当时享有声誉的众多的文人学士也都归附了李世民了。那时候的秦王府啊，那可谓是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李世民知道，虽然说海内大部分平定了，金戈铁马的征战生涯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但是之后就没有战争了吗？自己的秦王的集团跟太子的东宫集团还有政治博弈呢。为了迎接这场博弈，李世民决定啊，把这些文人学士凝聚到自个儿身边，把他们打造成了一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团，或者叫顾问团。
5: 文学馆平时都做些什么呢？
6: 回陛下，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随您打天下，很少有时间好好读书。现在天下太平了，我想好好读读书。在座的都是些饱学之士，
7: 那你读得好吗？
6: 有他们在，能读得快一点。
0: 这里边最有名的不用说呀，十八学士里边啊有房谋、杜断，只不过那个杜如晦呢被朝廷提升外调，从中央这儿调到地方，给他了更高的官职，表面上是升级吧，实际上是李渊呢有意剪除这个秦王日益丰满的羽翼。你有这样的谋臣这不行啊，我给他调到地方上当大官去吧。而且当时秦王府很多官署啊也都被外放，不止杜如晦一个，李世民这儿自然是很忧虑。房玄龄呢就及时的跟李世民说，说府僚里边去者虽多，但是无所谓了，这里边啊只有杜如晦聪明识达，乃是王佐之才。秦王您这儿呢，如果只愿意将来当一个藩王的话，咱们就用不着他。可是如果说您想经营四方，您心怀天下的话，这人呢咱非用不可。李世民一听你说的有道理，于是不停地上奏李渊，终于把这个杜如晦啊给留下来了。杜如晦从此呢就跟随着李世民东征西讨，一直参与着各种机要及军国事务。历史里边说他呀剖断如流，身为十倍所服，这不服也不行啊。我们说关键时刻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决断，这其实是挺难的。后人呢把他跟房玄龄呢总结为叫房谋杜断。秦王府的十八学士被李世民呢分成三班，三班倒轮流到文学馆里边直宿，供给他们美味佳肴，待遇非常优厚。李世民处理完当天的政务，就立刻到文学馆跟这些大学士们谈古论今，讨论文史典籍，经常是聊到深夜呀，这才上床就寝。后来李世民呢又让著名的画家阎立本为十八学士画像，这个举动成了举朝上下的美谈，文史馆呢也成了满朝士大夫和天下这些读书人衷心向往的学术圣地。我们必须得说，李世民后来之所以能够夺嫡成功，并且最终是君临天下，应该说跟这个智囊团的出谋划策是息息相关的。
8: 当秦王府的学士比朝廷的正职俸禄还高，
9: 天下士子趋之若鹜啊。
0: 其实这事儿啊也挺好理解，李世民能够从军事上征服天下，又能在思想上领袖群伦，这不当皇帝那才是见了鬼呢。行了，有关于李世民这儿咱们暂且说这么多。您看武德五年正月初，刘黑闼这儿在河北大地上打造了不败的神话，他走上人生巅峰了，自称汉东王，定都洛州，改元天造，封范苑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同时让以前夏朝的文武百官呢在自个儿这个王朝里边全都官复原职。刘黑闼在司法行政一系列举措上都是效法窦建德的，但是在军事上他比窦建德呀更勇猛。当然我们也得说他一路上顺风顺水的，他还得感谢一个人呢，感谢李渊。朋友说别闹了，这俩人不是死对头吗？是死对头，但是他得感谢李渊呢在客观上给了他时间了，给了他让他发展壮大的宝贵时间。刘黑闼纵横河北半年里边，其实李渊呢只需要把李世民这个王炸扔出去，基本上就能炸得刘黑闼呀七荤八素的。但是这个王牌他始终不打，不打的原因你也能想出来呀，李世民已经是尾巴翘得挺高了，已经是朝廷栋梁了，自己挖空了心思才封了他一个天策上将，如果再让他把刘黑闼给灭了，封无可封，赏无可赏，他的荣誉他的威望那恨不得比皇帝都高了。有朋友说这不是亲爷俩吗，还防着亲儿子啊。列位，在普通人家里边，当老爹的呀都希望儿子有出息，我是一普通农民，我们家孩子能够出将入相，那才说明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可是皇家无天伦，皇权不允许别人染指，亲儿子也不行。李渊希望着就是把这个李世民呢一步锁死，把他的权力的欲望啊，政治的野心呢，让他冷却下来，把那个尾巴别撅着了，给我翘下去，夹好了，夹着尾巴，老老实实的做我的好皇子，做太子的好弟弟，做李唐朝廷的好臣子。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啊，李渊不会再让李世民 去平定刘黑炭，再去建立更大的功勋的。

0: 成您，只要您能够达到李渊的这个政治高度，你也会这么想，您也会这么做。而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也证明了，人家李渊琢磨的也是对的。可问题是，不能放任这个刘黑闼这么作妖了。他呀，把平定刘黑闼的希望寄托在李神通、罗毅和李世济他们身上。结果怎么样呢？前半时段给您说到了，这仨人啊，打不过刘黑闼。李渊这实在是没辙了，没招了，没咒念了，怎么办呢？在武德四年的十二月末，眼瞅着这个刘黑闼呀，还有那个徐元朗，他们重新燃起的战火，在黄河两岸已经是燎原之势。李渊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扔王炸吧，再次启用了李世民。你这儿啊，不要再谈玄论道了，不要再吟诗作赋了，从这个文学馆里边出来，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你给我打仗去吧。任命李世民为主帅，任李元吉为副帅。李世民这儿再度出征了。
1: 像刘黑闼这样有借口要反，没有借口他也要反，特命秦王剿灭刘黑闼。
0: 武德五年的正月初八，李世民率领着东征的大军浩浩荡荡进抵霍家，就是河南的霍家县呢。刘黑闼呢，采取的是避其锋芒的战略，他把相州守军给撤出来，全力的据守明州，就是咱们河北省的永年县。正月十四的时候，李世民呢收复了相州，挺进肥乡，在洛水南岸扎营。与此同时呢，幽州的罗毅也率领着数万的兵马南下，就是对这个刘黑闼呀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黑闼这儿接到战报，决定先行北上击败罗毅，扭过头来呀再跟李世民决战。他给范苑留下一万人，你好好在这守着，我去打罗毅。然后亲率大军就北上了，迅速进抵到沙河。李世民一瞧，哟，不跟我打，去阻击罗毅了，那不行啊！你不是走了吗？我使劲揍你明州，不信你不回来。他派遣部将范明镇带小队人马和六十面战鼓，渡过了明水，使劲就擂鼓啊！六十面战鼓都快敲炸了，这得是来了多少人呢？一时之间，整座明州在震天鼓声里边，几乎都快被吓破了胆了。范院这也不例外。哎呀，唐军主力这么快就杀到了，慌忙派了快马向刘黑闼告急：“我可能守不住啊，您琢磨琢磨，回来吧。老家要是被人掏了，这不好受啊。”结果这个刘黑闼呢，进退两难，最终还是放心不下老巢，率领大部队回师了。同时呢，让他弟弟刘石善和大将军张君立率领着一万人继续北上，阻击罗毅。等到正月份的最后一天，正月三十，双方在徐河展开了遭遇战。罗毅打不过刘黑闼，但是打这个刘石善还跟玩似的。刘石善和张君立带着残兵败将落荒而逃了。也是在这一天呢，明水城叫李去祸，他发动了暴乱，占领县城，主动向唐军投降了。李世民呢大喜过望，带着王君阔等人率领1500人进驻洛水。您等到2月11的时候，刘黑闼这儿回军完毕了，企图夺回来，但是秦琼、秦叔宝半道上截击，他想要夺明水的这个愿望也就落空了。
2: 启禀殿下，刘黑闼在外叫战，哪位将军愿意出战？
3: 莫强欲去。
2: 秦将军，你去立头功吧。
0: 稍后几天呢，李世民又分兵绕过明州，收复了他北边的邢州、景州，就是绕过沧州大明县，把邢台和景行都给拿下了。而罗毅那边呢，一路南下，接连的攻克了定州、滦州、连州、赵州，兵锋直指明州。至此啊，唐军已经成功的对刘黑闼实施了南北合围，就把他压缩在明州。刘黑闼出道以来没受过这种罪呀，自己现在失去了闪展腾挪的能力了。这时候的刘黑闼呢，可谓是四面楚歌，北边的邢州和赵州在唐军手里，而且罗毅来势凶猛，再想转战河北腹地可能性几乎就是零了。西边呢，那是太行山脉，这是天然的阻隔，南边是李世民的唐军主力，唯一还没有被唐军占领的地盘只剩下东边了。明水上有一带的，像咱们河北的清河县呐、冀州市啊，就这些地方。这个地区呢，是刘黑闼最后的后勤补给基地。如果不想被唐军活活的困死，刘黑闼呀

0: 插在刘黑闼眼皮底下的一把尖刀。因此两军真正的决战到来之前，双方势必在明水城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这争夺战有多激烈呢？可以说不但激烈而且惨烈。李世民麾下猛将罗士信就是在这场战斗里边被俘身亡的。当时啊，就是二月下旬开始，刘黑闼进攻非常猛烈，李世民三度率军渡河增援，都被汉东军给击退了。眼瞅着奋力死守的王君阔已经是有点支持不住了，李世民赶紧开会吧。结果骁勇战将罗士信自告奋勇，要带亲兵200人前去接应。可就在混战里边，王君阔突围而出，罗士信呢反而往里边杀，他给杀进去了。结果刘黑闼这儿呢日夜猛攻，唐军多次试图增援，却因为见天的大雪呀受阻了。罗士信带着200人在这个城这儿守了8天，守不住啊，最后城破他被俘了。刘黑闼一瞧，这骁勇战将归降我吧。罗士信誓死不从，破口大骂，被刘黑闼给斩首了，死的时候年仅28岁。咱们听大隋唐啊，或者说看一些影视剧啊，这罗士信呢都是一员猛将啊，浑浊猛愣，手里边一杆宾铁霸王枪。他曾经是力撼双牛，两战来回火烧济南城，金提关力擒了武天锡，抓裴元庆，同旗镇杀裘成。这傻小子罗士信呢，跟天下第一杰李元霸交战的时候也是不分胜负的。当然了，这是评书里边包括影视剧里边是这么写的啊。历史上的罗士信这命丧于刘黑闼之手。
1: 阁下，
2: 三少，
3: 猴崽子，碰就碰。
0: 我们得说刘黑闼这真的是很勇猛啊。但是到了二月末，李世民呢还是让李世济重新把明水给夺下来了。三月初呢，罗毅率军进抵到明水两岸，跟李世民的主力就会师了。刘黑闼不断的挑战，李世民这儿呢还是一贯的作战方针啊，坚壁不出，只是派兵封锁了汉东军的补给线，我困死你。到了3月13，他听说呀很多地方发出粮草和补给，分水陆两岸。李世民一瞧这不行，他让程明镇率领着部队阻击，把这个粮船粮车甭管是水路的还是陆路的全部阻击，而且给烧毁了。刘黑闼这儿逐渐陷入绝望了。那之后双方的决战又会如何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啊，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我最近呢，我一直合计一句话，说哪句话呢？家和万事兴。我一说这话，是不是咱们有很多人就心里有感触啊？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呢？你发现没？

反过来呢，你看这家呀，他总是吵吵，对吧？家里边一天总是骂了，那成天干仗。那你看这个家庭里边的人，他这身体啊都不太好的，不是这病就那病，而且呢，他干啥呀都不顺当。大伙儿你品品，就在咱们身边啊，是不是在我们屯子呀？啊，在我们这楼上楼下呀，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有吧？所以这样的家庭想兴旺起来是不是很难？我有个病人就是，他老伴儿高血压、冠心病，就常年的吃药。他糖尿病、肾病、胃病，这你看这俩人啊都有病。这俩人呢不到50岁，啊，不是说今儿个你住院了，就是明儿他有事了。哎呦，这个家呀！而且两个人呢就稍微没事的在一起肯定就干仗就记个，尤其家里这男同志几句话就开始骂人，所以你说就这样的家他怎么可能兴旺呢？他家有一儿子，那儿子都30来岁了还没对象呢，人家来了一看，哎呦，这你爸身体也不好啊，完事啊你妈那身体也不行，这不都是病吗？你说这要是进门了，那不得受累呀？所以人家儿子一谈对象，完了之后呢就黄，一谈对象就黄，这30多岁了啊，就没人愿意跟他。而且你这十里八村的左邻右舍的一打听，你说这家不行，这家你去了之后，成天都是有节目看，啊，鸡飞狗跳的，就没有人愿意跟他。这父母身体又不好。那孩子呢挺孝顺，该说不说还挺孝顺，完特意在家里边安了个摄像头，就怕有啥事儿啊，一旦有啥事儿他好提前知道啊。结果有这么一天，那这孩子呢就在那摄像头里看见他老父亲啊坐地上了，那头呢就趴在那个床沿上了，他就感觉不对，完事他就赶紧给他母亲打电话。因为他父母的感情不好，所以两口子呢他不敢一屋住，正好他那房子两个屋，这父亲住一屋母亲住一屋，你说两人感情不好，完了有那空房间肯定是不是都愿意各住各的，他就赶紧给他母亲打电话，说那意思你过去看看去，是不是你看看我这父亲怎么的了啊，怎么在那不动了呢，就打了半天没人接这电话。因为他母亲嘛也有多少年的糖尿病了，而且呢戴的这个耳朵吧听东西也不是那么太灵敏，所以打了几个电话一直没人接，他就感觉心里不得劲儿，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去，就这么的从外边赶回家了。等到家一看，好嘛，老父亲还在地上那么坐着呢，他就过去扶，这一扶发现回了，怎么的，老父亲的胳膊腿啥的都硬了，因为他本身老父亲就有这冠心病，所以什么时候突发的心梗猝死的都不知道，所以就这么的，你看就剩下他母亲一人了。这个时候呢有人给介绍个对象，这对象啊人家也不要彩礼，也不要求你给啥，是吧，你就对我这姑娘真心好过日子就行。说为啥人家女方要求这么低呀，啊，因为这个姑娘啊她比较胖，长得呢也不是说看着那么精神个人，这小伙长得没毛病啊，所以你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人家这姑娘就相中这小伙了，完事俩人啊就结婚了。结婚这钱呢全都是人家女方那边出的啊，人女方家农村养猪的，那几年养猪挣钱呐，讲话了猪肉贵啊，对不，你像咱老百姓讲话了，那两年让他掏上了，怎么的呢，挣着钱了，都是那个高价格的时候卖的猪，所以他手里边有钱。这结婚没多长时间，这小伙子他妈又生病了，那就得住院呢，糖尿病综合症，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着了，另一个眼睛稍微呢能有点视力。这次住院呢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出现尿毒症了，就这么得住院了。你住院你就得有人伺候啊，那这小伙呢白天上班

辈的伺候的活呢就全落他这媳妇身上了。你现在啊，这儿媳妇跟过去那儿媳妇可不一样啊。你看过去当儿媳妇的，你啥都得干，对不对？你啥不干不行啊，你啥都得干。那过去那婆婆都老厉害了，就我说这话，就咱们这个岁数的啊，你像老姐姐呀，才小两岁的老妹妹，是不是都是最有感触的？但你看现在这老婆婆啊，都怕儿媳妇，对不对？说俺家那儿媳妇啊，惹不起，是不是？都怕儿媳妇。而且现在你看，有几个儿媳妇她能伺候老婆婆的？咱不能说一个没有，有肯定是有，少啊。因为现在咱说这儿媳妇，她和以前的儿媳妇的确不一样，所以这老太太住院以后啊，这儿媳妇就天天伺候。她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合并症了，所以呢身上味儿就比较大。完了之后还有糖尿病足，尤其是住院那屋，就全都是这样病的。你想想，那屋里边那味儿能好哪去？所以这儿媳妇啊，伺候时间长了，一来二去就有点不愿意了。你看伺候一天两天行，对不对？你这一年住好几回医院，一等住院了，一等上医院了，啊，这时间一长肯定不乐意啊。所以有一天呢，这儿媳妇就跟这老太太儿子挑明了，说以后啊，就是咱们俩呀，谁的妈谁管，对不对？哎，你妈呢你伺候，我妈我伺候，我也不用你，你也别用我，就这意思，我不伺候了，就这一句话，谁妈谁管。小伙一听当时愣了一会儿，啊，那你说谁妈谁管，咱俩还在一起过啥呀？你分这么清楚啊？啊，你不拿我妈当妈，那我还跟你过啥劲呢？所以你看这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吵起来了吗？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最后俩人一合计，那拉倒吧，对不？那别过了，不过就不过，不行就离吧。有的时候吵架不就这样吗？是吧？那别过了啊，不过就不过，离吧。结果就这么的俩人离了。离了之后这小伙呢就一直在家伺候他妈啊，最后这工作也辞了。这为啥呀？因为一天你要雇个工至少得300块钱啊，你现在在北京你要雇一护工啊，一天得400-500呢，而且你还得管人家一天3顿饭啊。这小伙子一看，我一天给你300块钱，我自己我也挣不来300-400块钱啊，对不？拉倒吧，啊，不如我自己伺候了。就这么的工作辞了，就整天伺候他妈，一周2次上医院做透析。不是今天这眼睛看不着了，就是明天那耳朵听不着了。这老母亲一病，哎呦，一年得住多少次医院啊？就这孩子一人赶着忙叨，要不怎么说他摊上个好孩子呢？最后这老母亲也是没留住，最后出现这个合并症了，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最后就改医院就走了。这时候小伙啊就已经是45岁了，讲话了，又光棍又离过婚，你说这个时候你说你再找工作你能干啥？咱别的不说，就现在找工作30多岁甚至40岁以上的一般人就没人用了，对不对？讲话了，谁用你呀？那大岁数了，要学历没学历，要啥没啥的啊，那么多年轻人都用不过来呢。你说每年的毕业大学生得有多少？你说你一个45岁的，我用你干啥呀？所以到这个岁数，你说不行，我再去学点啥吧，对不？我学点手艺，都这个岁数了，你说还能学啥，对不对？他讲话了，就最好的年纪，最好的那个时候，全都在那照顾父母了。你要不怎么说，就一个家的这个兴旺，他是几代人托起来的，对不对？你看这小伙他没孩子，他要是有个孩子，你想想。就他那个孩子以后那生活，你说能好哪儿去？所以说一个家的兴旺啊，他是几代人托起来的啊。这父母身体好，他有的能力还帮助你照顾照顾小孙子，这孩子呢，他是不是就能够轻手利脚的去干事业，对不？所以他这个事业发展的就快，他的下一代呢是不是就跟着接光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要不怎么说父母身体好，这是儿女的坚强后盾呢？儿女省心呢，他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而且你想啊，这个人的黄金期啊，他就那么几年，所以到啥时候啊，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什么都强。你像身体平时有点毛病很正常，但别有大毛病，是不是？小不言的毛病很正常，千万别有大毛病，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对不？糖尿病综合症了，肾衰了，心衰了，你这不行啊，你这是无底洞啊。所以咱们平时啊就得多注意着点儿啊，就像过去说那成语亡羊补牢似的，你不能说等这个露大洞了，羊都没了，完了之后你再去把那洞补上，你得有点风吹草动，感觉不舒服了就没有不舒服。讲话了，咱到岁数了，到季节了，你是不是也得提前化化瘀？你不能说都心梗了，都心衰了，都脑梗了，啊，都躺炕上都不能动了。完了之后，我想快点好，那怎么可能快点好呢？所以平时你就得注意，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喝点舒心汤啊，或者喝点咱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就像那孩子学习似的。说平时作业也不写，书也不看，啊，甚至讲话了都不学习，啊，完了之后这眼瞅考试了，哎呦不行，我得考个好成绩，那你怎么好啊？你想想是不是？你学都不学，你怎么可能考个好成绩呢？那不就像咱身体似的吗？平时你都不注意，所以等你在意的时候，是不是就晚了？所以平时咱们就得多注意着点儿。平时啊就得时常的去化化瘀，去通通淤堵。你像咱们有位病友19年突发心梗，心绞痛啊，对吧，心脏病嘛，突发心梗，晚上啊就突然走不动道了，走几步啊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的，前胸后背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心梗，大夫说你这得支架啊，他本身他又没有劳保，所以呢他就让大夫给开点药，说我回去啊吃一吃，不行到时候再说吧，啊，就这么开点药回去了。没办法啊，这些年呢就一直挺着这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几乎就天天吃，那心脏啊也是啊不见强，甚至说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衰了，所以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下地溜达都费劲。这那天呢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大林老师啊，这如果要是没有你，没遇到这舒心汤，我都不知道我今年能不能过来。他说自打大林老师你讲这个舒心汤的时候，我听着就有道理，别看我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能分清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呀，这东西说白了那咱大伙都能听出个理儿来，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喝这个舒心汤，挺有效果，睡眠见好了，心脏特别热乎，手脚感觉到热乎，啊，感觉那个心脏啊就非常舒服，尤其你知道，就感觉那个心脏特别稳，啊，特别安稳。他说我自打19年心脏出事以后，这个前胸后背呀没感觉热乎过，心脏。啊，就没感觉到安稳，这回好了，啊，感觉前胸后背啊热乎的，心脏也安稳了，啊，睡觉呢一天比一天好，睡的时间长啊，而且我起来之后感觉不那么累了，起来之后感觉这脑袋比原来清灵啊，太好了，尤其是我又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我一看这药我就喜欢呐，这药我拿过来我喝了3天。这3天喝完呢，我就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也不那么总犯了，而且也不感觉这个心里边直嘚瑟了，尤其是身上明显感觉是有劲儿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的药是非常好，我太喜欢这个药了。
另外还有

哪儿呢？就我们山东烟台芷府区的有位患者，在2022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也是晚上，啊，突然间心绞痛了，完紧接着就感觉到这浑身胳膊腿没劲儿，啊，这心脏啊乱跳了。用他的话讲，哎呦，这心脏都不知道怎么跳，跳的，哎呀，忙忙叨叨的，感觉这心脏啊嘣嘣嘣的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自己就捂着前胸。这家里孩子一看，哎呦，老妈犯病了，赶紧的就把那救心丸啊给拿出来，啊，拿多少呢？给了20粒，吃完了之后没缓解，当时这孩子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就给送医院了。到医院直接诊断为冠心病心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住院吧，在医院住了17天，啊，就一直打这个通血管的药，营养心肌的药。啊，当时住院还行，因为你天天打针，天天输液呀，对吧？完了还有口服药吃着，你等出院就完了，还是心绞痛，所以呢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那个卫生所诊室啊，就打上吊瓶了，也是天天打，没办法啊，所以这两年呢，就隔几个月就得去打吊瓶，隔几个月就得打吊瓶，完家里边那贝塔乐克啊，那阿司匹林呐、啊，那救心丸啊。啊，10盒10盒买，吃一段时间，啊，就没了。他一直不停药啊，所以这小药一直就顶着，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心脏呢，还是经常的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啊，都得老伴伺候着，家务活啥也干不了。就用他的话说，自打喝上这舒心汤，喝了能有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唰的一下子，就好像说有个人啊用那木棍啊在里边啊把那血管一下就给捅开了似的，啊，就跟那水管子堵了，完了结果一下子被捅开的那种感觉，突然就出现了一种心里边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这也不知道为啥，突然一下子就感觉血管给通开了那种感觉，所以当天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开始这个心脏就不那难受了。等喝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而且还上他那个二姐姐串门去了，啊，这个二姐可高兴了，尤其又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效果就更好了。而且呢，跟老伴孩子还去的那个什么文化中心广场，虽然说累点吧，但心里高兴，但能走动了。他说我现在呀，最明显的就是啥呢，这两条腿走道啊特别有劲儿，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我以前还有腰托呢，现在你看腰也不疼了，你说这多好，这是不是咱大家伙想要得到的结果？还有我们河南的一位患者，啊，他说我这眼睛看东西特费劲，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带的，现在胰岛素一天得打40个单位，打从去年开始就出现皮肤瘙痒，浑身刺挠，尤其这俩脚麻的厉害，脚疼。就感觉这一天呐，这嘴唇呐可干了，啊，这舌头啊可拉丁慌了。打今年一听到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我觉得挺好，我就试一试吧，就喝上舒心汤了。这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吧，就感觉这晚上睡觉睡得安稳了，早上起来迷糊啊、眩晕呐、啊、都明显减轻了。尤其我又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过来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我这皮肤瘙痒这些天呢明显的减轻不少，口渴尿频啊这些表现都有改善，都有减轻，嘴唇舌头也不那么干了，嘴唇也不裂口了，尤其我这眼睛现在呀就像通了似的，以前瞅哪儿都模模糊糊的，现在瞅着能真亮点了啊。他说我用这药我用的挺好，我用的挺有信心，其实大伙用上有效果，用上见好，这比什么都强。就怕啥呢？就怕你用完没效果，

0: 那有这个效果比什么都强。正常咱们说了，这个深柏树心颗粒这一盒啊是749块钱，这药厂呢给咱们是550块钱，这是不是少收咱200块钱？那么这一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猪心汤。我们要是自己上药房去抓，这一副药大概是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就按20块钱一副来算吧。那45副药相当于就900块钱了，对不？你再加上咱们平时啊去取药去，回来又是煎煮又是熬，又是水呀、啊，又是这个煤气费的。有的说我是让他给代煎的，你代煎是不是也得花那个代煎费呀？所以你这样加在一起，45副药大约就得在1000块钱了。那药厂一副药合着是12.2块，那比咱们这2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不少啊？那么这45袋，一袋是12.2块，那这个成本大约在多少钱？549吧，大伙你细算呗。45袋药，一袋药是12.2块，基本上就是合着549，所以也就是人家多少钱的成本就多少钱给到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完事我这边呢又要求他再多给我们点药，这样能往下勾一勾价格啊，这不就让大伙能少花点钱多得点药吗？这多好啊。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定价格，咱们就按照这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啊，这就等于什么呢？你多得一盒药啊，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咱多给你4盒，和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我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多块钱啊，应该是在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啊，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你现在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哪有啊？而且咱们这是成药，讲话这是国药现成的，这一袋深柏树心颗粒它这个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树心汤的效果。所以呢我就希望咱大家伙啊你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所以这报名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你抓紧时间报名吧。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树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像对于咱们这个上岁数人来讲啊，死亡率最高的是啥？心脑血管病。所以为啥这方面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呢？我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引起重视，引起注意。为啥说深柏树心颗粒的药能治疗心脑血管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呢？心脏的憋闷疼痛，就是心慌心悸心律不齐。中医讲了，心脏有心气有心血，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又能营养心气，那么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我们这个血液运行 啊，因为它得让我们心脏跳动啊，这心脏一跳动，血液不就被挤出去了吗？那心血的作用是啥呀？心血的主要功能就是营养我们心脏，换句话来说，它是营养心肌的。那么心肌、心血都通过你吃的饭来转化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吃的饭叫水谷精微呢？对不对？除非说你不吃饭，说我一连多少天我这水米未进了，那可能你怎么的缺气缺血了。你要是正常每一天都是吃饭的，不会出现这个缺气缺血的。但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觉到上不来气儿呢？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这是压着气儿呢？你包括为什么总是心律不齐呢？总会出现房颤呢、早搏啊，出现心绞痛啊。而且大夫还说呢，说你这是心肌缺血啊，那不就是血少吗？对不？的确是血少，缺血嘛。但是听清楚了啊，我跟你解释清楚，不是说你身体里的血少，是你心脏的血少，听明白没？不是说啊缺血了，是不是整个我身体里的血就不够了？不是，只是到达心脏的血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心脏的血管有淤堵了。你看什么叫冠心病？这个医学给出的解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这里边啊有三个点需要注意，一是什么？冠状动脉。第二是什么呢？粥样硬化。第三个在哪？在心脏上。所以你看它就是我们冠心病的简称。那什么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呀，它指的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它的名叫冠状动脉。准确来讲呢，就是咱们说的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指的就这么个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大家伙你见过那大米粥没？啊，你做完大米粥了之后，你给它放凉了没吃，完了你打开一看，哎呦，大米粥都成坨了，是吧？成块了，啊，一摸呢它还硬，因为时间长了它可不就硬吗？说这就叫什么呢？粥样硬化，对吗？那最后这个病发生在哪？发生在心脏，所以它就叫冠心病了。这回明白了吧？这是一个西医的词儿，那中医叫什么呢？中医叫瘀。你想想，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啊，因为有了瘀，有了堵，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缺血嘛，才会出现了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了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了各种心绞痛的症状，什么心口窝疼啊，胃口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下巴壳疼啊，满口的牙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包括我们说的啊，这胳膊肘疼啊，手腕子疼啊，还有后背疼的，这都是什么呢？心绞痛所带来的表现。所以你就想想，这条道不通，这气能过去吗？过不去吧。所以你心脏病的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是不是就心衰了？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不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心脏就不跳了呗。心脏干啥的？心脏它不是来回跑的，它就是跳的，知道吧？你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似的，那个发动机得工作，这个车才能跑，对吧？那心脏都不跳了，能行吗？跳不动了，那就是心衰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气不够用，道堵着呢，淤堵不通。所以心脏这气能过得去吗？你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血是营养心脏的。你现在过不去，所以心脏啊，它得不到营养。那得不到营养怎么办呢？得不到营养它就疼呗，是不是？就心绞痛。这就像咱们说那工人呢，干活完事你不给他开工资似的。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开，两次不开，可能他能忍一忍，时间长了是不是他就闹了，对吧？讲话工人他也有家庭啊，他也得养活老婆孩子，还得照顾老人呢，对不对？所以你总不开工资，他不就闹吗？他不就不好好工作了吗？我哪有心思给你工作呀？我光给你干活，你都不给我发工资，对不对？所以

花鱼通堵，这是关键。那我们花鱼通堵的目的是啥呀？是饱餐早搏慢慢就会消失，道路上畅通了，你想想这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它还会送不到吗？所以花鱼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在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啊！你就瞅那影像，连接那个心脏的血管，就像那个啊树杈似的，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脏输送气血啊！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中间断开了，对不对？那就是淤了，那就是堵了。所以西医支架是干啥的？把你血管淤堵的那个位置啊，它给你撑起来啊，西医支架。就是帮助你把那个狭窄的血管啊给它撑起来，但是撑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得终身吃这个玻璃维。说玻璃维是干啥的？就是防止血栓的嘛。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对吧？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在你血管其他位置还会淤，因为你本身血里边啊脏东西太多了，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去化瘀通堵，你得从根本上全面的去化瘀。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北沙参化的是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全身你血脉的瘀，那还有牡蛎啊，化瘀是你肾脏里边的。你像咱们有时候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你说吃牡蛎。啊，有人说，不对呀，那大夫都说了啊，尿酸高就不让吃海鲜。你记住了哈，那个牡蛎肉是海鲜，吃完了你尿酸肯定高。但是牡蛎肉的壳，这个壳是中药材，啊，是经过中药炮制的，这专门能够化解肾里边的瘀的，它专门起到一个降尿酸的效果，专门治疗各种什么结啊块啊。所以你看牡蛎它有一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叫软坚散解啊。什么叫软坚散解呀？硬结硬块啊它都能给你化开，你这硬疙瘩呀它都能给你化开，所以牡蛎它能够化瘀。那么龙骨这药啊能够更深层次的化瘀，能化那些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一些陈年更顽疾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看不见，看不见那是还叫瘀啊？看不见啊，看不见它就没瘀错了。你看不见不就没有吗？没有不就代表没瘀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咱就抬杠了？那手机信号你能看着不？看不见。那你能说它没有吗？是不是？人声音，说你看着这声音长啥模样了吗？啊，高矮胖瘦啊，多大呀？不知道，你也没看着。那你说能没有吗？对吧？那就像瘀似的。血管你能看着这瘀，是通过影像学看着的，说哪哪堵了不通了啊，哪哪有血栓斑块啊，这能看着，是吧？那瘀脏腑了，五脏六腑啊也能看着，脏腑上面长东西了呗，长瘤啊，是不是？你像女同志乳房上面长这个肌瘤了，增生啊，是不是？子宫上面长肌瘤，肾上面长囊肿，肠子上面长了息肉，你这些都是能看着的。那么经络瘀了你能看着吗？你就像脑血栓似的，带的整个半拉身的它不听使唤了啊，西医啊他就解释不清楚，说怎么就半拉身的不听使唤了呢？怎么就说说话说不了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吃饭也呛，喝水也呛的，你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怎么就这个手和脚就一个劲儿疼，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是不是？这怎么回事呢？啊，怎么就这个木的夯的呢？不听使唤呢？西医有解剖学，就把全身呐，你组织器官都给你拿刀划开，啊，完了之后给你分。

经络了。经络你能看着吗？那看不见。它存在，我的确存在。并发症怎么就眼睛、肾、脚丫子都出问题呢？怎么就全身并发症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的手麻、胳膊麻呢？对不？还有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的这个腿疼、腿麻呢？是吧？什么东西拽着呀？人体的经络啊，可你就是看不见，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才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得化淤堵，那这就得用到龙骨这药了。龙骨啊，它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喝完舒心汤之后，我们有不少脑血栓的听友说这段时间呢，就不那么流口水了，有的说话说的也清楚了，有的吞咽呢也不像之前吃点东西啊就呛咳了，有的这段时间呢瘫痪一侧的那个肢体就开始有知觉了，有的能简单活动了。你看我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啊，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就自己翻身都不行。这每一天呢，就老伴儿亲自给这个熬舒心汤，所以给我打电话就激动啊。这怎么的，能坐起来了，自己能坐起来了。我知道之后我也挺高兴啊，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嘛，慢慢越来越好。那么深柏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其实是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拿过来一袋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正好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那个还要浓，还要好，还要有效果。而且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就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咱说至少是舒心汤的三倍以上。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没病没灾，对不？咱家庭呢就图家和万事兴。那花钱是小事儿，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的啊，有的你遭受不起。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啊。所以你只有去化瘀、去通堵，你才能够治好病。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我说了，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照这成本价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我的确没那个实力，但是我又真的想治病，那你别着急，咱慢慢来。因为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人咱不放弃，对不？那么你就先拿5盒，完了之后多送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对吧？你那淤散一散，堵的地方通一通，你就能感觉舒服，所以你先用着。那一次性拿10盒的，咱多给4盒，这样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10盒多送你4盒，这相当于一盒药是390块钱多一点。那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10盒，这相当于2送1了，这是最合适的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多少钱？360多块钱。这一大盒里边是45袋，这一袋呢就相当于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一副，都给你提取好了，给你提存好了，保证你的效果，保证你的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这事儿啊，对不对？你抓一副，你让人家给你代煎，是不是还得收你1-2块钱的这个煎药费呢？对不对？所以就这事儿，你走遍全国各地你找不到。你像这一袋深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我说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方面感受啊？因为舒心汤咱也喝过了，深柏舒心颗粒呢，前期我也送给大伙也用过了，这一比较就知道了。所以无论说从效果上、吃完感受上，还是见效

0: 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花的明明白白。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相当于是花了5盒的药钱，你却拿到了6盒药，这不多拿一盒药，挺合适了。一次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是一盒药390多块钱。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这就能达到2送1了，这么个配比了，相当于一盒药才360多块钱，一副药呢是合8块钱。所以我就希望大伙儿你别错过这样的机会，而且咱们今天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你现在听到消息你就赶紧报名，你等今天一过，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说那个时候你再报名那就没机会了。所以希望大家伙儿啊把握机会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今天是咱们整个活动的最后一天，该报名的抓紧报名，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参与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呦，客气了。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啊，欢迎。
3: 今年是75周岁，我的名字叫范素霞。我自从你讲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这个事呀、啊，我一直在听。
0: 啊，
3: 大林老师，特别感谢你，为我们这个东奔西跑为了整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你太辛苦了。
0: 啊，那倒没事。

0: 再一个呢，我脑袋吧，有时候偏头疼，还有时候在中线那这边接近20年，还有血压高，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儿，所以说我的那个基因组成，我测这个血糖是空腹8.4，饭后血糖高啊，饭后血糖19.2。
1: 哎呦，那是高。你是吃降糖药啊，还是用什么症啊，还是打胰岛素啊？
0: 我打胰岛素，6×0=32，打60左右个单位了，一天。但是呢，血糖啊，一直不像那么特别稳定、理想那种。
1: 打那个胰岛素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胰岛素打15、16年吧。
1: 哦，那也就是说，咱们发现糖尿病先吃的降糖药，吃没几年就开始换成胰岛素了。
0: 对对对对，一直就打这个。
1: 这胰岛素打这么长时间，这个血糖仍然高，那肯定他是有并发症啊！现在啊，
0: 我就是双手有点麻点儿，
1: 嗯，
0: 吃咋的还没发现什么。
1: 那还行，挺好。
0: 维持的我觉得还算行吧。
1: 平时也控制饮食、运动呗。
0: 对呀。
1: 怪不得的呢。如果说你要是平时饮食运动啊控制的不好，完了就光靠着这胰岛素，它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0: 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眼睛有点像流泪那有点像有眼睛那种。
1: 嗯，就是咱说的那个爱淌眼泪呗。
0: 哎，对。
1: 嗯，那是怎么情况下？是风吹淌眼泪呀、啊，还是不自主的淌眼泪？
0: 那个在屋里吧，还。差一点儿，除了这个影响流泪这种、
1: 嗯，多少跟咱们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因为你血糖高，尤其咱说你餐前餐后其实都高，只是说餐后高的厉害一些。
0: 嗯嗯，对，
1: 嗯，这就说明啥呢、
0: 嗯？
1: 就是咱们自身的这个胰岛功能肯定是不行了。
0: 嗯、
1: 哎，什么样的人打胰岛素呢？就是说我们自身啊，胰岛功能啊受损的严重。
0: 嗯，
1: 没有办法去分泌足量的敏感的这些胰岛素了，所以只能是外援补充。
0: 嗯，
1: 哎，就说白了，就跟我自己干活干不动了，我就雇人来帮我干，就等于说你花钱雇的胰岛素，它帮助你去降糖。所以这样的话呢，嗯，咱们餐后血糖就容易高，因为毕竟餐后你是吃东西的，对不？
0: 嗯，
1: 除非说咱们完完全全按照我们说糖尿病饮食，我一点甜的不吃，因为正常来讲，咱说人。你要不吃这种甜的东西也不行，糖，你这么理解，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的，但是又不能高。那么这个糖怎么去控制高低呢？就是咱自身的胰岛功能。所以你现在的糖尿病控制的可以。
0: 大雷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血糖，如果我买那个深埋舒筋颗粒了，昨天给我送来的，我买了20盒，正10盒那种，我已经收到了，吃这个。对我这个糖尿病有帮助啊，或者那个降糖的这种，或者血压能够下来点，能不能？
1: 你血压也高吗？
0: 我血压高啊，我血压多少天量143，
1: 嗯，
0: 低压74，脉搏是58，我吃2种降压药，
1: 嗯，
0: 一种是格贝加坦，这是早晨吃，晚上吃呢吃这个消炎止痛片，我这个140多。还可以吧，
1: 140多，像咱们这个岁数，那么这个血压就可以。
0: 嗯、
1: 但是呢，你记住有一点，脉压差略微大一点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有动脉硬化，但这不可避免。一是岁数增长，二一个咱糖尿病这么长时间，是不是？你这血压控制的就算不错。
0: 嗯，
1: 所以你。本身你要记住，这个久病必愈。你说你病都病这么长时间了，啊，他这个血管里边肯定有瘀。你不用说有病的，你就没病的，没有这么严重的病，每年瘀1%，到现在70%，那么也有70%的淤堵。就像咱家里边这家用电器，你就再怎么爱惜的用，它用了10年20年了，它也是会出现问题，对不？所以我们现在用深埋舒筋颗粒干什么呢？就是化瘀。尽量的把我们的瘀啊给它散开。你像咱糖尿病是瘀在哪儿？我说过，瘀在脾胃。
0: 嗯
1: 啊，完了之后高血压呢是瘀在了我们血管。
0: 嗯
1: 啊，完了眼底出血呢是咱们眼底的啊血管啊也有淤堵，因为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都会引起淤堵。那怎么办？久病必瘀，有瘀咱就得给它散瘀。
0: 嗯，
1: 你像降糖药，包括我们说降压药。

他就是管着我们指标高低的。有些人他愿意追求指标，说这指标正常了，心里高兴。啊，有些人呢，可能更侧重于什么呢？我能够把这个疾病病根控制住，哎，说我就去化瘀，我化瘀把原来的瘀阻的部位给它散开，说脾胃有瘀了，给它散开，脾胃功能正常了，它能正常的帮助我们运化我们的水谷精微，帮我们输布这个糖，所以这个糖自然而然就能低，尤其是餐后血糖，那么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毒素垃圾，像我们血管里的毒素垃圾给它化掉，那血管它就不存在动脉硬化了，即使有它也轻，它没有动脉硬化，血管就不容易狭窄，一是血压不高，二一个

0: 说这个瘀散开了，血液能过去了，所以他这个疼痛就减轻。所以你这么用可以稳定了，适当的在我们学生的指导下，哎，咱可以说我们往下减药，这都是能做到的，自己不要盲目的去减。
1: 应该怎么不用？
0: 刚开始用的时候就按照咱们正常一天三次，每次一袋，你用就行。本身咱们说疾病控制就挺好，再加上咱们选对了正确治疗方法，所以这个疾病恢复的就快。所有的病你就记住啊，咱们必须得化瘀，因为一化瘀就把这道给通开了，只要一通开，这所有的病慢慢都能好。怕土，所有人就像咱们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怕啥呀，你就怕在道上堵了，在道上一堵了那就没个时间了，你堵一个小时也是他，有的一堵一上午也是他，是不是啊？所以怕堵，咱们这回行了，你就用这森柏舒心颗粒把这淤堵给你散开，这问题就能解决。
1: 大雷老师啊，我买这个20盒正好有10盒，我这个够用不？
0: 够用。
1: 大雷老师
0: 现在用这舒心汤啊，森柏颗粒我送给你的，用完了之后脑袋清亮了，睡眠好了，那不就是龙骨的重镇安神，包括给脑袋化瘀啊，全身的瘀能散开点了，胳膊腿也有劲，睡眠好，越睡好了。
1: 张老师啊，
0: 身体
1: 我特别相信你啊，我真的一般情况我很少听这个课程。
0: 是啊，
1: 就是特别这个你的这个讲课呀，对我们这个精神的细致和给我们细致的讲的这个病例呀、
0: 啊，
1: 和这个药的这个成分治什么病啊，哎呀。我特别欣赏，
0: 哎呀，那就好啊！愿意听能听懂，那就好，那就说明老兄弟没白忙啊！那咱们能收获健康，这就最好的了。那行了，大姐，我最后呀也祝愿你这身体健康。好嘞，
1: 跟你走着点啊！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

0: 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时间17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
8: 刘黑闼越战越勇，李渊无奈再次派出李世民前去剿灭。两军交战，李世民遭遇到怎样的凶险？剿灭刘黑闼后，李渊为何没有让李世民继续扫清高开道和徐元朗一举夺胜？魏征投奔大唐后，他最初为之效力献策的人是谁？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7: 面对刘黑闼的节节胜利，李渊这儿啊，终于把手里的王牌给打出去了，让李世民出征。在李世民的进攻之下，刘黑闼逐渐陷入绝境了。就在这一年的3月23，为了摆脱困境，刘黑闼是出动大军全力攻击李世绩，而李世民呢，却亲率部众渡河袭击了刘黑闼的背部。刘黑闼腹背受敌，没想到他跟这个蛇似的，身子一卷反过头来呀，回军把李世民给重重包围了。李世民这儿再次经历了他军事生涯里边这么一个可怕的生死瞬间。在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率部突入重围，奋力救出了李世民。
9: 李世民，拿命来！
10: 休杀我主！
7: 随后几天呢，李世民料定明州城粮草肯定已经是吃的差不离了，刘黑闼必然着急发动总决战。李世民呢，想了这么一个辙，就是吸引刘黑闼到明水南岸来决战，一举歼灭刘黑闼的有生力量。他命部将到明水上游拦河筑坝，并且下达了这么一道命令：待我与贼战，乃决之。决呀，就是决堤泄洪啊。其实这种战法呢，古已有之。比方说咱们看《三国演义》里边，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秦于禁斩庞德，那也是先蓄水，然后决堤水攻啊。
11: 于禁七军交战，不屯于开阔之地，而扎曾口川险隘之处，此乃兵家大忌。如今秋雨连绵，湘江水势必然泛涨， 我已

0: 饮料化等，分头去上流，堵住各处水口。待水势涨时，我军乘高就船，放水一淹，传承于曾口川的曹兵，必成于鳖。<笑>可问题是，人家关羽水淹七军，只淹敌军呢。您这儿两军会战的时候决堤泄洪。 难不成这唐军的士兵要和敌人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吗？这个问题咱们当成一个小扣子，先来看这场战役的经过。这年的3月26日，决定刘黑闼命运的明水之战就要打响了。刘黑闼率部骑20000南渡明水，紧逼唐军大营列阵。李世民亲率精锐骑兵首先攻击刘黑闼的骑兵，将其击破，紧接着乘胜追击，冲入了汉东军的阵地。 横扫其步兵，刘黑闼也知道输掉这一场仗，自个儿这儿啊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于是率众殊死奋战，而他麾下那些彪悍骁勇的河北将士，那也是抱定背水一战的决心。所以说，抵抗的非常顽强。两军一直从中午苦战到黄昏，往来冲杀，难分胜负。唐朝军队虽然略占上风，但始终没有取得决胜的优势。就在这场激烈的战斗里边。 李世民所骑的那匹炫毛黑嘴的骏马，也就是昭陵六军之首的全毛瓜呀，足足被射中了9箭，前胸中6箭，后背中3箭，最终倒在战场上，表现极为的壮烈。直到夕阳西下，暮色降临，双方仍然是鏖战不止。汉东军的将领王小胡，他发现自个儿这边的军队呀，已经渐露出颓势了，跟刘黑闼就说：“说看来咱们是顶不住了。” 还是趁早抽身吧。刘黑闼虽然极不情愿，但是他对战场上的形势同样不抱乐观态度。无奈之下呢，只好和王小胡等少数将领暗中就撤出战斗了。刘黑闼就这么着脚底抹油，一走了之。您倒是说一声啊，不去。他麾下绝大部分将士根本就没有察觉，依旧在那儿和唐军拼死的砍杀。最后汉东军无力坚持，只好向明水北岸溃逃。
1: 就当这帮人全都进入到河沟的时候，明水和上游的滔天巨浪轰然而下了。本来这群将士们都已经打败了，而且是浑身筋疲力竭，眼睛都杀红了。忽然看到一丈多高的洪水，仿若万马奔腾一般席卷而来，连恐惧和绝望的这个时间都没有，瞬间被洪水就给吞没了。这场战役的结果就是，汉东军被斩首万余级。 溺死数千人，几乎就是全军覆没了。刘黑闼和范院等人呢，带领着200多人，他们去投奔东突厥了。虽然说刘黑闼这逃脱一死，但是有生力量已经是消失殆尽。唐军大获全胜，李世民的战略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但是啊，让后人诟病不已的，就是李世民这个决堤泄洪的命令。人们往往据此呢，大骂李世民残酷无情。 就说你打仗的时候用水攻可以，但是往往在敌人半渡的时候你半渡而击。可是明水之战这儿，两军会战，你凿破了堤坝，大水没有眼睛也不能够分辨你我。你们这种高级将领啊是没有危险的，可以早早的脱离战场。那你想牺牲的是谁呢？是手底下那些士卒吗？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这基本上呢。 是用现在人的观点，就是用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本主义的立场去苛责古人了。您看啊，《资治通鉴》里边记载的事儿啊，待我与贼战，乃绝之，好像要跟敌人同归于尽。您再看这个《新唐书》里边，里边记载的事儿啊，须贼渡，即绝之。翻译过来呢，就是要半渡而击，对于决堤的时机要精确掌控。而《旧唐书》里边啊，记载的就更明确了。 李世民呢，故意降低明水的水位，诱使刘黑闼渡河到南岸和唐军决战。等到你们打败了，往北岸撤的时候，然后半渡泄洪，消灭你的有生力量。李世民最擅长的就是给对手布置这么一个舞台，而且我确定你肯定会在台上来蹦的，在这儿我把死神给你准备好了，里边不存在什么敌我同归于尽。
2: 怎么样，真的会上当吗？
3: 当然会。
0: 即一定上当。受到刘黑闼逃亡突厥的消息，山东地区的部众顿时丧失斗志，纷纷的归降唐朝。只有高开道和徐元朗这两把不安分的野火还在熊熊燃烧。

0: 烧呢。这一年四月初呢，高开道攻陷了益州，就是咱们河北省的益县呢，狼牙山那块。数天以后呢，徐元朗吞并了郡邑，这就是河南省的开封。他这个势力范围啊，还扩展到了安徽的亳州啊，包括河南的杞县呢，已经到了这一带了。按理说，李世民这儿风头正盛，直接往南走，一锅给他烩了就得了。正当李世民准备南下进攻徐元朗的时候，李渊一道诏书把他二儿子召回长安了。
1: 以大唐武德律献俘之后，交回陛下赐予的统兵权。
2: 以大唐律兵务收回，陛下赐予秦王及各行军总管的统兵兵符。
0: 儿子回来，李渊这儿啊还满脸笑容的为李世民这儿接风洗尘，以示尊崇。为什么不乘胜去剿灭徐元朗呢？因为刘黑闼已经失败了，李渊这迫不及待的把这个王牌啊给收回去，要不然怎么封赏你呀？可是见了面啊，李世民把这个徐元朗他们猖獗的反叛的形势摆在桌面上，李渊这笑不出来了。哎呀，这么严重呢？再次把李世民派往黎阳征讨徐元朗。几天以后啊，李渊又追了一道诏书，说是让李神通呢一块儿去进攻徐元朗，就是希望李神通取代李世民接管征讨的事宜。那李神通这打不过刘黑闼，灭徐元朗应该差不离吧？儿啊，你休息一下吧。对于这个李渊的猜忌之心，李世民比谁都清楚。七月初的时候呢，李世民接连攻克河南的十余座城池，平定了徐元朗的部分势力，主动班师回朝了。我这打得差不离了，剩下的扫尾工作来，李神通、李元吉、李世济，你们上吧。也正是在李世民班师的同时，刘黑闼呀又借助突厥的兵力卷土而来了，南下进围定州。之前的旧部在定州的州府就起兵响应。这回李渊呢没派李世民，他派了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让他负责征讨刘黑闼。李渊的这种做法用意很明显，我这尽量的培养宗室的后起之秀，给他们在战场上历练的机会，同时啊，对功高盖世的李世民形成一定的制衡。这想的倒是挺好，但是你也得琢磨琢磨呀，之前为什么非得派李世民呢？因为别人不行啊。这回啊，把李世民这张王牌收回去，派出李道玄了。李道玄这儿转眼之间就被刘黑闼给弄死了，致使河北的唐军再度受到重创。刘黑闼这儿啊，也像死灰一般复燃，旬月之间再度恢复了夏朝全境。李世民之前的努力白费了，这回的刘黑闼是带着复仇之心的，他借助突厥人的力量再度南下。东突厥的竭力可汗也亲率数十万的铁骑大举入侵唐朝边境。这竭力可汗呢，他是启民可汗的第三个儿子，按照唐历来说，武德三年的时候呢，他这儿即位了，而且那时候啊拥有雄兵百万，所以说特别的骄狂，一直有亲临中原之心。而武德初年的李渊呢，出于天下未定、内战频仍的原因，只好对其采用绥靖的政策，始终以防御为主，不愿意跟他全面开战。自从李渊入据长安、开创大唐以来，东突厥和李唐王朝之间的战争那总是时断时续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吧，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突厥人虽然在李渊起兵的时候啊给过他帮助，但等到李渊登基称帝，势力逐渐壮大之后，突厥人呢就转而支持其他的割据势力了，就是想要跟李唐王朝这制衡。几年以来，他这不遗余力的支持过谁呢？像什么薛举、李轨、刘武周、梁师都窦建德、王世充等等等等，就是让这些割据政权和李渊呢相互制约，自己这儿坐收渔翁之利。只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李渊崛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短短几年之内，你再一抬眼儿，哟，他要一统天下了。而原本那些跟他势均力敌的敌人呢，都是灰飞烟灭。到了武德五年，突厥人手里边的筹码呢，只剩下梁师都、刘黑闼、高开道以及刘武周的部将苑军章。突厥人也明白，就这几只阿猫阿狗啊，恐怕不能够对付李渊了，甚至对李渊都构不成威胁了。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呢，是他们不愿意瞧着的。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原王朝一旦兴起，对突厥人来说呀，有百害无一利， 你们整天打才好呢。所以说这次呢，颉利可汗亲率大军南下，就是想挫一挫李唐的锐气，让李唐王朝感受一下俺们突厥人在军事上强大的威胁。你得对我呀心存忌惮，南下出兵，这半道上劫掠一番呢，也是题中之意。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初十，颉利可汗从雁门入侵，随即兵分两路，自己亲率150,000人攻击李唐的发祥地并州，另外一路啊去攻击元州，就是宁夏的固原县。突厥人大兵压境，来势汹汹，李渊这儿当然不敢掉以轻心了。8月11呢，李渊命令唐军是兵分四路，由太子李建成率一路呢到陕西的宾县那儿去挡着迎战突厥的西路军，由秦王李世民率另外一路出秦州迎战突厥主力的东路军，另派云州总管李子和，其实叫郭子和啊，只不过被赐予国姓了，让他奔赴云中，从侧翼攻击突厥大军，由左武卫将军段德操奔赴夏州，切断突厥西路军的后路。这四路人马呀，其实战略意图是很简单的，你突厥那儿兵分两路是吧，好，我大儿子李建成去打你一路，我二儿子李世民去打你一路，我再派一路从侧面攻击，我再派一路把你后路给你切断了，一共是这么四路。虽然说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但是李渊呢还是不希望和突厥全面开战，他随即呢召开了廷议，向百官询问战和之策，咱们到底是打呀还是能够说和一下啊。曾经多次出使东突厥的太常卿郑元熟说，如果咱们开战呢，则会加深跟突厥的积怨，以臣之见还是和解比较有利。中书令丰德仪则认为，突厥人自是兵强马壮，历来有轻视中国之心，若不战而和，则是向敌人示弱，日后他必定会卷土重来的。臣认为呢，应当是奋勇还击，先打几场胜仗，哪怕再求和呢，才可以彰显咱们大唐恩威并施。李渊一听，还是这个主意比较好，那就先打吧。8月20，突厥东路主力的大军就抵达了汾水东岸，唐朝兵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申福率部迎战，把这个突厥军队啊给击破了，首战告捷。稍后呢，汾州刺史也是率领汾州守军去迎战，大破突厥的先头部队，斩首敌方5000余人。8月29，突厥的西路军攻陷了大镇关，颉利可汗亲率的东路军虽然说略遭挫折，但是兵力仍然是十分强大的，不断地向纵深挺进。河东的唐军侦察兵很快向朝廷发回了战报，说突厥大军已经深入到介休和晋州一带，数百里之内漫山遍野呀都是突厥的骑兵啊，眼看一场大战一场恶战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渊派出了和谈使者郑元熟去跟颉利可汗这谈谈。郑元熟进入可汗大帐，马上摆出了一副强硬姿态，就质问对方，你为什么背弃盟约而悍然入侵呢？颉利可汗这儿一时语塞，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论打嘴仗啊，他可差远了，而且呢他对这个郑元熟啊也非常了解，这是一个外交高手，曾经四度出使突厥，每一次啊他都是在刀尖上游走，可最后呢总能够化险为夷。现如今这老朋友又来了，颉利可汗这儿有些头大，仓促之间呢想不出什么好的理由。就在他这尴尬的时候，郑元熟的脸色呢又缓和下来了，换了一种商量的口吻，说你看我大唐和你突厥风俗不同，即便您这儿啊得到唐朝的土地，也不会在这儿长久居住的，现如今呢您这儿劫掠所得都落到将士手里边了，您身为可汗，您捞到什么好处了？您跟我说说有吗？依我看呢，不如这样啊，您跟唐氏重修于好，您不必有跋涉之苦，而我们这边的金帛呀全都进入到可汗您个人的府库，又何必背弃友邦之间兄弟之情，给子孙后代结下无穷的仇怨吗？听完这席话，颉利可汗呢脸上乐开花了，因为他听到真正的利益所在了。哦，有金帛都给我。因为说实话呀，颉利可汗此次南侵呢固然想挫一挫李唐的锐气，更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捞真金白银呢。至于说土地，他根本就没什么兴趣。就像郑元熟所说的， 你把这土地抢过来也没什么用。

李唐最精锐的部队，特别是那个李世民，能够在短短几年里边横扫群雄，人家这个军事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如果跟他交手，竭力可汗这儿没有多少的胜算。现在既然你主动提出来了，馈赠金帛，而且是给我自个儿的，那我就就坡下驴呗。于是当即他跟郑元熟呢达成了修好协议，随后带着李唐的贿赂还有一大堆的金帛撤兵北还去了。通过此次南侵，他自己认为啊，在军事上对李唐呢还是具有威慑力的，这一点呢让他是自鸣得意。就算是你将来一统天下，也改变不了你害怕我的事实。我什么时候想要东西你就得给我，要不然我就过来了，你还是得给我钱。哎，这一年里边我隔三差五的呀派兵到你地面上转一转，每次啊你都给我交保护费。对此呢他是充满自信的。这时候的竭力可汗他万万没想到，就在短短四年以后，李唐政权会突然出手。而李世民上台以后呢，突厥对李唐所拥有的强势地位那更是一落千丈，不被灭就已经是最高的生存目的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四年以后又过四年，大唐名将李靖会一战把他击溃，曾经如日中天的突厥汗国在他手里边啊灭亡了，他本人呢被俘送到长安，最终是抑郁而亡，客死他乡。当然这是后话啊，咱们一步一步往下说。先说武德五年的这个秋天，驻守河北的唐军感到莫名的恐惧了，复仇之神刘黑闼又回来了。他在九月末一举攻克了瀛州，斩杀了唐朝刺史马况武。刘黑闼兵势复振，据守延州的便民首领马君德立刻献出了州城，归附了刘黑闼。10月17，这个前面给您说到了啊，李渊呢没用李世民，而是让李道玄跟刘黑闼去会战，结果唐军大败，李道玄被刘黑闼给斩首了。双方打仗的时候呢，李道玄是拥兵30,000，兵力上占据的是绝对优势。可最终为什么兵败身亡呢？表面原因来看吧，太年轻了，太气盛了，缺乏军事经验。你或者说呢，对手刘黑闼太强悍了。其实啊，您把这原因给他刨到根上，真正的问题在李渊的身上。李渊让这么一个年轻的李道玄担任统帅出来历练，这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他让沙场老将史万宝担任李道玄的副手，事实上呢，就是给他当一个教练，想的也是挺周到的。可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李道玄的这个个人教练呢，人选上有问题，因为史万宝呢，历来跟这个李道玄是不和不睦的，你非得把他们揉到一块儿，你们要同心协力，这可能吗？你还想让这个教练啊，把自个儿所有的经验传授给李道玄，这可能吗？更气人的是，李渊下了一道手诏给史万宝，说淮阳王还年轻呢，军事行动由你全权负责。如此一来，史万宝怎么可能把这个李道玄放到眼睛里边呢？好，犯下两个错误，最终酿成了李道玄的悲剧。战斗一打响的时候，贪功冒进的李道玄就率先发动进攻了。他让史万宝率大军随后跟进，他率领着骑兵一头扎入了汉东军的阵地。史万宝一瞧啊，你这么厉害是吧，你学李世民是吧，你学去吧，我按兵不动。他身边人一瞧说，不行啊，现在淮阳王处境危险呐。可是史万宝呢幸灾乐祸的就说了，说我接到皇上的上谕了，淮阳王不过是一个小娃娃，军事上由老夫全权负责，可现如今呢他轻率忘进，我跟他一块儿去肯定是同归于尽的，不如啊以他为诱饵，等他兵败的时候，贼兵争相来攻，老夫我严阵以待，直接把他们给反杀，你们瞧着啊。数万大军就眼睁睁地瞧着李道玄和他少数的轻骑兵被敌人给吃掉了。史万宝手底下的将领和士兵马上就心寒了，哦，冲锋在前会落这么一个下场啊，哪个傻子才给你卖命呢？所以当刘黑闼的主力随后攻上来的时候，唐军这边啊早已经是斗志全无了。史万宝还觉得，我这严阵以待，我这是以逸待劳，我这是撒下香饵掉金鳌，将士们

0: 目想效仿，这才以至于此啊。说完了，这眼泪哗哗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人死了。淮阳王李道玄的兵败，对于河北唐军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年的十月末呀，唐朝的明州的总管庐江王李渊，在无尽的恐慌里边弃城而逃了。我不守着了，谁爱守谁守着来吧。整个太行山以东一片震撼，各州县纷纷的叛降。旬月之间呢，刘黑闼这儿再次攻复了夏朝全境，李世民的明水之战的胜利果实完全付诸东流了。10月27，刘黑闼以一种王者不死的姿态，大摇大摆的又回到自个儿的都城，又回到明州了。11月初呢，唐朝沧州刺史叫程大买也是弃城而逃。与此同时，正驻兵河南的齐王李元吉，尽管早已经接到李渊进兵的诏令，但是始终不敢跨过黄河一步。之前跟刘黑闼交过手，打不过呀。哎呦，大河南北唐朝的将吏都当起缩头乌龟了。这时候啊，就在长安的太极宫里边，魏征呢，用一种时不我待的口吻，他跟一个人就说了，说机会来了，该您上场了。
1: 刘黑闼再次叛乱，势力已经很弱了。这时候，殿下如果向陛下请战，彻底剿灭刘黑闼，则天下言论必定站在太子这边。太子这次东征，必定结识山东、河北一带的英才，才是与秦王抗衡的上策。
0: 有朋友说，魏征挺替李世民着想的呀。列位，他说话的这个人啊，还真不是跟李世民说的。这魏征啊，当时的职务是东宫太子贤马，东宫图书馆的馆长，换言之呢，他是太子的幕僚。后来魏征和这个李世民呢，共同演绎了一出千古佳话，他俩人被奉为是君臣的典范。但当时啊，魏征这伺候的不是李世民，而是太子李建成。李建成这当然是忧心忡忡了，就秦王李世民威望日增，勋业日隆，魏征这也跟着着急。刘黑闼这不是被李世民给打跑了吗？现在他又杀回来了。魏征一瞧，行嘞，终于有机会了，赶紧建议您上吧。李建成一听，如果我拿下刘黑闼，我绝对可以扬眉吐气了。就这几年我受了多少窝囊气呀，我身为大唐帝国的堂堂的储君，在李世民的比较之下呀，他是绚烂光芒，光芒万丈，他赢得多少鲜花掌声，我就承受了多少失落、愤懑和不甘。这战场上成了你李世民的个人秀了。于是乎，这回啊，李建成带着一副舍我其谁的表情，向李渊主动请缨。李渊这儿也是由衷的欣慰。对呀，是该太子登场了。那么太子登场以后，又会如何呢？战局有什么变化呢？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年。

0: 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 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

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代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

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儿，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到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1.2块，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3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
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呀、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例，有些病例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例，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
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

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如月清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10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

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儿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儿，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呐。”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了，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100%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
没病没灾。

0: 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这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的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 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那、这个一这现象也没了。
0: 哎，
5: 也好了，就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一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0: 你看看，
5: 就感觉
0: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5: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0: 哦。
5: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0: 支架，
5: 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0: 嗯，
5: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0: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5: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那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甲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儿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0: 正常范围了。
5: 正常的，
0: 太好了。
5: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那个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5: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了个毛病，就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0: 没错。
5: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甲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那个一个变化，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0: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5: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再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0: 你看多好。
5: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哎，
5: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病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0: 没错。
5: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0: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5: 是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到您了，遇到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0: 哎，
5: 胡老师太感谢了。
0: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5: 嗯，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
5: 好，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3: 你好啊。
6: 我是河北唐山的。
3: 嗯。
6: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3: 嗯嗯嗯。
6: 我先说说我老伴他选用的胡椒老膏。
3: 嗯。
6: 我老伴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查一个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3: 好的。
6: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3: 哦。
6: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3: 你看看多快呀、啊！
6: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3: 挺好的。
6: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的，我做不了。
3: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6: 吃那个药啊，这胡椒老根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3: 是吗？
6: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听。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3: 是吗？肯定也用了。
6: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着了。我倒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3: 你看看效果多好。
6: 我这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我这回来。我在屋里回去解手都啥，我都 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
3: 啊，
6: 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墙，要不得推着车。
3: 嗯。
6: 才能接手去。
3: 嗯。
6: 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四十多岁的，得了一回感冒，落的咳嗽，总咳嗽。
3: 哦，
6: 身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3: 你看看，
6: 哎，
3: 都好了，
6: 都吐出来了。
3: 嗯，
6: 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
3: 啊，
6: 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呢。
3: 啊，
6: 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3: 没错，嗯。
6: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3: 啊，您讲。
6: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两回手术。
3: 啊。
6: 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
3: 啊。
6: 吃了老高以后，他也没犯。
3: 啊。
6: 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
3: 嗯嗯嗯。
6: 他的脚后跟呢？耐裂口子，
3: 嗯，
6: 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
3: 哎，
6: 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高也可以吧？
3: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6: 哎，胡老啊，
3: 啊，
6: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得负责任呢。
3: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6: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那时候给我回电话了。
3: 哎，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6: 哎呀，谢谢你
3: 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6: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3: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吧。
6: 好，谢谢胡老啊。
3: 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
7: 你。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
0: 啊，
7: 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
0: 哎，
7: 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0: 好。
7: 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0: 哦。
7: 我买4个月的了。
0: 哦。
7: 哎，我这4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大人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嗯，
7: 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耐受，就像刮风呀哈，一嗽嗽我也放。但一犯这个病呢，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0: 啊，
7: 哎，苏醒过来。我这、啊、我这难说，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真的为我，你眼泪一次掉不了手，看我遭罪，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这4个月把我，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 就不行了，哎，就

0: 不这么说。现在我跟他说啊，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啊，先上医院那检查，有安检班管理不严，三点半返流啊，哎呦我就病干了，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胎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胎呀、啊、现在让我带一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这就挺高兴。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啊。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在需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了咱妈的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坚持用吧，老朋友没有问题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0: 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边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1: 对，您就相信他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啊。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

0: 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十五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 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0: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9: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10: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1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3: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 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4: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6: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5: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6: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5: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0: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8: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7: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9: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4: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0: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0: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5: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

0: 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离真主党射向离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近日，交通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从加快新能源重卡补能设施建设、加大新能源重卡全场景应用支持力度等5个方面提出共21条具体措施。但随着新能源车的日益普及，

0: 新能源车的体重及其对道路的损伤也受到舆论关注。有数据显示，2025年到2026年4月，在售新能源车的整备质量均值已经突破了2000公斤，相比同级燃油车普遍重了300-400公斤。有专家认为，新能源汽车变大增重，增加了对公众资源的占用，加大了对路面的压力和损伤，其对道路的损耗程度远超同级燃油车。但目前新能源汽车并没有合理分担养护费，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新能源车也应该承担道路的养护成本。对于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多位专家还进一步建议把车重纳入税费计算标准。一边是对新能源汽车行业扶持仍在持续，一边呢是油电不同权这个问题备受热议。那么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该不该承担道路养护费呢？所谓油电不同权，根源上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政策对于新能源车的扶持，二呢就是成品油税费改革实施之后啊，燃油车的道路养护成本改到了成品油消费税里，新能源车又不烧油，它自然就不用承担这份内嵌的税费。也许大家更多讨论的呀是公平与否，但相关政策算的是大账。事实表明，在倾力扶持之下，我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迅速发展壮大。但是扶持政策终究是不能永久存在或者一成不变。一个成熟产业的重要标志，不是永远享受政策照顾，而是在失去拐杖之后依然能够稳健前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油电同权的呼声并非针对新能源汽车本身，而是市场成熟之后对公平竞争环境的自然诉求。现在显然已经到了重新校准的时刻了。据深圳市场监管公众号消息，针对6月15号全市打击幽灵外卖统一执法行动发现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网络餐饮平台驻深运营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谈，现场送达严格落实网络餐饮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醒督促函。约谈要求平台要严格对照统一执法行动中发现的虚假地址、一纸多店、证照不符、部分门店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立即启动全面整改，深入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堵塞的这个管理漏洞，确保问题见底清零。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的负责人当场认领了全部通报问题，表态要进一步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通报问题马上整改，坐实入网商家资质审核，举一反三，清退虚假地址、证照不符，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这幽灵外卖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媒体曝光了一轮又一轮，监管部门查处了一批又一批，可他们就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这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源呢，还是因为平台和违规商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利益捆绑。所以这次约谈相当于敲山震虎好政策关键在于执行，平台会不会继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监管部门有没有能力对海量的商家进行有效抽检，就这些问题比规定本身更考验治理智慧。总之一部新规的落地还需要监管部门动真碰硬的常态化执法，需要平台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履责，更需要每一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勇敢监督。食品安全没有旁观者，只有共建共治共享，才能让指尖上的安全从愿景变成日常。近日，北京一名化妆师石某因4年间调包退货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根据央视报道，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他在网上注册多个账号，利用同小区一处长期空置房屋地址下单，再花钱找跑腿帮自己取件，拿到全新的衣服之后，他挑选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将旧衣服脏衣服换进退货包裹，将外包装还原粘好之后呢，他申请退货，找跑腿将调包之后的包裹送回原处，等快递上门把包裹取走，坐等平台退款到账。石某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元。原来石某曾经偶然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这让他萌生了贪念。 啊，警方调查发现，2026年4月，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啊，收货地址全都是这个同一个小区一处长期的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的时候，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石某正是精确地计算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啊，叫来跑腿小哥呢，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的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地完成调包。看看这退一姐这波操作，啊，薅羊毛可谓挖空心思呀。而且从2022年到2026年，他竟然用同样的手法多次作案，买过被子、锅啊、化妆品、奢侈品，啊，感情这是把恶意退款诈骗当成副业了。这些年，类似话题屡屡被拱上热搜，当事人的行为一个比一个气人，啊，伪造榴莲没变的图片，啊，骗取全额退款，商家气不过，驱车千余公里只为讨个真相。敲诈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仅退款2700多次，那，啊，被商家拒绝之后就投诉店铺索要和解费，啊，退一姐被刑事拘留以及各种典型诉讼案例，就是告诉这些人，贪得无厌，违法失德，一定会自食恶果，啊，对于平台来说，除了不断的完善纸面规则，也要从操作上投入更精细的识别技术，更审慎的人为干预，千万别再给骗子们留下灰色地带了。2026年高考已经落幕了，广大考生迎来了超长暑假，紧绷的备考压力得以释放，啊，随之催生了热度高涨的后高考经济。高考结束之后，数码消费率先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购置数码装备成为考生和家长的消费重点。在一些手机品牌直营店，记者看到，啊，店内客流络绎不绝，多是陪同孩子选购产品的家长。据门店销售人员介绍，高考结束短短2天，门店客流量较平日就实现了翻倍，手机、笔记本电脑成为最热门的选购品类。不少家长坦言，除了手机、电脑之外，平板、耳机、智能手表也被列入采购清单，整体预算大概是10000块钱。啊，这份消费既是对孩子的高考奖励，也为大学学习生活提前做准备。对此呢，各大数码品牌纷纷上线毕业季专属福利，推出学生认证立减、高考专属折扣等优惠活动。另外呢，毕业旅行也成为众多考生的选择。某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高考后旅游的搜索量环比上涨超过300%了。啊，像成都啊、大理、长沙、重庆等城市成为热门目的地。除了服饰消费，美甲、美发、化妆等颜值经济消费同步升温。啊，这考后的消费热潮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是也要注意到啊，这学生们很容易受到同龄人的影响，产生攀比心理，消费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还有考生出现啊冲动消费、报复性消费等行为，消费规划意识不足。你就拿这个手机、电脑、平板这所谓的考后三件套，是否需要一次性配齐呢？啊，这还得根据个人需求和家庭条件理性选择。不管是监管部门还是网络平台，都应该紧盯暑期消费重点领域，别让考后必备品、什么考后硬通货、考后换脸等话术刺激盲目的跟风。建议家长们科学引导啊，而非单纯的限制消费。家长可以根据孩子啊，跟孩子一块制定这个消费预算啊，区分刚需跟非刚需，培养孩子的理财思维。啊，不妨啊，把这次考后消费当作一堂实践课，在尊重孩子选择的前提下，引导其树立理性负责任的消费观。当前正是毕业季，不止大学生会身穿学位服在校园拍照留念，幼儿园小朋友的毕业仪式感呢，也被拉得满满的。根据封面新闻的报道，近日四川绵阳多位家长吐槽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的毕业照收费乱象。有家长反映，幼儿园只通知拍摄毕业照，没有提前说明是付费艺术相册套餐。不少家长默认为这是免费的集体大合影，直到拍摄结束现场选片的时候，家长才被告知这照片分多个收费套餐，最便宜的基础套餐280，全套底片价格高达520。啊，在相关事件引发关注之后，有家长说收到了幼儿园的道歉，园方说以后会改进方案，并提前告知收费标准。 绵阳科技城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说呀，对于毕业照收费行为啊，教育局虽然没有禁令，但是并不提倡，应该遵循自愿缴费原则。这以前的毕业照啊，就是一张大合影，现在这个啊，家庭条件都不错了，是吧？摄影机构呢就有各种套餐了。从表面上看，家长自愿选购纪念照片似乎也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但是你深究就能发现，先拍摄后报价这种操作就是精心设计的营销套路。毕业照承载着孩子们的童年回忆跟师生情谊，绝大多数家长啊都不愿让孩子留下遗憾，这机构们正是拿捏了这份心理，事先有意无意地隐瞒价格信息，等拍照拍完了啊，再抛出收费标准，名义上是自愿选购，其实早就失去了自主选择权了。所以说，与其说这是钱的事儿，不如说是权利的问题。园方没有尊重家长意见，没有将选择权交给家长，所以说这事儿说小也不小，得按规矩来才行啊。
1: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竞争采购，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有自媒体博主前一个月还在带货厨具推销日用品，这几天变身份了，转身就变成了深耕教育10多年的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他们大肆渲染家长信息差决定着录取成败，就专门制造考后这个报志愿这种焦虑博取流量，然后顺势推出了数千元价位的咨询服务，让关乎青年学业兴趣长远规划的理性规划沦为了可牟利的生意。为了骗取家长信任，一些自媒体博主呢还给自己安排了好多头衔名师出具所谓的高级升学规划师这种荣誉证书，或者什么生涯规划师技能培训证书。而这些证书要么发证机构是因违规操作早就被注销了，要么就是某培训机构自己印制的结业证，就没有任何可信度。以后大家报志愿的时候看到说我有这个证那个证的告诉大家这都是假的。

0: 事实上，高考志愿规划师并没有列入我国的职业分类，相关资格证书也不在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而且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就没有跟高考志愿相关的职业资格。所以说以后看到什么名师什么志愿规划师拿出这些什么证书不用犹豫，绝对是假的。每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季什么志愿填报全程委托，服务名额快速减少，手慢无哦，十年升学报考经验，考得好不如报得好，你就点开社交平台吧，类似标题的帖文反复的轰炸着家长们的手机。这些机构提供的志愿填报辅导服务，价格少则数千元，那多则就上万了，甚至数万。比如有一家机构推出的服务有9800、13800和29800这三个价位，在宣传自家机构怎么高端、怎么权威之余呢，还不忘拆台其他的机构，说呀，这个价格太便宜的，那都是小工作室，或者是就是兼职的，要么就是打着一个专家的名头，实际上就是小助理服务你。所以说得请我们这种大机构。不同价位的服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销售人员说了，说干志愿填报这行看的就是老师的经验。29800这最贵的这个专家，那从业十几年了，而且还上过电视台的节目呢。但除此之外呢，仅从服务内容来看其他价位老师提供的服务其实都差不多，最终给出你的那个志愿规划方案，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会差太多。其实说句实在话大部分考生我认为是不需要购买这类服务的，你只要根据个人分数排名对照近三年该分数段的录取情况，这家长和学生就能对自己可以填报的学校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了。然后呢，在自己查查目标学校的资料，给各地的招生办打打电话咨询一下，就差不多可以帮助学生们填报志愿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咱们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线的阳光志愿服务系统还进行了升级呢，在提供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的基础之上呢，还强化了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了交互体验，就是各地考试院发布的一分一段表等关键信息都全面公示，随时可查。而且就算你不用阳光高考这个平台，咱们各类 AI 大模型都能快速处理这些公开数据，提供基于概率的志愿推荐冲文保这些策略，对吧？这不管是教育部的平台还是各大 AI 工具，你比如千问的高考服务，这学生不但可以查看往年的录取情况，今年院校招生章程这些信息，还能了解到这个院校各专业的就业情况你结合本人的高考成绩在全省的排名以及专业倾向这种结果，系统能够为你生成比较靠谱的这个志愿规划的，对吧？如果考生已经有心仪的院校和专业，系统也能给出录取可能性的评价，这相当靠谱的。另外呢，我想说从一个人的发展来说兴趣始终是个人在学习过程中这个最强大的引擎是个内驱力，它是驱动个人成长发展的动力之源。选择那些看似最好的，你不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所以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切记不顾个人实际，盲目听信那些开药方式的志愿填报建议。当然了兴趣很重要，可能有人说了，兴趣不能当饭吃，毕竟每个人毕业之后都要面临着就业婚姻生孩子、养老人、房贷、车贷，你想学一个好就业、挣钱多又体面的工作，这无可厚非。只是个人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应该被过多的束缚。你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能达到多大的高度，这取决于你的兴趣、你的特长、你的坚持以及你为之所付出的努力。最后我想说，这个市场化志愿填报服务鱼龙混杂这个也相当火爆，这也说明面对日趋复杂的志愿填报高校、中学以及招考部门的工作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要强化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对吧？就官方得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得破解信息差，给考生和家长更多的公共咨询服务，支撑考生们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 国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咱们这个新华字典啊有点变化，引发了热议。变在哪儿呢？是第13版新华字典啊修订版悄悄的听劝了。以前那些让人看着心里有点不舒服，有点犯嘀咕，甚至引发全网吐槽的一些例句啊，这次都给换了。比如啊，为了阐释这个玩弄这个词，之前的旧版里呢给造的句子是玩弄女性，这次改成了玩弄手段。还有累赘这个词，之前旧版里说孩子是累赘啊，孩子小成了累赘，也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哎，就这短短几个字的退换，网友们直呼改得好啊，啊双手赞成。说实话呀，字典作为咱们查字认词儿的无声老师，确实该与时俱进了。你回想以前呀，很多家长看到这个造句“孩子小成了累赘”，这个话，你心里难免是咯噔一下子，不舒服，对吧？这字典可是孩子们识字启蒙的权威读物，这小奶奶官里正忙着建立对世界的认知呢，冷不丁看到自己被定义成了负担、累赘、多余的，这心里挺委屈吧？啊，字典虽然是客观记录语言的工具书，但是它的受众啊，很多都是心智还不成熟、还在成长的孩子们。在例句的选择上，如果只顾着还原过去的某种社会现象，而忽略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孩子们的心理感受，那确实有些不合时宜了。其实呢，新华字典的这次修改，它恰恰体现了它与时俱进的聪明劲儿啊。语言呢，就像一条流动的河啊，社会在变，大家的观念也在跟着变，字典自然也得跟着更新版本嘛。啊，从孩子变成行李啊，不仅词义解释得清清楚楚，还巧妙地回避了可能会伤害孩子自尊心的那些词儿、那些雷区。啊，这种修改既保留了汉语的精准，又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温柔呵护，啊，可以说是学术严谨跟人文关怀的一次完美结合。哎，那么除了累赘啊、玩弄啊，这次修订啊，还有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改动，比如以前腰啊，就腰疼那个腰，他的腰里这个有个示意，说腰里别着一把手枪，现在呢也换成了更为中性、更安全的表述。同时呢，字典还非常接地气儿地收录了无人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新词儿。这说明新华字典并没有把自己像关在象牙塔里当老古董，而是时刻关注着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和国家的发展变化。一本字典它装的不仅仅是汉字呀，它更是装着咱们社会的价值观呢。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代人如何看待世界啊，如何对待他人啊，把这些带有性别偏见啊、暴力色彩或者消极暗示的例句剔除出去，换成一些积极的啊、中性的啊、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词语，这本身就是对汉语纯洁性的一种保护啊，也是在给孩子们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我看媒体报道说，新华字典是从1953年啊出版到现在了，这算了算已经是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了，累计发行了7亿多册了，它绝对是这个国民级的启蒙读物，这种级别的读物靠的就是这种精益求精啊，不断自我革新的态度，面对读者的较真质疑，编修团队没有摆出权威的架子，而是认真倾听，把超过70%的新增内容都建立在读者的反馈之上，这种听劝的做法呀，它不仅没有损害字典的权威性，反而让这本读物呢更加深入人心了。就说到底啊，字典不仅是查字的工具，那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它需要记录语言的真实面貌，但更需要承担起引导社会向善向上的责任，这次新华字典的修订给咱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真正的权威啊，不是高高在上一成不变墨守成规，而是能够俯下身子倾听大众的声音，紧跟时代的步伐。下次大家再翻开这本熟悉的字典，看到那些温暖的、准确的啊，充满时代气息的例句，相信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感受到这份来自文字的善意跟力量。毕竟让孩子在一个充满爱与尊重的语言环境里长大，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这本小小的字典，正用他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美好。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啊，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我最近呢，我一直合计一句话，说哪句话呢？家和万事兴。我一说这话，是不是咱们有很多人就心里有感触啊？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呢？你发现没，如果说一个家庭特别和睦，就家里的人呢和和睦睦的，那这个家庭啊他准错不了。怎么的呢？这家人们就不爱得病，而且干啥事啊都特别顺。那反过来呢，你看这家呀 他总是吵吵，对吧？家里边一天总是鸡飞狗跳的，不管谁和谁总是叽个浪叽个浪的，一天总是吵吵把火的，不是说打了就是骂了，那成天干仗。那你看这个家庭里边的人，他这身体啊都不太好的，不是这病就那病，而且呢他干啥呀都不顺当。大伙你品品，就在咱们身边啊，是不是在我们屯子呀，啊，在我们这楼上楼下呀，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有吧。所以这样的家庭想兴旺起来是不是很难？我有个病人，就是他老伴儿高血压冠心病，就常年的吃药，他糖尿病、肾病、胃病。这你看这俩人啊都有病，这俩人呢不到50岁啊，不是说今儿跟你住院了，就是明儿他有事了。哎呦，这个家呀，而且两个人呢就稍微没事了，在一起肯定就干仗就记个，尤其家里的男同志几句话就开始骂人。所以你说就这样的家他怎么可能兴旺呢？他家有一儿子，那儿子都30来岁了还没对象呢，人家来了一看，哎呦，这你爸身体也不好啊，完事啊，你妈那身体也不行，这不都是病吗？你说这要是进门了那不得受累呀。所以人家儿子一谈对象完了之后呢就黄，一谈对象就黄，这30多岁了啊，就没人愿意跟他，而且你这

该说不说还挺孝顺，完特意在家里边安了个摄像头，就怕有啥事儿啊，一旦有啥事儿他好提前知道啊。结果有这么一天，那这孩子呢就在那摄像头里看见他老父亲啊坐地上了，那头呢就趴在那个床沿上了，他就感觉不对，完事他就赶紧给他母亲打电话。因为他父母的感情不好，所以两口子呢他不敢一屋住，正好他那房子两个屋，这父亲住一屋母亲住一屋，你说两人感情不好，完了有那空房间肯定是不是都愿意各住各的。他就赶紧给他母亲打电话，说那意思你过去看看去，是不是你看看我这父亲怎么的了啊，怎么在那不动了呢，就打了半天没人接这电话。因为他母亲嘛也有多少年的糖尿病了，而且呢戴的这个耳朵吧听东西也不是那么太灵敏，所以打了几个电话一直没人接，他就感觉心里不得劲儿，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去，就这么的从外边赶回家了。等到家一看，好嘛，老父亲还在地上那么坐着呢，他就过去扶，这一扶发现回了，怎么的，老父亲的胳膊腿啥的都硬了。因为他本身老父亲就有这冠心病，所以什么时候突发的心梗猝死的都不知道，所以就这么的你看就剩下他母亲一人了。这个时候呢有人给介绍个对象，这对象啊人家也不要彩礼，也不要求你给啥，是吧，你就对我这姑娘真心好过日子就行。说为啥人家女方要求这么低呀、啊、因为这个姑娘啊她比较胖，长得呢也不是说看着那么精神个人，这小伙长得没毛病啊，所以你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人家这姑娘就相中这小伙了，完事俩人啊就结婚了。结婚这钱呢全都是人家女方那边出的啊，人女方家农村养猪的，那几年养猪挣钱呐，讲话了猪肉贵啊，对不，你像咱老百姓讲话了，那两年让他掏上了，怎么的呢，挣着钱了，都是那个高价格的时候卖的猪，所以他手里边有钱。这结婚没多长时间，这小伙子他妈又生病了，那就得住院呢，糖尿病综合症，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着了，另一个眼睛稍微呢能有点视力。这次住院呢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出现尿毒症了，就这么得住院了。你住院你就得有人伺候啊，那这小伙呢白天上班，所以这伺候的活呢就全落他这媳妇身上了。你现在啊，这儿媳妇跟过去那儿媳妇可不一样啊，你看过去当儿媳妇的你啥都得干，对不对，你啥不干不行啊，你啥都得干。那过去那婆婆都老厉害了，就我说这话就咱们这个岁数的啊，你像老姐姐呀才小两岁的老妹妹是不是都是最有感触的。但你看现在这老婆婆啊都怕儿媳妇，对不对，说俺家那儿媳妇啊惹不起，是不是都怕儿媳妇。而且现在你看有几个儿媳妇她能伺候老婆婆的，咱不能说一个没有，有肯定是有少啊，因为现在咱说这儿媳妇他和以前的儿媳妇的确不一样，所以这老太太住院以后啊，这儿媳妇就天天伺候。他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合并症了，所以呢身上味儿就比较大，完了之后还有糖尿病足，尤其是住院那屋就全都是这样病的，你想想那屋里边那味儿能好哪去。所以这儿媳妇啊，伺候时间长了，一来二去就有点不愿意了。你看伺候一天两天行，对不对，你这一年住好几回医院，一等住院了，一等上医院了啊，这时间一长肯定不乐意啊。所以有一天呢，这儿媳妇就跟这老太太儿子挑明了，说以后啊就是咱们俩呀谁的妈谁管，对不对，哎，你妈呢你伺候，我妈我伺候，我也不用你，你也别用我，就这意思，我不伺候了，就这一句话，谁妈谁管。小伙一听当时愣了一会儿，啊，那你说谁妈谁管，咱俩还在一起过啥呀，你分这么清楚。

不啊？啊，你不拿我妈当妈，那我还跟你过啥劲呢？所以你看这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吵起来了吗？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最后俩人一合计，那拉倒吧，对不？那别过了，不过就不过，不行就离吧。有的时候吵架不就这样吗？是吧？那别过了，啊，不过就不过，离吧。结果就这么的，俩人离了。离了之后，这小伙呢就一直在家伺候他妈，啊，最后这工作也辞了。这为啥呀？因为一天你要雇个工，至少得300块钱，啊，你现在在北京你要雇一护工啊，一天得400-500呢，而且你还得管人家一天3顿饭，啊，这小伙这一看，我一天给你300块钱，我自己我也挣不来30-40块钱啊，对不？拉倒吧，啊，不如我自己伺候了。就这么的工作辞了，就整天伺候他妈，一周2次上医院做透析，不是今天这眼睛看不着了，就是明天的耳朵听不着了。这老母亲一病，哎呦，一年得住多少次医院啊？就这孩子一人赶着忙叨，要不怎么说他摊上个好孩子呢？最后这老母亲也是没留住，最后出现这个合并症了，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最后就改医院就走了。这时候小伙啊就已经是45岁了，讲话了又光棍又离过婚，你说这个时候你说你再找工作你能干啥？咱别的不说，就现在找工作30多岁甚至40岁以上的一般人就没人用了，对不对？讲话了谁用你啊？那大岁数了，要学历没学历，要啥没啥的啊，那么多年轻人都用不过来呢。你说每年的毕业大学生得有多少？你说你一个45岁的，我用你干啥呀？所以到这个岁数，你说不行，我再去学点啥吧，对不？我学点手艺，都这个岁数了，你说还能学啥？对不对？他讲话了，就最好的年纪，最好的那个时候，全都在那照顾父母了。你要不怎么说，就一个家的这个兴旺，他是几代人托起来的，对不对？你看这小伙他没孩子，他要是有个孩子，你想想，就他那个孩子以后那生活，你说能好哪去？所以说一个家的兴旺啊，他是几代人托起来的啊。这父母身体好，他有这能力还帮助你照顾照顾小孙子，这孩子呢，他是不是就能够轻手利脚的去干事业，对不？所以他这个事业发展的就快，他的下一代呢是不是就跟着借光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要不怎么说父母身体好，这是儿女的坚强后盾呢？儿女省心呢，他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而且你想啊，这个人的黄金期啊，他就那么几年，所以到啥时候啊，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什么都强。你像身体平时有点毛病很正常，但别有大毛病，是不是？小不严的毛病很正常，千万别有大毛病，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对不？嗯，糖尿病综合症了，肾衰了，心衰了，你这不行啊，你这是无底洞啊。所以咱们平时啊就得多注意着点儿啊，就像过去说那成语亡羊补牢似的，你不能说等这个落大洞了，羊都没了，完了之后你再去把那洞补上，你得有点风吹草动，感觉不舒服了就没有不舒服。讲话了，咱到岁数了，到季节了，你是不是也得提前化化瘀？你不能说都心梗了，都心衰了，都脑梗了啊，都躺炕上都不能动了，完了之后我想快点好，那怎么可能快点好呢？所以平时你就得注意，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喝点舒心汤啊，或者喝点咱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就像那孩子学习似的，说平时作业也不写，书也不看啊，甚至讲话了都不学习啊，完了之后这眼瞅考试了，哎呦不行，我得考个好成绩。那你怎么好啊？你想想是不是？你学都不学，你怎么可能考个好成绩呢？那不就像咱身体似的吗？平时你都不注意，所以等你在意的时候，是不是就

晚了，所以平时咱们就得多注意着点儿，平时啊就得时常的去化化瘀，去通通淤堵。你像咱们有位病友，19年突发心梗，心绞痛啊，对吧？心脏病嘛，突发心梗，晚上啊就突然走不动道了，走几步啊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的，前胸后背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心梗，大夫说你这得支架，啊，他本身他又没有劳保，所以呢，他就让大夫给开点药，说我回去啊吃一吃，不行到时候再说吧，啊，就这么开点药回去了，没办法啊，这些年呢就一直挺着，这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几乎就天天吃，那心脏啊也是啊不见强，甚至说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衰了，所以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下地溜达都费劲。就那天呢，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大林老师啊，这如果要是没有你，没遇到这舒心汤，我都不知道我今年能不能过来。"他说："自打大林老师你讲这个舒心汤的时候，我听着就有道理。别看我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能分清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呀。"这东西说白了，那咱大伙儿都能听出个理儿来，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喝这个舒心汤，挺有效果，睡眠见好了，心脏特别热乎，手脚感觉到热乎，感觉那个心脏啊就非常舒服，尤其你知道，就感觉那个心脏特别稳，那特别安稳。

啊，感觉前胸后背啊热乎的，心脏也安稳了啊，睡觉呢一天比一天好，睡的时间长啊，而且我起来之后感觉不那么累了，起来之后感觉这脑袋比原来清灵啊，太好了。尤其是我又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我一看这药我就喜欢呐，这药我拿过来我喝了三天，这三天喝完呢，我就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也不那么总犯了，而且也不感觉这个心里边直嘚瑟了，尤其是身上明显感觉是有劲儿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的药是非常好，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我们山东烟台子府区的有位患者，在2022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也是晚上啊，突然间心绞痛了，完紧接着就感觉到这浑身胳膊腿没劲儿啊，这心脏啊乱跳了，用他的话讲，哎呦，这心脏都不知道怎么跳，跳的哎呀忙忙叨叨的，感觉这心脏啊蹦蹦蹦的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自己就捂着前胸。这家里孩子一看，哎呦，老妈犯病了，赶紧的就把那救心丸啊给拿出来，

自己就捂着前胸。这家里孩子一看，哎呦，老妈犯病了，赶紧的就把那救心丸啊给拿出来，对吧？完了还有口服药吃着，你等出院就完了，还是心绞痛。所以呢，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那个卫生所诊室啊，就打上吊瓶了，也是天天打，没办法啊。所以这两年呢，就隔几个月就得去打吊瓶，隔几个月就得打吊瓶。完家里边那贝塔乐克啊，那阿司匹林呐、啊，那救心丸啊，啊，十盒十盒买，吃一段时间，啊，就没了。他一直不停药啊，所以这小药一直就顶着，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心脏呢，还是经常的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啊，都得老伴伺候着，家务活啥也干不了。就用他的话说，自打喝上这舒心汤，喝了能有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唰的一下子，就好像说有个人啊用那木棍啊在里边啊把那血管一下就给捅开了似的，啊，就跟那水管子堵了，完了结果一下子被捅开的那种感觉，突然就出现了一种心里边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这也不知道为啥，突然一下子就感觉血管给通开了那种感觉，所以当天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开始，这个心脏就不那难受了。等喝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而且还上他那个二姐姐串门去了，啊，这个二姐可高兴了，尤其又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效果就更好了。而且呢，跟老伴孩子还去的那个什么文化中心广场，虽然说累点吧，但心里高兴，但能走动了。他说我现在呀，最明显的就是啥呢，这两条腿走道啊特别有劲儿，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我以前还有腰托呢，现在你看腰也不疼了，你说这多好，这是不是咱大家伙想要得到的结果？还有我们河南的一位患者啊，他说我这眼睛看东西特费劲，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带的，现在胰岛素一天得打40个单位，打从去年开始就出现皮肤瘙痒，浑身刺挠，尤其这俩脚麻的厉害，脚疼，就感觉这一天呐，这嘴唇呐可干了，啊，这舌头啊可拉丁慌了。打今年听到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我觉得挺好，我就试一试吧，就喝上舒心汤了。这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吧。就感觉这晚上睡觉睡得安稳了，早上起来迷糊啊、眩晕呐、啊、都明显减轻了。尤其我又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过来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我这皮肤瘙痒这些天呐明显的减轻不少，口渴、尿频啊这些表现都有改善，都有减轻，嘴唇、舌头也不那么干了，嘴唇也不裂口了，尤其我这眼睛。现在呀就像通了似的，以前瞅哪儿都模模糊糊的，现在瞅着能真亮点了啊。他说我用这药我用的挺好，我用的挺有信心，其实大伙用上有效果，用上见好，这比什么都强。就怕啥呢，就怕你用完没效果，那有这个效果比什么都强。正常咱们说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啊是749块钱，这药厂呢给咱们是550块钱，这是不是少收咱200块钱？那么这一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我们要是自己上药房去抓，这一副药大概是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就按20块钱一副来算吧。那45副药相当于就900块钱了，对不？你再加上咱们平时啊去取药去，回来又是煎煮又是熬，又是水呀、啊，又是这个煤气费的。有的时候我是让他给带。

0: 代监的，你代监是不是也得花那个代监费呀？所以你这样加在一起，45副药大约就得在1000块钱了。那药厂一副药合着是12.2块，那比咱们这2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不少啊？那么这45袋，一袋是12.2块，那这个成本大约在多少钱？549吧。大伙儿你细算呗，45袋药，一袋药是12.2块。基本上就是合着549，所以也就是人家多少钱的成本就多少钱给到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完事我这边呢又要求他再多给我们点药，这样能往下勾一勾价格啊，这不就让大伙能少花点钱多得点药吗？这多好啊。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定价格，咱们就按照这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啊，这就等于什么呢？你多得一盒药啊，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咱多给你4盒，和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我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多块钱啊，应该是在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啊，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你现在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哪有啊？而且咱们这是成药，讲话这是国药现成的，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它这个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所以呢我就希望咱大家伙啊你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所以这报名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 你抓紧时间报名吧。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

0: 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你像对于咱们这个上岁数人来讲啊，死亡率最高的是啥？心脑血管病。所以为啥这方面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呢？我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引起重视，引起注意。为啥说参柏苏辛颗粒这药能治疗心脑血管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呢？心脏的憋闷疼痛，就是心慌心悸，心律不齐。中医讲了，心脏有心气有心血，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又能营养心气。那么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我们这个血液运行啊，因为它得让我们心脏跳动啊，这心脏一跳动，血液不就被挤出去了吗？那心血的作用是啥呀？心血的主要功能就是营养我们心脏，换句话来说，它是营养心肌的。那么心肌心血都通过你吃的饭来转化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吃的饭叫水谷精微呢？对不对？除非说你不吃饭，说我一连多少天我这水米未进了，那可能你怎么的缺气缺血了。你要是正常每一天都是吃饭的，不会出现这个缺气缺血的。但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觉到上不来气儿呢？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这是压着气儿呢？你包括为什么总是心律不齐呢？总会出现房颤呢、早搏啊，出现心绞痛啊。而且大夫还说呢，说你这是心肌缺血啊，那不就是血少吗？对不？的确是血少，缺血嘛。但是听清楚了啊，我给你解释清楚，不是说你身体里的血少，是你心脏的血少，听明白没？不是说啊缺血了，是不是整个我身体里的血就不够了？不是，只是到达心脏的血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心脏的血管有淤堵了。你看什么叫冠心病？这个医学给出的解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这里边啊有三个点需要注意。一是什么？冠状动脉。第二是什么呢？粥样硬化。第三个在哪？在心脏上。所以你看它就是我们冠心病的简称。那什么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呀，它指的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它的名叫冠状动脉。准确来讲呢，就是咱们说的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指的就这么个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大家伙你见过那大米粥没啊？你做完大米粥了之后，你给它放凉了没吃，完了你打开一看，哎呦，大米粥都成坨了，是吧？成块了啊，一摸呢它还硬，因为时间长了它可不就硬吗？说这就叫什么呢？粥样硬化，对吗？那最后这个病发生在哪？发生在心脏，所以它就叫冠心病了。这回明白了吧？这是一个西医的词儿，那中医叫什么呢？中医叫瘀。你想想，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啊。因为有了瘀，有了堵，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缺血嘛，才会出现了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了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了各种心绞痛的症状，什么心口窝疼啊，胃口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下巴壳疼啊，满口的牙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包括我们说的啊，这胳膊肘疼啊，手腕子疼啊，还有后背疼的，这都是什么呢？心绞痛所带来的表现。所以你就想想，这条道不通，这气能过去吗？过不去吧。所以你心脏病的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是不是就心衰了？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不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心脏就不跳了呗。心脏干啥的？心脏它不是来回跑的，它就是跳的，知道吧？你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似的，那个发动机得工作，这个车才能跑，对吧？那心脏都不跳了，那能行吗？跳不动了，那就是心衰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气不够用，道堵着呢，淤堵不通。所以心脏这气

能过得去吗？你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血是营养心脏的。你现在过不去，所以心脏啊，它得不到营养。那得不到营养怎么办呢？得不到营养，它就疼呗，是不是？就心绞痛。这就像咱们说那工人呐，干活完事你不给他开工资似的，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开，两次不开，可能他能忍一忍，时间长了，是不是他就闹了？对吧？你讲话，工人他也有家庭啊，他也得养活老婆孩子，还得照顾老人呢，对不对？所以你总不开工资，他不就闹吗？他不就不好好工作了吗？我哪有心思给你工作呀？我光给你干活，你都不给我发工资，对不对？所以呢，心脏也一样，慢慢就心律不齐了，就房颤早搏了。你再严重，就触发心梗了，那猝死啊。所以心脏病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可不是儿戏，所以治疗心脏病，化瘀通堵，这是关键。那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是啥呀？是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就会消失。道路上畅通了，你想想，这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它还会送不到吗？所以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在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啊！你就瞅那影像，连接那个心脏的血管，就像那个啊树杈似的，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脏输送气血啊！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中间断开了，对不对？那就是瘀了。那就是堵了。所以西医支架是干啥的？把你血管淤堵的那个位置啊，它给你撑起来啊。西医支架就是帮助你把那个狭窄的血管啊给它撑起来。但是撑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得终身吃这个玻璃维。说玻璃维是干啥的？就是防止血栓的嘛。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对吧？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在你血管其他位置还会淤，因为你本身血里边啊脏东西太多了，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去化瘀通堵，你得从根本上全面的去化瘀。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北沙参化的是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全身你血脉的瘀，那还有牡蛎啊，化瘀是你肾脏里边的。你像咱们有时候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说吃牡蛎啊。有人说不对呀，那大夫都说了啊，尿酸高就不让吃海鲜。你记住了啊，那个牡蛎肉是海鲜，吃完了你尿酸肯定高，但是牡蛎肉的壳，这个壳是中药材，是经过中药炮制的，这专门能够化解肾里边的瘀的，它专门起到一个降尿酸的效果，专门治疗各种什么结啊块啊。所以你看牡蛎它有一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叫软坚散结啊。什么叫软坚散结呀？硬结硬块啊，它都能给你化开，你这硬疙瘩呀，它都能给你化开，所以牡蛎它能够化瘀。那么龙骨这药啊，能够更深层次的化瘀，能化那些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一些陈年更顽疾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看不见，看不见那是还叫瘀啊？看不见啊，看不见它就没瘀，错了，你看不见不就没有吗？没有不就代表没瘀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咱就抬杠了？那手机信号你能看着不？看不见，那你能说它没有吗？是不是人声音，说你看着这声音长啥模样了吗？啊，高矮胖瘦啊，多大呀？不知道，你也没看着，那你说能没有吗？对吧？那就像瘀似的，血管你能看着这瘀，是通过影像学看着的，说哪哪堵了不通了，啊，哪哪有血栓斑块，啊，这能看着，是吧？那瘀脏腑了，五脏六腑，啊，也能看着，脏腑上面长东西了呗，长瘤啊，是不是？你像女同志乳房上面长这个肌瘤了。增生啊，是不是啊？子宫上面长肌瘤，肾上面长囊肿，肠子上面长了

肉，你这些都是能看着的。那么经络瘀了，你能看着吗？你像脑血栓似的，带的整个半拉身的，他不听使唤了，啊，西医啊他就解释不清楚，说怎么就半拉身的不听使唤了呢？怎么就说说话说不了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吃饭也呛，喝水也呛的，你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怎么就这个手和脚就一个劲儿疼，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啊，是不是？这怎么回事呢？啊，怎么就这个木的夯的呢？不听使唤呢？西医有解剖学，就把全身呐、啊，你组织器官都给你拿刀划开，啊，完了之后给你分析给你看，那也解剖不明白。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半拉身子，知道吧？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说从脑袋一直连着手脚。但如果中医学，你就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呢？这叫经络不通，这就是淤堵经络了。经络你能看着我那看不见，它存在我的确存在，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并发症，怎么就眼睛、肾、脚丫子都出问题呢？怎么就全身并发症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的手麻、胳膊麻呢？对不？还有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的这个腿疼、腿麻呢？是吧？什么东西拽着呀？人体的经络啊，可你就是看不见，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才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得化淤堵，那这就得用到龙骨这药了。龙骨啊，它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喝完舒心汤之后，我们有不少脑血栓的听友说这段时间呢，啊，就不那么流口水了，有的说话说的也清楚了，有的吞咽呢也不像之前吃点东西啊就呛咳了，有的这段时间呢瘫痪一侧的那个肢体就开始有知觉了，有的能简单活动了。你看我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啊，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就自己翻身都不行，这每一天呢就老伴儿亲自给这个熬舒心汤，所以给我打电话就激动啊，这怎么的能坐起来了，自己能坐起来了。我知道之后我也挺高兴啊，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嘛，慢慢越来越好。那么深柏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其实是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拿过来一袋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正好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那个还要浓、还要好、还要有效果。而且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就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咱说至少是舒心汤的三倍以上。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儿，没病没灾，对不？咱家庭呢就图家和万事兴。那花钱是小事儿，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的啊，有的你遭受不起。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啊。所以你只有去化瘀去通堵，你才能够治好病。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我说了，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照这成本价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我的确没那个实力，但是我又真的想治病，那你别着急，咱慢慢来，因为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人咱不放弃，对不？那么你就先拿5盒，完了之后多送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对吧？你那淤散一散，堵的地方通一通，你就能感觉舒服，所以你先用着。那一次性拿10盒的，咱多给4盒，
这样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

0: 不到400块钱，十盒多送你四盒，这相当于一盒要是390块钱多一点，那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10盒，这相当于二送一了，这是最合适的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多少钱，360多块钱，这一大盒里边是45袋，这一袋呢就相当于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一副，都给你提取好了，给你提存好了，保证你的效果，保证你的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这事儿啊，对不对？你抓一副，你让人家给你代煎，是不是还得收你1-2块钱的这个煎药费呢？对不对？所以就这事儿，你走遍全国各地你找不到。你像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我说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方面感受啊？因为舒心汤咱也喝过了，深百舒心颗粒呢，前期我也送给大伙也用过了，这一比较就知道了。所以无论说从效果上、吃完感受上，还是见效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花的明明白白。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相当于是花了5盒的药钱，你却拿到了6盒药，是不是多拿一盒药挺合适了？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是一盒药390多块钱，一次性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这就能达到二送一了，这么个配比了，相当于一盒药才360多块钱，一副药呢是合8块钱，所以我就希望大伙儿你别错过这样的机会，而且咱们今天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你现在听到消息你就赶紧报名，你等今天一过，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说那个时候你再报名那就没机会了，所以希望大家伙儿啊把握机会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今天是咱们整个活动的最后一天，该报名的抓紧报名，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参与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

0: 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你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2: 哎呦，客气了。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2: 啊，欢迎。
3: 今年是75周岁，我的名字叫范素霞。我自从你讲这个深脉输赢颗粒啊，这个事啊，我一直在听。
2: 啊，
3: 大林老师，特别感谢你，为我们这个东奔西跑，为了整这个深脉输赢颗粒，你太辛苦了。
2: 啊，那倒没事。
3: 我表示感谢。
2: 哎呦，客气了。
3: 输赢汤，我喝了，再又那个给我们送的这个深脉输赢颗粒这个药，我也用了。我觉得呢，我的这个走路啊特别幸福，哎，有劲儿。
2: 啊，
3: 再一个呢，我脑袋吧有时候偏头疼，还有时候在中间这边也疼，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轻松了。我是糖尿病，接近20年，还有血压高，我还有这个脂肪肝，所以说我的那个今天早晨我吃这个血糖是空腹8.4，饭后血糖高啊，饭后血糖19.2。
2: 哎呦，那是高。你是吃降糖药啊，还是用什么泵啊，还是打胰岛
3: 素
2: 啊？
3: 我打胰岛素，6×0=32，打60左右个单位了，一天。但是呢，血糖啊一直不像那么特别稳定理想那种。
2: 打那个胰岛素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胰岛素打15-16年吧。
2: 哦，那也就是说，咱们发现糖尿病先吃的降糖药，吃没几年就开始换上胰岛素了。
3: 对对对，一直就打这个。
2: 这胰岛素打这么长时间，这个血糖仍然高，那肯定他是有并发症啊，现在啊。
3: 哦，我就是双手有点麻点儿，吃咋的还没发现什么。
2: 那还行，挺好。
3: 维持的我觉得还算行吧。
2: 平时也控制饮食运动呗。
3: 对呀，
2: 怪不得的呢。如果说你要是平时饮食运动啊控制的不好，完了就光靠着这胰岛素，它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3: 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眼睛有点像流泪那有点像有眼的那种。
2: 嗯，就是咱说的那个爱淌眼泪呗。
3: 哎，对。
2: 那是怎么情况下？是风吹淌眼泪呀、啊，还是不自主的淌眼泪？
3: 那个在屋里吧，还。差一点儿，除了这个影响流泪这种、
2: 多少跟咱们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因为你血糖高，尤其咱说你餐前餐后其实都高，只是说餐后高的厉害一些。
3: 对，
2: 这就说明啥呢？就是咱们自身的这个胰岛功能肯定是不行了。什么样的人打胰岛素呢？就是说我们自身啊，胰岛功能啊受损的严重。没有办法去分泌足量的敏感的这些胰岛素了，所以只能是外源补充。就说白了，就跟我自己干活干不动了，我就雇人来帮我干，就等于说你花钱雇的胰岛素，它帮助你去降糖。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餐后血糖就容易高，因为毕竟餐后你是吃东西的，对不？除非说咱们完完全全按照我们说糖尿病饮食，我一点甜的不吃，因为正常来讲，咱说人。你要不吃这种甜的东西也不行，糖，你这么理解，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的，但是又不能高。那么这个糖怎么去控制高低呢？就是咱自身的胰岛功能。所以你现在的糖尿病控制的可以。
3: 大雷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血糖，如果我买那个深脉输赢颗粒了，昨天给我送来的，我买了20盒，正10盒那种，我已经收到了，吃这个。对我这个糖尿病有帮助啊，或者那个降糖的这种，或者血压能够下来点，能不能？
2: 你血压也高吗？
3: 我血压高啊，我血压多少天量143，低压74，脉搏是58，我吃2种降压药， 一种是河北沙糖，这是早晨吃，晚上吃呢吃这个小本地冰片。我这个140多还可以吧？
2: 140多，像咱们这个岁数，那么这个血压就可以。
3: 嗯、
2: 但是呢，你记住有一点，脉、压差略微大一点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有动脉硬化，但这不可避免。一是岁数增长，二一个咱糖尿病这么长时间，是不是？你这血压控制的就算不错。所以你本身你要记住，这个久病必愚。你说你病都病这么长时间了，他这个血管里边肯定有瘀。你不用说有病的，你就没病的，没有这么严重的病，每年瘀1%，到现在70%，那么也有70%的淤堵。就像咱家里边这家用电器，你就再怎么爱惜的用。他用了10年20年了，他也是会出现问题，对不？所以我们现在用深百舒心颗粒干什么呢？就是化瘀，尽量的把我们的瘀啊给它散开。你像咱糖尿病是瘀在哪儿？我说过，瘀在脾胃。完了之后高血压呢是瘀在了我们血管。完了眼底出血呢是咱们眼底的血管啊也有淤堵，因为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都会引起淤堵。那怎么办？久病必瘀，有瘀咱就得给它散瘀。你像降糖药，包括我们说降压药，它就是管着我们指标高低的。有些人他愿意追求指标，说这指标正常了，心里高兴，有些人呢可能更侧重于什么呢？我能够把这个疾病病根控制住，说我就去化瘀，我化瘀把原来的瘀阻的部位给它散开，说脾胃有瘀了，给它散开，脾胃功能正常了，它能正常的帮助我们运化我们的水谷精微，帮我们输布这个糖，所以这个糖自然而然就能低。尤其是餐后血糖，那么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毒素垃圾，像我们血管里的毒素垃圾给它化掉，那血管它就不存在动脉硬化了。即使有它也轻，它没有动脉硬化，血管就不容易狭窄。一是血压不高，二一个最好的就是保证咱们心脑不出问题。因为血管的狭窄，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脑袋上的血管狭窄和心脏的血管狭窄，这两个地方血管一狭窄，它容易出现心梗脑梗。所以这是要命的，而且咱糖尿病高血压还都容易导致出现狭窄，所以咱们用深百舒心颗粒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去化心血管的瘀这个黄柏化全身的瘀，那里边有北沙参专门化脑血管的瘀，尤其你刚才说脑袋疼，从中医来讲这叫什么呢？叫不通者痛，所有的疼痛都是由于不通产生的。但是为什么用上深百舒心颗粒脑袋疼痛减轻了，就说这个瘀散开了，血液能过去了，所以它这个疼痛就减轻。所以你这么用可以用一段时间之后，当血糖血压稳定了，适当的在我们学生的指导下，咱可以说我们往下减药，这都是能做到的，自己不要盲目的去减。
3: 应该怎么不用？
2: 刚开始用的时候就按照咱们正常1天3次，每次一袋你用就行。本身咱们说疾病控制就挺好，再加上咱们选对了正确治疗方法，所以这个疾病恢复的就快。所有的病你就记住啊，咱们必须得化瘀，因为一化瘀就把这道给通开了，只要一通开，这所有的病慢慢都能好。怕堵，所有人就像咱们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怕啥呀？你就怕在道上堵了，在道上一堵了，那就没个时间了。你堵1个小时也是他，有的一堵1上午也是他，是不是啊？所以怕堵，咱们这回行了，你就用这深百舒心颗粒把这淤堵给你散开，这问题就能解决。
3: 大雷老师啊，我买这个20盒，正好10个，我这个够用不？
2: 够用。
3: 大雷老师，
2: 现在用这舒心汤啊、深百颗粒，我送给你的，用完了之后脑袋清亮了，睡眠好了，那不就是龙骨的重镇安神？包括给脑袋化瘀全身的瘀能散开点了，胳膊腿也有劲儿，睡眠好，越睡好了。
3: 老师啊，
2: 身体
3: 我特别相信你啊。我真的一般情况我很少听这个课程。
2: 是啊。
3: 就是特别这个你的这个讲课呀，对我们这个精神的细致和给我们细致的讲出来的这个病例呀、和这个药的这个成分是什么病啊？哎呀，我特别欣赏。
2: 哎呀，那就好。愿意听能听懂那就好，那就说明老兄弟没白忙啊。那咱们能收获健康，这就最好的了。那行了，大姐，我最后呀也祝愿你这身体健康。好嘞，
3: 谢谢，你走着点啊。
2: 好嘞，好，再见。
3: 谢谢，再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参与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邯郸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行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向全球客商推介河北。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显著。
1: 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记者在智慧物流样板间体验小包裹如何跑出加速度。
2: 京津冀联合建立中药材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
1: 安全穿越铁路21古道施工难度国内罕见，石家庄地铁4号线祥新区间今天双线贯通。
2: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
1: 中消协发布端午消费提示，抵制过度包装，谨防虚假宣传。
2: 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披露，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和邯郸市，深入矿山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邢台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倪岳峰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井下生产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专家交流，叮嘱大家全面排查风险，及时整改各类隐患。随后，倪岳峰按要求穿戴下井装备，接受安全培训和检查，乘坐灌龙车深入到井下800多米处，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看望当值职工。倪岳峰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彻底整改。要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水平。要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带动矿山开采工艺变革、装备升级、管理创新，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矿井领导要严格执行代班下井等安全制度，狠抓各项安全措施末端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来到位于邯郸武安市的武矿韩行矿业有限公司北明河铁矿，与现场工作人员交流，深入井下实地检查矿井生产运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狠抓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要加强矿山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强化全员安全培训，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突出抓好尾矿库安全督汛管理，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2: 来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广邀跨国公司、国际知名促投机构和商协会参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项目路演和招商对接活动，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
1: 本次对接会是2026年廊坊经洽会为强化国际化招商专门举办的专题会议。共有包括阿斯利康、普相、奥迪、沙特电力、米其林在内的100余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与河北重点园区和企业代表开展了对接洽谈。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的合作。丹麦福斯利智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孟德润：
3: 绿电方面，我们新能源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储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是有非常有前景的，希望能够一起合资建厂，开发一些新产品，在河北，在全国推广，以致可以把产品卖到欧洲或者全世界嘛。
1: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4: ：I think 河北普凡
5: 比荷卢商会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欧之间需要桥梁。这也正是比荷卢商会能为中国企业所做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复杂的规则和政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规则和政策，这是双赢局面。
1: 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首次参加廊坊经洽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与河北企业开展合作表达出了浓厚兴趣。
6: 我计划在河北开展业务，去昌黎县考察过，在那儿与许多人建立了联系，会谈很有成效，获得了很多联系方式，这些人都对项目给予了支持，我相信我们的项目会很成功的。
1: 多家跨国公司代表表示，希望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平台，更深入地了解河北的产业规划与投资项目，尽快找准合作切入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见效。塞尔维亚石材天地集团联合创始人米兰·博希尔契奇：
7: 我们公司董事长已经在询问如何在中国投资，希望下次还能被邀请，到时候我会带来更多塞尔维亚企业。
1: 据了解，以廊坊经洽会为合作纽带，会后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开展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进行精准对接配对，推动意向项目加快从洽谈阶段转向签约落地，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集聚。昨天下午，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跨境电商已成为全省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重点选取河北作为北方区域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河北依托六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333个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全省跨境电商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已形成以产业带为根基、以物流通道为纽带、以政策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格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冷静：
8: 河北有非常多很强的这个产业带，这些优质的供应链其实出海都是非常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我觉得现在跨境电商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特别是针对品牌出海，这些年随着这些各大电商平台和各个企业的这个出海，让跨境支付，然后包括这个跨境物流和仓配，甚至很多国家的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就是基础设施都已经搭建好了，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就是大家能够去尝试。
1: 产业带驱动是河北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特征，各地依托本地制造业优势，打造出石家庄服装、家居和食品、唐山陶瓷、钢铁和装备制造、廊坊家具和小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出口集群。2025年， 日均价值13亿元的河北产品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国内外，快递业务收入从2021年的约345亿增长到2025年的628.1亿元，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六位。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与会专家也对河北跨境电商下一步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神州控股科杰首席技术官张虎坡：
9: 跨境电商以这个中小微型的这种企业为主啊，但是呢有强大的这个生产的成本优势、柔性优势，最大的短板在于品牌。就以箱包为例，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设计，一定会比海外的意大利的、法国的差吗？不是的，我们一定在某些地方是会做的比这个其他国家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当我们把这些转化成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溢价的时候，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在海外的局面一定会打开的更大。
1: 世界贸易网点联盟主席布鲁诺·马谢：
5: 要构建安全、可信、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生态，必须夯实网络安全底线，深化国际协同合作，完善配套规则体系。数字信任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离不开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行业机构、学界的协同发力。
1: 会上还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规范，覆盖了供应链全环节、全参与主体和全业务场景，推动跨境电商供应链规范化、数字化、绿色化、韧性化发展。
2: 本届廊坊金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就像搭建了一个覆盖智慧物流全链条的样板间。小包裹如何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加速送达，跟随记者一同体验。
10: 物流的第一步是把货品从仓库里找出来，以往这活靠人找靠人翻，现在旁边的这个机械臂有7个关节，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但它可比我稳得多。
11: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机械臂就是人形机械臂，我们目前做到的精度是正负0.03毫米，基本是用于到精确的抓取啊，精确的搬运分拣货物，就是不规则嘛，然后它机械臂都可以就是灵活的去抓取放到不同的位置，而且我们的负载现在是3到15公斤都可以做。
10: 分拣完了下一步就是打包，别小看这一步，传统的开箱、封箱、码垛3个步骤至少需要好几个人配合，但在我旁边这一套设备它全包了。
12: 现在我们这款生产线呢，就是说完全可以做到无人化。我们测算过这个效率的话，目前根据人工的比拼，我们提高60%到80%之间。
10: 包裹打包好就要上路了，我旁边的这辆快递车大家可能在路上见过几次，它不用驾驶员自己就能走，但如果要把包裹快速的送货上门，就要靠这位配送小能手了。
13: 这款无人车呢，它能自动行驶、识别红绿灯，还有做紧急的这个制动避让，更多应用于公路上的运输啊。然后这个楼宇机器人呢，其实是一个配合的关系，它更多解决的是从小区里送到最后顾客手中家门口的这一段的运输啊。然后目前为止呢，我们在雄安的很多小区已经投放了这个楼宇机器人。
10: 地上跑的有了，天上飞的也来了。我旁边的这架无人机呢，可以装30公斤的货，一口气儿飞60公里。
14: 这款空中机器人呢，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我们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域的低空物流。然后它的这个满载的这个状态下的，它的续航时间可以到60公里，所以基本上是可以从县城到每个镇的这个镇中心，然后再飞回来，或者从那个镇里面到每家每户。
15: 从仓库里的机械臂到包装线上的一体机，再到路上跑的无人车、天上飞的无人机，本届廊坊金洽会的3号馆和4号馆里，近200家企业带来了500余种前沿产品，曾经费人工的环节都在被数字技术重新定义。而这些装备背后是看不见的大数据在调度，是算力在实时规划，是 AI 在判断路径。在数字大脑的协同下，一条全链条智慧物流途径正在从展台走向现实。
1: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说明，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8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
2: 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0次主席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常委会会议于7月2号至3号召开。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建立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保障中药质量安全。提出，从4个方面构建特色化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质量管控体系，其中包括延伸质量管控至产地源头，实施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强化全流程信息化追溯，突出区域协同与实操特色。
2: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17: 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全国低碳日河北主场活动在张家口举行，现场设置低碳成果展览、公众互动体验、应对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法典科普3大特色展区，向市民普及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
18: 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全社会同心协力，广泛参与，汇聚全民低碳动能，助推美丽河北建设。
19: 我会主动践行绿色出行、节约资源的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带动身边人共同参与，
17: 将绿色低碳理念根植同心。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恒溪小学召开主题班会，组织学生观看低碳科普短片，开展环保知识问答，在互动学习中树立低碳节约意识。
20: 把节能低碳融入到校园生活当中，让绿色节约的好习惯从小扎根到孩子们的心中。
17: 保定、邢台等地在居民小区、商超、商圈等公共场所布设宣传点位，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普及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知识。
21: 从少开私家车、节约水电，到垃圾分类，引导大家把低碳融入生活。
22: 从点滴小事做起，节约资源，绿色生活。
1: 今天，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祥云街站到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项目施工突破性地穿越了含高铁、普铁正线等在内的21股铁路营运线，在国内地铁建设中尚属首例。随着盾构机顺利出动，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该区间右线长711米，左线长720米，是4号线1期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卡点。工程施工要下穿京广高铁、京广普铁、石泰客专等铁路干线在内的21条线路，跨度达到270米。这些线路日均通行列车600多列，施工期间必须保障铁路运营零中断、零影响。且铁路轨道沉降不得超过2毫米，施工难度国内罕见，对施工方的技术实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中铁电气化局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项目部项目经理孙国鹏：
23: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在地面上提前对铁路路基筑浆加固，这就相当于给地基打针硬化，一边采用扣轨给轨道加上紧箍咒，确保铁路线路坚固可靠。在洞内盾构机掘进的同时，采用同步筑浆、二次筑浆等多种形式给隧道穿上柔性支护外衣，并充分运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沉降数据。
1: 为保证施工安全有序，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中铁电气化局项目部、北京铁路局设铁办等单位紧密协作，形成了覆盖10余个布市站段、15个车间、100余人的协同网络，精准配合，高效衔接。 国铁北京局京铁公管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副经理赵雄强。
3: 组织各方联合开展了多轮设计评审与专家论证，以严谨可行的方案筑牢根基，在施工过程中与各方紧密联动，高效推进。
1: 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副总经理王龙。
18: 项目成功攻克了密集运营铁路下方盾构穿越的高精度沉降控制难题，为同类高风险高标准穿越工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截至目前，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中已有19座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0个区间中有16个实现双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计划招生1206人，报考解放军院校及武警部队院校的考生，志愿填报时间是6月26号上午10点到27号上午10点，采取公布分数后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录取设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填写，录取分数线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1: 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成绩昨天公布，考生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生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凭身份证号与密码查询。如对成绩存在异议，可在6月25号前向所在县区市教育局招生考试机构提出成绩复核申请。
2: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日前启动燕赵学子暑期专项活动，华夏航空推出秦皇岛、承德、锡林浩特、齐齐哈尔等多条航线机票一口价产品，春秋航空发放学生专属35元机票直检券，中国国际航空提供学生优选选座服务，机票专属折扣299元超值升舱服务，中国南方航空上线学生专享优惠机票折扣。
1: 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沧州举办。本次大赛以沧州和世界有约，武术与梦想同行为主题，联动10项辅助活动。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7月5号开始报名。赛事设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3大板块，长拳、南拳、各式太极拳、长短器械等将悉数亮相。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较现图增加111列。新图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新增2列。
1: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从今天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三北工程区超67%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今天上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 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端午佳节临近，中消协今天发布消费提示，应选择包装简约适度、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拒绝购买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材料包装或包装层数过多的商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及批准文号，切勿轻信包治百病免费体验专家意

0: 仅新疆、甘肃、海南岛等地雨水稀少，需防范高温或暑热天气。
1: 今天美国彭博社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到全部运力。美国承诺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等，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认证。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
1: 美国媒体1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以此向伊朗方面提供经济方面的激励，促使冲突逐步平息。报道还提到，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
0: 韩国国防部今天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朝韩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韩国国防部还表示，将推进解除约450平方公里的限制保护区，拆除部分已经失去军事效用的障碍设施，简化边境农业无人机飞行审批程序，建立基于手机应用的民统线出入管理系统。
1: 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日本静冈市三井化工厂周边的地下水检测出高浓度有机氟化物。日本有关民间团体昨天公布了其对该工厂周边居民血液检测结果，在接受血液检测的37名居民中，有14人的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超标。另据日本方面消息，超标检测点多位于工厂、美军基地或自卫队设施附近。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0: 4000303076。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2: 尹老师。
1: 这两天呢因为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呀买不到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在这儿呢我也很着急。我能做到的呢第一给大家伙儿啊尽可能的组织药源。第二呢我的任务就是把我的恩师那人头牙老师啊留给我的一些猛医治眼小妙方赶紧的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呢在药源紧缺的特殊时期用这些小妙方啊给大家伙儿呢顶一顶暂时性的帮助一下大家伙儿。有很多玻璃体浑浊的中老年人呢大家伙儿呢眼前看东西的时候有小黑影儿飞来飞去的。时间长了这小黑影儿呢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啊我们眼前就像有水在往下流一样。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啊说明呢玻璃体液化了。如果我们不赶紧治疗的话呢往往会导致啊视网膜脱离。所以很多人呢会看东西除了黑影飘来飘去还感觉眼睛有一部分呢被固定的黑影绑住了。这说明玻璃体液化之后已经导致了视网膜脱落。如果再往下发展下去整个视网膜脱落了那我们呀就彻底失明了。所以呢玻璃体浑浊这个病症啊咱们千万不能轻视它。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猛医治眼秘籍里猛医治眼食疗方叫紫菜蜂蜜食疗方。紫菜呀、啊咱们都不陌生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常见的一种食材。猛医治眼食疗方神奇的地方啊就是把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食材呢变成治疗眼病的宝贝。那紫菜治疗玻璃体浑浊怎么用呢把500克的紫菜用家里的粉碎机呀、啊打成细末。过去我恩师啊教我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粉碎机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啊把这紫菜呢捣碎了。最后捣成极细的末之后再准备适量的蜂蜜。每次呢取紫菜末6克加上温开水冲服。服用的时候呢再加一小勺的蜂蜜调匀了每天喝2次。这个方子呢有化痰软坚促进浑浊物啊自我吸收的作用。所以大家呢把这个猛医食疗方啊一定记好了。这段时间呢买不到药的我会尽力呢教大家一些猛医的小方法。可能呢这些方子的效果呀它一定是不如猛药治眼其方来的那么快那么强大。但是呢至少啊有这些方法能帮助大家缓解一下病情我这心里啊会觉得踏实一点。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它之所以经常会断货主要跟方里的君药羚羊角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羚羊角啊它是真正的能够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的动物药。我们眼内的干眼通道打通了其他有效的药物成分才能顺利的到达眼睛里病灶的部位。所以啊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眼病羚羊角它是必不可少的一

一种药材。其实啊，不瞒大家伙说啊，我们也试图寻找替代羚羊角的药物。比如呢，我的学生曾经建议我说，老师你看现在羚羊角呢这么稀缺，市场的需求量还这么大，咱们能不能用黄羊角或者是山羊角来代替羚羊角呢？它们同属一个科的动物啊，哪怕说功效相近都行啊。当时呢，感觉我学生呢说的确实也有道理，所以我们就找来了各种角类动物的角，在实验室里边做打通干眼通道的实验。结果发现呢，除了羚羊角之外，没有一种动物的角具备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那为了探索其中的奥秘，我们通过高倍电子显微镜去观察，发现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干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通过样本的对比啊，发现这种物质它是一种活性极强的叫离子酶，所以我们管它叫离子活性酶。而其他的角类动物的角里边没有离子活性酶这种活性物质，也就根本起不到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所以呢，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羚羊角可以做到。羚羊角呢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啊必不可少的一种动物药，它的价值呢不亚于虎骨、熊胆啊，甚至要比这些药材呢更加的珍贵。但是啊，由于我们国内呢野生的羚羊数量啊稀缺，而我们国家呢又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国内已经不允许捕猎贩卖羚羊角，如果发现的话就会被严惩。所以呢，我们只能到国外去寻求啊高质量的羚羊角，也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的赛加呀，它不是单纯的地名，而是指野生羚羊种群的名称。就像东北虎它不是中国特有的一样，你像朝鲜呢、俄罗斯啊也都有东北虎。国内的赛加羚羊数量啊是很稀缺的，所以我们只能到国外去进口赛加羚羊。我们最终啊选定的地点呢是哈萨克斯坦，作为羚羊角的来源地，那里是东北部地区和新疆接壤的一个地方，赛加羚羊角的质量呢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我们确定羚羊角的取材地之后啊，我们和几个医药学专家、眼病专家共同的组成了一个考察队，一起啊到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野生自然保护区去进行考察。我们几经辗转来到了阿雅古兹市，离自然保护区最近的一个村落。那个村子啊很落后，当时也没有名字，当地人呢就管这个村啊叫原始村落。村子也不大，只有几十户的人家，而且呢这个村啊非常的落后，在九几年的时候连电灯都没有，村民呢只能用煤油灯啊照明，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之下生活，而且当地的风沙特别大，而且紫外线呢更加的强烈。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当地呀，眼病患者基本上是没有，无论是上了岁数的老人，还是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做手工活的那些妇女。当时我们就挺纳闷的，说这太奇怪了，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边居然没有得眼病的，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好奇。我们就拿出了专业的设备，给当地人呢免费测视力。就发现呢，这里的人呢视力都在 1.0 以上，好的达到 1.2、1.5。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清澈透明的，人的眼睛明亮呢就不显老。所以说那儿的人呢，别看生活艰苦，但是一个一个显得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于是呢，我们就问当地人究竟是怎么保护自己眼睛的。刚开始啊，那村民们都闭口不谈的。后来呢，我们自己意外的发现啊，当地人呢有一个特殊的喝水容器。这个喝水的容器呢，它就是用一整根的羚羊角做的。平时呢，村民们把羚羊角就泡在淡盐水里边，它可以做到永久的保鲜。平时人们煮的饭呢，喝的水啊，都是用羚羊角泡过的水。而且呢，这个村里的人呢，有一个更好的习惯，就是用泡羚羊角的水洗眼睛。从老到少，都是有这个习惯。后来呢，在村长的介绍之下呀，就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是对的。村长说，他们离野生羚羊保护区只有几十里的距离。当地人呢，一直有一个习俗，就是拜羚羊为光明使者。因为羚羊的视力非常好嘛，这一点我在前两节课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羚羊都不会得眼病，即便最后它已经是老弱病残了，它也不会得眼病。几百米之外，就算是有个蚊子，羚羊都能发现。所以说一般的野兽啊，它很难捕捉到羚羊。另外，羚羊啊，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如果说在野外，它遇到迷路的路人，羚羊呢就会充当向导，把路人呢引领到有人的村落。所以呢，当地人也管羚羊叫沙漠里的灯塔。当地人从来不会乱捕猎羚羊，他们所用的羚羊角啊，都是年迈的老羚羊死了之后才取下来的，然后呢再把这只老羚羊给非常好的安葬了。当地的婴儿啊，满月之后呢，有一个习俗，就是家族里边德高望重的老者就会给这个婴儿呢亲手打造一个羚羊角做的水杯，而这个水杯呢会伴随这个孩子一辈子，庇护他这一辈子有一双好的眼睛。这个孩子老去去世之后呢，这羚羊角杯啊就会随着他呢一起安葬啊，寓意呢就是光明的意思。后来呢，我们考察组啊有一名眼科专家，由于很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就得了急性的结膜炎，眼睛又红又肿。虽然他自己呢随身携带了消炎药，但是呢吃完之后也不管用。这中间呢有水土不服的原因，毕竟当地的生存条件呢太恶劣了，我都没法啊跟大家用语言来形容。当然了，我虽然有治疗结膜炎的蒙医治眼一号方，但是在当地啊你根本抓不到药，因为人家当地人不得眼病，所以说没有卖治眼病的这些药材。后来呢，村长啊用泡过羚羊角的水给这位眼科专家呀洗眼睛，用羚羊角杯呢给他喝水，结果很快的结膜炎的症状呢就消失了。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啊，都无比的兴奋呢，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塞加羚羊角吗？我们来之前呢已经跟当地管理部门呢打好了招呼了，表明了我们要

0: 到采购羚羊角的意图。而当地更高一级的政府表示啊，只要是村民们同意了，他们就没意见。于是呢，我们就把来意跟村长说了，我们就说我们帮你们修路，帮你们建学校，修电线杆供电，还会给当地经济上的补助，只要你们把羚羊角卖给我们就可以了。而且当时我们出具了合法的手续，因为个人是不允许进行买卖羚羊角的。我们出具的这些手续呢，是批准的配额手续。当然，咱们开出的这些条件呢，村长是很满意的。但他说呢，采集羚羊角这个步骤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因为羚羊啊，被视为是当地的神灵之物，不能随意的捕猎，必须由他们自己采集才行。他们会用最古老的方法，在不伤害羚羊的前提之下，把这个角呢整个的取下来。但是村长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不能过度的去取羚羊角。每次啊取羚羊角的前一晚呢，他们都会举行一个仪式，向上天征求第二天可不可以去取羚羊角。如果说举行完这个仪式到第二天，呵，晴空万里，没有乌云，太阳高照，哎，那就代表了上苍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那到了第二天，乌云密布，下起了狂风暴雨，那就说明上苍不同意取角，而且一个月之内都不能再提这件事儿了。这个规矩啊，咱们不知道是谁定的。村长说呢，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其实我认为啊，这个规矩啊，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本身它也是对赛迦羚羊的一种变相的保护嘛。当地刮风下雨是常事儿，所以羚羊角呢，不是那么好取的。这也是我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直以来经常断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除了正常取角之外呢，当地人也会捡羚羊角来卖钱。那有人说了，他们是怎么捡到羚羊角的呢？一般呢都是两只公羊打架，打架的时候撞断了一些呀残缺的羚羊角。而这样的羚羊角呢，在药效上啊会大打折扣，因为羚羊角必须要整根的入药才行，而且上面不能有破损，一旦有破损了，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会随着这个破口啊迅速的就流失了，就等于没有了，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死羚羊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想用它打通干眼通道，这个功效呢基本上就没了啊，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对于羚羊角啊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它是非常有灵性的一种药材。所以你看市面上现在卖的羚羊角丝儿、羚羊角粉、羚羊角片儿，哎，我从来不去看，我也不去考虑。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不知道它的来源；另外呢，它是不是整根的羚羊角啊，还是残缺的羚羊角啊？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儿，你怎么去选择啊，往往卖的越便宜的它越不值得我们信任。现在在市面上残缺不完整的羚羊角啊都卖的很高的价格呀，一般几十到几百块钱一克不等，而完整的羚羊角呢是可以卖到天价的，足见它的价值有多昂贵呀。我们呢在哈萨克斯坦呢把赛迦羚羊角进口到国内，这个收购不是个人的行为啊，这个是需要我们相关部门统一进行收购的。但是想一想啊，当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没有在国内大范围的推广，也是因为羚羊角实在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啊，也太昂贵了。 生产量啊太少了，所以除了一些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之外呢，还有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人才才有资格呢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这其中呢有做出杰出贡献的老科学家们、退伍的军人们、射击运动员、特级的教师、劳动模范等等等等，他们可以优先呢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后来又经过了多方面的沟通，也扩大了赛迦羚羊角的进口量，所以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也就增加了一些，这样呢才能救治更多的一些老百姓患眼病的患者。很多得了几十年的眼病患者呀，是又有青光眼，又有白内障，又有黄斑病变的老毛病。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眼睛开始不疼了，看得也远了，看得也清楚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长时间堆积的那些个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了，什么防水通道、鼻泪管通道、视神经通道都畅通了，晶状体呀、睫状体呀、眼底的黄斑区呀、前后防水里的垃圾毒素都没有了，所以说看东西自然呢也就清楚了，咱们的眼压呢自然它就降下来了。羚羊角当中含的离子活性酶可以进入到眼内，迅速的激活眼细胞，也只有把这些个眼细胞激活，我们的视力呢才能逐渐的恢复过来。结合方中的麝香和南海珍珠以及其他的中药，他们源源不断的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精华的物质，这样就保证了被激活的细胞能够一直呢把功能持续下去，它不会出现疾病的反复。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的独到之处。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猛药治眼奇方里的其他药材呀、啊、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快速的穿透血眼屏障，然后到达病灶的部位，对于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和激活。如果呀我们把羚羊角比作是工兵的话，它能快速的去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那么其他的药材呢就是医疗兵，对受损的眼组织可以进行快速的抢救。只要患者呀还有光感在，没有完全失明，那么就能够恢复视力，重见光明。最后呢，后勤的保障部队在跟进，再给眼睛补充必备的营养物质，比方说足够的牛磺酸、叶黄素，这样的人的视力就会恢复正常了。可是我们呀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我这医术再高，没有药那我也是干着急，所以为这个事儿啊，我这最近天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一天晚上平均也就睡个2-3个小时吧，而且经常中间一下子就惊醒了。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呢出现了严重的紧缺的情况了。当时在这档栏目开播之前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善意的提醒我说，你要不要再等一等啊，等到赛迦羚羊角药源充足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上来了，你再开播节目。我说这个不能等，因为我想立刻的在广播当中去分享那人托雅老师的 蒙医制眼妙方。为了这一天，我几乎等了快40年了。只要节目开播了，一定会因为药源紧缺压力很大，这一点其实我早就知道，但是我不能想那么多呀。想这么多，什么时候才能够给大家去普及这些个眼病知识啊？我想尽快的来到节目当中，把那人拓雅老师传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一些经典小妙方、食疗方早点分享给大家。对于一些个轻微的眼病患者呢，如果大家早一天用上这些经典的妙方，早一点把轻微的眼病治好，那大伙儿呢，第一个你不用遭罪，第二呢，你不用担心眼病越来越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呢自己会失明，整天活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当中。所以呀，我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有了一些轻微的眼病，咱们不要轻视它，一定要尽早的用上啊我教给大家的蒙医治眼小妙方，咱们把眼病呢尽早的给它扼杀到萌芽当中，给它治好。如果说已经产生严重眼病的话，大家伙儿也不要着急，我一直呢在给大家积极的想办法，给大家呀提供药源。那么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来进行求助。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会尽快帮助大家想办法。另外呢，个别地区啊会有少量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库存，大家呢也可以试着呀拨打场外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 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叶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叶老师，我是甘肃白银的一个老患者。
0: 哦，是一个老患者。那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呢？
5: 叶老师，今天呢，我跟你通话，我挺高兴的。我的病啊，就想请你啊帮忙再给我看看啊。
0: 嗯，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年龄不大，我今年64岁。我用了4个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0: 哦，
5: 我从查出眼底黄斑变性到用上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嘛，中间有1.5年的时间。最开始呢，就是发现这个视力啊，就是有点下降，啊，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那个眼球还磨，啊，那个眼球啊就乌突突的啊。完了，我去社区诊所呀，就测了一下视力，勉勉强强看到5行。当时社区大夫就让我配合吃点维生素 B， 把那个丹参先用上，让我去大医院眼科检查一下。我就想着这人上岁数了不都这样吗，也没就往心里去，我就想着是药也拿上了，就先试试看吧，就没去检查。过了最多有2个月坏了。哎呀，不光看东西啊比过去的更模糊了，这个颜色更糊涂了，再看东西啊扭曲变形了，比如说是家里边门框呀、窗框、桌子腿儿都看不直溜了。我要到外边去啊，路2边大楼啊，感觉要倒了似的，这我心里就害怕。这看东西眼前总是有个黑影挡着呢。
0: 对于您的这个行为啊，我呢直言不讳。首先我要批评您，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小病啊不在意，等到发展严重了呢，就感觉到害怕了，就非得拖到啊非治不可的时候才到医院去。你到社区诊所，人家那个大夫已经说了让您到医院去检查，您为什么不听呢？所以说太大意了，在这儿我得批评您。而且呢，听到这儿啊，我都为您当时着急。你看你在社区测视力的时候，如果说只能看到第5行，说明您当时那个视力就是0.25的一个视力。这种情况之下，您还麻痹大意，给您开维生素，给您开点丹参顶一顶，您就真是回去就顶一顶吗？您要到大医院去看一看。所以我觉得呀，老年人有的时候特别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也更加不爱惜自己的眼睛，最后发展严重了。所以我一直讲啊，眼病无小事儿，眼病无小事儿。更何况您发病的时候视力就已经很低了，现在中心视野下降，看东西颜色发旧，说明黄斑区有病变了。就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明啊。
5: 是呀，我真害怕了，2个月就发展这么快。后来我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就告诉我，我的眼底黄斑区啊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了。
0: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判断清楚。
5: 正像你刚才判断的，视力就是0.25左右。当时那个大夫就跟我说，一个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打激光，还有一个就是打那个眼针，叫雷珠单抗。
0: 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一针特别贵，这一针得8-9千吧。
5: 对，当时大夫说这3个方法，回来之后我就跟孩子一说。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遇到什么事啊，就到上网查查。孩子这看的检查单，就去上网查。查完之后，他就跟我说， 网上说是打激光啊、打针啊都不能彻底治疗，

0: 且呢副作用还挺大。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这个雷珠单抗，说一针啊都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打3针，怎么也得打3个月，就得10万块钱。一般家庭啊真承受不了。我说我肯定是不这样治的，叶老师，我能用上你的猛药治眼的奇方明目25一丸，真的是上天眷顾我呢。当时还是一个病友他告诉我的，他说你就用吧，没问题。这药啊都是名贵稀有药材，专门治疗这个疑难眼病，还是国药种子号的药，跟那个西药不一样，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那个根上治呢。
1: 哎呀，您这个病友之间呢其实都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因为得的呢都是眼病，都知道啊彼此的不容易，他用药用好了一定就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感情呢，才有了您健康的一个机会。
0: 对，是现在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要不是他我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呢。
1: 刚才您说现在用药时间已经4个月了，是不是？现在怎么样？
0: 对，现在用4个月了。当时用了有20多天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眼睛不磨了，不疲劳了，看东西的确比以前要明亮了，越用啊越有信心。4个月了，相当满意。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呢，不到2个月的时候，看那个大东西不变形了，小东西还有那么一点点。
1: 现在4个月的药都用完了吗？现在手上还有药吗？
0: 还有2-3天药就用完了。
1: 2-3天就用完了，到没到医院去复查一下？
0: 还没去复查。
1: 没去复查。现在眼睛能看多远？跟我讲一下。
0: 比如说是离我50-60米远，门上面写的什么字、什么店铺、什么电话，我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我现在非常满意。美中不足的就是现在这个药不大够了，我也听说是调研紧缺，我就想直接订购呢。
1: 您这样，您先别着急买药啊，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用。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认为恢复的挺好的。咱们去眼科医院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下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你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咱们现在已经完全恢复的话，这个药就不用再买了，因为现在药也不好买。本身我们要恢复挺好的，你也没必要再用了。
0: 是是，听说了这药不好买，我才着急。我听您的，我先去那个医院复查一下，查完之后我再告诉你结果。谢谢你了啊，你是真心诚意为咱们这个患者考虑的，谢谢。
1: 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咱们目标一致，就是把眼病治好，不用多花钱，病好了就停药。另外呢，猛药治眼奇方啊，也确实太紧缺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加病重的眼病患者。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啊，欢迎您，久等了。
3: 我是湖北的一位老患者啊。
1: 啊，湖北的老患者呀。那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您吗？
3: 我呢是咱们的老患者了，用了将近3个月了。你的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一丸效果啊太好了，视力啊恢复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好，我都没想到能好的这么快。
1: 哦，
3: 我手里的药啊不多了，剩个7-8天的，我就着急了，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提前呢把这个药啊备足。谁知道我这一打电话呢，说我们湖北这段时间呢药源紧缺，说让我等几天。这我就着急了啊，这等到哪天呢？我就害怕带药了呀。
1: 现在各个地区啊确实是一药难求，生产出来的药量呢本来就不多，现在全国各地呢需求量非常大，到了当地啊往往就是1-2天就没了，抢光了。 现在呢，我也在给大家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难度比较大，但是呢，我一定会积极努力的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建议大家呀，您打场外电话呢，咱们先报上个名儿，先预定上。药源的分配呀，它会根据各个地区的需求量，每天呢都会到一部分，不多，但是会有。只要预定报名了呢，你按照先后顺序啊，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能拿到啊。
3: 哎呀，好好好，您说的对呀，我就害怕弹药，那我就先报名呢，预定上。
1: 嗯，可以，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了啊。刚才您说呢，已经用咱们猛药治眼气方3个月了，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跟我说一说。
3: 我这个眼病呢，都5年了，2000的春天开始啊，我这个眼病呢，先得的是口腔溃疡，紧接着呢就是眼睛发红。还疼得很，怕见光，一见光啊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感觉视力也下降了，不如从前看得清楚。去医院检查了，诊断了说是虹膜炎，当时大夫开的是那个托布霉素、地塞米松、普拉诺芬，还有这个阿托品，让回家滴。用了5-6天的时间呢。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症状啊，当时基本上就消失了。但是视力啊始终没有恢复。我没得虹膜炎的时候，我的眼睛左眼是 1.0, 右眼是 1.1。
1: 哦，您没得眼病之前您视力还真不错呀、一个 1.0, 一个 1.1。
3: 对呀、就是从那次之后啊，这眼睛就不行了。眼界就是0.7了，下降了，也不耽误什么事啊，所以呢我也没当回事。但是从那以后啊，年年都犯，从去年开始犯了之后啊，症状就跟过去不一样了，不光是眼红啊，怕光流泪啊，眼球还发硬，眼睛胀疼胀疼的。
1: 为什么眼球发硬还胀疼胀疼的？那是您合并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的粘连，所以说你这个时候眼压一下子它就升上来了，你就胀疼了。
3: 对对，你想那个太阳穴呀、鼻梁啊、耳朵都疼，看东西呢就是像彩虹一样，一圈一圈的，还带有那个恶心呕吐。之后啊，老伴一看这不行啊。就带我去医院、当时检查完呢，大夫就跟我说这是长期的虹膜炎，就是跟您说的一模一样的。后来呀又引发了青光眼，一样当时啊都高到52了，人家大夫当时就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防水，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会活变视神经萎缩，一旦出现视神经萎缩的话也可能导致失明，就是瞎了。
1: 对，视神经呢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通道，一旦它萎缩之后，你眼内即使说视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呢送到大脑，那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对，这我一听呢、就害怕了，您说要是瞎了这咋办呢？后来听大夫的呢，就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啊，说真的挺舒服的，已经胀疼的情况消失了，头也不疼了，整个人呢感觉到就是清清爽爽的，很舒服。可是这好景不长啊，才维持了不到4个月啊，这眼压开始又过了。那咱也不能天天做手术呀、和老伴一商量啊，我自己就忍着点。用一些药物啊控制这个眼压，就这么天天的吃药啊，之后看东西都不全了，左眼只有光感了，右眼呢稍微呢能强一点点，也就是看着那个杯口这么大，眼看着视力不行了，是一天不如一天呐，是家里人呢也跟着着急上火啊。有一天呢老伴跟我说啊，你眼睛有救了，儿子帮忙打听到了那个治眼病的猛药，成分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羚羊角啊、麝香啊、硫磺啊，还有珍珠，一共25味呢，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 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0: 跟那个心一样不一样，不用手术、
1: 嗯、
0: 打通肝炎通道，激活眼底细胞，从根上治病的、
1: 嗯、
0: 治好的患者啊特别多，都是口口相传的、
1: 嗯、
0: 当时药啊真的是不好买，产量也比较少，等到半个月了，我把您的猛药滋养取方你们是我玩给用上了。
1: 您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药不好买呀、
0: 嗯、
1: 能买上的人能用上的人我可以这么讲都是幸运的。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用了有10多天了，这个眼睛呢胀啊疼啊恶心呕吐的情况就缓解了、
1: 嗯、
0: 去医院测了眼压了下来呀，那时候就是17、18，当时老伴呢比我还高兴呢，听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的范围呀、啊、比过去大了、
1: 嗯、
0: 家里挂的那个实验钟啊，过去呢我只能看见中间时针、
1: 嗯、
0: 分针秒针的那个境界，我根本看不到，
1: 嗯，
0: 几点了就不知道了，听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知道是几点了，能看见了、
1: 嗯、
0: 还有啊就是看得比较远，过去最多呀不超过5米，这个时候啊能看到30多米了，现在3个疗程的药啊快用完了，我家呢是6楼啊，离大门口有100多米了，大门口来个车啊什么的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哦，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嗯、今年呢是69岁。
1: 哦，快70岁了。
0: 哎，
1: 那这个年龄呢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其实呢我们不仅仅呢享受的是光明，是我们内心呢更有希望了，哪怕在自家的窗台上看看来往的车辆，看看外边的景色，那都觉得非常的幸福啊、
0: 嗯、对呀、
1: 嗯、
0: 我也没想到恢复得这么好、
1: 嗯、
0: 我现在每天听节目啊，四大疗程呢、啊、是疗效的保证，怎么我也得用个6个月啦，一个康复周期啊，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不好买啊，就买了3个疗程的，这手里的药啊不多了，我呢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哈，一打电话呢说我们湖北地区没有，我只能给您打电话了，麻烦您问一问呢、啊、帮帮忙啊尹老师啊。
1: 我也想帮您忙啊，但是现在反映这种情况太多了、我也是在积极的想办法，咱们只能说是药医有缘人吧，您这样现在拨打场外的电话呢、
0: 嗯、
1: 先报名预定上，等什么时候湖北地区啊一旦有药了，指导老师呢会根据咱们报名先后顺序啊给您打电话，别着急、
0: 哦、
1: 好吗？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我现在再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
1: 哎，好的，每天一定要关注节目、
0: 嗯、
1: 药一到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马上通知大家的。聊到这儿、
0: 哎、
1: 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尹老师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杨老师，我也想用上你的那个猛药滋养奇方，就是明目25味丸啊。
1: 啊，
3: 这个是我一个老同事跟我介绍的。
1: 啊、
3: 他呢也有眼病，用了改善的挺好的。他说你的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
1: 嗯、
3: 说是眼睛只要还有光感、
1: 嗯、
3: 视力就可能恢复的，是 OTC 治疗型药品、
1: 嗯、
3: 对吧？
1: 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是我恩师啊传给我的猛药奇方，最重要的是这个奇方当中啊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这个方子里边呢含有25味药，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呢最大的一个方子，所以疗效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呢好多的地区这个药不好买，尤其是里边的羚羊角，这羚羊角呢必须得有配额，我们呢才能够生产，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呢只要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 所以说呢，有些地区啊，的确就是买不到。
3: 林老师，我给肠胃热线已经报名预定上了，昨天我又打电话，肠胃老师说这药还没到。哎呀，我这都等了有十多天了，我就想问问尹老师啊，你给个准信，像我这种情况，我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拿得到啊？
1: 很多的患者朋友呢，都一直在等。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妙方给您呢，咱先顶一顶。
3: 哎，好好好，我呢本身有糖尿病，2023年的时候吧，就觉得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看不清，还怕光。哎呀，一见点光啊就流眼泪，眼睛特别疲劳。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是什么合并白内障了。
1: 对，糖尿病呢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呢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呀，它对于眼部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3: 哦，这不是在医院查完之后吗？大夫给我开了药了。
1: 嗯，
3: 但是我感觉用药以后不见效果，还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呀。你看，不仅视力下降的严重，看东西还出现重影的情况，眼前感像蒙了一个塑料布那种感觉。
1: 眼睛出现重影，像蒙着塑料布一样，这是说明晶状体浑浊越来越严重了。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3: 视力最多也就能看个一两米，那我不又上医院，大夫一看，说我这种情况啊，要得做手术，要换人工晶体。但是手术之前做检查的时候啊，因为我不是血糖高嘛，
1: 对，
3: 大夫说我有糖尿病啊，手术之后不好愈合，换晶体的话呢，他说必须得把那个血糖降到正常值，要不人家也不敢跟我们担这个责任啊。
1: 对对对。您的这个血糖指标如果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高血糖会导致你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它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而且呢也会出现术后的一些并发感染的情况。所以说医院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就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手术之前，如果说血压达不到标准的话，也是不会给做的，因为怕在过程当中出现血压急剧的升高，然后大出血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血糖一直高，一直下不来，那么医院他就没办法给您做手术。对于医院来讲呢，就是让您等着把这个血糖降下来再给您做手术，说白了就是没办法。那目前来讲，针对您眼病的问题，其实西医的治疗呢，它就是做手术，除了做手术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做手术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不是说我们想做就能做的，而是你很多的一些指标一定要达到标准了，人家才会给做。
3: 是啊，
1: 哎，
3: 我也是没办法呀，从那以后从吃降糖药啊改成打胰岛素了，但是奇怪了呀，始终就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个正常指标之内，现在手术也没做成。哎呀，这视力一直在下降啊，尤其最近这几天吧，我眼睛磨的那个塑料不一样的东西啊，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厚了，几乎都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呀。
1: 您测视力了吗？具体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呢？
3: 视力测了，左眼睛的0.15，右眼睛不行啊，就0.08的，跟废人差不多了。
1: 嗯，现在呀，首先您先不要气馁啊，0.15、0.08的视力呢，这还不是废人。我一直讲啊，我们看眼病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了，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一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呢我也治不了。如果说咱现在呢光感也有，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呢，其实咱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就是很多地区的这个药啊不好买。我不知道您是哪里人，您现在是居住在哪个城市啊？
3: 我家是云南昆明的。
1: 啊，云南昆明的呀。最近这一两天呢，刚刚给云南那边分配过去一批，但是数量很少。您呢，只要去打电话报名预定上就能得到。
3: 哦，
1: 正好还赶
3: 得上，
1: 会挺好的。
3: 我打肠胃电话，我再问一下。
1: 对，抓紧时间用上药，这眼病就有救了。别着急，也别上火。
3: 是啊，我就是想早点用上药，把眼睛治好。
1: 蒙阳志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洲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以及成员国的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3: 这也算是一件大事儿吧，就是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美那个贸易协议。哎，好像之前通过过一次，5月份，至少5月份就通过过。这次比那次呢，可能有调整，有些细节啊更明确吧。现在等于说，我理解又有了一些修正，就是说加了一些限制或者叫前提，画了个圈儿。我们来解释一下啊。首先说这个事儿，就是6月16号嘛，欧洲议会批准落实和美国达成的那个关税协议。在这之后呢，按流程啊，该欧洲理事会了，你需要正式批准呢。这个文本你批准之后，相关内容在欧洲官方公报上公布之后就生效了。而且这个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欢迎，说这是推动协议落实的重要一步啊，他当然欢迎了。这个事儿最早就是他先点头的嘛。那整个这个进程我们可以简单再回顾一下。首先是去年吧，4月1号，特朗普讲那解放日啊，美国解放日，你们都欺负我，现在我们要站起来了啊！干嘛呢？对等关税。这个所谓对等关税，美国实际上是对自己所有贸易伙伴啊，通过这个加关税的方式吧，给一个压力，那换取自己希望的一些东西吧。你比如中国，中国坚决说 no 啊，双方博弈吧，到最后来个贸易休战。中国这咱就不说了。那么美国真正动手的，其实还是对自己的一众盟友，包括欧盟，包括日韩，当然印度也没跑了啊。最终我们就说吧，在去年7月份，欧美达成了贸易协议。说到底呢，是冯德莱恩专门跑到了苏格兰，特朗普人家家族在那儿搞了一个高尔夫俱乐部球场吧，在那儿双方谈妥了。说到底就是冯德莱恩代表欧洲就低头了呗。那你说这个所谓的贸易协议内容是什么？核心的内容就这个呀，就是欧盟啊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就是你美国的工业品到欧洲的市场不用交关税，没关税，零关税。另外农产品呢，包括食品吧，欧盟市场对于美国的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虽然不是零关税吧，但也给了尽可能的便利。那么翻回来，你欧洲的产品进美国怎么样？欧盟输美商品是15%，关税是15%。你看特朗普讲的叫对等关税，你觉得它对等吗？这是说到关税，其实还有别的呢，还有搭的菜呢。就是说要求欧洲你买美国能源啊，7500亿3年啊，1年2500万，另外你欧盟得到美国投资啊，6000亿啊。所以特朗普等于说在和欧洲就是这个贸易谈判啊。那我们看你觉得对等吗？那特朗普占了很大的便宜，换句话说欧洲吃了很大的亏，但人家冯德莱恩认接受，你没话说吧。所以说到底呢，很多欧洲人也受

不了，就觉得冯德莱恩你叫投降啊，出卖欧洲利益啊，有这样的声音。当然也有比较激进的声音说就是跟美国干，那中国就干了是吧，甚至有人说加拿大也强硬过呀，那咱欧盟拿出咱的核武器来，就是应对这种所谓的这个不公平贸易啊，贸易霸凌啊，欧洲有自己反制的措施，按这个核按钮啊，说是这么说，说说而已，最终还是低了头。那你说这事儿不是去年七月份，那是欧委会，就冯德莱恩他们答应了，这欧洲三驾马车呢，还有欧理会呢，欧理会放最后啊，就说欧洲议会你也得批呀，然后欧理会也得批呀，另外最重要的，欧盟27国各国得认呐，就是它有一系列流程，这个程序得走。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出了岔头啊，这岔头是俩，一个就是特朗普非要格陵兰，你格陵兰给我啊，我要，不能给中国俄罗斯，人家也没要啊。但是美国对格陵兰提出这个领土要求，那你想从丹麦他能接受吗？他没法接受啊。另外，欧盟你什么态度吧？这个事你就是怕，你就是哆嗦，你就是腿肚子串筋，你也得说出个不字来啊，这是一档子事儿。另外就是特朗普对等关税这个政策，在美国国内，人家最高法裁你非法，就是特朗普你这政策不对，甚至已经要求你退钱，这是在美国国内出现的这个局面。这么两档子事儿放在这儿，那请问欧洲议会说咱先等等吧，咱等等，咱不着急啊，咱看美国到底怎么着啊。所以这事儿等于说客观上讲他就延迟了，就拖了。但是特朗普不干呢，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是针对美国国内，就最高法裁定特朗普政府你这个对等关税政策违法是吧，那就说你的这个政策没有法律依据，你那个依据是不合法的，那我再找新的呗。所以特朗普就开始搞，比如说这个1974年贸易法那个什么三聊条款232，就拿那些东西，就说我找新的依据，是就算这个新的依据拿出来，最高法也可能会裁定依然非法，那我再找新的呗。这个博弈是长期的，这是他应对最高法。另一方面，特朗普还要给欧盟压力，就是咱说好的事儿啊，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得办啊，我给你个时间限制，7月4号。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日啊，人家今年250年了，7月4号之前你把这事儿给我落地，你要不落地我就报复。怎么报复呢？还拿关税啊，这回就不是15%，是25%。就问你欧盟怕不怕，欧盟说我怕。最终欧盟是在5月20号就敲定那个临时协议吧，说到底就是认了啊，接受了。当然说欧洲人也会自我安慰，他们就讲这叫什么叫关税和平啊，这我们都答应了，那不就和平了吗，就不用再打什么贸易战了。就是特朗普你这些要求虽然我们也觉得不合理，我们觉得吃亏，但我们接受了，接受了你就不应该再欺负我了，这片不就先过去了吗？那你说这回呢，这回这不是6月份吗，6月16号吗，欧洲议会最终也算点头了。但是现在啊，就是欧洲这边最终的态度，就是欧美之间这个贸易协议我们点头我们认啊，但是呢我们给几个限制条件。欧盟也不傻呀，他也得维护自己利益啊，这个限制条件是什么啊？第一个，就相应的关税优惠呢在2029年12月31号自动到期。你说这个时间节点，29年12月31号什么意思啊？这时候反正特朗普已经下台了，就说他的总统任期到了。那欧盟的意思其实就是，特朗普我们不敢惹你，给你面子啊，你要求我们就忍，我们答应啊。但是等你任期结束了，就是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你现在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啊。我们现在答应的是你，就这个对等关税这个政策，你非要搞，我们也不敢违弄你的意志啊，我们就认了啊。但是等你下台之后再说啊，下一任是谁到时候再谈吧啊。这个被称作叫什么叫日落条款，这名字挺好听啊，实际上就是这是给特朗普专门定了一条。而且这个时间节点还包括是什么呢，不只是美国这边下任总统啊，下届政府，还包括欧洲议会下届议会，那可能有变数。那我们现在在任上，在座上坐着啊，我们接受我们认，下一任我们不能保证啊，到时候再说啊。另外还有一节是什么呢，就是2026年美国如果还没有把这个钢铝等等衍生产品的关税降到15%以下，欧委会是有权启动暂停机制。说到底我也不相信你，你现在你逼着我认，我答应了啊，那你承诺的你答应吗？钢铁跟铝那关税你也得降到15%以下呀，你要降不到等于你说话不算数啊，你要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啊，丑话说在前面。这是欧盟大概就这次啊，最终不是说欧洲议会认吗，认这个事儿它是有前提的，
就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则新闻呢，它确实说明几件事。第一个呢，说到底欧盟啊没骨气，美国压力之下，我得忍，我得认啊，我接受，我不敢跟你干，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丢人现眼呗。欧盟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体啊，欧盟27国在里边啊，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它叫对等关税，真对等吗？根本就不对等啊！美国工业品到欧洲零关税，欧洲到美国15%，你跟我说叫对等，你当我不认字儿啊，对吧？但是不管了，不管了，我接受。但是接受是接受，你也不能欺人太甚呐。那第二点，我们也看到是什么呢？欧盟心知肚明，就特朗普政府这没谱啊。特朗普说话随时可能不算数，所以我没办法，我塞两条啊。第一个，你承诺的你得兑现，你不兑现，那我也不兑现啊。另外呢，也就是你这任期，你任期结束，你不是美国总统了，下一任是谁，到时候再说啊。我们现在说到底不敢惹美国，不如说我不敢惹你特朗普，你在任上我们听你的啊，等你下台到时候就不定怎么着了啊。这欧盟现在给了这么个态度，那确实说明一个是欧盟低头了，惹不起特朗普啊。第二个呢，就是他也有心眼儿，等你不是美国总统了，你还能怎么逼我呀，是吧？下一任美国总统总不至于像你这样吧，还留有这样一个期待啊。那么说到底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新闻显示欧盟对美国，对特朗普政府他不信任。什么不信任？别的不说，就是说履行现在咱们达成的欧美之间的贸易协议，我就不相信你说话算数。你现在说的是这个，过两天你变本加厉，你没完没了，得寸进尺，我怎么办啊？确实这个变数就摆在这儿。还有一个，美欧这次这个协议里面还有所谓非市场条款，就是要求欧盟和其他国家必须考虑美国的安全关切。这就好玩了，就是你美国跟欧盟谈，你们俩谈你们俩的，把别人也拉进去了。那你说涉及到这其他国家谁啊？中国、俄罗斯、南方国家、金砖，那就没谱了嘛。那说起来，你这个概念就是其他国家，这是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啊。因为有其他国家在，它不可能没有啊。美国和欧盟是两个重要的经济体，全球200来个经济体的，你跟我说其他国家，那都算在内，那他们有点变化，有不确定，那你们俩之间这个协议就不确定，这不扯吗？你只要涉及到第三方，第三方不确定，你们俩这就不确定吗？动不动就拿美国国家安全说事儿，什么不涉及安全呀？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你说现在没有达成这个贸易协议，你说能靠谱吗？它自然不靠谱啊。另外还有一点要说，就是欧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也知道那分左中右的。那实际上我们就说，欧洲议会目前这个态度其实是对的，反正到2029年12月31号之前吧，咱这协议有效之后再说了，没谱了。欧洲议会可能也会有变化呀，因为欧洲现在就可能有变化，就是欧盟内部啊，现在27国，大家对目前这个协议算是点头认啊，但是他国内政坛都可能会变化，欧洲议会本身也可能会有变化。什么变化？就是右翼在崛起啊。我们把话放在这儿啊，如果欧盟就维持目前这个状况，特别是经济外交不再恶化，那可能政坛也就维持目前一个稳定吧。如果再恶化，就是欧洲的经济越来越糟，欧盟的话语权越来越低，或者按照欧洲人自己的这种自怨自艾的说法，你看中美俄都欺负我们，如果这个局面得不到遏制，得不到扭转，那么欧洲的政治光谱会发生变化，极右会崛起，继续崛起，民粹会越来越多的就占领政治舞台，成为主角，聚光灯下。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也许欧盟对于欧美之间的贸易协议，它会有越来越多的不满。那个时候就不是说美国靠不靠谱，是欧盟就不靠谱了，我们就不接受了，这种可能性存在。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的观察，就目前呢，总的来说欧盟对美国低头，但最大的变数是在美国，他可能会得寸进尺，他们就不靠谱，而欧盟这边呢，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所以远的将来我们谁也承诺不了，不敢承诺，我们就说现在我们接受啊，但是还有前提，你美国说话得算数啊，你不算数那我也不算数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局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到了法国，继续炮轰以色列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特朗普在法国参加七国

0: 国集团 G7 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举行会晤，会上他表示，没有美国就不会有以色列，没有我也不会有以色列，因为没有其他总统愿意做我所做的事情。特朗普还直言，如果我没有介入，以色列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100%。特朗普敦促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保持克制，他说，我与内塔尼亚胡关系很好，但现在必须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黎巴嫩曾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是一个拥有教授、医生、律师的国家。黎巴嫩曾经拥有伟大的智慧，但现在那里糟透了。当被问及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撤军时，特朗普补充道，战争已经持续太久，太多人因此丧生，你没有必要每次追击目标就拆掉一栋公寓楼，因为那些公寓楼里住着很多人，而且他们并不都是真主党成员。
1: 这个事儿让我们得亏目前真实的美以关系啊。特朗普现在是去法国了，那个 G7 峰会啊，在 G7 峰会上呢，他谈以色列啊，就没有美国就没以色列啊，没我就没以色列啊。那这番话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是实话啊。那判断这话准不准确，咱看历史吧。我们和大家聊过，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犹太人的国家呀，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当年啊那是罗马干的事儿了，被逐出巴勒斯坦。颠沛流离啊，流离失所呀，到后来呢，犹太人下决心说要搞一个国家，落脚在哪儿呢？他们有这个西安大会啊，就是复国主义者大会啊，最终下决心回老家去，回巴勒斯坦去。那这个时候事已时宜啊，最后英国是有一个贝尔福宣言，就认可犹太人建国啊。但之后我们知道二战，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这引得世界关注啊，大家同情啊，普遍同情。这样呢，联合国的181号决议就是以这个战后嘛，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这么一个角色，特殊角色的身份，就有个决议，就在巴勒斯坦搞一个犹太国，就是以色列就建国嘛。还有呢，就是这个阿拉伯国，就是巴勒斯坦搞这个阿拉伯国。但是呢，在巴勒斯坦这地儿啊，50%多给到以色列，所以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不干。以色列一建国不就打起来了吗？以色列建国是当时他们的这个国父啊，本古里安，他是在好像是在一个博物馆之类的地方，也没什么好地方，那个国家刚建立什么也没有啊，一穷二白嘛，在那儿宣布建国。我记得是十几分钟以后，好像有人专门记录了一下，17分钟吧，美国就承认。说到底，当时西方国家美英是站在一起的，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就承认他这个态度，这没得说。然后我们也知道，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是越打越强。实话实说，如果以色列不禁打，打两天国家灭了，那其他国家谈不上支持你。你能打，显示出自己强烈的这个生存能力，这才能让一众国家看到你的价值。你比如美国，所以美以之间的关系，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从一开始啊就那么坚定。你说口头的支持，态度上支持是一码事儿。真金白银的支持是另一码事儿啊。那美国和以色列关系逐渐的就热络起来，就稳固起来。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是冷战。冷战是美苏在全球展开争夺。那我们说在中东，美国支持了以色列，承认以色列，那么阿拉伯国家当然就倒向苏联，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那美国就加倍的支持以色列，双方就相互激励啊，相互叫板嘛，就这么一个关系。所以美以关系呢就变得越来越牢固。那美国呢，又是所谓西方的带头大哥，美国这么做，很多西方国家得跟呢。当然西方国家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当年的西德，就现在统一之后的德国嘛。那你在二战的时候对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啊，你得赎罪啊。所以德国对外的这个政策，一个呢是要保以色列安全，这我有责任，另外呢以色列他的所作所为德国基本上无条件的就支持，你犯过罪吗？是吧，低眉顺眼吧，一直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在二战结束以后吧，西方国家普遍反犹是重罪，是这么定的，有点矫枉过正的意思吧，随你怎么理解吧，反正是这么一个关系。但你说这个关系只是出于道义吗？当然不是，更多的和什么有关呢？和利益，说到底和资本有关。因为犹太人毕竟掌握大量的资本，而到二战结束以后吧，全球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毕竟仗打够了，战后重建啊，和平发展，这是主题了。这个时候需要钱嘛，那谁有钱谁说了算，谁就会被尊重。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呢支持以色列，支持犹太人，另一方面

面呢，犹太人的资本对西方国家也有裨益啊，由此还形成对西方政坛的影响，这样对其内政外交这个政策都会产生影响啊，这个关系逐渐的热络密切捆绑，甚至最终也成了相互之间的约束。那么从以色列这个角度来讲，你要想赢得西方世界的支持，首当其冲那是美国的支持，那以色列就犹太人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就完全是可以想象的，对诸多的政治群体啊，诸多的阶层啊，他通过方方面面，你比如通过媒体也好，通过资本也好，通过这个政治的院外游说也好，各种方法，甚至也不排除通过情报机构就对美国的渗透。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句，前两天有件事儿，法国就当局怀疑以色列情报机构对包括法国在内多国地方选举啊施加某种隐秘的影响力，这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啊。就是这一系列的作为客观上啊让美国和以色列走得更近，那纠结纠缠在一起。另一方面呢，那你说美国和以色列两个国家从国力上肯定不对等啊，那么按说以色列肯定是被美国影响被美国支配，实则不然，不是那么简单。犹太人对美国的影响甚至对美国的内政外交的政策的影响恐怕是超乎你的想象。这是从以色列角度讲，从美国角度讲，我和大家聊过当年那个总统拜登曾经是美国最年轻的参议员嘛，他就说一句话，说即使没有以色列这么个国家，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在中东的利益吧，我们也得造一个，他不是有吗？有了我就直接用，没有我就造。可见以色列对于美国的意义和价值，在冷战的时候自不必说，有了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那是一把快刀啊，那一众阿拉伯国家听不听话，不听话他打你啊。而在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选择和美国也算是盟友吧，比如什么沙特阿联酋什么的啊，卡塔尔，你跟美国关系好，和以色列关系就不会太差，就不会遭打。你要跟美国关系不好，你像什么伊朗啊，像伊拉克呀、叙利亚这些国家也往往是以色列的敌人，那你和以色列为敌，以色列经常动用什么呢？一个是莫萨德这个间谍手段啊，特工手段，再就是飞机轰炸啊，定点清除啊，通过这种手段打击你。那以色列背后又是美国，你说这个高科技的武器也好，甚至资金啊，就财政上的支持也好，用美国，那么以色列本身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没有忌惮，他当然可以为所欲为。这双方的关系就是这样密切。但是是这样啊，我们节目里经常聊美国和以色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它有全球战略，中东是它的全球战略之中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以色列呢，不是没有全球战略，但是它主要是考虑，至少首先现在是考虑在中东怎么生存，怎么过得好。它和美国想的不一样，出发点立场不同，利益也不尽一致。那现在我们看到双方的利益啊，双方的战略目标这差异是越来越大，而且现在你像特朗普这样一个人呢，他个性非常强，内塔尼亚胡依然俩老头，那从特朗普这儿讲呢，已经给了以色列给了内塔尼亚胡极大的支持，这话没错。你看在上一个任期，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美国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在之前啊，以色列早就讲说耶路撒冷是我们首都，巴勒斯坦人能接受吗？中东的阿拉伯人能接受吗？甚至全球的伊斯兰世界能接受吗？所以美国是这样，美国的历届政府历任总统呢承认啊，对你说的对啊，这个耶路撒冷是你们首都啊，但是呢我美国驻你以色列的使馆我可放在特拉维夫，我可不放到耶路撒冷去，我放那儿招骂还那么好挨打呢。所以大家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嘛，说说而已嘛，对吧，你过个嘴瘾就算了。特朗普来了个真的，他真的搬了，把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去了，而且他搞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嘛，就推动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他做了这么一出。那可见他对以色列这种真心实意的支持啊，包括对内塔尼亚胡。顺便再说一句，就说到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这个差异，你看奥巴马民主党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就不好，特朗普上台之后跟内塔尼亚胡关系就非常好，到特朗普下台拜登上台又不好，民主党啊，那现在特朗普又上台，你看关系又好，这很耐人寻味啊。那内塔尼亚胡呢，在以色列政坛那也是不死鸟，号称不死鸟嘛，那老头精明得很啊。那他要谋求的，就自己来讲谋求自己的是政治前途啊，政治利益啊，那对国家来说谋求的是以色列的利益，
啊，长治久安。

0: 考虑的肯定是这些，而不是美国的，也不是特朗普的。那翻回来，从特朗普这个角度讲，他肯定考虑自己的和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以色列的。如果他保以色列，帮以色列，能够维护自己和美国的利益，那就干。如果他帮以色列，最后给美国给自己带来麻烦了，你说他愿意干吗？以前利益一致，目标一致，那就好办。关键现在他不一致了。说到底，内塔尼亚胡不听话。甚至也有人指出来，内塔尼亚胡在算计特朗普。本来两个人关系是不错的，内塔尼亚胡在从政之前，他当然要服兵役啊，然后在美国读过书啊，也有人脉啊。那特朗普女婿是库什纳啊，就是伊万卡的这个老公库什纳嘛，犹太人呢，所以他们这两个家族早就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就这几年吧，从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开始吧，以色列开始在加沙用兵，从那时候开始，然后矛头指向所谓抵抗中心什叶派之湖，就包括伊朗啊，什么胡塞武装啊，黎巴嫩真主党啊，这一通拳打脚踢。实话实说，以色列那么一个国家，应该讲战力很强了，但是面对这诸多力量，其实还有叙利亚呢，后来叙利亚变天没办法了，就是说他面对这么多力量都是反以的，他之所以能撑下来甚至占上风，背后没有美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特朗普说，那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你早完了，这话也不是不对。就不说核武器，就常规战争也是一样的，双方是捆绑在一起的。但时至今日，有一系列的问题，你看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聊过啊，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那美国呢，下场参战，也不是说现在这一把啊，去年不也轰炸过，就是 B2 轰炸过伊朗核设施嘛，就是美国的一次一次的下场，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内塔尼亚胡牵着鼻子走了，被忽悠了。这在美国国内，在美国政坛，就是官员这个圈子里，也是有猜测，也是有腹诽和吐槽的。而另一方面，特朗普有自己的想法，说到底他也不傻，他也不愿意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啊。所以你看啊，就加沙那个战事，最后他说是他斡旋了，还搞了一个和平委员会，这个我们聊过啊。但最后呢，实际上形同虚设吧，没人掏钱呢。但这个不算什么，关键的是以色列就没有参加。那我们说实话，如果哈马斯，就美国也好，西方也好，甚至以色列也好，就把它看作恐怖主义，我不允许他参加，这个可以理解。那美国主导肯定是不带他玩啊。但是以色列也不参加，这就有意思了。说到底，我不捧你的场，你搞这个东西我不认同。你再联想到之前，就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跟伊朗搞那伊核协议，以色列是坚决反对的。甚至之后拜登做总统，现在特朗普重新上台和伊朗谈重谈伊核，以色列都是反对的，甚至是要捣乱的，让你谈不成嘛。就算是现在美国跟伊朗说又在谈，甚至说谈出结果来了啊，但是我们讲了，他这个内容还没有公之于众，说以色列想要这个原文文本看，美国还不给，那我们难免会这么想，给了之后看了之后，以色列肯定不答应。现在以色列就不答应，以色列现在就讲什么呢，说你美国跟伊朗谈谈那个结果不包括黎巴嫩，伊朗那边是要求包括黎巴嫩，你得停火啊。以色列说不包括啊，你也约束不了我，我打黎巴嫩真主党跟你美伊之间和谈没关系，他就完成这个切割。当然说特朗普肯定不干呢，我好不容易跟伊朗那边谈清楚了，你就别给我捣乱了，你老是节外生枝。关键是你内塔尼亚胡，你一节外生枝，最后还得把我拉下去，我给你收拾残局，天塌下来高个顶着，我是那高个，你就去那占便宜的，我是给你埋单的，你这不要了命了吗？所以这次你看特朗普在巴黎在 G7 峰会上又对内塔尼亚胡其实一番批判嘛，据说之前通电话那骂的真骂啊，就这种不满溢于言表。那这则新闻让我们看到了目前就是两国的领导人和两个国家之间啊真实的状况。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 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着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

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

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儿，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
小二都得用到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的是80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
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

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

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儿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000-8000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45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

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四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瓶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

0: 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这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
0: 嗯。
4: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0: 哎，
4: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
4: 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0: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
0: 那
4: 个
0: 正常范围，
4: 正常的。
0: 太好了。
4: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4: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了个毛病，就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0: 没错。
4: 我就从用上那个护甲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哎、一天一那个一个变化，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0: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4: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4: 啊、
0: 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0: 你看多好。
4: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哎，
4: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
0: 啊、
4: 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
0: 啊、
4: 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的，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0: 啊、没错。
4: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啊、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0: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4: 是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这回遇到您了，遇到那个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0: 哎，
4: 胡老师，
0: 哎、
4: 太感谢了。
0: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4: 谢谢
0: 啊。
4: 嗯，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4: 哎、再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3: 你好啊。
5: 我是河北唐山的。
3: 嗯。
5: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护甲老膏。
3: 嗯，
5: 我老伴儿啊，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护甲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3: 好的。
5: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年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都开始用那个护甲老膏。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 就不想了。
3: 你看看多快啊！

0: 在140-130之间。
1: 嗯，挺好的。
0: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
1: 嗯。
0: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0: 我吃的药啊，这胡椒老根儿，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1: 是吗？
0: 每天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吗？你也用了。
0: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的，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
1: 里
0: 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的，得了一位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
1: 身
0: 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0: 都
1: 好了，都
0: 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因为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的。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0: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的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0: 胡老啊，
1: 啊，
0: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0: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哎呀，谢谢你
1: 啊，让他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2: 你。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咱们这真好啊！啊，那要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1: 哦，
2: 我买四个月的了。
1: 哦，
2: 哎，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难受，就像刮风呀哈，一嗽嗽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儿，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1: 啊，
2: 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你眼泪一次掉不了手，看我遭罪。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辅导膏哈，这四个月把我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在上医院那检查。就安检班关闭不严，三点半返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哎，我觉得就挺高兴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2: 对呀、啊。
1: 嗯。
2: 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但是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咱们的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2: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啊，
1: 没有问题，
2: 啊，
1: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2: 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放射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1: 哎。对，您就相信它。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2: 好
1: 老朋友？
2: 好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17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528年6月17日，明伦大典修成，明世宗朱厚熜亲自为之作序。明伦大典是明嘉靖7年由政府官方刊布的一本证书性质的史书。嘉靖7年修成，嘉靖帝亲自为明伦大典作序，刊布天下。另外，再来说说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国防科研领域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后要说说水门事件。水门事件是美国历史上颇为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事件之一。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3: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17号，1528年的6月17号，明伦大典修成，当时明世宗朱厚熜亲自为之作序。明伦大典，你说，哎，这个好像知道永乐大典是吧？这不一码事儿啊！我给你讲讲，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就明伦大典呀，明伦大典呀，24卷，有8后册，这是明嘉靖7年官方刊布的一本证书性质的史书，它是嘉靖7年6月修完，嘉靖皇帝是亲自为他做了序，可见是非常重视啊，叫刊布天下。所以就这一点，这待遇和刚才我们说永乐大典就不一样。朱棣搞那永乐大典搞成了之后，其实也就锁起来了，也没有说天下老百姓都能看到，不是那样的。这个明伦大典是要刊布天下的，为什么？它有原因的，我给你讲讲。嘉靖这个人呢，是这个正德皇帝的堂弟，本来呢他不可能当上皇帝的啊。他爸爸是兴献王，是明朝第9位皇帝明孝宗朱佑樘的弟弟，而这个正德皇帝是明孝宗的独子。威政期间应该说是荒淫无道这么个主吧，国力逐渐衰微。但这位呢死得早，31岁就完蛋了，作嘛。但是没有子嗣怎么办？所以按照这个皇家的这个律典吧，算来算去，遗诏招这个兴献王的长子来嗣位，而朱厚熜呢又是这个兴献王的独子，又很聪明一人，所以那就得他来了。所以这样，正德皇太后还有当时的这个大学士杨廷和就遵从遗诏，迎朱厚熜继承皇帝位。这1521年吧，到第二年改年号叫嘉靖。但是呢这之后就有意思了。明朝那些事儿啊，说起来几件大事儿，有个所谓大礼义之争，这算是明朝最为著名的政治事件哈。什么意思呢？这不是皇帝死了吗？这皇帝就是明武宗吧。他死了以后呢，朝廷主要俩人说了算，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死去的这个皇帝的妈张太后，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内阁首辅大臣，就是大学士叫杨廷和，一商量呢，就是那再找个皇帝啊，就是朱厚熜，弄到北京来。弄来了，15岁，这下边就有意思了。这小孩到北京不进北京城， 说咱得先论论啊，说清楚了，我要当皇帝哈、啊，这大概怎么个程序啊，怎么个礼节呀、啊？那大家给他安排好了，说你啊，你就以皇太子的身份来登基。你看，注意这里边就有算计了啊。那个张太后的儿子本来当皇帝好好的，死了，作死了。所以他算计怎么着呢？再找个皇帝，这皇帝跟我没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呢，他可以先过继给我，成了我的儿，然后你再当皇帝，我还当太后。他是这么算计的。而这个小孩子算得很清楚，我凭什么多出来个妈呀？你给我当妈不行，我自己有。那怎么办？你来了，听我们的。小孩子，我不进城，我不当皇帝了，行不行啊？那别呀、啊，别呀、啊！你看，就这样，这小孩死有主意。这后来到登基这天，这不准备典礼吗？大臣们忙前忙后的。小孩一看，哎，那个继位的诏书啊，小孩不满意，说不行，咱说到底就一句话啊，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有你爹，我有我爹。你比如祭祀，你祭祀你爹，我祭祀我爹，这不一码事儿？哎，就为这个又开始争。其实啊，原来这个嘉靖皇帝啊，他年号应该叫做绍治，绍兴的绍，治理的治，这个字儿啊，就绍是带有继承的意思。小孩一听，那不行，换，最后换的叫嘉靖。所以什么意思呢？这话说出来就不好听了，你们家没人了，死绝了，没人继承，我才当的皇帝啊，我不继承你们家呀。他算计这个。那下面的问题就又来了，就是小孩当上皇帝之后，自己亲生父母算什么？这大臣们包括杨廷和觉得这有什么好争的，按规矩来嘛，有规矩啊。就说你当上皇帝了啊，你以后管你亲爹亲妈是这样，叫皇叔父兴献大王，皇叔母兴献王妃。其实这已经很照顾他感情了，给了个大字儿、啊、哈，大王嘛，否则就没有这个大字儿。就这个小孩肯定是不接受，因为已经当上皇帝了，也不闹了，叫什么留中不发，那就是我不同意，等于说你什么时候让我满意了我再发。说到底吧，这个小皇帝就嘉靖吧，想让自己亲爹也当上皇帝，先给个皇帝的帝字行不行？后来就不叫兴献王兴献大王，叫兴献帝。之后又说，哎，那能不能进这个太庙，就享受子孙后代的祭祀？这又争。有人说嘉靖皇帝的前半辈子基本上就争这些事儿，这就是所谓这个大礼义吧。你争出来没有？争出来了。你是皇帝，皇帝最终还是有绝对权力嘛。他给他爹整了个叫明睿宗，明睿宗其实没有，就活的时候没当过皇帝，就是那兴献王，就是儿子给自己争出来这么一个很虚的这么一个位置吧。但是这个朝臣是不干，讲规矩嘛，最后跟皇帝就爆发激烈的冲突。那个杨廷和反正后来到死也没争出个子丑寅卯来，他儿子叫杨慎，也是这个朝臣哈、啊，接着争。说盛况空前，曾经有就200多朝臣吧，官员啊，不同意皇帝的这个做法嘛。我得说一下，有人跟皇帝一条心啊，这样朝臣分了两派，有这个拥护皇帝这边的哈，而且逐渐占了上风，还有所谓护理派，就是杨廷和儿子这帮人啊，是集体向皇帝进谏。就这200多人啊，就到这个皇宫左顺门外，就哭嚎一片啊，喊声震天呐。这嘉靖皇帝这时候就下狠手了，派人抓。一共200多人，可能180人廷杖。这个廷杖就是非常野蛮的一个玩法哈、啊，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就在朝堂上直接按翻打板子，说打死了19个，这是嘉靖皇帝干的事儿。那你说这大礼义之争最后不是争了，改成打了是吧？对啊。但是我们说这段历史，今天回过头来，我们作为现代人看当年，你会觉得有点无聊吧？有这空你干点正事，治理治理国家。啊，国泰民安比什么不强？他争，他为什么要争呢？就是个面子吗？就是个名目吗？其实说到底是什么呀？权力。
3: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6月17号1967年的6月17号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哈。官方的技术在我国西部地区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次试验是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你说这话说的挺官方是吧？对，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什么是吧，不想让你知道秘密嘛。但是今天呢，很多秘密都已经解密了，我们得知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事情。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一个，我们先讲氢弹。氢弹就是所谓热核武器啊，它是利用氢元素原子核在高温下聚变反应于瞬间放出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用的武器。它主要是有这个装料啊、引爆装置啊、外壳啊这么几部分来组成。它爆炸的时候呢，作为引爆装置的就是那个原子弹啊，首先爆炸产生数千万度的高温，促使这个刀啊、穿啊等氢核急剧聚变，放出巨大能量，形成更猛烈的爆炸。话说在1967年的今天，就早晨8时整啊，空军一个飞行员叫做徐克江，驾驶一架飞机，这个飞机是带氢弹的啊，进入罗布泊的空投区，随着指挥员起爆的命令，机舱打开，这枚氢弹是用降落伞啊减速嘛，从空中下落，到达了距地面大约是2900米的高度的时候，一声巨响就起爆。这颗氢弹的威力啊，据这个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就铸件哈、烧化了，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8公里以内的各种生物吧，那就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这个氢氢坦克完全破坏，车内的动物全部碳化。冲击波呢，把距离靶心投影点3公里、重大概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近4公里处的半地下的仓库接掉一半，14公里的那个砖房啊吹散了。这个爆炸当量一看330万吨。你说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做出氢弹的吗？不是，第一个谁啊？美国。你说看还是人家美国先进吧，但美国的第一枚氢弹你知道多重啊？那个试验装置是80多吨，中国第一枚氢弹直接用飞机扔的，你说这差多少？就是已经完成小型化了。那美国呢？美国第一枚可投掷的氢弹也是21吨，中国这枚1吨。我们说的清楚一点，中国走的路线和其他国家完全是不同的。用现在这个年轻人网络词汇，这叫逆天啊！那所谓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在哪？美国那个氢弹叫做 TU 构型，苏联现在实际上就俄罗斯承认是偷的美国的，也是 TU 构型。英国呢是美国教的，法国是英国教的，但是教了一半，就是英国告诉你这个构型了，但是不告诉你怎么小型化。而中国是自己搞的，独立于其他几个国家。中国这叫什么呀？叫于敏构型。什么叫于敏构型？于敏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在1988年才解密。那你说他是什么人？科学家。你说他哪人啊？1926年8月16号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这个地儿现在已经属天津了。他学习成绩相当好。1951年呢，他是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都是高手啊。彭桓武先生我还有幸采访过一次，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了。去他家一看啊，非常简陋，家里面很简陋，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就各个地方铺的全是草稿纸，我一点不夸张，就是纸啊，就是 A4 复印纸那个纸啊，到处是那个纸，纸上就手写的一些东西，一些公式啊。我说看一眼嘛，老头特直接告诉我，你看不懂，哼，就是这样。而于敏是被他们招到近代物理研究所，然后就开始自己隐姓埋名的生活呀。而今天我们知道中国的氢弹是于敏构型，所以也有人啊管他叫中国的氢弹之父。那你说这不是中国人的习惯，谁管他叫中国氢弹之父啊？波尔什么人呢？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他访华的时候见过于敏一面，对他推崇有加，说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这位老先生大师级的人物啊，虽然他的名字一度不为中国人所知，但是今天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记住他。他是个大物理学家啊，同时他也酷爱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包括京剧。他说这个最喜欢三国里这么一段，系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副手，为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伐，夏后受首，此操之失计而汉室将成也。然后吴更为盟，关羽毁败，
子贵错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于敏最喜欢的一段话。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事儿吧。1972年的今天，说有五个人潜入水门大楼安装窃听器，被抓了。你知道，这就是著名的水门事件。是这样，就那天呢，有五个人，就清晨的时候，五个人被指控非法闯入在华盛顿水门大厦。水门大厦就是一个这个 CBD 啊，办公楼，这个意思吧。我是没去过，据说前面有个喷泉挺好看的。水门是这么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他竞选总部是在这儿。实际上今天我们知道有几个人啊，这几个人都用了化名，其中有一个是洛克威尔人，名叫詹姆斯麦科德，他自称是中情局的退休的雇员。另外这四个人里面说两个人曾经声称和中情局啊有过联系。那这帮人呢衣着考究，但是戴手套。他们首先呢等于是被这个水门大厦里边的保安发现，后来就报警。警方说这些人呢在民主党办公楼六楼被发现，他们带着步话机、摄影机、破门的工具、电子监听的设备，说是要装窃听器。这个事儿当时并没有真正的发酵啊，但是后来这事儿是越闹越大了。这就说到一个人，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啊。尼克松是一个公认的就美国很知名的领导人吧，总统吧，也是公认的一个外交政策领袖。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而且他是在失去公众的信任之后被迫辞职的。他这个人是1913年的1月9号生人，他是生在加利福尼亚，也属于那个穷人的孩子，扫荡家，也是这么一种人。小时候呢说几次死里逃生，三岁从马车上就摔下来过，流血非常多，差点死了。四岁呢据说又差点是死于肺炎。但是这个人确实勤奋认真，而且很敏捷，学习成绩非常好。他就是美国政客标准的路子嘛，然后就是读书，取得律师资格，做这个众议员，就一点一点这样做起来。1968年11月5号，他战胜了民主党的汉弗莱和美国独立党的华莱士，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重复一下，1968年他成了美国的总统。第一个任期，他做了大量的事情，一个是从越南撤军，这个还算是这个和民心顺民意的事情哈，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美国等于说一脚踩到越南，实在是难以承受哈。另外他制定了新的中国政策，他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他自己干脆在1972年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也是第一次访问一个和美国没有，当时还没有建交啊，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么一个国家。1972年今天，以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争取连任委员会首席安全顾问，这人叫詹姆斯·麦科德，以他为首，五个人，刚才我们讲了嘛，就跑到华盛顿的水门大厦。为什么呢？那是他们的对手，就民主党的全国总部的办公室，在那儿啊搞窃听活动，装窃听器，结果被警方抓了个现行。我的话是不是太长了？就是尼克松总统干得不错，想接着干呢，那么对手，他是共和党，对手是民主党。所以他的这算是什么助手啊，死忠粉啊，猪队友啊，这有一帮人就想给他帮忙。那么这个事儿就是安装窃听器这个事儿，尼克松知道。

0: 哦，不知道，到现在其实也说不清楚。咱从常理讲，其实真的没必要。尼克松大概也表达过这意思，谁没事吃饱了撑的跑到对手的那个竞选办公室里装窃听器，谁商量事在那儿商量啊，那装也白装啊，是不是没脑子嘛？但是如果不是尼克松授意，那就是底下这帮手下啊，爪牙猪队友，就这帮人干的。因为其实美国政治啊，其实挺肮脏的，就是有所谓叫脏活，那个脏活就是他脏手啊。所以像这些这个高尚人士哈、啊，上流人物是不能干的，那总得有人干这个事儿吧。刚才我们讲这帮人不是闯到水门大厦里干这事儿去了，这属于脏活，结果让人给抓住了。这个江湖有规矩，抓住你别招啊，这帮人可就招了，叫我们是给这个共和党干活了，争取让尼克松总统连任的，我们为他们工作，我们装窃听器，把这都招了，招了你想这一下子麻烦了。本来尼克松啊确实胜选了，但是因为这一出被民主党给咬住，而且这事儿搞得越来越复杂。关键是啊，尼克松这个时候下令掩盖事实，他就是希望让这个联邦调查局能不能停止调查。当时尼克松呢就是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呢就阻止调查，甚至还给这个被抓住那帮人打招呼说，你们就是服罪啊，守口如瓶，然后给你钱，拿钱摆平，就掩藏真相。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一方面他确实竞选连任了，他获得胜利了，但这个事儿还是被咬出来了。在1973年3月，一个被告呢为了免于被判长期的监禁就招了，说有人对我施加压力，我不敢说呀，我在审讯时候做的是伪证啊，我说实话吧。这一下子就是多民族骨牌第一块，就是一系列这个掩盖啊，就隐藏啊，这些东西完全就被揭开了。那就说美国司法系统确实还算是，就是不管是这个被尼克松提拔的任命的也好啊，还是受到什么压力也好，我要么辞职，我要么干，我要干总统你就得接受我的调查，让你干嘛你干嘛，就你美国总统不能够挑战司法嘛，就折腾这事儿。最后尼克松还有一个段子挺逗，这个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自认为是伟大的人物，所以他就是为了可能将来写回忆录方便吧，他有大量的录音，就是各种各样的会议啊，各种各样的布置工作什么的，他都是有录音的。最后等于说司法系统要他交录音，他当然不愿意交啊，说要不交文字稿行吗？那怎么可能啊，就最后是逼的那个松不得不交出录音，也没有全交，说有的找不到了，有的什么抹掉多少分钟，但是即使交出来的这些东西已经让整个美国感到震惊了。因为那个录音嘛，你一听这尼克松还是我们的总统是吧，就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嘛，就这么一个人物了。所以这个事儿不断的发酵啊，越扯越大，越描越黑。那么当时确实司法部就负责调查水门事件，这个尼克松干预不了了。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呢还把这个听证会用电视向全国公众转播。实话实说，今天在做这个事儿吧，就没有那么多的冲击力也吸引力。当年你想上个世纪70年代，那你想收视率得多高啊，整个水门事件的公众之中激起千层浪啊。最后尼克松在8月8号宣布辞职，我辞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辞职的总统，因为失去全国的信任了嘛，这个人。但是一旦辞职呢，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也没有再继续追究，一切都可以被赦免，这事儿就完了。但尼克松也没有办法，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真的没有了，这个名头砸了。其实就是美国政治挺有意思的，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人无完人，你说尼克松是这样，他的对手难道不是这样吗？他的前任难道不是这样吗？那很难讲，反正你没证据，他的证据是全国人民面前都摊开了，所以他真的就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这么一个小人，他已经没有任何回天的余地，没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可能了。但没有办法，这是愿赌服输啊，你这个政治游戏就是这个玩法呀。也正因为此，所以对手也不会斩尽杀绝。但是人家退下来之后日子过得是不错的，好多录音带对吧，出了至少10本书，钱挣的倒是不少，而且呢给很多美国总统做这个咨询顾问，这也算是无官一身轻是吧。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 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

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

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地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

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胡家老糕。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3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

0: 它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头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连用了两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膏一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两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 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那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5: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0: 啊。
5: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嗯，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0: 哦。
5: 哎呀，胡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0: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呀，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0: 嗯，
5: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0: 啊，
5: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0: 啊，
5: 但是吧不大便吧，啊，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0: 嗯，
5: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啊！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0: 嗯，那可不是嘛。嗯，
5: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呢，不是吗？
0: 就是呗，啊。
5: 完了，这大便吧。你一回吧，哎，变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变的吧，
0: 啊，
5: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也不疼也不咋地，
0: 嗯，啊啊啊！
5: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做了，
0: 嗯，
5: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0: 嗯，
5: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
0: 嗯，
5: 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都，
0: 啊，
5: 真的都愁死我了。
0: 嗯，
5: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0: 啊，
5: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0: 啊，
5: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0: 啊啊啊！
5: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
5: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着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0: 啊，
5: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0: 嗯嗯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
5: 哎，
0: 是不是啊？嗯，
5: 对，
0: 太好
5: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
0: 嗯，
5: 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0: 嗯，
5: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
0: 啊，
5: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
0: 啊，
5: 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0: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5: 嗯，
0: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5: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0: 啊
5: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
0: 啊，
5: 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0: 哦。
5: 这天呢，怎么热就不出汗？
0: 嗯。
5: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 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嘛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嗯，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0: 嗯，
5: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0: 嗯，
5: 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杨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0: 嗯，
5: 啊，你说是不是我
0: 的
5: 这个
0: 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5: 啊？是的，
0: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5: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5: 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用的是五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0: 哦，
5: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0: 嗯，
5: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5: 嗯，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呗。
0: 啊，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5: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5: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0: 啊，
5: 我今天就感谢你，胡老。
0: 啊，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5: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坚持啊咱们使用胡椒老膏这个方法，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
5: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
5: 谢谢
0: 老朋友。
5: 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
5: 好，
0: 老朋友，
5: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个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 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就是我机会挺难得的啊。我都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点水饺老高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3: 我之前呢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到160吧，我才有40到50这样。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啊，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都变形了，肿特别严重。
0: 这
3: 关节都疼
0: 是吧？
3: 对对对，挺严重的。然后呢，就我就是听老姐妹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妹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胡家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妹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那个送健康，对吧？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3: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段时间呢，我这身体呀、就出现那个，就是往好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胡家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现在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小时到5小时之间，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对，变化挺大的。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嘛，贫血的时候啊，双腿不管了，酸软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啊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是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到80到90之间吧，就这样。
0: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3: 对对对，所以说我对咱这胡家老高啊特别有信心。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
0: 对，
3: 还有什么信任呢？
0: 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
3: 对呀，
0: 胡家老高确有成功实效，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胡老，您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身体得到好处了，就觉得这个胡家老高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然后
0: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他有真功实效。
3: 对，胡老，我相信，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3: 对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0: 您说的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3: 谢谢您呢，胡老。
0: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6873。

0: 3378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3: 是我。
2: 哎，你好，
3: 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
3: 啊，
2: 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3: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3: 没错。
2: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3: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3: 啊，请讲吧。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3: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3: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3: 嗯。
2: 就是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3: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儿，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3: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3: 啊，
2: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3: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3: 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3: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把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啊啊啊，就这声，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子了，
3: 流口水了，
2: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3: 哦，
2: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都过了，
3: 啊，
2: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3: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2: 是啊，
3: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
2: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3: 啊，
2: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落下后遗症了，你说。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把俩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就这个右手啊，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3: 拿不了了。
2: 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3: 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
2: 对，
3: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2: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3: 你看看，
2: 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回。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3: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2: 这回倒好，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
3: 厉害了。
2: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3: 支撑不住了。
2: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

0: 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吴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1: 啊，
0: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0: 哎，
1: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1: 嗯，
0: 这心里过意不去，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钓个个费老劲了。
1: 那可是，
0: 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0: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那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来。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嗯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1: 嗯，
0: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怎么着。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呀！
1: 啊，
0: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1: 嗯，
0: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1: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嗯
1: 嗯，
0: 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声带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吃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效果都挺好，
1: 嗯，
0: 你别着急，慢慢来，
1: 嗯，
0: 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还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跟您说，这胡家老膏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
1: 啊，
0: 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哈喇子淌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呀？
0: 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能连上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可老伴儿 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哎，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就是，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哎，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
1: 嗯，
0: 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
0: 哎，
1: 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为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1: 啊，
0: 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发病率也在不断的增长，它的早期的症状和一些良性的疾病其实也很非常相似，所以呢经常被误诊，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因此也被称作男性健康的隐匿杀手。那么怎样才能尽早的发现前列腺癌，如何规范的治疗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大医生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范西院区的主任医师博士李超主任，我们来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超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前列腺癌防治的相关的话题。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说到这个前列腺癌，是其实是很多中老年就面临着这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哈。那么首先请问一下李主任，那目前前列腺癌它整个的这个发病情况怎么样？
2: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是近年来这个前列腺癌是我们说的是我们这个泌尿系统最常见的一个肿瘤之一啊，应该是男性当中的以前是可能是第二位啊，以前应该比较靠后，现在随着这个人们这个检测的这个手段呀等等啊，包括人们这个健康水平的提高啊等等，这个实际上它逐渐成为这个排名第一，甚至到第一这个水平了，这个啊就是最常见的这种泌尿生殖肿瘤之一了啊。
0: 但是发现的这个也越来越多了，也跟大家这种健康意识提高，不断去做筛查这个发现的可能更多更早有关系，是吧？
2: 实际上它有两个方面，主要它一个是它这个年龄啊，就是因为它这个前列腺癌我们说是一个老年性容易得的，可能最常见的要60岁以后容易得这种病啊，所以说这个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逐渐，我们平均人口寿命的逐渐的增加啊，它这种得的几率也比较高啊。第二个就像您说的，就是说这种筛查啊，以前就是没有这种我们说叫前列腺这种标志物的 PSA 的筛查，以前可能大家都没有关注啊，随着这种筛查也发现了好多这种潜在的前列腺肿瘤。
0: 所以两方面的原因啊，这个导致现在我们可能发现这个前列腺癌的情况会比较多哈。那么针对这个疾病本身来说，它这个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它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就是说是年龄，
0: 年
2: 龄是因素，还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有遗传史或者是家族史的，这种的话，可能我们说如果直系亲属有患这种疾病的话，它这个风险会比正常人要高2到3倍。当然，对，家族史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它这个还是一个激素水平，因为这个前列腺癌的这种发病是跟这个男性这个雄激素是一个紧密相关的这个因素，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生活方式。你比方说那个你就是经常高脂饮食啊，肥胖啊，就是缺乏运动啊，这些也是一个因素啊。再一个就是和一个种族基因的话，你像欧美人的发病率应该比咱们这种亚洲人这种发病率要高一些。
0: 高一些。
2: 这些都等等吧，好多这种具体因为它是肿瘤的，可能成因是个多方面这种滞留的因素，炎症啊，环境因素啊等等，这些都是这种肿瘤发病的一些相关的。
0: 现在前列腺癌它的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主要有哪些呢？
2: 典型的表现是这样啊，我们说一般早期是没有特异性症状的啊，你比方说我们可能早期他没有不舒服，可能这时候就只有通过我们做这个筛查能筛查出来。如果到了局部进展了啊，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肿瘤的，可能会出现这种和前列腺增生相关的症状，尿频尿急啊，排尿费力啊，可能有些血尿啊，这个血精啊，这个是它的这种局部这个肿瘤进展了，是出现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肿瘤我们说晚期，晚期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骨疼。

0: 症状。
1: 嗯，
0: 因为前列腺癌这种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骨转移。
1: 嗯
0: 啊，他好多人来看救病或者就诊的话，他就会说腰疼啊，或者是肋骨疼啊等等啊，就是有一些骨疼的症状。有的人甚至是重的话，会出现这个病理性骨折啊，突然摔了，实际上发现它是一个骨转移瘤啊，或者是有的出现脊髓压迫偏瘫了，这种我们临床都有看见的这种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和这个恶性肿瘤相关的，就所有的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贫血、消瘦啊，包括一些这个水肿啊等等啊，这是可能是非特异性的啊。
1: 就是说，其实早期的这个症状实际上不是很明显啊，
0: 对，
1: 有了一定症状呢，又和就节目一开始我说的，跟一些前列腺的这个良性疾病，像您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啊，
0: 对
1: 啊，跟他们有比较像，
0: 对
1: 这种尿频、尿急。还有这种排尿困难等等一系列症状，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再往后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骨痛啊，还有一些全身性的一些症状啊，乏力、贫血之类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说，尤其是老年朋友，他会觉得说，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尿频、尿急，那怎么区分呢？怎么来判断是前列腺癌还是一般的前列腺的问题呢？
0: 哦，是这样。
1: 嗯，
0: 就如果我们所说的那个。可能通过临床症状上来说，可能是做不到一个区分啊。我是出现某个特异性症状了，它会出现这个它可能做不到，可能还就得到门诊。实际上，我们就做个简单的这种筛查就行。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我们所说的叫 PSA 啊，就是这个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这个指标来发现啊，这是。是手诊啊，第二个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直肠指诊，我们摸一下，哎，如果出现局部进展的这个，你摸到可能就是有些硬结呀，就是。

0: 当然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如果确实这些指标都异常，
1: 嗯，
0: 或者提示有问题，
1: 嗯，
0: 我们要做个穿刺，
1: 嗯，
0: 啊，做个穿刺，
1: 嗯，
0: 那来取一些病理来确定它到底是还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就是如果有了问题，我们怎么去做这种进一步的检查哈？
0: 对对。
1: 那如果就是说没有类似的这种症状，想做一种筛查，
0: 嗯，
1: 一般怎么来建议大家做筛查？
0: 筛查是这样啊，我们说一般的筛查呢，就是说在如果是普通人，我们说在55岁以上，
1: 嗯，
0: 啊，我们就可以就做一个 PIC 的筛查就行了。
1: 嗯，就一般到55岁。
0: 55岁以上
1: 就是普通人群，
0: 普通人群，
1: 嗯，
0: 如果你是高危的，
1: 嗯，
0: 有家族史的，
1: 嗯，
0: 这些我们可能这个筛查年龄要降到45岁，
1: 嗯，
0: 啊，
1: 嗯，
0: 就这个就抽个血我们就看一看，
1: 嗯，
0: 啊，因为它是一个很主要的那个筛查手段，
1: 嗯，
0: 啊，
1: 就是每年做一次就行。
0: 对，我觉得就是每年做一次就行，或者是我觉得你要正常的话，
1: 嗯，
0: 也不用每年做。你比方我55岁了，
1: 嗯，
0: 我现在我抽一个PSA 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指标很正常，非常低，你就可以就也不用查每年查，你可能隔个两三年再查是 OK 的，就
1: 嗯
0: 啊，
1: 这看你这个 PSA 的这种指标啊，如果就很低的，实际上就不用每年查了，
0: 不用每，
1: 啊，
0: 那个就也那个是不用每年查的。
1: 嗯，对，
0: 啊，
1: 说到这 PSA 的这个指标，其实现在很多朋友越来越关注了，也会这个查的时候会关注一下这个指标。
0: 嗯，
1: 那一旦有一个风吹草动嘛，也还怪紧张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就想问问您，你看这个 PSA。一般首先它这个正常值大概是什么样的，如果要是高一点的话，大家怎么来这个科学理性的看待这个事
0: 儿？PSA 实际上大家也不用紧张啊，
1: 嗯，
0: 就是第一个 PSA 升高就不一定是前列腺癌，
1: 嗯，
0: 啊，它这两个是不是必然的结果的，
1: 嗯，
0: 不是完全的因果关系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所说的正常值是到那个0到4之间，
1: 嗯，
0: 属于这个它是正常的，
1: 嗯，
0: 啊，
1: 0到4一般是
0: 0到4，这是我们是一个正常值的范围，
1: 嗯，
0: 如果你这个4到10之间属于叫灰区，
1: 哦，
0: 啊，灰区，这时候是我们就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哦，
0: 啊，这时候我们就是说可以做一做检查排除一下啊，
1: 嗯，
0: 这是这个，但是再一个就是大于10，
1: 嗯，
0: 就是大于10你需要是积极的这个做一些检查的，我前面咱们说的就是包括核磁共振的检查呀，
1: 嗯，
0: 这些是需要查一下的啊，如果核磁共振提示有问题大于10，可能它那个核磁共振有一个它会有一个那种评分，
1: 嗯，
0: 我们叫 PIRUS 评分，
1: 嗯，
0: 啊，它如果是在1-2分啊，它就是一个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炎，它不用观察就行了，
1: 嗯，
0: 如果就是说你3-4分或者5分就是高度怀疑就是前列腺癌，
1: 嗯，
0: 啊，就这时候你就建议你穿刺了啊，
1: 嗯，
0: 当然就是我们说3分可能就介于它这之间是可疑的，
1: 嗯，
0: 啊，如果指标确实很高，
1: 嗯，
0: 就是还是建议它做穿刺，
1: 嗯，
0: 啊，
1: 就是你看这个升高的程度哈，如果一下子就比如说3-5十是吧，上100这种恐怕就不是太好。
0: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前列腺炎，
1: 嗯，
0: 急性前列腺炎
1: 也
0: 很高，
1: 也会导致很高，
0: 也很高，
1: 哦，
0: 也一下就几十上百，但是他那个他是有明显的症状，可能我就尿频尿疼很厉害，
1: 嗯，
0: 这时候你一抽这个也很高，
1: 嗯，
0: 但是他经过咱们用药治疗，
1: 嗯，
0: 以后再复查他迅速的就降下来了，
1: 嗯，
0: 这时候是也就 OK 没问题，
1: 也要结合一下他大概的一些症状，
0: 要结合
1: 、
0: 啊，
1: 然后比如说，
0: 嗯，
1: 那他是应该过多长时间再做 PSA 还是像您说的做进一步其他的检查呢？
0: 如果就是我说的这个有明显的这种临床症状，尿频尿急尿疼尿里面有感染，
1: 嗯，
0: 这时候我就建议他，你比如说把这个感染控制好了以后，
1: 嗯嗯，
0: 过1-2个月再复查，
1: 嗯，
0: 这个就可以了，
1: 嗯嗯，
0: 但是你如果没有就是特殊的这种临床症状，感觉第一个可能没有排尿方面的异常，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症状，
1: 嗯，
0: 没有就是说我们通过检查也没有排除了泌尿系统这种炎症，
1: 嗯，
0: 这时候

0: 我们就得需要做那个进一步检查。
1: 嗯，好，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 PSA 的一个筛查，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啊。我们是建议现在是普通的健康的人群，我们应该是在55岁以后，我们每年做一次啊。如果指标比较低的话，遵医嘱吧，看看是2年还是3年哈。啊，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话，我们建议就是早一点，45，
0: 对
1: 啊，该做就要做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指标是高是低啊。当然高呢，大家也不一定紧张。刚才说的是 PSA 升高啊，它不一定是前列腺癌啊。
0: 对，
1: 说到这儿，我也想问一下，如果 PSA 它不高，有没有可能也会出现前列腺癌的情况呢？
0: 有，
1: 也有可能。
0: 有
1: 啊，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它有那么几种肿瘤嘛，就是因为前列腺癌。就是前列腺腺癌是占所有的这种前列腺肿瘤里面，我们所说的就是90%以上是就是前列腺腺癌，我们叫腺泡癌这种类型的。
1: 嗯，
0: 它有我们叫神经内分泌分化的肿瘤，或者是有小细胞的这种前列腺癌。
1: 嗯
0: 啊，或者导管内癌或者导管腺癌。
1: 嗯，
0: 它可能这个指标并不高。
1: 嗯
0: 啊，他就一查，这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他确实啊，确实他这个也有肿瘤。这时候你可能你做 B 超啊，或者做影像学提示有问题了。
1: 嗯，就你做影像学，其实还是能够看到有东西的。
0: 啊、对对对，这肯定是长东西了。
1: 肯定是长东西了。
0: 长东西了，但是这时候你 PIC 前列腺长东西了，但是这个指标不高，就它大概率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前列腺癌。
1: 但是这种情况就不算太多，是吧？
0: 对，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1: 小概率事件，
0: 对。
1: 所以这个 PSA 的这种作为筛查手段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
0: 对，因为它解决90%以上的问题
1: 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尤其是这个男性朋友们做这种例行检查的时候，这个 PSA 这一项千万别忘了哈。
0: 对，
1: 好，有关于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治疗的话题，包括我们有些朋友感兴趣的问题哈，也随时大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5: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被称为男性生命线的前列腺相关的疾病，特别是前列腺癌啊。那么现在已经成为了我国这个男性泌尿系统当中啊发病首位的恶性肿瘤了，而且这几年的增长的速度也比较快啊。但是大家对于前列腺癌的这个认识呢也越来越多啊，有很多朋友也会注重日常的一些筛查啊，一些这个早期症状的识别等等等等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李超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前列腺癌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再次欢迎李超主任啊。李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筛查啊，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点哈。说的挺多的，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我们的例行体检当中啊，把这个 PSA 的检查一定要重视起来。那我们说到这个筛查完了之后，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如果 PSA 高啊，然后我们结合一些临床的我们这个问诊呀啊，还有会有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影像学，比如说您说穿刺哈，那这些我们说把哪些检查做完之后才能最终确诊这个前列腺癌？
6: 最终确诊前列腺癌，实际上我们说是要通过这个前列腺影像学，有的它比较就是说比较晚期的，它可能通过影像学它就直接诊断了。就可以通过你做核磁，它说直接就报前列腺癌啊。这是影像学诊断啊，
5: 就是晚期一点的。
6: 对，它可能侵犯到周围了啊。就是我们说的这是那什么，但是最终还是要留个病理啊，病理类型，因为前列腺癌它的病理类型是不一样的。就是说通过这个病理类型，我们可以决定它下一步的这种治疗方法。
5: 这个做这种我们说做个病理，这实际上是最终的一个金标准。
6: 对，
5: 而且呢，对于我们后续的治疗，其实上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6: 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5: 该做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做的哈。
6: 对。
5: 那么确诊之后，关心的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治疗了。
6: 对。
5: 这个治疗方面，现在我们主要的方法有哪些呢？
6: 现在实际上也是一个分层而治啊，就是我们说早期的啊，我们可以做那个，如果它是个局灶型的，局灶型的前列腺癌啊，就是局限在前列腺内部的啊，可以做那种。就是说非常小的非常早期的可以做那种叫现在我们单位也有那种海浮消融或者是冷冻消融这是一个对局限性的啊，这样的话就是不用开刀，对你影响最小啊，这样可以做这个啊。当然如果就是这个肿瘤体积大了也是，但是也在前列腺内部没有转移这种可以做一个这种根治性的手术我们说是用腹腔镜做或者用机器人做这种根治性手术啊，这种也好多就可以做到临床治愈了我们就等于是把这个瘤子给你切了切完以后后期复查没问题，这是一个早期治疗的这个方法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对于还是说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目的所以说所以也是刚才强调了之前的那个这种筛查的重要性当然你到了后期了也不是说没有办法了后期了我们说了你到了这个局部进展了，可能给周围这个侵犯到周围了这时候我们就是也可以做一些我们叫内分泌治疗或者一些综合治疗可以或者做放疗让它局限到这个局部而且这个肿瘤也可以做到一个长期控制它控制它让它这个长期这种生存 啊，当然我们也以后了可能就已经转移了，这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也做不了手术了，
5: 嗯
6: 啊，但是这也不是没有办法，
5: 嗯，
6: 我们就是说这些综合治疗吧，因为现在手段也很多，
5: 嗯，
6: 各种这种抗雄药物，包括那个一些这个一代的抗雄啊，二代的抗雄这些药物的出现呢，就是它会把这个肿瘤就控制得很好。
5: 嗯
6: 啊，控制得很好，我们就所以就慢慢这个肿瘤变成一个，我们所说的它算是一个类似于慢性病一样的控制啊，就是管理。我们可以就是说，就像我们平常说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哎，可以和瘤共存啊，就是可以长期生存，
5: 嗯，
6: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啊，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发现癌了，大家就觉得很悲观，就觉得就这个生命就可能就
5: 没有保障，
6: 没有保障了，啊，实际上就是好多这种亲戚朋友或者患者来找我说，我说这个得了这个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那个好控制，能够长期生存，我们说5年10年，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啊。
5: 所以相对来说，在众多的恶性肿瘤当中，前列腺癌还是这个算是不幸中万幸的哈，还是好一些的。
6: 对对对，
5: 尤其现在刚才您说的，其实我们这个治疗的方法非常多啊，这个我们简单跟大家展开一些这个不同的方法哈。
6: 对，
5: 比如说您第一个提到的，就其实是消融哈。以前我们大概这种印象当中，治疗癌症肯定第一个提到肯定还是手术，
6: 对。
5: 但是您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消融，这个消融手术大概是个什么原理，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6: 就是这种消融的话，实际上适合刚才我说了，就适合于这个局灶型的。
5: 局灶就局部，
6: 局部啊，你可能前列腺它位于两个腋，分成两个腋啊，就是我如果它只是位于一页的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很精准，我们可以通过超声啊，通过这个核磁啊，通过这种多模态的这些整合，我们可以就是很精准的定位到这个位置，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用这种消融的这种仪器啊，就是进去一个超声可以看到，通过计算机这种模拟啊，通过用一些这种高聚能的叫海氟，就是实际上我们叫高聚能超声。它产生热，会把这个地方这个肿瘤把它这个
5: 烧死
6: 啊，也可以就是冷冻，冷冻的方法也是就是说把它也是冻死，实际上这两个就是一个火一个冰啊，就是两个方法就能够这个局部给它解决问题，
5: 这个除了我们说的是属于这种局灶哈，对于患者本身的这种身体条件是不是要求也会不那么苛刻，是吧？
6: 这个的话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是磷酸病例，它可能就更要更
5: 适用的范围更广一些，是吗？
6: 就是磷酸就是更难选到这样的实际、实际上更难选，因为它好多我们发现的并不是这么早它多数发现了肯定好多人你出现临床症状了，一查很就是说这种就一般不好发现，
5: 要更早一点，
6: 更早一点。所以
5: 那就是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筛查方法，能更早的发现。
6: 对你可能 PSA 筛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别的可能就是发现不了，可能 PSA 感觉异常，我们有时候它并不太高
5: 是，
6: 它就会发现了。发现了以后，我们及时的一做检查，发现很早，这时候做这个是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它对你这个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小。
5: 我们在做过这个类似的病例多吗？
6: 对，也做
5: 也做。
6: 对，我们做。
5: 总体来说，这个患者这个效果怎么样？
6: 对，也是不错，因为就是做我们做海氟的这个，因为这个海氟是咱们那个也是北方地区，应该我们是河北省首台的这种海氟，也是做了一些这样技术的这种病例的这项积累，就是回馈来说还是效果不错的。
5: 然后再往后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外科大夫的这个看家本领就是手术嘛。
6: 对，
5: 手术现在刚才您也提到有这个腹腔镜手术哈，也有这个机器人手术。
6: 对对对。
5: 这个会有什么区别吗？就大家会哪种会想说是不是机器人手术更精准？也有人会说这个腹腔镜手术更成熟哈，这个大家怎么来看？
6: 实际上就是对于 现在这个机器人也好，腹腔镜也好，我觉得是跟这个手术大夫的这个水平是有直接相关的啊。
5: 嗯嗯，
6: 就是还是你是一个熟练的，这个做这个手术做得很熟。
5: 嗯
6: 啊，你可能就是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腹腔镜在你手里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啊。我们这做这个做手术多了，它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机器人从它那个分辨率上等等要更好，更精准一些啊。
5: 嗯
6: 啊，这个优点也是有，但是它也是你可能你如果这个做的不熟的，或者是对这个掌握的不太好，可能也达不到它这个就是很好的效果。就像一辆好车，放到一个新手去开和一个老司机开，他可能不一定就是开出来他应该开的这种效果，
5: 对，发挥不了他的这个最大的这种能量哈。
6: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这个还是也不光患者因人而异哈，我们也要看看，也考验这个我们医生的技术，
6: 对，
5: 考验他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最基本的一些能力哈。
6: 对，他就是说这两个手术就是说实际上可以达到，你如果我们做一个根治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5: 嗯，因为达到效果是一样的，
6: 达到效果，因为我们就是前列腺手术要求这个三连胜啊，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说要留空，等于是我们这个瘤子要切干净，
5: 嗯，
6: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做肿瘤手术，
5: 嗯，
6: 把肿瘤切干净，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尿控，
5: 嗯
6: 啊，尿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切了前列腺以后，因为它跟这个男性排尿相关，
5: 嗯，
6: 好多人切了他会尿失禁。
5: 哦，
6: 啊，有一些尿失禁，
5: 嗯
6: 啊，如果那个我们就是说，这手术做的比较好，它就会这种尿失禁时间很短，
5: 嗯
6: 啊，这是尿控，再一个第三个叫性控，
5: 嗯
6: 啊，性功能控制就是说，它做完了以后，因为它是和男性相关的，
5: 嗯
6: 它会影响一些男性功能，
5: 嗯
6: 啊，我们就可能做的早期发现，能够保留它一些相关的结构。它会对它这个功能有所保护，
5: 所以现在其实做手术，我们不光是说要治疗这个病，还要尽可能的让我们这个人的生活质量有一定的保证。
6: 对对对，就像您说的，这个最重要了。哎，我把这个病治了，但是我对我正常生活没有影响，
5: 对，
6: 最好跟没做手术以前是一样的，
5: 是，
6: 那是最好的。
5: 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共同的医患之间共同的一个目标哈。
6: 对，
5: 我们说了这几种方法啊，刚才其实您，我记得您也提到了一种，就是我们后面就是有一些用药的一些方法哈。
6: 嗯，
5: 其中的这个内分泌的这个治疗实际上是前列腺癌这个常用的治疗方法，而且呢，
6: 对，
5: 可能对于大部分的患者来说需要长期来服用哈。
6: 对，
5: 那么这些内分泌治疗我们它主要的这个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就是这个离不开它要一直吃着它？
6: 哦，对，这个还是好多这种患者也是觉得好多用药，哎，我为什么
5: 对
6: 这个老要用啊，
5: 对，
6: 是吧，老要用啊，这个刚才这就给咱们它这个发病原理有关了，是吧，原理它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癌细胞它是依赖雄激素的生长，啊，就是如果你能够让它的雄激素降低或者是阻断，啊，我们就能够抑制这个肿瘤的增长，就像我们说，比方说，就像地里的草一样，如果你就是说不给它水，它就会慢慢就蔫了、萎缩了，啊，就是雄激素就类似于我们就像是这个肿瘤生长所必须的用的这个水一样，所以我们把这个雄激素阻断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要打针的，包括吃药的，啊，这两种就这样基本上把这个雄激素就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啊，它这种肿瘤就慢慢的这种进入这种萎缩，就是或者是就是抑制它这种长啊，主要是这样。
5: 嗯嗯，那这个药相对来说，比如说做完手术的一部分人来说，他也得一直吃是吗？
6: 不是啊，就是做完手术的看，如果我们就切的，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肿瘤就是周围都切得很干净，也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就可以就不用吃了。
5: 哦
6: 啊，这是一个，也第二个也可以，就比方说，肿瘤也都切掉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残留，这时候我们可以过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后，我们局部给它做一个根治性的放疗，做完根治性放疗以后，也相当于这时候如果你再复查这个 PSA 啊，就这个指标一直很低，
5: 嗯，
6: 啊，就说明它就不再反复了。这时候我们可以停，
5: 嗯、
6: 也可以停药啊、
5: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前列腺癌的患者，在做完了阶段性的治疗之后，他在复查的过程中，这个 PSA 的值是不是会要控制的更低一些？
6: 对，
5: 嗯，
6: 他有的就基本上降到测不到了，
5: 测不到了。
6: 对，有的就非常低，
5: 嗯
6: 啊，0.00几啊，有的那个，
5: 嗯。
6: 嗯，
5: 这个是我们其实做完治疗之后是要求它更低，这样是一个标准，是吧？
6: 对，比较理想的情况、
5: 嗯、
6: 就说明你这个流控就是控制的不错的这个。
5: 嗯，那这些药物我们说长期吃的话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吗、
6: 嗯、
5: 就内分泌的这些
6: 还好，它会有一些啊、
5: 嗯、
6: 实际上我们常见的这个不良反应有这么几个啊、
5: 嗯、
6: 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就是说它这个会有一些乏力，
5: 嗯，
6: 会有一些乏力呀、啊
5: 嗯，
6: 这个盗汗呐、啊，啊、
5: 嗯
6: 这种情况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啊、
5: 嗯，
6: 这是给这个包括这个性欲减退呀、啊，不这种情况、
5: 嗯，
6: 因为它这个是跟这个雄激素阻断有关系的，
5: 嗯，
6: 就像女性的那个更年期一样，它这个男性这个他把雄激素阻断
5: 了，
6: 实际上他就是。就是这种引起类似于女性更年期这些症状，老是就是有这种情况啊。这个我觉得一般的就是通过一些慢慢有个适应阶段，慢慢可能适应了也就好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可能就是有这种骨质疏松啊，因为男性的话，雄激素对一些这个骨质疏松的还是有一些这个好有优点吧。你用了这个。你这个阻断以后，它骨质疏松啊、骨折这种风险啊、增大啊，如果出现骨转移的话，会有一些骨质的破坏等等。
5: 嗯，
6: 这时候我们用一些这种相关的骨保护剂，
5: 嗯
6: 啊，或者用一些补钙的呀，
5: 嗯，
6: 这个也是有办法应对的。
5: 嗯
6: 啊，当然就是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这个少数人用药会出现一些血糖、血脂等等这些异常啊。
5: 嗯，
6: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监测啊，通过监测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调整。
5: 嗯
6: 啊，
5: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前列腺癌的治疗啊、
6: 嗯，
5: 我们说到了一些主要的一些方式，包括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药方面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吧。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0: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5: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前列腺癌相关的话题哈，我们继续跟李超主任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就有关于我们节目一开始说了前列腺癌的一些早期表现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呢又会比如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又会和一些良性的疾病啊，有比较类似的一些症状啊。那比如说前列腺增生，那大家会说，那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症状上相似，但是他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关系在里面？比如说会不会前列腺增生逐渐发展成为前列腺癌，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或者是发展的方向吗？
6: 这个是两者实际上是没有直接相关的关系的啊，
5: 其实是两种病，
6: 两种病啊，就增生它一般不会直接癌变，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也有可能增生里合并前列腺癌，这两种都可以，就是第一个它是前列腺增生不会成癌变，这是给大家一个肯定答复，但是两个都可以有一些这种下尿路症状，包括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啊。就是说这两种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5: 嗯，对，也可能同时存在。
6: 可能同时，哎，就是说，我们
5: 既有这个，也有那个，
6: 既有增生，也有，哎，对，
5: 哦、
6: 是这样。
5: 但本身他们是没有关系的啊。
6: 对对对。
5: 前列腺炎呢？因为我们老说这个反复炎症有可能会出现，那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有关系吗？
6: 现在目前从那个大宗的临床证据来说，这个也没有直接关系，
5: 也没有直接关系，
6: 也没有直接。好多人这个现在这种前列腺炎是年轻人多见，年轻人多见以后，好多人说，哎，年轻人这个，就我是不是经常年轻得前列腺炎了以后得癌了？这种也没有这种从
5: 没有直接的证据，
6: 大宗的这种临床证据或者是一些这个来证实的这个问题。
5: 就所以大家在这种前列腺癌的这种认识或者是治疗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误区的。
6: 对，
5: 我们也请教一下这个李主任，我们您工作当中啊经常遇到的大家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还有哪些？
6: 对，实际上我觉得还有好多啊，就是一个是前 PSA 增高，是吧，它就是癌。
5: 对，刚才我们说
6: 好多人刚才说了，现在已经说清了，它高不一定是有好多原因引起的。再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没有症状就是没事儿，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它早期没有症状，所以说这是。再一个就是说增生多年是不是就是说不会得癌啊，就是我就是增生，我就好多患者来
5: 一直认为这就是增生，
6: 哎，我就是增生，我不会得癌啊，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它两者可以共存啊。
5: 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也得警惕，有的时候你会被一些症状迷惑了，你老觉得它就是增生的症状。
6: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到我们门诊来看的话，我就首先就给你，来了，我就是尿尿不好，就是增生，多少年了。
5: 对，一般他自己先给自己下个诊断，是吧？
6: 对，他也不想给自己下癌的诊断，那我们也不，这是一种这人们这个普遍心理是，
5: 对
6: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要给他查一下，
5: 该
6: 排除，
5: 所以该排除了检查还得要做，是吧？
6: 对对对对，
5: 这是主要的这些误区。
6: 对，还有一些穿刺的这个问题吧，是吧？就是好多人就是说觉得怕穿刺这个有问题，比方说你穿刺完了
5: 会扩散，是吧？
6: 会不会扩散呢？实际上现在第一个就是穿刺挺特别精准，这种我们就是穿的非常精准，这种针这种由于穿刺转移的这种非常是罕见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而且它穿刺完了还是一个能够对我们的治疗有很大的这种指导意义，所以大家也不用太那个，
5: 不要顾虑这个问题，
6: 太顾虑啊！而且好多现在我们做最近就是做的这个都是经那个会阴的穿刺，以前它是实际上穿刺有两种，一个是经直肠的，一个是经会阴的，当然是各有优缺点啊，就是说但是经会阴的这种穿刺就更安全，第一个它就可能就是那个术后这种感染的几率更低，而且穿刺的可能精准度上，就是角度上就更容易的，就是我们想取到的一些位置啊，一些比较，比方它这个癌的话位置比较不好取，可能这个它更能精准的取到位置。
5: 它现在这个穿刺也是在 B 超里能下，
6: 对对，现在都是，现在是不单是 B 超，它现在也是。和一些核磁做一些那个融合影像技术，就是把那个核磁的影像就是可以放到 B 超上，B 超上就会模拟出来你这个病变在什么位置，最后会指导你这个穿刺穿那个位置，就这样就
5: 更准了哈，
6: 就非常精准这个，
5: 对
6: 啊，
5: 现在我们说都是叫精准医疗哈，越来越精准。
6: 对对对对，是这样。
5: 所以大家有一些这种误区啊，还有一些这种顾虑啊，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6: 对
5: 啊，我们说任何一种疾病呢，都是这个防大于治啊。最后也想，关于这个前列腺癌的预防方面，李超主任也给大家提一些这个建议吧。哪些这个生活，特别是生活当中啊，哪些这个预防的措施我们是需要注意的？
6: 就是说实际上前列腺癌我们说能不能预防它不得，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做不到，就是还是要这个，但是可以降低一些风险，我们所说的你要比方说55岁以后，我们要这个做一些这种规律的筛查，是吧，当然从饮食上我们刚才说的有的就是你高脂饮食啊肥胖啊这些你容易吃一些这些红肉 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些吃了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咱们饮食上就尽量的就是不要吃太多的这种高脂饮食啊，包括这些肉可以吃点这个西红柿啊豆制品啊鱼类啊包括这个可能有人就是说酸奶啊等等啊，这些都是那什么的。在一个体重控制方面可以就是坚持运动啊，适当控制，
5: 对
6: 啊，包括我们这个可以对一些前列腺炎的患者或者是有这些可以做一个这个相应的治疗。当然如果你家里要是有这种家族史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还是早期筛查或者做一些遗传学的检查，一些这个基因方面的检查也是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啊。
5: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预防方面。虽然说有些你比如说你就是有家族史啊，比如说这个年龄到这儿，有些东西咱们可能无法控制。
6: 对，
5: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有一些可以做到的，帮助我们减少风险的。啊、
6: 对对对，因为有的东西，这个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身上啊，都有一些这个 I 基因和一些 E I 基因。
5: 哎，是
6: 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你，比方说它就是有一个扳机点，就是你这些诱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把这个扳机点打开了，所以它癌基因就在发展了，所以成癌了。可能我们不去打开这个扳机点，这个它就不会啊，它就是一个这种是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这种平衡状态。
5: 所以我们总是强调哈，这个这种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啊，作息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长期来坚持和保持的，对于我们预防，其实预防任何一种疾病，任何一种肿瘤其实都有帮助，是吧？
6: 对对对，
5: 对。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特别感谢李超主任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做这精彩的科普。最后把您的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6: 我是那个就是每周一全天在这个范西路门诊啊，就这个来出诊，还有那个周二的上午在方北路，就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方北路那个四楼出诊。
5: 这是两个院区，时间是不一样的。
6: 对，
5: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啊，找到李超主任，泌尿外科李超主任具体挂号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6: 谢谢主任。
5: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4: 一百小时能丈量怎样的燕赵山河？从太行巍峨到渤海潮生，从千年州府到未来之城，在大河之北的精美之间，我们用镜头追逐时代的风。雄安新区描绘未来之城最动人的画卷。滹沱东去，古城悠悠，石家庄新质生产力的脉动正在沃土中回响，在渤海之滨，运河之畔，沧州五桥让千年杂技在科技光影中焕然新生。4月23日至28日，畅行中国，遇见河北，百家主流媒体融媒传播主题报道活动，百小时对话，用融媒触角见证奔涌的时代正在燕赵大地上磅礴激荡。畅行中国，遇见河北，出发就是答案。
0: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
8: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0: 这个跟骨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玉红。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请来了一位残障的女孩子，她叫李冰，她是残健有光心理支持机构的合伙人。我们来介绍一下李冰啊，其实最初知道李冰，是一位残障。

0: 2024年呢，还离职和几个小伙伴创办了一个专门支持残障人心理的机构“残健有光”。而且呢，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进修了心理学的相关硕士学位。他总说他就是想活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个不一样人间烟火的女孩李冰，讲讲她的故事和她对生命的感悟。李冰你好。
1: 宋老师你好，大家好。
0: 那李冰啊，就是你跟我是一样的残障情况啊，就是得的是一样的病，就是先天性的脊柱裂。但是我觉得咱们俩的差距好大呀。那个你看我只能坐轮椅，而你我看还是能走路的啊。那是不是因为小的时候经过了治疗或者是经过了手术呢？
1: 这个我其实在2024年的冬天吧，那时候才遇到了那个马老师，那时候我才知道脊柱裂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形态，就是表现形式。那时候我在之前我以为脊柱裂都是像我这样的，那时候我身边也没有脊柱裂的朋友。后来我跟他了解过之后，我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的发病部位跟大家的是不一样，所以说我的表现出来的那个形式就不太一样。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在上小学一年级吧，的时候好像才表现出来，就是右下肢才开始有波形，之前的话是身高了、步态了，各方面都没有影响，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应该对我来说是一个进行式的一个病。然后呢，8、9岁的时候，我也做过了腰部的一个脊柱上的手术。但是医生当时说的是，我的父母是带着我来北京做的手术。当时说的是，就是我是有脊髓栓系，就是这个，说是拿出来了一个什么骨刺，然后以后就不会影响身高，就会长高了。但是也没有说，像医生说那样就是长高，它还是影响了身高，还有步态，不过好像也没有再严重那个步态，就是一直到8、9岁之后就那样固定了那个步态。就是这样。
0: 其实我大概知道了，就是其实咱们这种病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就是它不是说得了这个病就要坐轮椅或者怎么样，其实它表现的这个形式还是很多种的哈。
1: 对对对，
0: 其实你看也有像我这样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坐轮椅，也有像你这样的，就是可能身高啊，就是一个步态呀、受影响。对，对，我还想起来，就是也有一种叫隐形的脊柱裂，他们你都看不出来是吧？就是你从外观看，基本上跟健全人没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个李冰，就是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其实跟其他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呢？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步态发生改变之后吧，可能是小学。
0: 此之前你还是跟大家是一样的是吧？就是
1: 因为各种地方从外在上看不出来任何的不同，除了就是也像您说的是脊柱裂不是有隐性和显性吗？可能那个只是在后背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平时都是穿衣服的又看不出来。所以说一开始是外形上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什么没有不一样的，后来的话就是从步态上显现出来了，然后就是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长高嘛，那时候长得比较快，也就在身高上也体现出来了。我觉得我应该属于一个比较敏感的人。
0: 对，我就觉得你很敏感。
1: 对对，这可能也跟我妈妈有关系，因为从小就我妈就给我讲故事，就很小没上学之前我妈就开始给我讲故事。我觉得也可能跟我妈妈本身也有关系吧，她也是一个比较 敏感的人，他也比较有

0: 就那种童心和童趣，一直我妈都是个挺可爱的人，也很活泼。然后呢，所以说是当时步态就对我产生了，对我的心理产生了影响，因为之前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吧，后来就有这个不一样了。你肯定在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在外边走路，也会走起来会比之前会不舒服一些，然后也会注意到外人眼光的不同，然后就有所影响。
1: 那个时候你大概几岁呀？
0: 其实这个事情我是现在想象过去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具体的话我其实不太知道。但是我有个很明确的，我妈妈给我说过一个事情，就是那时候我七八九岁来北京做手术，那时候的步态就有比较明显的不一样了嘛。然后我妈说我小的时候就见人就很多话，我是个。而且是看到人的时候，就是那种嘴很甜的人，还见了叔叔阿姨或者怎么就叫那种。但是那时候我可能就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就会稍微沉默一些。然后后来我十二三岁，那是第一次是八九岁来北京做腰部的手术。后来十二三岁来北京做腿部的手术的时候，我妈妈说我的性格就跟之前又有一个更大的不同，就是更加的会沉默一些，不太喜欢跟别人去那么沟通。是我
1: 就
0: 妈
1: 不
0: 这
1: 像
0: 样跟我
1: 小的
0: 说。
1: 时候那么活泼了，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可能太活泼了，我们家就女孩子比较少，就很喜欢女孩子，就是。大家都喜欢逗我。我平时呢，我又比较，喜欢说话，反正就是看到谁就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这样叫，还问大家要吃的。可能小这是对性格的一个影响，就是您要是不问，可能我平时也没这么想过。我只是想到我妈妈对我的一些评价吧，我想出来，可能是我觉得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影响是最大的。
1: 那青春期其实你已经有印象了吧？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说刚才说青春期的影响是最大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那时候是上初中了，应该是初二或者初三。我还休学了一年，要做手术，做了手
1: 做
0: 术，
1: 手
0: 然
1: 术。
0: 后还有那个戴那个矫形的那个东西，所以是不能，一开始医生说这一年要在家里。每天都戴那个矫形的，所以就不能上学。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对我是有影响，但是它没有说影响我的日常的生活和交流。只不过我可能比小的时候会沉默一些，会没有那么叽叽喳喳一些。但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跟年龄的增长有关系，人就会变得更成熟稳重了嘛。残障本身。也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更多是对我心理的影响，就是我总是给自己跟自己较劲，我会想象，哎，如果我不这样会是怎样的？至于对外界的影响，可能还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因为我从我的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来看，大家没有，这也是跟后来的对比吧。后来我接触这2年接触残障朋友的残障小伙伴的一个对比，我发现可能我之前的环境并没有，大家并没有因为我的残障，歧视我，特别是我的亲人们，还有我身边的朋友，所以说整体上的影响，我觉得对我来说主要就是一个内心的影响，我会知道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会不太想去，在很多人的地方去走，去出现。
1: 学习心理学其实，也是在自我认知，包括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我觉得好像表面上我们是在支持很多的残障伙伴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支持自己，就是让自己怎么能够更好的认识，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好像你也就刚才听你说哈，我觉得你也一直在探索，就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其实我做这个，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需要，然后我就24年开始接触残障群体，从做志愿者开始，然后慢慢走到现在，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做了残健有光这个心理服务的品牌，专门做残障融合的心理支持。其实这是一步一步走的，其实之前我也没有这样的设计，我只是，人生总是隔了一段时间就会卡住，就是我的残障身份。他在平时的时候，他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是有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挡在我的前面，让我卡住，或者是我人生过一段时间，就是很平静的就这样过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我就觉得这个太平静了，不行，我得改变一下，然后这个残障身份就挡在前面了。在24年夏天之前的1年多时间，我一直在想要一个改变，改变，就是我需要一个改变，我觉得我人生。我不想那样过，所以我24年就有一个这样的改变。所以说做这件事情，我是从自己出发的，而且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之中，我发现，我做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是有帮助的。然后我也看到了，因为我做志愿者嘛，我也看到了很多残障群体他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小伙伴也觉得，哎，我们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其实我们就是从自我出发，然后想着是不是可以对大家有点帮助。我一开始还很否定我自己这种想法，我就觉得我都成长了，从24年到现在成了1年多了，而且我还在做残障人的心理支持，哎，我怎么这样呢？我就不敢承认自己这种想法，我还否定自己这种想法。慢慢的，我就是发现我越否定它，这个东西它越存在。后来我开始尝试着接纳我的这种感受，我必须接纳我自己，我还是很在乎我的残障，我还是很在乎别人看到我的残障，我还是很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后来就慢慢的在那个过程，我又开始尝试接受，因为我越拒绝它越庞大，那个感受越庞大，所以我就尝试去接受它，然后慢慢的那个东西就我就会皮，我就在接受的过程中，我也在分析嘛。我总是自我分析，分析和接受的过程中，我慢慢的接受了，就是我自己真的是很在意的。我即使做了一年多的，接触了1年多的残障人士，还做了大半年的这种残障心理，我依旧在意这件事情。我不能否认，如果我否认的话，那这个东西，那我其实是在骗自己。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其实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越抵抗它，就其实它的劲儿会越大。
0: 对对，
1: 就像有一个试验，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试验，就是不要想一头白色的大象，其实你满脑袋全是那个
0: 对
1: 白色的大象，是吧？
0: 对，对对，
1: 对，其实你要跟它和平共处，要接纳它，而不是抵抗它。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网上看过，也是一个访谈啊，是访谈的一个癌症的病人，然后他就说到了一句话，其实还挺触动我的。他就说，癌症我们为什么要跟他斗？为什么要打败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他成为朋友？我们就接纳他，我们就跟他对话，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去放松心情，去跟他和平共处，其实就好了，反而就好了，反而我们就能够，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了。我觉得其实对于残障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战胜他，要怎么样他？我们就接纳他，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其实就好了。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1年多以来的一个成长吧。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在24年在接触残障群体之前，我连残疾和残障两个字就很难说出口，我就没有办法把那个两个字从我的嘴里边让它出来，就觉得这两个字说出来好像就是常自己就被定义了，或者是就。我不知道怎么什么是什么感受，就感觉很羞耻，或者是很尴尬，就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就能很 平静的说出来。我也后来我就发现，没有过多久，我就很平静的就能说出来这两个字。然后这也是一个慢慢慢慢的过程吧。就像您说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生命状态吧。
1: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就这样的一种状态，不仅仅是我们残障人会面对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健全人，比如一些健全的女孩子，也会有这样的困扰，
0: 对，
1: 比如说胖啊，或者说太瘦啊，腿粗啊，个子高不高啊，等等。我觉得，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其实。就会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身体的不一样的那个地方，就需要我们去不停的去接纳，甚至我觉得接纳我们的性格，接纳我们的孩子，接纳，我觉得我们需要接纳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是因为我之前的性格和那种认知，估计是认知太狭隘了，就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是错，就是可能黑和白之间界限太分明了，那样自己也会比较痛苦。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黄金比例，而现在就是，它其实是你就接纳这个生命的真实的自然的状态就行了。我觉得我之前可能还是不够成熟，经历的比较少吧。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 通过刚才就是你的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李斌你其实挺适合学心理的啊。我觉得学心理有点像是一个内观的过程，就是我觉得你看你看残障，我觉得其实也有点像，就是你在看它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观的过程。有那么一句话叫"知己才能知彼"，就是我们只有真正的去深入的了解自己，比如说了解残障，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别人，才能真正的去支持到像我们一样的这些残障的伙伴。
0: 是的，是的，在这个过程中吧，我在接触大家的过程中，我其实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大家对我的支持。至于我对大家的支持，我觉得是很有限的，就是真的是你一个外人对他人那种，因为我觉得在我看来，残障它除了身体上的那些看得见的障碍，那些看不见的障碍，即使您坐轮椅，我不坐轮椅，我觉得我们的心灵上的那些怎么定义呢？
1: 冲击、
0: 冲
1: 影响，
0: 击，就是我不想用那么，我想用个中性的词，心灵上，我还没找到合适的词，小括号吧，先括起来，圈圈，先画俩圈行吗？先画俩圈，就这种心灵，就比如影响。心理上影响，其实我不觉得我比您的更小，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残障心理的原因。我跟我的小伙伴们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像我这样看起来程度没有那么深的，说不定那个心理的问题会更多呢。因为我在接纳和不接纳之间反复跳，反复跳，那这反复跳，这不是那种，那天天多累呀，心。那如果我就是某一种状态就固定了，其实会心里会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我就去接纳接纳，慢慢的建立一些东西。而我一会儿建一会儿拆，一会儿建一会儿拆，这不是一个疯癫的状态吗？所以说，我觉得我的状态，我的心理的伤害可能是更深的。 所以我才就像一开始我跟您说的那种悬空。

0: 那种中间的状态，我不落地，不知道我在哪儿，这种才是最伤害最大的。
1: 有道理啊，而且我也有，就是，在这个其实，在这么多年做残障人工作的过程当中，哈，我的确也遇到了，就是，就是残障程度重，哈，可能有一些心理问题，但是，哎，我真的发现，就是，反而是残障程度特别轻的，比如说我过去曾经接触过一个女孩子啊，她。其实只是走路有一点点的跛，就是你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但是他都不行了，你知道吗？就是他都已经就都不走路了，就是他生怕他一走路就被别人看到。他也上大学，他甚至就是去那个食堂吃饭，他说去食堂吃饭都要经过操场，就这事儿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说他都。他经常是，就是别人都吃完饭了，他才自己偷偷的跑到食堂去吃饭，就这样。所以就，我其实我当时，不是特别懂啊，就为什么他残障程度这么轻，反而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对他的影响反而是巨大的。但是我听到你刚才的那个表述啊，你说，是那种反复跳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理解他了，就是，或者说你说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状态啊，其实是，更难的一种状态，
0: 是的，这不是我今天才有的，是我这一年一两年期间吧，我做这个接触大家，我就很明显的有这个感受在，就是我发现我并不比看起来比我状态更严重的伙伴，心理上承受的东西更少，我反倒是看到大家可能会更加的开心，不像我可能。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因为我又有那个又写写儿童故事，又写东西，然后我又对心理学，又搞心理学，就是可能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他会，我可能分析的多了，感受的多了，就是那个对我的影响也会更大一些。
1: 更敏感、更细腻，其实，我反而觉得，就像那个手术刀一样，它更精细，它能够看到我们心理上、我们内在更细微的东西，能够体验的，更深邃。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就是能让我们更多的或者更细腻的去了解自己。
0: 在之前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两年真的是对自我的接纳程度更高了，看世界的眼光都不一样。那个，我现在觉得，因为情绪它其实，在心理学上，它是没有，它没有对错的，是吧？没有好坏。或者是这种敏感不敏感什么的，我倒觉得它就像它是一个工具一样，你怎么用它吧。我现在发现，我能比较好的使用它，就比如我可以做到，我之前的敏感我不能做到客体分离，我可能在看到一个新闻或者看到一个报道，在上面有什么小孩子，就生活的特别的贫困或者怎么样需要帮助，我就觉得我就会沉在那个情绪之中，我很难出来。或者我的朋友跟我说各种的事情，我也会就是觉得别人的事情都是我的事情，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事情我也有责任去承担，我要去积极的去帮助他，就会被别人就是过度的摄入别人的生活，然后。
1: 其实也，如果我觉得，就这个用得好的话，其实也是，同理心啊。我觉得我们做，就是做心理方面的这个工作，其实这种同理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之前太泛滥了，我之前太泛滥了，我就泛滥了。现在我会， 比之前
1: 克制自己是吧？
0: 就他是，我觉得就是，他不能说是更冷酷啊，我觉得是更分得清，就是
1: 或者说更克制吧。
0: 我觉得更加智慧吧，是不是更加智慧了？就知道自己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我可以在我能力范围内去帮助。去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但是比如我的朋友他可能生病了，我能做的只是借给他点钱，那我就借给他点钱，他在这个时间他能还给我了，那他就能还给我，他不能还给我，他甚至他真的没有能力还我，那他就别还，那可以不还我。但是这样，如果是我在，但是在我之前，我可能是每天都因为他的事情特别的焦虑。我也
1: 就困在那个里面，
0: 对，我就困在那个事情里的，就是我也会对他提供帮助，但是我就困在他的事情里。但是现在的话，我不会这样，我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然后我不再困在那个事情里，我也会。
1: 那说明，李冰，你也是在这种逐步成熟的过程当中啊。
0: 我觉得是。
1: 那说了这么多啊，就关于自己的这个部分，那我也想特别想了解，就是你成立了这个就是残健有光的这个，就和几个小伙伴啊成立了这个残健有光的这个心理机构，那你们到底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跟我们能聊一聊吗？
0: 因为2024年我是刚刚接触，还是从做志愿者开始。25年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残健有光，是专门是做心理残障融合的心理支持。是因为我可以说一下前因后果吗？
1: 可以。
0: 就是首先我和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嘉乐，他是一个视障的心理咨询师，他做了10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他的专业技能各方面都很好。我对心理学又比较感兴趣，所以我24年，我离职之后，我休息了一段时间，就跟他一起去他那个心理的，他是一个第三方机构，跟他一块去做志愿者，然后后来又入职，我们俩就在做那个东西。后来是我们在这期间，我还有一个小伙伴叫易娇，他是一直做残障的。残障女性，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交集，大家就觉得这个我觉得我这些年也有一些因为残障带来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不能说心理问题，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怎么形容呢，心理上的障碍或者什么，反正就是这种大家都有，我们三个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是无可避免的。玉娇她是脑瘫，她也是行走上会有一些吃力。我们三个就觉得就在这个有个人的经历，然后也在这个个人经历中，因为心理咨询这个心理技术有所收获和成长。当时我们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解做一个这样的机构。对于这样的项目，小的品牌，一个做这样的项目来帮助大家，所以我们当时就说，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品牌，然后做个这样的事情，说对自己有用，对大家也有用，所以我们当时就这样做起来了。当时因为我们是在第三方的机构做这个事情嘛，就是我跟嘉乐在第三方机构做过那种心理的项目。你就知道在北京这边这里的资源是特别的丰富的。我们也想，中国其实有很多的残障群体可能都在，更多是在农村，也不可能在北京，也不可能在大城市，更多的是在农村。但大家更多的需要心理支持，心理咨询怎么获得呢？可能都没有渠道。我们在想，所以我就提议，我说我们要不就做线上的吧，我们做线上的心理咨询。我那个朋友，我们仨就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只要有一个网线，只要有网就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中来。所以我们就想着就这样慢慢的就开始了，就从因为 残障人士可能更多的是，就像您说那个，那个女孩她可能情况还比较轻，她只是走路有一些问题，她就是有些逃避人群，她吃饭就跑到从操场上绕一圈，就是其实很多残障人士可能就不容易走出家门，可能很难建立一些跟自己、跟身边的人和其他的人建立关系就会比较难。我们就想，要不我们就从关系入手，开始来做一些线上的课程。我们更关注的是残障的青年嘛，就从关系入手，从亲密关系、人际关系，特别是里边的亲密关系入手。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突破点。如果大家对这个都能够，更好的接受，其实很多其他的问题，也能够很好的处理和解决。而且残障青年也面临着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突破嘛。所以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入手，然后做了一系列的线上活动，
1: 比如
0: 然后
1: 说
0: 还，
1: 呢，都有哪些活动？
0: 比如说我们有恋爱练习曲。就主要讲的是恋爱，我们有做了3期，怎么建立恋爱关系，大家可能都没有建立。
1: 对对对，好多人甚至都不敢走入这个亲密关系，是吧？
0: 但是肯定他可能我们做这个的恋爱，它只是一个点，这种点我们是生发出去的。它恋爱它是一种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它属于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你怎么建立人际关系？你可能一开始你也有对自己的认知，对他人的认知。是不是我们就
1: 是
0: 从
1: 的。
0: 这种点，其实是辐射出去。我们并不讲只讲恋爱本身，你得相信自己是自己爱自己，自己也值得被别人爱，自己也能够爱别人，这个恋爱才能够可能发生。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还有一些还有关于新年做了一些活动，我们26年还做的就是根据24个节气，我们挑了其中的12个节气，每个月做一场跟节气相关的活动。就比如清明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个清明活动。清明不是缅怀过去逝去的人嘛？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我们讲的是好好活着。朝阳公园，我们在朝阳公园做了一个活动，10多个人参加，我们做的是一个音乐疗愈活动，然后还有很多的零食，大家带了零食，穿着和春天相关的那个主题相关的一些衣服啦，装饰了来，每个人都带了一些零食，跟大家一起分享，就这是我们清明的活动。
1: 正好。哎呀，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很走心的啊。就通过，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活动，就能够看出你们其实很走心、很用心的在做啊。而且也有很多的心思在里边。那个李斌，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你想把这个机构，或者说你们。对这个机构有什么设想吗？就想把它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短期或者中期、长期的目标？
0: 我想承接宋老师刚才说那个，说我们是很有心的做这件事情。我想说我们是真的带着真心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是在免费提供服务，是在免费提供服务。最近一期的活动我们会有一点点的收费，是因为本次活动呢，就是成本会比较高。我们也有一些资源的支持，所以我们就有一点收费。因为这次活动也就持续2个半月，是10节的课程嘛。这次活动是收费，之前我们都是一直免费的。我们是想很好的做这件事情，带着心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小火苗在，我们也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开始也不可能开始做，也不会坚持这么长时间。首先，我觉得我们3个同时都有残障的身份，我们也有跟心理学相关的一些背景，还有也从心理学这个 点上去受益，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大家也在其中受益，也得到很好的反馈。我们有一个小伙伴玉娇一直在说，他说我们是要靠这个要一直做下去，我们要做到80岁，我们就是我们想一直做下去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生是不断的变换的嘛，目前我们三个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想做，特别想做的，特别想继续下去的事，我们会继续下去。未来有什么的计划？比较实在的就是我们也得吃饭，我们不是餐风饮露的，可能我们也要需要积极的去寻找一些项目的支持。可能我们也不想做那种纯的公益，就是完全不收费的那种，我们也想做一些商业和公益的结合，这样才能让我们想做的事情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想能够仰头看天，也能走好脚下的路。如果是只走一条的话，可能我们不能够很好的走下去。为了更持续的发展这条残障心理支持这条道路，我们目前是这样想的，就是商业加公益两个这种两方的结合吧，大概就是这样。
1: 就是你刚才说到，就是过去都是纯公益的啊，这样的，我觉得你们既然如果要是全职的在做这个工作，也真的得需要去看看社会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支持的力量能够拉进来，能够让你们能够走得更远吧，能够支持到更多的人吧，而不是在这条路上自己先已经饿死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是的。其实哎呀真的很好啊，我觉得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就是其实做这个残障人支持工作的人也挺多的，残障人的这种机构其实也蛮多的啊，但是真正的去关注心理这一块的其实真的是凤毛麟角，其实还是不多的。所以看到你们在开始做这个工作，我真的觉得还蛮欣慰的。
0: 谢老师，
1: 终于有人来一起来做这个工作了啊，我真的觉得。而且我觉得残障人其实心理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需求的，也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的。而且我甚至觉得如果心理问题解决了，其实他自己的那个就是那种自发性如果能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你说呢？
0: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残障的心理支持，就是有这样想的。我们不想大家就是因为身体上的障碍，再给自己的心再弄一个，自己再造一个牢笼，来困着自己的心，然后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困住了。不要因为已经有的残障，让自己的心也困住，然后脚步也困住，永远都走不出家门，也走不出自己。其实我觉得这样人生就浪费了，千万不要这样，就是不要给自己。说到这儿，我还是有点感慨的，就是残障本身可能它就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东西，它 是一个身体的障碍，它也是一个社会的建构的东西，就像自然界那样，就是你看有那么巨大的大象，有那么小的蚂蚁，还有那个长颈鹿，那脖子那么长，斑马身上都是那种条纹，那鱼就是长得鳞，它也没有脚，它也没有翅膀，鸟却有那个脚，不是有脚有翅膀，就蛇它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光滑的，但蜈蚣却有很多很多的脚，为什么大家必须要长成那个样子呢？我靠轮椅走路，难道我
1: 对是的。 是的，
0: 你走了我又怎样了？我的眼睛看不见。

0: 要看眼睛看不见我又怎样了？走路不好看我又怎样了？疯狂动物城那闪电，人家就那么慢，怎么了？人家还
1: 对，
0: 可
1: 是
0: 爱
1: 的，
0: 呢。所以
1: 是
0: 说，
1: 的。
0: 我就觉得大家千万不要被那些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怎么影响我们的一些东西被困住了。一定要走出那个东西，也不要被某些东西欺骗了，哎，就自己给自己搞一个牢笼困住自己了，不要那样。
1: 李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动物世界其实可以是丰富多彩的，比如有猴子呀，有蛇呀，甚至有小鸟啊，大家在用各种不同的形态，在生活着。其实我们人类我觉得我们人类世界也是一样的，就为什么非得用脚走路，才叫正常？用轮椅走路就不叫正常，或者说我们看不到也不叫正常，其实都是正常的。我们都是在用我们不一样的方式，在活着，而且在精彩的活着。
0: 是的，
1: 哎呀，
0: 是
1: 真
0: 的。
1: 的好，我觉得你也启发了我。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1个小时的热情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好的，宋老师再见，大家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在我们日常的数学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习的时候，经常会很纳闷儿一个问题，就是会发现我的孩子其实题也做了不少，计算的这个过程呢也还是挺快的，但是一遇到这个灵活的题，有的时候就不会，或者是说问孩子，孩子也讲不清思路，或者也说不通这个道理。这个背后啊，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的一个距离。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来以小学数学的学习为核心，跟大家系统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是数学说理，我们为什么要练说理，那么老师在课堂上又会怎么样引导孩子，家长在家庭的辅导过程当中又可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那今天呢，我们就让任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任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任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详细并且这么有干货的啊，这个关于学习数学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有的孩子在计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还挺快的，还挺准的，而且呢，这个基础应用题照着这个模板也能够写对步骤。但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哈，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这个基础题的得分看着这个分数还不错，但是只要这个题灵活一变，我们就会发现刚才说到的这孩子。他好像就有点不太会了哈，就是有的孩子明明他题目可能也做对了，但是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列呀，你为什么要这么算呀，你是怎么样想到这个方法来做的呀，孩子有的时候就会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就应该是这么样做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哎，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就是孩子他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1: 对的，其实呢，我们也常常在心里问，明明孩子做了那么多的练习题，刷了那么多的卷子，为什么数学成绩他总是上不去呢？稍微难一点的题目就暴露短板。其实啊，根本的原因不是孩子做的不够多，而是我们在辅导中一不小心就走进了一个误区，重结果轻过程，重这个计算轻思维。我们可能太在意这个题目有没有做对，答案是不是准确，却忽略了数学最核心的东西。数学它是思维的体操，而说理呢，就是思维的外壳。会做题只是数学学习最基础的一层，它只能说明孩子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方法，记住了常见的解题套路，而会说理才是孩子数学学习真正的深层能力。会说理意味着这个孩子他真的理解了知识的本质，理清了数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想明白了解题的思路和原理，他还能把脑子里抽象的思考用清楚完整有条理的话说出来。小学数学呢，不只是教孩子认数计算解决简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他的逻辑能力、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而说理训练就是打通这些能力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0: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孩子要从会做题到会说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哈。那有的家长可能就是说，嗨，数学嘛，就数理化，总觉得说这个理科那孩子会算了会做了然后做对了那就行了呗，我这分数就拿到了。你说理这件事情好像是文科的事情，那家长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
1: 是的，这种想法的话真的不对，因为小学数学里的说理啊，一点都不神秘，它其实就是让孩子把解题的思路、思考的过程、判断依据、推理步骤用规范准确的话讲出来。做应用题的时候呢，他要说清已知什么求什么，先算什么再算什么，为什么要先算这一步。学概念要说清什么是长方形，什么是分数，为什么这个数是质数。做判断选择呢，要说清对的理由错的原因，说清理就是学明白。 往小了说，说理能让孩子彻底吃透知识点，不用死记硬背，不用机械的刷题，孩子能把思路说清楚，就一定不是靠套公式背题型，而是真的懂了。往大了说呢，说理是训练逻辑思维最直接的方式。数学的本质就是逻辑，从加减乘除到图形应用题，再到高年级的方程证明，每一步都要推理。说理就是让孩子把脑子里看不见的逻辑变成能听得见说得清的表达，在说的过程中呢，是能孩子能梳理思路，完善逻辑，纠正错误。同时说理还能全面地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在课堂上，如果这个孩子知道要发言要说理，他就会更专心听讲，积极思考。表达上，孩子能把他的想法说清楚说明白，这种能力他不只用在数学上，对所有的学科，甚至对这个孩子以后的生活交往呀，对未来的成长都特别有用。更重要的是，长期说理能让孩子从被动做题的小机器变成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的小主人，这才是我们数学教育最想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数学核心素养。
2: 所以我们家长听到任老师说的这个，我们需要从认知上做出一个调整，不是说我们数学好像只做对题，只拿对这个分数，看上去我们的孩子就是学会了，就是学得还不错。我们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个说理的过程和这个思维逻辑形成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数学上，好像这个题做得还行，但是说理的能力普遍来说偏弱一点哈。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其实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理念有偏差，他重结果轻过程。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家里，我们常常被分数和答案带着走。课堂上太赶进度，讲方法，让孩子记公式做对题就行，很少问为什么。在家里辅导也是盯着孩子的对错，催着订正，不关注思考的过程。时间一长，孩子就只看答案不看过程了。第二呢，孩子缺方法，不敢说，不会说。很多孩子他的心里是有想法的，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用数学语言讲出来，要么是说一半，要么乱糟糟。性格内向的孩子呢，怕说错，又怕被笑，干脆就不说。第三是练习的机会少，没有说理的氛围。课堂上多是老师讲，少数人来说，回到家里家长又不引导不提问，孩子没有说的环境，没有练习，能力自然就提不上来。
2: 那同学们出现这些情况是有各种

0: 各样的原因哈。那您在日常的这个一线教学过程当中，您会在课堂上怎么样引导孩子做这种说理的训练，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来进行这种说理的练习呢？
1: 好，那我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在我的日常课堂中，我是怎么带着孩子一步步开展说理训练的。这些做法的话，也是我每天坚持简单易行的一个小方法，也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很有效，能看到孩子变化的一个做法。在课堂上，我不会一上来就直接把公式、定义啊、结论抛给孩子，更不会让他们死记硬背。我一直坚持让孩子自己探出来，比我讲十遍更有用。所以我每节课都会设计小探究任务，让孩子们动手去做、去发现。比如教学长方形的周长时，我不会直接出示长加宽的和乘二这个公式，而是给每个小组准备小棒、直尺，让他们自己去量一量、拼一拼、算一算，鼓励他们用不同的方法算出周长。等他们有了自己的方法，我再请他们说一说，你先算了什么，为什么这样算，你觉得哪种方法更简便。正是因为这些知识是他们自己动手动脑得来的，所以他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思考，而不是照搬我的话。在课堂上说理从来不是凭空说，而是让他们有体验、有过程、有依据的说。
0: 除了这个方法呢，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1: 还有一个是我在课堂上会坚持把数学小讲师做成每天必有的环节。我会在每节课固定留出3到5分钟的时间，不占用新课的时间，也不增加额外负担，就用课前或课尾的碎片时间，请2到3名孩子上台当小讲师。主要是讲当天的重点题、易错题或者典型例题。我会提前告诉孩子，当小讲师要讲清楚4件事：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求什么，再求什么，每一步为什么这样列式。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也不敢上台，说得磕磕巴巴，我就站在旁边鼓励、提醒，帮着他们梳理。慢慢的，孩子们越来越勇敢，抢着上台，抢着展示。现在在我的班里，几乎每个孩子都当过小讲师，每个人都有开口表达的机会。我真切地看到孩子们从害怕说话、被动回答变成了主动表达、自信的讲解，他们的思维和表达都在一起成长。
0: 就是小朋友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知识的一个消化和内化的过程哈。就是同学们都可以轮流的来进行这种小讲师的角色的体验。其他的方法还有吗？
1: 那同时呢，我会专门给孩子们准备说理的小工具，帮他们跨过不会说的坎儿。其实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不是不会想，而是不知道怎么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所以在课堂上，我一直给孩子们提供3样支架。一是画图说理，遇到应用题，我就让他们画线段图、示意图，指着图讲数量关系，抽象的问题一下子就变直观了。二呢是表格说理，信息多的时候，让他们用简单的表格整理条件和问题，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第三就是句式说理，我把常用的说理句子写在教室的黑板一角，比如说先怎么怎么样、再怎么样、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根据什么信息可以求出什么。孩子们照着说，慢慢就会说了。有了这些小工具，就连平时比较内向不敢发言的孩子也能完整的说出自己的思路，全班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0: 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哈。有的小朋友不是不想说，是他不会说，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要手把手的教孩子来做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那你比如说小朋友们如果说错了，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就帮助孩子们来订正，而不是说我们家长有的方法就直接说你说错了，然后打击到了孩子的积极性。
1: 是的，就是在课堂上的话，我一直用错题说理代替机械订正。就是如果孩子把这个错题，不会让他去抄10遍、改10遍，我觉得那样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对孩子们的要求是，错题一定要说清楚。每次订正，我都会让孩子对着错题说3句话：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错在哪儿了？正确的方法和道理是什么？让孩子自己把错误的思路讲明白，把正确道理说透彻。 我发现用这个方式来订正，孩子们之后就很少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是改了一个答案，而是真正弄懂了道理。在我看来，错题不是负担，而是最好的说理资源。我也一直坚持这样做，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所以
1: 这些就是我在课堂上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0: 很小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方法是特别的好用的哈。不太复杂。
1: 对，其实没有就是一些高大上的理念，就是把说理融入到我们的每一节课、每一道题啊、每一次错题订正当中，一点点坚持，一天天积累。而且我也是感受到了，当说理成为我们课堂的常态的时候，孩子们的思维真的是越来越清晰，学习也越来越主动。数学他们不再是觉得枯燥的计算和刷题，而是有思考、有表达、有乐趣的学习。
0: 这个过程真的特别重要。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乐于表达的，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善于表达哈。那在这个有思考的过程当中，勇于表达出来，然后又从中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那对于孩子来讲，这种自信的锻炼恐怕是比很多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想有意识锻炼还要更好的方法。那您刚才说到的是您在学校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家长其实是可以借鉴老师的。但是呢，我们家长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教育者，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学习辅导的过程当中吧，经常容易鸡飞狗跳，经常容易弄得这个气氛还不太愉快。那您跟我们家长支支招，让我们家长可以在家怎么来辅导，我们可以就是辅导到点儿上，还能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和谐。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家庭说理训练的技巧，比较系统的、详细的，一步步教给大家。这些方法呢，不需要你懂高深的教学，不需要有很多的时间，也不需要额外花钱。其实每天几分钟融入日常，就能真正的帮到孩子。
0: 哎呀，家长听到这个太开心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我们爸爸妈妈工作一白天也确实很累很忙哈，然后晚上辅导孩子，有的时候有的爸爸妈妈经常会感慨说自己精力不足，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状态也不太好，那不用拿太多的时间，我们听听任老师给大家的好用的方法。先说第一个，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彻底转变辅导的一个观念。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知其所以然这个小栏目要给您说到地理名胜了，我带您四处逛逛，给您当一个小导游。咱们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也去观看一些人文景观，从这里边找一点咱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儿。
3: 诗仙李白所说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为什么就那么难走呢？有人说北京的前门曾经是纸糊的，这是真的吗？颐和园乐寿堂里有块石头，为什么被叫做败家石？故宫的建筑中并没有紫色，可它为何被称作紫禁城？为什么天下第一泉在传说中有四个，而天下第二泉却很少有争议？河北的赵州桥真的像歌里唱的是鲁班修的吗？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所有人都在聊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个蜀道怎么就这么难呢？哎，蜀地指的是现在四川盆地，因为四川一圈都被高山所包围，所以通向外

0: 但是这个蜀道难和打通蜀道背后啊，有一个小传说。战国时期，秦王想要入侵蜀国，苦于道路不通，于是他这儿呢就想了一个辙，他让人呢做了五斗石牛，说这个石牛长什么样子呢？哎，您如果到过咱们河北省沧州市吴桥杂技大世界，那儿有那个孙膑石牛，长1.85米，高1.47米，大概齐啊跟那种石牛个头差不多。然后秦王呢又命人在这个石牛屁股后边每天摆上一小堆金子，谎称这个石牛可了不得了，都不用吃草，就往这儿一摆，吸天地的灵气，日月的精华，每天往外拉金子。你说这种骗局让咱们一听就感觉是女妖精骗小鬼儿，忽悠不了一小会儿，可你架不住人多嘴杂呀，有很多蜀地人他真就发现这个事儿了。哎呀，隔一天晚上这石牛屁股后边就产生这么多的黄金，一传十，十传百。刚开始呢说的还比较客观，说这个石牛真的能够拉出金子吗？这边回答是应该可能，大概齐，没准也许，差不离。后来越传越邪乎，有人说我见的真真的，就每天晚上几经几点几分，那金子就拉出来了。然后秦王说呢，把这个石牛啊愿意进献给蜀王，蜀王这儿美的鼻灯泡都冒出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听到这个消息那都得笑醒了。可问题就在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人家给你了，你怎么把这头石牛给运回去呢？说派直升飞机过去原地往起拔，这倒是个好主意，可那年头他没有啊。于是蜀王这儿就命令蜀国的五个大力士去开凿山路，此五人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有朋友说怎么这么多五啊，前面一头石牛叫五斗石牛，列位，那里边那个五斗啊，它不是重量，在中国古老的星象图当中，人们把夜空里边最耀眼的五颗星想象成装满了智慧和力量的五斗，说它们呢是天际间最珍贵的宝藏，所以说这个石牛命名为五斗石牛。而蜀国这边五名大力士叫五丁力士，五丁什么意思呢？这是传说当中的五名大力士，杨雄所著的《蜀王本纪》里边就记载了这五个人。结果这五丁力士就终于开出了一条路，拉回了这些所谓的金牛。一众朝臣大晚上不睡觉的就盯着这个石牛的屁股，赶紧拉出金子来吧，我们都等着这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呢。结果眼睛都等蓝了等黑了，这石牛吧压根也不会拉金子，这才发现上当了。但是道已经趟平了，秦再来攻打蜀，这就有道可走了。哎，这是民间传说里边有这么一个事儿，但是有些史书里边啊也记载这个事儿。一说到蜀道难，您自然会想到李白。李白在蜀道难里边说，这个蜀道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借神话传说形象地说明了开辟蜀道的艰难。天梯石栈的栈就是蜀道上独具特色的栈道，栈道的构造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先沿着石壁开凿出宽1到2米的石道，上面啊铺上横木梁木板，或者是直接在悬崖峭壁上横向凿孔，再插入粗的木梁，加上一个斜的支撑，梁上再铺上厚木板，形成凌空的道路。这个栈道啊，有的宽5到6米，可容车马并行，可有的窄的地方仅容一人通过。关于这个栈道，历史上著名的典故可就多了。首先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刘邦忽悠项羽的。刘邦入蜀以后放火烧毁了通往内外的栈道，言外之意就是我不会再出蜀了，谁也甭进来，我也不出去，借此呢消除项羽的猜忌。等时机成熟了，想要出蜀夺取关中的时候，韩信给他献上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妙计。
1: 修栈道是疑兵之计，据探报，章邯到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真正的意图，人将大兵安置在栈道一侧用于防范，我已派樊哙领前军出发，楚国领中军，卢绾领右军，曹参领军殿后，明日拂晓出发。
2: 大将军，那您在哪儿呢？
1: 我继续留下来修栈道，以免章邯起疑心。
0: 那么还有一个和栈道相关的典故，就是三国演义当中，蜀相诸葛亮去世了，魏延就发

0: 满了，他把栈道给烧了。
1: 魏延和马岱引领一支人马烧了前方的栈道，挡住了我军入川的道路。
2: 魏延，丞相早就料到你会谋反，叫我提防你。现在你要是有胆量，就在马上连喊三声，谁敢杀我，我就服你是大丈夫，把汉中献给你。
3: 哼哼，假如诸葛亮活着，我还怕他三分。现在他都死了，我还怕谁？别说连叫三声，就是三万声也不是难事。
2: 那你喊呢？
3: 哼，谁敢杀我？
4: 我敢杀你。
5: 我奉丞相密令，在他得意忘形时将其正法。
0: 魏延反，马岱斩，这是三国演义当中非常精彩的一处情节。究其原因呢，我今儿给您透个底，那别处啊您找不着这样的原因。马岱姓马名岱，字丁林，魏延姓魏名延，字溃疡。马丁林专治魏延魏溃疡。哎，我们小时候在央视上经常看到这个广告，所以你说这事儿多神奇啊，是吧？开个玩笑啊，小朋友们别当真。在这儿我们闲插一嘴，且说老版的《三国演义》在诸葛亮去世的时候，秋风五丈原这一集用了整整一吨的白纸。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在 B 站上弹幕的数量达到760万。当诸葛亮最后说出
6: 悠悠苍天，何伯与我，
0: 哇，满屏的弹幕。因为即便过了1800多年，大家伙依然希望诸葛亮能赢。好，这题外话就说完了。接下来呢，我们给您说说叫纸糊的前门。您看北京的前门大街，那是明清时期最繁华的商业街。可有人说呀，这个前门曾经竟然是纸糊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北京的前门是正阳门的俗称，因为它屹立在当时北京城中轴线的正南方，这也是进入北京内城的正面门户，所以俗称为前门。前门的箭楼从它建成起那天一直就是老北京的象征，这儿的这个箭是弓箭的箭。而说到正阳门，你比如说咱们有部电视剧叫《正阳门下》，光看名字就知道这是老北京的事儿。

0: 这前门大街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北起正阳门的箭楼，南至天桥路口，和天桥南大街相连。想当年呢，那也是皇帝出入京城的御道，所以老北京有句民谣叫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这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前门地区的盛况。过去的正阳门是一圈瓮城，连接着箭楼、城楼、东西闸楼这四门，四个城门呢都是下有城台，上有门楼。箭楼门洞和瓮城左右的两个闸楼门洞都装有千斤闸，就是说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落下闸门。瓮城呢，它也有很大的作用，就是从城内出兵或者是从城外往里退兵的时候，在开启城门过程中防止敌人跟着杀入。这正阳门箭楼是内城九门当中唯一设门洞的，平时不开，专供皇家车辆出入。值得一提的是呢，正阳门箭楼门洞里边至今呢仍然悬挂着一扇涂有红漆的千斤闸。箭楼有两重门，前边是掉落式的闸门，也就是咱们说的千斤闸，后边啊是对开的铁叶大门。过去呢，守城的官兵和进城的行人要走正阳门，都要先从瓮城东西两侧闸楼进入瓮城，再从城楼子底下门段进城。出城的时候也一样，就反过来走就行了。只不过瓮城在1915年拆除，箭楼南边的护城河上原来有三座石拱桥，这名字就叫正阳桥。五牌楼原来是竖立在正阳门桥南边的一座木头的牌楼，老北京人呢也把前面大街称为叫五牌楼大街。这么巍峨的前门，它怎么就会成纸糊的呢？那就是想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正阳门城楼、箭楼的门楼都被焚毁。后来呢，在西安避难一年多的这个慈禧老太后还有光绪皇帝返回北京，这史称叫庚子回銮。
1: 这下你们明白太后的銮驾为何停在中途了吧？现场啊，
2: 在，
1: 把这些个东西都换成银票，加上原有的，看看能不能凑成200万两银子。这100万两我拿着，另100万两交给治安，专用于太后回銮。
0: 当时因为劫难之后的正阳门还没有修复呢，为了防止通过正阳门的时候慈禧不高兴，清朝廷让承修前门工程的厂商先搭起木料纸糊的城楼和箭楼，再披上五色的绸绫，一切仿佛还是原来的样子，以供慈禧驾到的时候拿眼睛一瞧，还不错，脸都被打肿了还搞这些面子工程呢。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颐和园里边有一块石头啊，被称作叫败家石。说这石头怎么会败家呢？您看，在北京颐和园乐寿堂的院内有这么一块卧在汉白玉石座上的巨石，叫青之秀，俗称败家石。说这块大石头啊，产自于京郊房山，是400多年前明朝一位官员叫米万钟他发现的。相传这个米万钟呢是宋代米芾的后裔，特别喜欢石头，收集石头也是他最大的癖好。他自称就叫石隐，取号为有石，就是朋友的有。那么这个米万钟呢多才多艺，在诗书绘画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如果真的是米芾的后代的话，这个基因的流传时间不短呢。他不辞辛苦踏遍郊野群山，那么到房山那儿就发现了一块巨石，打眼一瞧，我的妈耶，就见这个石头啊突兀凌空，姿态不凡。米万钟一下就喜欢上了，他想把这个巨石给运回去装点自己的花园。他还是面临同样的困难，起重机呀、大吊车呀、直升飞机呀都没有，那只能是靠人力，雇佣了100多号人，花了钱了好办事啊，又用敲又用镐，这事儿反正得办好。当这个石头好不容易运下山啊，运到良乡这个地方，不少的朝中的官员呢、文人呢都慕名去观赏这块巨石。说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去围观呢？谁缺心眼儿啊？那么块大破石头有啥好看的？不像这些文人雅士到那儿一瞧啊，都频频点头，这也说钱花的值，那也说石头好，恨不得被这石头风采直接给撂倒。可是这种盛况也惊动了魏忠贤的私党，米万钟对奸臣当政者是不屈不渝， 那么魏忠贤手底下名列五虎之一的倪文焕就编织罪状，诬陷米万忠，得罪魏忠贤了，肯定官就没了。哎，米万忠这儿获罪丢官，这块轰动京都的灵秀巨石就被撂在了良乡，停止运送了。米万忠也唯恐说出真相会惹出更大的祸害，就假托说自己因为运石头已经是赔的底儿掉了，这块石头我也不打算要了，因为这石头我都败了家了，这些钱我也算是白花了。因此啊，后人们是越传越出奇，管这块石头就叫败家石。米万忠死了以后呢，石头还是被放弃在原地址，一些文人闲客常到良乡这儿凭吊。百年以后啊，清朝的乾隆皇帝路过良乡的时候，听到这个事儿大感兴趣，一瞧这石头是挺得，都值得朕给您写首诗。石头一听，你别写啊，你那诗写得太烂了，你要写了以后我在这儿啊就是丢人把眼线了。乾隆这不管这一切呀，降旨把这块大石头给移进了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呐。那时候乐寿堂大门啊都已经修好了，这个门呢只有一米多宽，可是这块石头体型庞大，于是乾隆这下令拆墙破门，硬是把这块巨石放到乐寿堂那儿，还在他左右分别竖起两块形状别致的太湖石。据说当时乾隆他妈因此是大为不悦，说既然民间都说了这石头叫败家石，进咱家的时候还得把门给拆了，名字不吉祥，运送过程也不吉祥，要这玩意儿干啥呀？乾隆一听，您说的太对了，但是您说您的，我干我的，败家这事儿他在行啊。这就是颐和园里边乐寿堂那儿那块败家石。说完颐和园，咱再来说说这个故宫。去过故宫的朋友您肯定知道，那是红墙金顶，它没有什么紫色，可为什么又被称为叫紫禁城呢？其实啊，这里的紫指的是紫微星，紫微您肯定知道啊，是吧？一见乾隆，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我娘曾经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见着了我爹，要我问一句，你还记得那年大明湖边的夏雨荷吗？
0: 当时这个乾隆脑袋嗡的一声，哎呦，去地方太多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不是山东，好客山东欢迎你。大明湖畔夏雨荷，哦，我俩生了个闺女叫紫薇，当然和咱要说的紫微星没啥关系。紫禁城的紫指的是紫微星，紫微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为什么能成为皇宫名字的来源呢？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曾经把天上的恒星是分为了三元、28星宿和其他的星座，三元就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而紫微垣呢居于三元中央。根据对太空天体长期的观察，咱们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就认为紫微垣居于中天，位置永恒不变，因此呢就成了代表天地的星座。这里的天是老天爷的天，地是皇帝的地，这个紫微垣呢被认为是天地所居之处，因而呢把天地所居的天宫称为叫紫宫，这儿的紫宫是代表颜色那个紫啊，于是这就有了紫微正中之说。封建皇帝自认为是天子，所以他们所居住的皇宫呢也被比喻为天上的紫宫，这就是紫禁城以紫来命名的原因。封建皇帝说自己身居紫宫，也是希望可以施政以德，四方规划，八方来朝，江山永固。那么这个紫禁城的禁又怎么解释呢？说白了就是禁止的意思，皇宫乃是皇家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出入。史书上记载某人得以出入禁中，就是说这个人呢可以在皇宫出入，表示他呢受到皇帝宠信，时常能够见到皇帝。明清两代皇帝出于维护他们权威尊严以及考虑自身安全的原因，所修的皇宫富丽堂皇又壁垒森严。紫禁城啊不仅是宫殿重重，而且呢又有十多米高的城墙，还有52米宽的护城河，里边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普通老百姓还别说去参观了，靠近都不行。对于老百姓来说，这里就是绝对的禁地，不能逾越雷池一步。因此呢这儿的皇宫既比喻为紫宫又是禁地，被称为叫紫禁城。当然 这个紫禁城和现在故宫是同一个地方，普通老百姓预约之后就可以随便去了。故宫呢也被称为叫天下第一宫。哎，我们说到这个排名啊，很多人上学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困惑，或者是会有一个纠结，就是我长大以后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当然这不用长特别大就会发现自个儿想多了。清华北大到底谁排第一，这个一直没有定论，他俩呀咱们就算他并列第一。那么全国排名第二的高校是谁呢？这就得打架了，像什么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还有人大都在争这个第二或第三呢。这事儿您自个儿去慢慢研究。而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呢？第二的定了，第一是谁这不好说。比方说我要问您，这天下第一泉到底是哪道泉水呢？济南趵突泉天下闻名，康熙皇帝御赐天下第一泉，这应该没跑吧。而茶圣陆羽评这个泉水的时候啊，他认为庐山的古莲泉这是天下第一。乾隆皇帝他最喜欢西山的水，他封北京西山的玉泉为天下第一泉，并且这是有玉碑为证的。这么说来呢，天下名泉这就有四个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天下第一，是因为评判标准不一样，个人出发点也不一样，这个结果呢也就随之不同了。对于泉水的评判主要是对于水质的判断，可古代你说酸碱度啊、 pH 值啊、化验水中杂质啊都没有这些科学手段，所以只能是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水质测定方法。比方说用水煮某种食物，容易煮熟了煮烂乎了，说这个水质好，这种方法叫煮试法。还有一种直接品水的味道，说越清淡水质越好，这个叫做味试法。再有一种呢，拿这个比较精密的秤来称同等体积各种泉水的重量，水质好的含杂质少，

0: 那么它就清，玉泉山的水呀，就用的是称重法评选出来的。茶圣陆羽那种煮茶论水，属于是煮式和煨式的综合运用方法。说到这个茶用什么水泡最好，咱们看《红楼梦》里边，贾母领着刘姥姥到了妙玉那儿了。
1: 请。
2: 嗯，我不吃六安茶。
1: 知道，这是老君梅。
2: 哦，这是什么水呀？
1: 是旧年间的雨水。
2: 嗯，
0: 您看人家贾母先问茶，再问水，再把茶水送进嘴，一点一点慢慢喝，这个姿势叫啜饮，为的就是把茶好好品。喝一半给了刘姥姥了，刘姥姥这一口喝了。
3: 好是好，就是淡了些，要再多熬就好了。
0: 关于这个喝茶用什么水，改天再详细给您聊。我们刚才说天下第一泉一下整出四个来，但是啊，相比于这个天下第一的你争我夺，无锡的惠山泉被誉为天下第二，却是大家伙所公认的。究其原因呢，首先著名的茶圣陆羽经过他的品定呢，在茶经里边他曾经说呀，如果庐山的古莲泉为第一，那么无锡的惠山新泉它就是第二。唐代评水大家刘伯楚他也曾经说，说水质宜茶者七，扬子江中冷泉第一，惠泉第二。哎，他也认为这惠泉呢是亚军选手。再后来呢，历代文人墨客对惠山泉题咏无数，这也使得这口泉呢更加的天下闻名。最著名的就是苏东坡的“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你看，这天下第二就这么稳稳当当的归了惠泉了。惠山泉的名声还在于一首二胡名曲的烘托，那就是阿炳著名的《二泉映月》。列位，这二泉映月不是俩泉水啊，它指的就是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这首二胡又丰富了天下第二泉的人文的承载。当然那乾隆啊更是御封过这个惠泉为天下第二泉。说了这么多别处，那咱们也得说说咱们河北著名的景点。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里边唱道。

我们就得问，这个赵州桥真的是鲁班爷修的吗？这赵州桥啊，坐落在咱们河北省赵县小河之上。小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三点水，右边一个交通的交。确切点说呢，距离我们河北电台我正在给您聊故事这个地方只有40公里。小放牛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是有关赵州桥的一个传说。相传在古代啊，小河水势很大，经常形成汹涌的洪流，毁坏百姓家园。工匠祖师爷鲁班知道以后，施展出卓越的技术，一夜之间就造好了这座赵州大石桥。这下惊动了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张国老一瞧，一宿造好，你这工程质量有保证吗？不会是豆腐渣工程吧？我试试去。倒骑着小毛驴可就来了，驴背的搭链里边，一边装上太阳，一边装上月亮。老百姓这个恨得慌啊，您把太阳给弄走了，庄稼也不生长了，牲畜也没法饲养了。张国老说，您甭着急啊，我就试试他这工程质量，很快就能够验收。骑着小驴就来了。这还不算呢啊，他又约上柴荣。这柴荣呢推着一个独轮车，上边装有五岳名山。他们一块就到了桥头了，就问鲁班呢，说这桥我们能不能通过呀？鲁班一瞧，一个骑驴的老头，一个推车的大汉，就你俩通过上吧，都不用什么 ETC 过路过桥费。这俩人可就上去了。这下可了不得了，张国老左搭链里边那可装的是太阳，相当于34万个地球的重量，右边呢是月亮，相当于81/1000个地球的重量。左边太沉了，右边太轻了，再加上太阳这个温度太高了，驴的体温呢大概在36-37度，但是这个太阳的温度6000度，烫屁股啊！他这就叫唤，我受不了了。这乔说，你受不了了，我受得了吗？摇摇欲坠。鲁班一瞧，坏了，这个桥要塌了，唰一个箭步冲到桥底下，单手托桥，这才得以让这两位神仙带着太阳、月亮和五岳名山顺利通过。打这儿呢，这个桥上又留下了几处人们津津乐道的仙迹，有张国老的驴蹄印和他斗笠颠落压成的圆坑。此外呢，柴荣他一膝着地压成了膝盖印，以及他那个独轮车呀形成一道车道印。桥底下呢有鲁班托桥的手印。你想吧，这个鲁班啊单手托桥，天上的那个托塔的叫托塔李天王，他这就是托桥鸡天王。有朋友说鲁班不姓鲁吗？哎，他不姓鲁，姓鸡，视为公叔，字一志。哎，一志有效，这桥没塌。当然了，这是神话传说，我在里边添油加料。实际上赵州桥修建于隋代，又称为安济桥，是由当时著名的匠师李春设计和建造的。我们小学课本里都学过，这桥啊，距今1400多年了，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敞建石拱桥。您光听我说肯定不过瘾，还是那句话，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有时间呢，您到赵州桥上亲自去瞅一瞅去。大美河北，欢迎四面八方来客。好，今天节目前半时段就跟您扯到这儿了，我这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把这小放牛听完了，节目后半时段呢继续给您聊知其所以然。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奉送地理名胜。
3: 五湖四海的人们为什么要去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愚公移山里的愚公为什么非要搬走太行、王屋这两座山，而不选择更简单的搬家呢？西游记中描写的火焰山确有其地，您知道它在哪儿吗？历史上是否真的有金山寺和法海？宝莲灯里沉香披的华山在历史上有哪些美丽的传说？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石旺仔给您说完了咱们河北赵县的赵州桥，接下来要给您聊这个地方呢，这可是很多人寻根祭祖的宝地，也就是著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它之所以成为五湖四海的人们寻根祭祖的地方，这个背后呢有一段辛酸的移民史。其实自古至今，咱们中国人内部的迁徙基本上就没怎么停止过。历代的像什么衣冠南渡、湖广填四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走西口闯关东、汤古道下南洋、闯金山，在整个中华大地上，百姓的内部迁徙这是非常常见的。话说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原以后，把人纳分为四等，汉人备受欺压，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的高压统治导致红巾军起义，战乱纷争，民不聊生，人口也是大量减少。明朝建立之后，还没来得及医治元末战争的创伤，又来了一场靖难之役，战争又导致死伤无数，再加上自然灾害频有发生，黄河流域水患尤为严重，像冀、鲁、豫、皖这些地方深受其害，很多地域都成了无人之地了。为了尽快地使各地人民恢复生产，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当时明政府的策略是从人多的地方往人少的地方迁移人口。根据《明史》等史料记载，明朝从洪武初年到永乐十五年，这五十多年呢，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其中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回。这些移民呢，是迁往了现在的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等10多个省。有些移民的后裔还到了海外，成了华侨了。由于每次的移民

0: 出发之前呢，都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合，然后呢，再发往全国各地。所以至今，在河北、河南、山东、东北地区呢，仍然流传着一句民谣。那为什么每次移民都要在大槐树那儿集合呢？原来啊，山西它最早先是蒙古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父子统治，社会相对安宁，比起邻近的省份，它那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加上大量难民的流入，使得山西就成了人口稠密地区，晋南更是山西人口密集地区。大槐树所在的洪洞县是晋南数一数二的大县，所以明朝政府选择这儿作为移民登记和迁移的出发地，这就导致大槐树下砸锅分家的传说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人的族谱上也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自个儿家的堂号，家族自哪儿来，来到这个地方以后，第一位祖先呢算是族谱的开端，在这儿繁衍生息。大洪洞移民对饱经战乱的北方起到了快速恢复的作用，这些族谱的堂号也会追溯到这儿。当然了，咱们中国人自古啊就是安土重迁，没有一次大迁徙是自愿的。你看这个大移民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典故，说当时啊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官兵就把百姓给反绑上，用一根长绳连接起来一块押解。在押解过程中，有人要小便，就跟官兵老爷报告说请解手，我要去撒尿。次数多了呢，口头请求就简单化了，只说解手，这官兵就明白了。此后这个解手啊，就成了这个撒尿啊、小便呢代名词了。
1: 军爷，给我解解手吧，军爷。
2: 我闭嘴。富贵，什么是解手啊？
3: 大人，他们这是要上茅厕，因为所有人的手都被捆着，想要上茅厕，就得求军爷给解开手上的绳子。
1: 军爷，军爷，行行好吧，给我也解解手吧。
0: 完了，这里边呢还有这么一个传说或者是流言，说是当时很多山西人呢不愿意迁移，他们聚集在洪洞大槐树底下，官兵们把他包围，强制让他们走。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啊，押解的士兵在他们小脚趾的指甲上砍上一刀，哎，这指甲就分了半了。当然另外一种说法说是为了以后啊能够认祖归宗，迁徙的人们主动的在自个儿小脚趾上砍一刀，这样呢，只要小脚趾的那个指甲是分两半的，就能确定是亲人。这种说法可靠吗？其实只是传说。很多人的小脚指甲都是分半的，大部分情况下分两半，少数情况下还有分三半的。这个专业术语叫做瓣状甲，瓣就是花瓣的瓣。传说里边，迁徙的人们自己在这儿啊砍上一刀分两半，然后遗传给后代，作为认亲的证据。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因为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够遗传的。话说在2005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他就对此展开研究过。2018年呢，同济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这个问题也展开了研究，排除了瓣状甲的性状具有染色体隐性遗传、瓣性遗传、线粒体遗传的可能性，并且推断呢，这种瓣状甲就是一个常染色体单基因显性遗传的特性。另外，国外研究人员调查了包括挪威、德国、瑞士等14个国家地区的受试者，发现呢，无论肤色和种族如何，都发现有瓣状甲的存在。您总不能说他们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给分散出去的吧？当然，在洪洞县那儿，除了这棵大槐树以外，另外一个人文景观呢，就是他们那儿的县衙。那讲的是苏三的故事，有关于苏三起解，我们在给您聊《警世通言》的时候，给您详细说过玉堂春落难逢夫，所以这故事呢，今儿在这不讲了，咱们来听这么一段女起解。

0: 接下来呀，咱们再把目光瞄向两座著名的大山，王屋和太行。一说这名字您就知道，咱们要聊聊愚公移山。这是咱们课本上都学过的，历史上有没有愚公这个人，这是无法考证的。但是这个太行和王屋二山在现实当中是真实存在的。太行山，这对于咱们河北人来说就不用过多给您解释了，它耸立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市之间，它北起北京的西山，南到豫北黄河北崖，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绵延400多公里。太行山脉也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因为这太行山地受拒马河、滹沱河、漳河这些河水的切割，形成了横断面山谷，当地人呢把它称为叫行，古代就有太行八行的说法。这八行呢是横穿太行山东西的交通要道，因为它地理位置险要，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您像楚汉争霸期间，韩信的背水一战就发生在井陉，这场战役的胜利也直接扭转了北方战场的形势。
1: 攻打赵国需先经过太行山脉，
2: 井陉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啊，赵军肯定会利用这样的地形在这里设伏。
1: 你说拿着30000的新兵跟他善战的900000老兵打，那不找死吗？
3: 探子来报，韩信在河边摆出了鱼鳞之阵。
4: 我以为韩信有什么本事，也不过如此吧。让他们列阵去吧，一会儿等我把他们赶进水中，让他们做水鬼去。
3: 韩信身为大将军，绝不会是一个只懂得摆鱼鳞阵的傻瓜。你来看，大将军阵背水而至，这不是找死吗？我认为这其中有诈，韩信一定留有杀招。将军不妨按兵不动，以静制动，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4: 左车将军不必多言，等此战结束后，我一定给你也算一份功。
0: 而王屋山呢，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济源市，东依太行，西接中条，北连太岳，南临黄河，这也是中国九大古代名山之一，它也是道教十大洞天之首。王屋山相传呢是轩辕氏皇帝启天之所，名为天坛。千百年来呢，它成为道家人物采药炼丹、修身养性之地。它还以它优美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众多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来此探究。那么我们学这个愚公移山的时候啊，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个愚公就像他的名字啊，是不是傻了吧唧的呀？门口有两座大山，你搬家呀，你学孟母啊，这总比你吭哧吭哧的把大山给搬走强多了吧。当时那个智叟的疑问也是很多小朋友的心声，愚公的反驳虽然说有力吧，好像说服不了每一个人啊。你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一定吗？不一定吧。子子孙孙都会意志坚定地干这事儿吗？放弃自个儿的生活，放弃自个儿的理想，寒暑一节始一反焉。再说了，这种搬山效率太低呀，挖土凿石头，用簸箕运到渤海边上，手提肩扛步行前进，来回一次运那么一点土石，这就需要一年的时间。好嘛，幸亏是两座大山，门口有大海怎么办？门口有运河怎么办？你精卫填海呀。其实啊，如果真的仔仔细细的把这课文学好，您马上就会明白，这是一个传说，更是一篇寓言。生活里边我们很多人都跟那个智叟一样，觉得自个儿聪明，学会了遇到困难绕着走，这时候就凸显出一个行为的重要了，就是分析课文的中心思想。您看这个愚公啊，他是提出了宏伟目标，而且信念坚定，毫不动摇，并且呢组织大家一块商量研讨，然后呢率领大家伙又付诸行动，还有着积极的社会影响，感染群众，力排众议，抵制像智叟这种消极的，那些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的人。他的行为让神鬼畏惧，原文叫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把一个看似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完成了。这也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精神的体现和象征。如果没有这种精神，遇到困难就躲起来，你像咱们中国的什么高铁呀，什么几纳米芯片啊，什么登月呀，想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西游记》当中他所描写的火焰山确有其地吗？哎，《西游记》里边这个火焰山呢，一般被认为指的是现在新疆吐鲁番的赤石山，维吾尔语管这个叫克孜勒塔格，意思就是红色的山，因为它的山体由红色砂岩构成，远远瞧上去是一片红色，因此得名。火焰山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边缘，古丝绸之路的北道，全年几乎都没有什么降水，夏季的时候烈日炎炎，气候干热，炙热的阳光晒在裸露的红色山岩上，热浪滚滚，就跟燃烧的火焰一般。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认为火焰山是新疆某处的露天煤矿山，这座煤矿山距离乌鲁木齐不远，名字叫硫磺沟，沟内因为地壳变动，煤层暴露于地表，它所产生的气体常年自燃，因此被称为火焰山。当然西游记里边不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火焰山形成的原因呢，就怪那猴，当然也怪太上老君不懂化学。你看西游记里边那个时期啊，是唐朝，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呢，实际上就是煤炭炉，唐朝煤炭炉最高温度也就达到1200度，而孙悟空哪来的呢？是他缝里边蹦出来的石猴。石头的主要组成物质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的熔点是1600度，1200度的炉子，你想融化这个石猴的二氧化硅还差不少呢。太上老君让这小童子扇扇子，那也没用啊。
1: 啊，师傅，他还没有死呢。
2: 扇，扇，扇！
0: 你看这石猴没死了，蹦出来了吧？于是问题就来了，他怎么就能蹦出来呢？如果是因为他本事大，你早点蹦出来呀。那里边烟熏火燎的，你遭那罪干啥呀？为什么七天七夜之后你才往外蹦呢？你在天上七天七夜，地上的可是七年呢。这还跟化学有关系。石头的组成物质除了二氧化硅以外，还有碳酸钙。碳酸钙在高温底下会形成氧化钙和二氧化碳气体，气压过高导致发生大爆炸，把这个八卦炉啊就给炸坏了，孙悟空的刺儿他就蹦出来了。可问题是这里边有一个正作用，一个副作用。对于孙悟空来说呢，他火眼金睛的炼成也跟在这个炉子里边烧了七天七夜有关系，因为二氧化硅在高温下呀会发生玻璃化，孙猴的眼睛也就具备了照妖镜的功能了，他就炼成火眼金睛了。可副作用就是炉子炸的时候啊，那个八卦炉有几块电的炉砖掉到人间，当不当正不正，正好在这个取经路上，想绕你都绕不过去，这儿就形成火焰山了。当然现在这个西游记的取景地呀，吐鲁番火焰山也成了旅游胜地了，到那儿以后可以吃葡萄干，还可以欣赏和西游记有关的景点，比方说有唐僧路过时候那拴马桩啊，唐僧上马的踏脚石啊，还有一块被称作八戒石的长嘴巨石人呢，还有孙悟空踢翻的炼丹炉啊，等等等等。当然这都是人造的人文景观了，但是你要是去的话呢，不妨也参观参观。

0: 娘说你等会儿，怎么聊着西游记呢，放出新白娘子传奇来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给您说这个景点啊，是金山寺。文艺作品当中说这个法海呢，是金山寺的住持，他拥有着强大的法力，能够降妖除魔，拯救苍生。但是后来啊，跟白娘子就怼起来了。原因很简单，俩人见面打招呼产生误会了。白娘子第一次见到法海，很时髦的打了个招呼，嗨。法海很生气，我叫法海，你称呼我小名，嗨，你这是干啥？对我不尊敬啊，你这么叫我，我也这么称呼你，你管我叫海是吧？白，哎，你叫白娘子，我就称呼你白。白娘子一听，我想跟你唠会儿嗑呢，怎么一上来就白，这是 goodbye 拜拜呀，这是不想理我呀。俩人就结下梁子了，这种传说只能在咱们这节目里边你能听着啊，这就是真正有考证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是吧？最终白娘子和许仙搞对象，法海不乐意了，他出面阻止啊。白娘子一瞧，我个去你的吧，上绝招，可他这点道行在法海面前真不够瞧的。法海这拿个大个收音机就开始放这个音乐，然后就说，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大威天龙大罗法咒，这就打到一块儿了。
1: 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大威天龙大威天龙大罗法咒大罗法咒，我惹出火，
0: 白娘子这一瞧，对方真正的秘籍厉害所在就是他那个蓝牙音箱，哎，把这 DJ 曲子给他关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北乔峰，这乔峰为什么这么厉害，出场自带 BGM， 扛着音箱就来了。在这个背景音乐之下，谁也打不过乔峰。同样的道理，法海这拖着钵盂一放自己的背景音乐，这白素贞也不是个，那怎么办呢，现出原形把法海就给盘上了。我的老天爷呀，您别看白素贞她是个大蟒蛇啊，她身上没有毒，但是法海被盘上以后腿脚不能动了，她不敢用嘴去咬这个蟒蛇。为什么呢？中国有句成语叫咬蛇自尽呢。法海这赶紧变身，然后滋溜一溜烟似的跑回金山寺了。白娘子一瞧，来，姐姐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水漫金山。
2: 水漫金山，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你们真是罪恶滔天啊。
0: 哎呦，白娘子这可惹下大祸了。水漫金山，这是你应该干的事儿吗？金山想当初了得吗？是吧，雷军创立小米之前就是在金山。哎，这好像讲岔劈了。总之吧，咱们该说说这个金山寺了。金山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跟法海有什么关系呢？历史上法海是确有其人的，现在普遍认为呢，他是唐宣宗大中年间的吏部尚书裴休的儿子。这个我们在聊《大唐风云录》的时候也给您说过，裴休这儿啊，他信佛教，他生了小孩以后，孩子少年时期就被他给送入佛门，法号为法海。法海出家以后领父命，先到湖南修行，紧接着又远赴江西庐山，最后是到了镇江的世福山泽心寺那儿修禅。这个泽心寺啊，是建于东晋时期的。那时候啊，寺庙倾毁，杂草丛生。46岁的法海跪在残佛前发誓要修复寺庙。为表决心呢，他是燃指一结，手上点火，燃指一结。从此呢，他身居山洞，开山种田，精研佛理。有一次他挖土修庙的时候，意外地挖到一盆黄金，但是他不为金钱所动，而是把它上交给了当时的镇江太守李琦。李琦上奏给皇帝，当时的唐宣宗是深为感动，下敕令把黄金发还给法海修复庙宇，并且把这个寺庙重新命名为金山寺。法海凭借着超人的毅力苦心经营，终于是创建了规模宏伟别具一格的金山寺。直到现在啊，镇江金山寺塔西边呢有一个山洞，就被称为叫法海洞，又名裴公洞。因为法海出家以前俗家姓裴嘛，但是后来在后人演绎的《白蛇传》版本里边，法海禅师啊被塑造成了破坏人间爱情的这么一个负面形象。

0: 这首张信哲的歌曲呢，是想当年《宝莲灯》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给您说说《宝莲灯》里边沉香劈山救母，劈的是哪座山呢？其实很多朋友知道，它就是华山。华山是五岳中的西岳，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的城南，也是秦晋豫黄河三角洲的交汇处。华山在五岳当中是以险著称，它也被誉为是奇险天下第一山。据说呀，周平王迁都洛阳，华山是位于东周京城洛邑之西，所以得名为西岳。等后来这秦始皇建都咸阳，西汉王朝建都长安，都在华山西边，所以秦汉时期啊，华山一度不再被称为西岳。再到后来呢，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立东汉政权，华山又恢复了西岳之称，并且一直沿用至今。根据清代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考证，华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的华呀，华夏的华呀，都因华山而得名。华山留有了秦始皇、汉武帝等十数位帝王大规模祭祀活动的遗迹，还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故事，包括咱们刚才所提到的沉香劈山救母，还有一个故事叫吹箫引凤，这都是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沉香的故事很简单，说是汉朝的刘向进京赶考，路过华山神庙，跟三圣母结了缘了。分别之时呢，刘向是以沉香一块赠给三圣母，并且嘱咐他以后生的孩子就以此为名。可是后来呀，三圣母怀孕的事儿被二郎神察觉了，这是他哥哥呀。结果他这个哥哥呢，把这个三圣母压到山下，三圣母是在山洞里边生下沉香，拜托夜叉把沉香送去见他父亲刘向。沉香成人以后回华山寻找母亲，遇到何仙姑，并且呢学到了仙法，又得到宣花神斧，斧劈华山，最终是救出了母亲。
1: 神斧，请帮我劈开华山，救出我娘，为三界众生造福。
0: 其实啊，有关于这些地理名胜，关于这些美丽风景背后美丽的传说，还有很多想给您分享，但是节目时间有限，今儿咱就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当中依然是为您奉送知其所以然这个小系列。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吴桂云演唱的河北梆的陈三两《赃官刑罚》，好厉害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欣赏白派表演艺术家第四代传人评剧名家王冠利演唱的评剧《劝爱保选段》。

京剧《望江亭》为张君秋的代表作之一。那接下来请欣赏当代张派名家王蓉蓉演唱的京剧《望江亭》，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选段。

Thank you.

接下来请欣赏优秀丝弦演员蔡俊平演唱的丝弦状元梅，以内置困同台，幸托厄运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刚才呀，跟咱们一位患者交流，挺感慨。这个患者也吃了2-3天了，感觉效果不错，所以特意给我打个电话，就告诉我效果好，参柏树荫颗粒这药好啊。他说：“大林老师啊，现在家里边没那经济条件了，这些年存款都整没了。”我说：“干啥花了？都治病了。”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就前年的时候啊，这老姐姐大概能攒了有20来万的存款，这钱可不少了，对不？这是跟老伴俩人省吃俭用，因为孩

孩子买房子给拿钱了，孙子上学又给拿钱了，而且呢儿媳妇有次住院手术也给拿钱了，所以这能攒下20来万那就是相当不错了。那就现在来讲啊，咱说90%以上的家庭你拿不出10万块钱的。你别看挣钱，你挣钱和攒钱这是两回事。你比如说张三儿啊，挺能干的，一个月呀、啊、最少得挣10000块钱。那他这一个月连吃带喝的，是不是、啊、朋友聚会呀、啊、人情过往啊，哎，再买点穿的可能就得小10000块钱啊，可能这一个月就一分没攒下。那有的你看挣的挺多，他花销大呀，有的可能一个月都能挣到15000-20000，但是他花销呢，哎，他得花18000或者25000，那可能下来他还得付个3-5000。所以挣和攒这是两回事儿。那我说这老姐姐跟老伴儿，这老两口能攒20来万，那就是相当不容易了。这老两口啊，身体本身呢都不算太好啊，年岁也大了，所以这钱呢也是留着过河用的，有啥事儿捂的他能拿出钱来呀。但是在前年的时候，这老姐姐的妹妹啊就跟那老姐姐讲说，你看现在这银行利息越来越低，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钱，以后可能越来越少，慢慢的就没了啊。说我现在呀，我玩一种投资特别安全，你投10000块钱一年能回来3000，你要是投10万这一年能给你回来3万，3年你就能翻本了。这老姐姐一听，哎呦，给这么多钱呢，完了就问他，那玩意儿能安全吗？他妹妹就告诉他，安全呢，我都玩1年多了，相当安全了，我投了15万，我现在都回来5万了。你说现在这钱搁银行里利息这么低，这钱还是钱吗？这老姐姐也合计了一段时间，一考虑也是，你说利息这么低，不行也投他那里得了，就当投资理财了呗。这个想法呢，他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一听就不同意，说你别信那个，现在买卖那么难做，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呢？所以这个事儿就暂时放下了。大概过了能有几个月吧，他这个妹妹呀就给他看那个账单儿，一看那进账多少多少钱，那你说要是不心动那是假的。所以呢，合计来合计去，他就偷摸的背着他家这老头把这20万给投里边去了。他那个东西呀、啊、他是一个季度一分钱，一开始这老太太也是担惊受怕呀，啊，好几宿睡不着觉，成天总合计，有时候吃吃饭呢就合计上了。他老伴就问他说，你合计啥呢？我最近看你怎么总是心不在焉的呢？这老太太也不说。后来熬过了这一季度，这钱返回来了啊，老太太高兴，一看啊，钱拿到手了，高兴了多少天，这回呢慢慢的也能睡着觉了，心情好了，一看，哎，他不是骗我，你看我钱都返到手了。大概连续返了能有2次钱，等到第3次的时候就返不回来了，取钱的时候就说这个网络系统坏了啊，维护当中呢，所以这钱就返不出来了啊。慢慢的时间一长，那钱根本就拿不到了。这老太太一共投了20万，返了能有大约是3万多块钱。所以这老太太就成宿成宿就睡不着觉喽，耳朵也突然听不着了，眼睛看啥也模糊了，尤其心脏这块天天上不来气儿，天天堵电话，她也不敢说呀。啊，有人讲话了，那找她妹妹要去。那话说回来了，她妹妹拿枪逼着她了，还是拿刀逼着他了，还不是他自愿的吗？再一个，他妹妹也说了，我那钱也赔进去了，我那钱也没返回来呀，所以怎么办？哑巴吃黄连啊，你跟谁诉苦呀？跟老伴那更不敢说了。所以没多长时间，老太太这心梗犯了啊，心绞痛啊，心梗疼的直冒汗，这老头就要打120，他说啥不让打。因为老太太知道这一旦上医院，完了大夫让住院，
在支架，你没有钱呢，所以怎么办？就挺着吧，哎，吃点药，干挺着，挺到后半夜，说啥挺不住了，哎呦，疼着呢，直冒汗呢，所以没办法，还是打的120，给拉到医院。在住院期间，这老太太就把这事儿跟老头说了，讲话坦白了，啊，不说不行了，家里钱没了，透支了，那你说老头他知道了之后，他能说啥？老太太现在都这样了，还在医院，你说能说啥？只是不住的叹气。那老太太说完了之后呢，哎呦，心里边也是很难过，成天就以泪洗面，之后呢就有点抑郁了。住院期间大夫就建议他这心脏得支架，可你说家里哪有钱呢？每个月老两口这退休金也是月顶月的花啊，虽然说孩子不张嘴要钱，但是每个月呢还得帮孩子还贷款，所以这钱就特别紧张。在医院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出院了。出院以后，老太太也是在家想起这事儿就哭一通，想起这事儿就哭一通，就跟我讲说之前呢还有点黑头发呢，那一有这事儿之后头发全白了，雪白雪白的。老太太讲话这耳朵谁说啥呀，就像隔老远听似的，听不清，眼睛看啥呢，就像是那脑袋套在塑料袋里往外看似的，模模糊糊的。这心脏出院以后也是3天2头的疼难受，啊，用他话讲，哎呦，真有点活不下去了。这不嘛，这有一天呢，无意当中就听着广播，哎，听到我这声音了。正好那天我说到啥呀，我说人这一辈子谁敢保证总是一帆风顺呢，遇啥事啊得往开了想，活着是第一，有人在啥都有，人不在了啥也就都没了。他就跟我说，说大林，你说这话呀我入心了，啊，我听心里去了，那舒心汤免费试用，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都参与了，这药吃完确实效果好，心里舒坦啊，心脏不憋不闷不疼不难受了。但是我没条件，我买了2盒，这一晃你看也吃了几天了，我这几天这心脏呢也有劲儿了，也不感到憋闷了，后背呢也不那么扎扎疼了，走道也感觉这2条腿没那么沉了，轻松点了，完睡觉呢也能睡一会儿了，尤其这俩耳朵这几天呢就跟通了似的，要不之前不通听啥费劲，戴的脑袋成天胀乎的，这几天脑袋没那么胀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啊，能照顾到像我这样的人。他说按理说森柏舒心颗粒呀，还是一次性买20盒合适，不行了，没条件了，现在这不吗，不就说起这事儿了吗。我说老姐姐呀，你也别难过啊，这就当破财免灾了，这人呐这一辈子你能有多少财这都是有定数的，那这财不该是你的，那肯定得想法流出去，所以你这就破财免灾了。你这一下子财破了，我说你今年77，再给你对付20来年没问题，那再对付20来年你这钱不又回来了吗。这老姐就说哎呦，那我就借你吉言吧。所以放下电话我也特别感慨，所以在这儿呢我想跟大伙说几句心里话。第一，咱们都这岁数了，别轻易往外借钱，谁借钱也轻易不能借，你说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呀，是不是亲姐姐哥哥呀，看个病差点钱那你给拿点行，借钱千万别借。你像咱们有个老姐姐，她就跟我讲说她三姐家那孩子跟她借钱，她说年轻的时候啊她这三姐没少帮衬她，这孩子来借钱了不好意思不借呀，借的不多，说借5000块钱，而且当时说半个月就能还上，讲话了你看自己那亲外甥借钱你能不借吗，就借了5000块钱。完这三姐孩子说啥呢，说这事我妈不知道啊，你千万你别跟我妈说。所以这件事这女同志就一直没跟她三姐提过，这她跟我讲说一晃3年过去了，说好的半个月还一点动静没有了，有时候过年了聚会了能看着这外甥了，

0: 人家就像没这回事似的。你说我这当姨的，我怎么好意思张嘴要呢？5000块钱多倒不多，他讲话了，钱不能往外借。我说你借钱的时候你就得想好，你就得奔着给去的，对不？还呢是天意，不还你也别上火。所以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这岁数了，轻易就别往外借钱了。你信大林的？大林说这番话不是医患角度，真是拿大伙当家里人当亲人说这话，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投资的事儿，你就别想着说我在投资在挣钱了，多大岁数了，你记住别投。尤其最近这几年啊，都这岁数了，说不好听的，都人活七十古来稀了，还投什么资啊，还理什么财呀，对不？就把这钱留好喽，有病看病，生活吃饭啊，不要再想着理财投资了。咱别说这事行与不行，就岁数大了，脑袋都不够用了。所以把这钱呢用正地上，有个病伍的，咱能拿出钱来，是不是？想吃点药了，手里得留点钱。岁数大了，禁不住事儿了，消消停停的，平平安安比啥都强。那我在门诊我遇到过，那孩子投资做生意赔了，最后就连住的那房子都没了，欠了不少钱，最后孩子想不开怎么的跳河了，那老太太哭的一双眼睛生生哭瞎了，流的那眼泪都是带血的。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你不要图大富大贵，就是平平安安的，就是平凡的把这辈子过好，上对得起老，下对得起小，中间跟老伴携手一起走，这就挺好。所以很多人活了一辈子，最终感悟是什么呢？就是平凡的活着，平安的活着。你看这刚才一说起这眼病，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就前天呢，沈阳有一位老姐姐啊跟我说这么个事儿啊，她说我以前呢这两个眼睛视力可好了，年轻那时候啊全都是1.0以上的，看啥东西看的可真灵了，但现在不行了，这两个眼睛看啥东西都影影乎乎的，平时倒个水也费劲，切个菜更费劲了，尤其出门上哪这心里边都犯嘀咕啊。其实老姐姐说的这个呢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之前也这情况，她那个毒挺厉害你知道不，你哪块弱他攻击你哪儿？原来你比如说你心脏弱，那他就专门攻击你心脏，你比如说你眼睛不好，好，他就专门攻击你眼睛，真是应那么句话，就趁你弱要你命。这个病啊它有这么个特点，就很多人眼睛都这么个问题啊，很多人出现什么呢，你像眼睛这个视神经炎、色素膜炎、结膜炎，好多眼病。你像我通过这门诊的情况我就能看出来，就是因为眼病就诊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可以说所有人通病。你看一晃咱们相处也不短了，我发现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这眼睛视力啊都不好。你像我常遇到的，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啊，有老花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有飞蚊症的，有眼底那个病变的，有黄斑变性的，还有视神经萎缩的。你看这个眼病啊很多很多啊，有看东西视力模糊重影的，有迎风流泪的，有那眼睛看东西干涩的啊，甚至还有看东西眼睛变形的啊，还有的怎么的呢，那个视野变小了啊，看东西啊看的没有原来那么宽阔了。尤其最近这一个阶段，咨询眼病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不能说每天都有吧，几乎就是隔几天就得有这么个眼病问题的。咱们辽宁大连有个老大姐，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这个老大姐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变形，说看啥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影影绰绰的，完了之后呢都给你变形了啊，变形到啥程度呢，你比如说看见个电线杆子，就咱们正常人看这电线杆子是直的， 他看这电线杆子不是，啊，他是一上一下的，上边一节骨，下边一节骨，扭扭曲曲的，变形的，所以他一个人他就不敢走路，就害怕摔了。岁数大的人都知道，你摔一下很容易摔骨折，那这要一骨折你就得卧床，那这人呢，特别是咱这上岁数的，一躺床上就完了，是不是？上岁数都知道，那只要一卧床一躺床上这就完了。之前有个老姐姐就跟我讲啊，她老伴眼睛不好，结果摔完没几天老伴就去世了。怎么的呢？一摔完身上其他的器官就全都衰竭了，所以摔这一下是导火索。但眼睛问题是诱因，眼睛有问题看东西不真亮啊，视力不行那是最容易摔的。所以大连这个老姐姐就跟我讲说，平时楼都不下，不敢出屋，不敢出门，啊，看不着也看不清，就怕摔，因为看啥东西都是扭曲的。吃饭时候瞅着筷子，你看正常人看着筷子是直溜的，对不？直的。他说我瞅是弯的。啊，吃个饭呢，别提多别扭多难受了，夹个菜啥的，很难受。你这样你就别提说我买菜做饭了。这老姐姐讲，着急呀，上火呀，这眼睛不像别的呀，别的你说心脏疼吃点药忍一忍啊，脑血栓你说瘫了啊不能动了，但是他能看着，这眼睛不行啊，啥也看不着不行啊，看啥费劲不行啊。这老话讲了，眼睛不行了，你说这人不就完了吗？你说才多大年纪，其实是眼睛就不行了。完上医院，大夫一检查说这黄斑变性，不采取治疗最后就得瞎。这老姐姐一听更着急了，所以越想越上火啊，越想越睡不着觉。你越上火呢，他就越伤害你的眼睛。一寻思，你看我这谁也不认识啊，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大夫，所以他就试着联系咱们那个负责他那个工作人员，说求求那个大林老师给想个办法，看能不能让他的眼睛啊好一点，哪怕说先维持住，别让他再往前发展了，对吧？别瞎了啊。因为老姐姐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两个眼睛别彻底看不着了，因为现在这个视力呀、是越来越差了，最害怕的就是到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讲话失明了瞎了那就麻烦大了。所以呢，就像我说的，眼睛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你说让我手和脚不好使一点我都能忍受，但是你要是让我这两个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这比瘫了还难受还遭罪。这眼睛啥事没有的人，他体会不到我刚才说这话。你像眼睛不好的人，我说这话他特别有感触，那眼睛不好最后真的就是活遭罪。那么在这儿呢，针对咱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我跟大伙说这么两句话。第一句话，咱们患有各种眼病的患者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现在这眼睛有光感，说明你的眼睛啊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就有治疗的希望。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发展最后不失明了，嗯，我这一点还是有办法的。但是你说我这眼睛啊已经就一点光感没有了，甚至讲话了已经瞎了，那我大林跟你说实话，你就是找再好的教授，再高明的眼科专家也都没有多大意义了啊，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没多少意义，这是我说的实话。第二呢，得了眼病你千万别拖别等，因为所有的眼病它都不是拖等拖好的等好的，对不？说我盼好的没有，所有的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康复。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失明啊，治疗就有希望。那有人就会问了，什么是光感呢？光感就是大白天的，你把这一根手指头放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我们正常人呢都会看得见，都会感觉得到，即便说是有点眼病的患者他也能感觉得到，那这是有光感。但是没有光感的人呢，他就辨别不出来，感觉不到， 就是一天24小时他始终认为是黑天啊，看不清，啥也看不着，就是连那种感觉都没有，知道吧？你看咱们闭上眼睛啊，完了之后你用手啊在眼睛前面啊这么来回的晃动两下，啊，有些人他能感觉出来，哎，好像有什么黑东西一闪过去了，对不对？但有些人呢，他就没有任何感觉啊，有感觉的这叫有光感，没感觉的那就是什么呢？啥都没有了，这就说明失明了。那什么样的眼病容易失明啊？听好了，第一白内障，第二有青光眼的，第三是黄斑变性的，第四就是糖尿病眼病。那么这四种眼病，白内障的中老年发病率是最高的，就在我们国家5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80%的人都会出现白内障。说的专业一点，不管你是老年性白内障，还是代谢性白内障，还是说是放射性白内障，还是其他的外伤性白内障，包括一些药物性的白内障，如果你不正确的治疗，它最后都有可能会导致你出现永久性的失明。你不要觉得白内障它不疼不痒的，我告诉你，一旦眼睛瞎了，比瘫痪半身不遂还要痛苦。你要不信的话，你就摸黑生活一天试试。什么叫摸黑生活？你闭上眼睛，或找一毛巾把这眼睛蒙上啊，你生活一天你试试。咱们有很多人讲话了，你别一天了啊，你就一会儿的功夫你都撑不住，你不试试你永远体会不到。就你现在，咱别说一天了，你就现在，你也别说我拿什么毛巾去蒙眼睛了，你就闭上眼睛，你上个厕所你试试，闭眼睛你倒杯水你再试试，你可以试一试，你看难受不难受，对吧？你闭上眼睛你上厨房，你说我去炒菜去，我去做饭去，你试试你看能行不？那刚才说到白内障，一说起白内障，啥是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那个白内障，白内障就是你眼睛里边的晶状体啊。如果说把这眼睛比作相机，这个晶状体啊就相当于那个相机的镜头。正常人情况下啊，人这个晶状体它是透明的，就跟这个眼镜的那个玻璃镜片似的，它是透明的，透亮，所以你看啥东西它看的真亮，透，就这一个字就概括了，透。但是随着你岁数越来越大了啊，很多人呢还有一些慢性病，这是最可怕的。尤其你像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脑血管病啊，包括那个血脂高啊、肝呢、肾呢有问题的，所以就这些人眼睛视力都不太好的，所以导致什么呢？眼睛里边这个代谢循环就越来越差了，慢慢的这个晶状体就变得浑浊了。正常情况它应该是什么呢？透明的，但你现在浑浊了。这个浑浊的晶状体啊，它变成了乳白色、浅黄色，所以白内障老人都会经历，看啥东西就像眼前加了一层塑料薄膜一样，雾气糟糟的。那么随着你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人的这个视力就越来越差，看东西呢就越来越模糊。所以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到了白内障晚期的时候，这个人就得做手术了。这个手术一般呢有1到2个小时左右能做完。你像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有个老邻居也是个大学教授，几年前做的白内障手术，当时做了一只眼睛，因为他是两只眼睛全都白内障，那只眼睛呢说啥就不做了。为啥呀？他跟我说，他说我这眼睛动刀了啊，动刀这一回呀我就领教了，到啥时候还得是中医啊。他说我做完这只眼睛，那白膜啊，那遮挡的那个白膜模模糊糊啊，确实是有效果，减轻了啊，确实是亮堂了，但是我看东西眼前呢有那个小黑点更明显了，全都是小黑点啊，这反而让我更闹心了，成天看着东西全都是小黑点，心里边这个膈应啊，这个闹心呐、啊，带的我脑袋疼，带的我这血压都高了。其实他所谓的这个眼前小黑点，这是飞蚊症，这是属于玻璃体浑浊啊。我们白内障手术做的是什么？晶状体，晶状体和玻璃它是两回事儿。人的眼睛啊， 就好比相机似的，这个晶状体啊是相机前面那个镜头，这个玻璃体呢就是相机最里边的那个玻璃底板，所以这个相机完全是按照人的眼睛发明造出来的。你像我这个邻居飞蚊症整不了啊，你说我手术根本手术不了，所以老大姐就愁啊，完了以后啊讲话了就给人上不了课了，他不是大学教授吗，对不，老大姐说教化学分子的，这一下子给学生上不了课了。所以后来呢我跟这老大姐出一主意，我说你那么的，你上我们医院的干诊专区，你就说啊是那个中医杨主任啊杨大林让我过来的，过来开几盒叶黄素纸，你像药房一般都是叶黄素，医院门诊干诊区它是叶黄素纸啊，这个叶黄素纸比叶黄素贵很多，你看一字之差，对不，说多了个纸那它就不是一个东西，一个属于保养类的，一个属于治疗类的，你看这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不少的那个听众朋友咨询我眼睛问题，有的甚至问我说：“大林老师啊，咱们同龄人啊，你眼睛怎么样啊？”其实上岁数人这眼睛或多或少都是有问题的。那天呢，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眼睛不好，现在吃的叶黄素的人很多，说你吃啥呢？”我说：“我吃的跟你吃的可不太一样，你吃的叫叶黄素啊，我们医务人员啊一般用到的是叶黄素纸。”他说：“啥？”我说：“叶黄素纸比叶黄素多一个字儿啊，这一字之差，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最早我吃的是我儿子从美国给我邮寄回来的，在美国没有叶黄素啊，全是叶黄素纸，跟叶黄素这是两回事儿。你像我吃的这叫浓缩液啊，直接喝，而且我吃的这个叫叶黄素纸，这是孩子给我邮寄回来的。那么我还特意上药房去对比了一下，药房全是叶黄素，我这个是叶黄素纸，比它多了一个字儿啊。我特意看了一下，就咱国内的 跟我这个叶黄素酯那真的完全不一样。

60美金，我的全都是有优惠的时候给你买的，你就吃吧，别合计钱。他说完呢，我就算上了。你看这个美元兑换人民币啊，它是1块钱兑换7块钱，啊，也就是说1美元能兑换咱们人民币是在7块钱左右。咱就按照50美金算，那这一盒叶黄树脂差不多合到人民币得350多块钱啊，甚至更多，比国内的叶黄素贵多了。你看咱们国内叶黄素好的就100多块钱，一般的呢就是50-60块钱啊，甚至还有更便宜的20-30块钱的。那么还是这个叶黄素脂贵啊。完我就问这孩子啊，就我儿子嘛，我说这叶黄素脂跟叶黄素有啥区别呀？他就给我讲了一下。后来呢我自己就开始研究，外国人呢全吃这叶黄素脂，就离咱们最近的那韩国，就现在出去旅游也很方便，在韩国全都是叶黄素脂，没有叶黄素。如果说你在国外有亲近的话，你可以问一问啊，尤其在那个发达国家全都是叶黄素脂。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这东西它比较贵。你像最开始我用的这种孩子给邮的，便宜的时候啊你可以多买点。你像最开始我用的这叶黄素脂，这是孩子给我买的，我要自己呀、啊、我也不能买，你运费再管我要钱，关税再要钱，这一盒药400多块钱了啊。我说实话我有点舍不得，因为我这个眼睛视力没到那一步，如果说可能真的到了那一步看东西费劲了，真要是诊断为白内障啊黄斑变性了，我估计呀、啊、到时候舍不得也得舍得了啊。后期我们医院啊总有那个韩国留学生啊上中国来干啥，学习咱们中医的针灸，所以后期我们医院跟韩国医院合作啊，这么的有了叶黄素脂。但是普通老百姓你买不了，一般是老干部干诊专区或者院内的大夫职工家属可以买。所以我跟楼下那个邻居林教授就讲，我说你就说是杨大林主任让我来的，开上几盒叶黄素脂。我这老邻居啊这1-2年用的挺好，不能说像年轻人的眼睛似的吧，但是最起码看啥东西眼前黑点少了，不遭罪了，最起码那只没做手术的眼睛雾雾蒙蒙的视力差劲了，也能说给学生上课了。再后来有一天，这个我跟我这同学说起眼睛问题，我这同学在哈尔滨眼科医院嘛，他说老杨啊，我给你讲讲完了之后啊，你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啊，你啥都别说透了，对不？你都说透了以后谁上我这做手术啊？我说没事儿，咱们离得远，但我这人大伙知道咱们之间那个感情啊是真的，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说话那也是心里有啥说啥。白内障手术也就那么回事，他就是通过手术把原来的这个晶状体啊给你拿掉，你原来那个晶状体不是白内障了吗？专业词讲叫乳化了氧化了，明白没？所以通过手术在你眼睛上啊给你切个口，然后呢通过仪器把你眼睛里边那个乳化的晶状体给它震碎了，然后再通过仪器设备把震碎的那个碎片啊碎渣渣啊都给它吸出来，嗯，然后再怎么呢给你换上一个人造的晶体，也就是假的。这人造的晶体啊它里边呢可能有一些弊端，那什么呢？这个人造的晶体它不透气儿，就再好它也赶不上你自己那个，你自己的那个叫原厂的，那能一样吗？二一个，白内障主要就是因为眼睛里边的代谢循环出问题了，眼部血管硬化，眼睛里边缺乏营养素，缺乏这叶黄素，所以眼睛往白了发展，白内障。你这个问题你不给它解决了，眼睛里边的叶黄素你不给它补充上，你就即使做手术它还会有第二次的白内障，甚至第三次的白内障。我说这个大伙能理解不？这就像家里养花似的，养花都爱黄叶子吧，
就是花里边缺少了一种叫什么呢？硫酸。

亚铁的营养素，所以这花它就爱黄叶子。那白内障是一个道理，所以你就即使说手术了，你就即使说我换晶体了，但你的眼睛里边啊还是缺少叶黄素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即使说做了手术，每两年依然也会出现白内障啊，甚至说再次失明。我这话呀跟大伙是掏心掏肺的话，所以你就记住，能保守治疗呢咱就保守治疗。你包括很多人青光眼也是这个问题，说什么是青光眼呢？医学解释太复杂了，我一句话给你解释清楚，就是眼睛内的压力太大了，就咱们常说的眼压高，那眼球受损所出现的一种眼病。那么青光眼呢，它分为原发性的青光眼和继发性的青光眼两类。原发性又分为什么呢？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啊是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它的特点就是突然的眼球胀啊疼啊啊，眼球胀乎乎的难受，嗯，带点脑瓜子疼，完视力下降，眼压升高，眼压越高伴随的头疼就越厉害，严重的都会恶心呕吐。所以你就记住，青光眼是一种不可逆的眼病，它最容易造成是眼底出血。那你这个出血呢，你就得赶紧做激光手术。而且当一个人总这么眼压高，总这么眼底出血，最后视网膜就得脱落啊，那眼睛就彻底完了啊，就是说彻底瞎了，视网膜脱落了。你看很多人说不行，手术，手术解决不了。你看有多少人手术完哗哗淌眼泪的。那有人说什么原因导致的眼压高啊？就是眼底动脉硬化。你像我们听过心衰，听过肾衰啊，听过肺衰这个词儿，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眼衰这个词儿？可能有些人，哟，我头一次听说，对吧？可能也有人听说过。其实眼睛它是有衰竭的，这个眼衰跟心衰、肾衰是一样的。心衰是心脏膨大没有力量衰竭死亡，肾衰呢是肾萎缩变小而死亡，眼衰呢就是眼睛从里往外烂。为啥人老的时候总一个劲儿的擦眼泪？为啥上岁数了，你看这人眼角总是红啊？为啥说上了年纪之后就总有这个迎风流泪呀？为啥有的人啊没有眼泪呢？其实，这些眼病都是眼衰的一种表现。你像叶黄素能抵抗眼底动脉硬化，能软化眼底血管，能疏通眼内毛细血管。更主要还有一点，就是能抗眼衰。那么叶黄素怎么选呢？记住了哈，不是说选叶黄素的问题，是选叶黄素酯，能明白吧？叶黄素酯。所以我告诉你选叶黄素怎么选。第一，选叶黄素含量高的。第二呢，选带酯的啊，就是选叶黄素酯。你像眼病除了白内障、青光眼之外，还有一种啊，大众比较常见的叫什么？黄斑变性，对吧？这也是非常常见的眼病。你像很多人看东西变形，看字儿啊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呢颜色变暗，包括眼前出现这个小黑影飘来飘去，飞蚊症，其实这都属于黄斑变性。一般糖尿病患者啊，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病患者，血脂高的这部分人都是黄斑病变的主要人群，而且年纪越大，你得这个病几率越高。你看我们80%以上的老人都有黄斑变性、飞蚊症啊，看东西模糊，看这儿看不清楚啊，看东西甚至说是离倒歪斜的。这个黄斑变性啊，主要是眼睛黄斑区出现这么个问题啊，有病变了。那么这个黄斑区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常说的这个黑眼仁上边。我们所谓的这个黑眼仁就是我们眼睛的黄斑区域。你像常见的黄斑老化、黄斑变性、黄斑病变，包括黄斑裂孔，这都是黄斑区出了问题。你像人看任何东西啊，有颜色有色彩啊，看东西透彻，主要靠的就是黄斑区。当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加上身体患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
所以黄斑区这位置呢就提前怎么的老化了，提前黄斑变性了，所以看东西就模模糊糊不清楚，有黑点啊，有灰点啊，有条索物啊，那这个位置还手术不了，所以你就得靠补充点叶黄素来恢复。所以你看人上了年纪为啥吃点叶黄素汁啊，就是为了防止黄斑病变，就是为了防止你的眼睛功能丧失。人的眼睛什么功能啊，那就是视啊，就是看东西呗，对不对？你眼睛能干啥呀？你不能说我就是为了戴眼镜呢，为了好看呢啊。有些人的眼睛不好看又做双眼皮啊，又开眼角啊，我跟你说那都多余，你知道吧，原装的原配的才是最好看的。所以眼睛的功能啊，说白了啊，它就是看东西啊，你还要指望它干啥？所以补充点这方面的营养是为了防止人到老的时候失明。所以眼睛黄斑变性这事儿你忽视不得。你像我常跟糖尿病患者讲啊，我说你要注意点你那眼睛，所以注意保护视力，爱护眼睛。不管你是老人，你还是上学的孩子，你还是每天用眼过度的中年人，就每一个人你都是人人有责，保护你的视力刻不容缓啊。可能大伙就会问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肯定比我们专业，你懂得肯定比我们多呀，你说怎么预防和治疗各种眼病呢？怎么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呢？大伙你听我说，其实我说这话呀很得罪人，因为咱们90%以上的人都没整明白，我需要吃的是叶黄素酯而不是叶黄素。所以无论你是预防眼病还是说治疗眼病，你得吃叶黄素酯。第一，你用这叶黄素酯营养你的眼睛黄斑区，营养你的视网膜，避免的黄斑区变性，避免白内障晶状体出现问题，避免咱们这玻璃体浑浊，避免眼睛致盲危险。第二，你用这叶黄素酯用来防御抵抗你眼底的血管硬化，来疏通咱们眼内的毛细血管，来疏通这个堵塞，来抗眼衰啊，来避免青光眼加重或者出现，避免我们的眼压过高。所以它能避免人的视神经出现萎缩，所以你得正确的去选择叶黄素。你像刚才我讲到的视网膜包括眼底黄斑区，这都是靠叶黄素来维持来营养的，如果缺少了叶黄素，那眼里的视网膜就会发生病变。你像视网膜脱落，医学上叫爆盲，突然爆发嘛，对吧？盲就是失明了，瞎了，突然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突然失明了，这不就爆盲吗？所以这样的病人啊，我临床上也遇到过，有的人白天视力还好好的，到了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什么都看不着了，一检查怎么的，视网膜脱落了。啊，那这视网膜是干什么的呢？啊，主要就是管视力的，是影像成型的关键。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走在路上的时候，说前面有辆车，你能看清这车啊是大车是小车啊，是方的是圆的，是高的是矮的，是白的是黑的，对不？你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是视网膜。那黄斑区呢，它在视网膜的中间，也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可以识别它的形状啊、大小啊、颜色啊、纵深啊、距离等等。你像黄斑这个区域一旦变性，我们常说黄斑变性，一旦变性这看东西它就变形了。本来这是一条笔直的大马路，我们正常人看的都是直的，但是黄斑变性的人看着它就是坑坑洼洼的，就急着拐弯的。本来挺好的一条马路啊，你看起来这路面上是一个大坑一个大坑似的啊，这是上下变形啊，左右变形，看的是弯弯曲曲的。所以有黄斑变性的人他自己是不敢走路的，因为看东西都是扭曲的，都是变形的，他就容易摔。所以这人一旦出现黄斑变性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啊，有的人呢直接就瞎了。所以怎么能防止这眼病啊，就是给眼睛补充叶黄素，你缺啥就补啥呗，这老百姓都懂啊，
所以抗眼病就是不断的补充叶黄素。这一说到叶黄素这东西啊，还特别特殊。特殊在哪儿呢？就是咱们人自身你合成不了，你就得靠外界补充。所以人到老年，无论你的视力有没有出现问题，无论你的视力有没有下降，无论你看东西有没有出现模糊啊，是不是有变形，有没有重影黑洞，你都需要补充叶黄素。很多人说现在叶黄素品类太多了，上百种，怎么选呢？你最好呢就选北京医院用的，因为北京医院用了，除了含量高之外吸收都好。因为北京医院用的叫叶黄素酯，属于医用叶黄素类。有的讲，大林老师啊，我吃了10年叶黄素了，突然你告诉我，我这个眼睛啊需要用那个叶黄素酯，哎呦，我感觉我有点接受不了。他们有啥区别呀？首先眼睛不好，眼睛视力看东西出问题了，吃叶黄素这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你叶黄素还是叶黄素酯，这是最大区别。叶黄素除了高含量以外，还要考虑一点，有多少能到你眼睛。含量高到不了你眼睛，那你说有啥用？都顺着我们肠道溜走了，对吧？你这溜走的是叶黄素吗？那是钱呐。为啥年年买年年吃，每天都在吃，药盒一堆一堆的，为啥眼睛没有多少改善呢？说谁的问题呀？是你的问题还是叶黄素的问题？我告诉你，本身都没问题，你这个人没问题，叶黄素也没问题。问题就在于这个叶黄素，它无论标有多少含量，关键是啥呀？能不能到你这眼睛里？到你眼睛里能有多少？就像一个人似的，说这人挺优秀，你对他也挺好啊，但人家始终啊不把你当回事儿，那你对他再好，他有啥用啊？对吧？我对你好，你能不能对我好啊？所以叶黄素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即使含量再高，能不能到你这眼睛里去起作用，到你眼睛里有多少，这是关键。为啥我这么说呀？因为我研究过，就到今天我吃这叶黄素酯3年了，我这眼睛呢也是看东西眼前呢有水波纹，它影响我视力了。一开始我没跟孩子说，后来医院检查说我这个黄斑变性，这我害怕着急了，我就跟老伴说了。完了之后呢，老伴可能给孩子打电话的时候就提到这事儿了，这孩子直接就从美国给我买的叶黄素酯。这么的，我知道这世上啊，有叫叶黄素和叶黄素酯的。你看，就多一个字儿，但完全不一样啊。你看，你吃任何东西，是不是得经过胃？是不是得在胃里边进行一个初步的消化分解，然后再给送到小肠，在小肠进行一个什么呢？最主要的一个消化吸收，最后进入血液，完了之后随着血液运行到你所需要的器官。那整个这一个消化流程，我就举例子吧，你就即使说这东西含量是100%，真正有多少能到你眼睛里呢？真正又有多少能吸收的呢？到你眼睛里能吸收多少啊？到你小肠里能吸收多少？因为只有吸收了你才能进入血液呀，你只有吸收了你才能进入到我们眼睛啊，才能到你眼底，甚至说才能到你那个什么呢，眼睛的病灶处啊。所以叶黄素的含量它只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呢？就是你吃进来的这个多少能到你眼睛里。你像咱这个胃里边都有啥？有胃酸。所以你要考虑一个问题，这个叶黄素经过你的胃酸到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还能剩多少？说白了，到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能有多少给你起作用？你现在就我们国内就大众所用到的叶黄素，你是片的也好，是胶囊的也好，是粉的也好，它都要经过胃。胃里边呢有胃酸的，胃酸呢它是有腐蚀性的，它只要是接触就有一定的损耗，就像打仗似的。你比如说100个人，完了要从这儿过去，完了人家就拿着那个剑呢，是拿着什么东西啊，唰唰唰，
啊，一。

0: 顿突突，一顿射箭，完你这100个人啊就往里边过，结果呢有90多个人打进去了，最后讲话不到10个人过去了，那你这个损耗是不是就有点高了？讲话损耗都达到90%以上了，啊，能过来的都不到10个，只有10%，只有10%的药物成分能进入到眼底，但叶黄素酯它就不一样了，你别看就多了一个字儿，它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那这个脂肪酸它相当于叶黄素的保护膜，保护屏障，把叶黄素给包裹在里边，所以经过胃酸的时候，叶黄素跟这个胃酸它接触不上，之后再进入到小肠之后，可以说叶黄素它一点损耗没有，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眼底了，所以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在吸收上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吸收不一样，你说它治疗效果能一样吗？也就不一样，叶黄素只吸收不到10%能进入到我们眼睛，但叶黄素酯呢99%进入到我们眼部的，那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二一个，他们提取也不一样，叶黄素是啥提取啊？萝卜、胡萝卜提取的。叶黄素酯是啥提取的？是万寿菊提取的，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你说萝卜和菊花哪个对眼睛好？那还用问吗？小孩都知道，那菊花是明目的，菊花是中药，萝卜是啥呀？对不？那胡萝卜是蔬菜。第三就是稳定性不一样，叶黄素怕光怕热，所以它不稳定，从出厂就开始消耗，但叶黄素酯不一样啊，它不怕光和热，所以它不受光和热的影响，所以你看在美国呀、韩国、日本呢根本没有叶黄素，只有叶黄素酯，都是用叶黄素酯来维持各种眼病，预防各种眼病。你看刚才那主持人还跟我说呢，说杨主任呐，求你个事儿啊，我母亲眼睛不好，从美国代购咱也代购不起呀，你看能不能你帮我从医院买几盒呢？你们医院的这个好。我说傻孩子，我们医院的这个贵呀，我们医院叶黄素酯398一盒，而且你代买买不了。那你说我去代你买买不了，北京医院只是针对于老干部和医院内部大夫、内部职工，398一盒，不便宜。关键我不知道大伙有多少需要的，有需要的呢，我直接就去找院长，因为咱们医院这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人家韩国专门的眼病医院，而且咱们医院的这个是美国 FDA 认证的。就是美国医学会世界都有名，啊，那是要求最高最严的，所以这件事如果大伙有需要的话，我得找院长，主要看大伙的需求，争取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呗。那么针对这眼病，很多人眼睛干涩，那么眼睛看东西模糊，你也别着急，我先给你一个方，啊，可以外洗，可以外用，也可以喝。就是熬出来之后啊，可以先蒸洗，哎，留出一部分喝的，剩下的可以熏蒸，可以洗，你先用着，先改善改善。这个方子呢是眼科门诊的，叫双花养眼方，菊花10克，红花10克，栀子10克，茯苓15克，就这4味药，用水熬煮，不用太多水，熬煮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水开10分钟就行。能喝能洗能外敷，菊花就不用说了，这红花是活血的，同时养血，栀子是清眼热的，茯苓健脾祛湿，减轻眼部湿气凝滞的，说大家可以喝一喝用一用。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啥都强，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咱们随时电话沟通。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刚才呀，跟咱们一位患者交流，挺感慨。这个患者也吃了2-3天了，感觉效果不错，所以特意给我打个电话，就告诉我效果好，参柏树英颗粒这药好啊。他说：“大林老师啊，现在家里边没那经济条件了，这些年存款都整没了。”我说：“干啥花了？都治病了。”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就前年的时候啊，这老姐姐大概能攒了有20来万的存款，这钱可不少了，对不？这是跟老伴俩人省吃俭用，因为孩子买房子给拿钱了，孙子上学又给拿钱了，而且呢，儿媳妇有次住院手术也给拿钱了，所以这能攒下20来万，那就是相当不错了。那就现在来讲，啊，咱说90%以上的家庭，你拿不出10万块钱的。你别看挣钱，你挣钱和攒钱这是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张三儿，啊，挺能干的，一个月呀，最少得挣10000块钱。那他这一个月连吃带喝的，是不是啊？朋友聚会呀，人情过往啊，哎，再买点穿的，可能就得小10000块钱啊，可能这一个月就一分没攒下。那有的你看挣的挺多，他花销大呀，有的可能一个月都能挣到15000-20000，但是他花销呢，哎，他得花18000或者25000，那可能下来他还得付个3-5000，所以挣和攒这是两回事儿。那我说这老姐姐跟老伴儿，这老两口能攒20来万，那就是相当不容易了。这老两口啊，身体本身呢都不算太好， 啊，年岁也大了，所以这钱呢也是留着过河用的，有啥事捂的他能拿出钱来呀。但是在前年的时候，这老姐姐的妹妹啊就跟这老姐姐讲说，你看现在这银行利息越来越低，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钱，以后可能越来越少，慢慢的就没了啊。说我现在呀，我玩一种投资，特别安全，你投10000块钱一年能回来3000，你要是投10万，这一年能给你回来3万，3年你就能翻本了。这老姐姐一听，哎呦，给这么多钱呢，完了就问他，那玩意儿能安全吗？他妹妹就告诉他，安全呢，我都玩1年多了，相当安全了，我投了15万，我现在都回来5万了。你说现在这钱搁银行里利息这么低，这钱还是钱吗？这老姐姐也合计了一段时间，一考虑也是，你说利息这么低，不行也投他那里得了，就当投资理财了呗。这个想法呢，他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一听就不同意，说你别信那个，现在买卖那么难做，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呢？所以这个事儿就暂时放下了。大概过了能有几个月吧，他这个妹妹呀就给他看那个账单，一看那进账多少多少钱，那你说要是不心动那是假的。所以呢，合计来合计去，他就偷摸的背着他家这老头把这20万给投里边去了。他那个东西呀，他是一个季度一分钱。一开始这老太太也是担惊受怕呀，啊，好几宿睡不着觉，成天总合计，有时候吃吃饭呢就合计上了。他老伴就问他说，你合计啥呢？我最近看你怎么总是心不在焉的呢？这老太太也不说。后来熬过了这一季度，这钱返回来了啊，老太太高兴，一看啊，钱拿到手了，高兴了多少天，这回呢慢慢的也能睡着觉了，心情好了，一看，哎，他不是骗我，你看我钱都返到手了。大概连续返了能有2次钱，等到第3次的时候就返不回来了。取钱的时候就说这个网络系统坏了，啊，维护当中的，所以这钱就返不出来了。啊，慢慢的时间一长，那钱根本就拿不到了。这老太太一共投了20万，返了能有大约是3万多块钱。所以这老太太就成宿成宿就睡不着觉喽，耳朵也突然听不着了，眼睛看啥也模糊了，尤其心脏这块天天上不来气儿，天天堵电话，她也不敢说呀。啊，有人讲话了，那找她妹妹要去。那话说回来了，她妹妹拿枪逼着她了，还是拿刀逼着她了，还不是她自愿的吗？再一个，她妹妹也说了，我那钱也赔进去了，我那钱也没返回来呀。所以怎么办？哑巴吃黄连啊，你跟谁诉苦去？跟老伴那更不敢说了。所以没多长时间，老太太这心梗犯了啊，心绞痛啊，心梗疼的直冒汗。这老头就要打120，他说啥不让打，因为老太太知道这一旦上医院，完了大夫让住院再支架，你没有钱呢。所以怎么办？就挺着吧，哎，吃点药干挺着，挺到后半夜说啥挺不住了，哎呦，疼的那直冒汗呢。所以没办法，还是打的120，给拉到医院。在住院期间，这老太太就把这事儿跟老头说了，讲话坦白了，啊，不说不行了，家里钱没了，透支了。那你说老头他知道了之后他能说啥？老太太现在都这样了还在医院，你说能说啥？只是不住的叹气。那老太太说完了之后呢，哎呦，心里边也是很难过，成天就以泪洗面，之后呢就有点抑郁了。住院期间大夫就建议他这心脏得支架，可你说家里哪有钱呢？每个月老两口这退休金也是月顶月的花啊，虽然说孩子不张嘴要钱，但是每个月呢还得帮孩子还贷款，所以这钱就特别紧张。在医院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出院了。出院以后，老太太也是在家想起这事儿就哭一通，想起这事儿就哭一通，就跟我讲说之前呢还有点黑头发呢，那一有这事儿之后头发全白了，雪白雪白的。 老太太讲话，这耳朵谁说啥呀，就像隔老远听似的，听不清。眼睛看啥呢，就像是那脑袋套在塑料袋里往外看似的，模模糊糊的。这心脏出院以后也是三天两头的疼难受啊，用他话讲，哎呦，真有点活不下去了。这不吗，这有一天呢，无意当中就听着广播，哎，听到我这声音了。正好那天我说到啥呀，我说人这一辈子谁敢保证总是一帆风顺呢，遇啥事啊得往开了想，活着是第一，有人在啥都有，人不在了啥也就都没了。他就跟我说，说大林，你说这话呀我入心了，那我听心里去了，那舒心汤免费试用，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都参与了，这药吃完确实效果好，心里舒坦啊，心脏不憋不闷不疼不难受了。但是我没条件，我买了两盒，这一晃你看也吃了几天了，我这几天这心脏呢也有劲儿了，也不感到憋闷了，后背呢也不那么扎扎疼了，走道也感觉这两条腿没那么沉了，轻松点了，完睡觉呢也能睡一会儿了，尤其这俩耳朵这几天呢就跟通了似的，要不之前不通听啥费劲，带的脑袋成天胀乎的，这几天脑袋没那么胀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啊，能照顾到像我这样的人。他说按理说深百舒心颗粒呀、还是一次性买20盒合适，不行了，没条件了，现在这不吗，不就说起这事儿了吗。我说老姐姐呀，你也别难过啊，这就当破财免灾了。这人呐，这一辈子你能有多少财，这都是有定数的，那这财不该是你的，那肯定得想法流出去，所以你这就破财免灾了。你这一下子财破了，我说你今年77，再给你对付20来年没问题，那再对付20来年你这钱不又回来了吗。这老姐就说，哎呦，那我就借你吉言吧。所以放下电话我也特别感慨，所以在这儿呢我想跟大伙说几句心里话。第一，咱们都这岁数了，别轻易往外借钱，谁借钱也轻易不能借，你说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呀，是不是亲姐姐哥哥呀，看个病差点钱那你给拿点行，借钱千万别借。你像咱们有个老姐姐，她就跟我讲说，他三姐家那孩子跟他借钱，他说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三姐没少帮衬他，这孩子来借钱了不好意思不借呀，借的不多，说借5000块钱，而且当时说半个月就能还上，讲话了，你看自己那亲外甥借钱你能不借吗，就借了5000块钱。完这三姐孩子说啥呢，说这事我妈不知道啊，你千万你别跟我妈说。所以这件事儿这女同志就一直没跟她三姐提过，这她跟我讲说，一晃3年过去了，说好的半个月还，一点动静没有了。有时候过年了聚会了能看着这外甥了，人家就像没这回事似的，你说我这当姨的我怎么好意思张嘴要呢。5000块钱多倒不多，她讲话了，钱不能往外借。我说你借钱的时候你就得想好，你就得奔着给去的，对不，还呢是天意，不还你也别上火。所以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这岁数了，轻易就别往外借钱了，你信大林的。大林说这番话不是医患角度，真是拿大伙当家里人当亲人说这话，这是一

个，二一个呢就投资的事儿。你就别想着说我在投资在挣钱了，多大岁数了，你记住别投，尤其最近这几年啊，都这岁数了，说不好听的都人活七十古来稀了，还投什么资啊，还理什么财呀，对不？就把这钱留好喽，有病看病，生活吃饭啊，不要再想着理财投资了。咱别说这事行与不行，就岁数大了脑袋都不够用了，所以把这钱呢用正地上，有个病伍的咱能拿出钱来，是不是？想吃点药了手里得留点钱，岁数大了禁不住事儿了，消消停停的平平安安比啥都强。那我在门诊我遇到过，那孩子投资做生意赔了，最后就连住的那房子都没了，欠了不少钱，最后孩子想不开怎么的跳河了，那老太太哭的一双眼睛生生哭瞎了，流的那眼泪都是带血的。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你不要图大富大贵，就是平平安安的，就是平凡的把这辈子过好，上对得起老，下对得起小，中间跟老伴携手一起走，这就挺好。所以很多人活了一辈子，最终感悟是什么呢？就是平凡的活着，平安的活着。你看这刚才一说起这眼病，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就前天呢，沈阳有一位老姐姐啊，跟我说这么个事儿啊。她说我以前呢，这两个眼睛视力可好了，年轻那时候啊，全都是1.0以上的，看啥东西看的可真灵了。但现在不行了，这两个眼睛看啥东西都影影乎乎的，平时倒个水也费劲，切个菜更费劲了，尤其出门上哪，这心里边都犯嘀咕啊。其实老姐姐说的这个呢，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之前也这情况。她那个毒挺厉害，你知道不？你哪块弱，他攻击你哪儿？原来你比如说你心脏弱，那他就专门攻击你心脏。你比如说你眼睛不好，好，他就专门攻击你眼睛。真是应那么句话，就趁你弱要你命。这个病啊，它有这么个特点，就很多人眼睛都这么个问题啊。很多人出现什么呢？你像眼睛这个视神经炎、色素膜炎、结膜炎，好多眼病。你像我通过这门诊的情况，我就能看出来，就是因为眼病就诊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可以说所有人通病，你看一晃咱们相处也不短了，我发现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这眼睛视力啊都不好。你像我常遇到的，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啊，有老花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有飞蚊症的，有眼底那个病变的，有黄斑变性的，还有视神经萎缩的。你看这个眼病啊，很多很多啊，有看东西视力模糊重影的，有迎风流泪的，有那眼睛看东西干涩的啊，甚至还有看东西眼睛变形的啊，还有的怎么的呢，那个视野变小了啊，看东西啊看的没有原来那么宽阔了。尤其最近这一个阶段，咨询眼病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不能说每天都有吧，几乎就是隔几天就得有这么个眼病问题的。咱们辽宁大连有个老大姐，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这个老大姐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变形，说看啥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影影绰绰的，完了之后呢都给你变形了啊。变形到啥程度呢？你比如说看见个电线杆子，就咱们正常人看这电线杆子是直的，他看这电线杆子不是啊，他是一上一下的，上边一节骨下边一节骨，扭扭曲曲的，变形的。所以他一个人他就不敢走路，就害怕摔了。岁数大的人都知道，你摔一下很容易摔骨折，那这要一骨折你就得卧床。那这人呢，特别是咱这上岁数的，一躺床上就完了，是不是？上岁数都知道，那只要一卧床一躺床上这就完了。之前有个老姐姐就跟我讲啊，她老伴眼睛不好，结果摔完没几天老伴就去世了。怎么的呢？一摔完

0: 身上其他的器官就全都衰竭了，所以摔这一下是导火索，但眼睛问题是诱因，眼睛有问题，看东西不真亮，视力不行，那是最容易摔的。所以大连这个老姐姐就跟我讲，说平时楼都不下，不敢出屋，不敢出门，看不着也看不清，就怕摔，因为看啥东西都是扭曲的。吃饭的时候瞅着筷子，你看正常人看着筷子是直溜的，对不？直的。他说我瞅是弯的。吃个饭呢，别提多别扭、多难受了，夹个菜啥的很难受。你这样你就别提说我买菜做饭了。这老姐姐讲，着急呀，上火呀，这眼睛不像别的呀，别的你说心脏疼，吃点药忍一忍，脑血栓你说瘫了，不能动了，但是他能看着，这眼睛不行啊，啥也看不着不行啊，看啥费劲不行啊。这老话讲了，眼睛不行了，你说这人不就完了吗？你说才多大年纪，74，眼睛就不行了。完上医院，大夫一检查，说这黄斑变性，不采取治疗，最后就得瞎。这老姐姐一听更着急了，所以越想越上火，越想越睡不着觉。你越上火呢，他就越伤害你的眼睛。一寻思，你看我这谁也不认识啊，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大夫，所以他就试着联系咱们那个负责他那个工作人员，说求求那个大林老师给想个办法。看能不能让他的眼睛好一点，哪怕说先维持住，别让他再往前发展了，对吧？别瞎了啊！因为老姐姐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两个眼睛别彻底看不着了，因为现在这个视力呀，是越来越差了。最害怕的就是到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讲话失明了、瞎了，那就麻烦大了。所以呢，就像我说的。眼睛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你说让我手和脚不好使一点我都能忍受，但是你要是让我这两个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这比瘫了还难受还遭罪。这眼睛啥事没有的人，他体会不到我刚才说这话。你像眼睛不好的人，我说这话他特别有感触，那眼睛不好最后真的就是活遭罪。那么在这儿呢，针对咱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我跟大伙说这么两句话。第一句话，咱们患有各种眼病的患者你记住了，只要你现在这眼睛有光感，说明你的眼睛啊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就有治疗的希望。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发展，最后不失明了我这一点还是有办法的。但是你说我这眼睛啊已经就一点光感没有了，甚至讲话了已经瞎了，那我大林跟你说实话，你就是找再好的教授、再高明的眼科专家也都没有多大意义了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没多少意义，这是我说的实话。第二呢，得了眼病你千万别拖别等，因为所有的眼病它都不是拖等拖好的等好的，对不？说我盼好的没有，所有的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康复。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失明治疗就有希望。那有人就会问了，什么是光感呢？光感就是大白天的，你把这一根手指头放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我们正常人呢都会看得见都会感觉得到，即便说是有点眼病的患者他也能感觉得到这是有光感。但是没有光感的人呢，他就辨别不出来，感觉不到，就是一天24小时他始终认为是黑天看不清，啥也看不着，就是连那种感觉都没有，知道吧？你看咱们闭上眼睛完了之后你用手在眼睛前面这么来回的晃动两下有些人他能感觉出来，哎，好像有什么黑东西一闪过去了，对不对？但有些人呢，他就没有任何感觉有感觉的这叫有光感，没感觉的那就是什么呢？啥都没有了，这就说明失明了。那什么样的眼病容易失明啊？听好了，第一，白内障， 第二有青光眼的，第三是黄斑变性的，第四就是糖尿病眼病。那么这四种眼病，白内障的中老年发病率是最高的，就在我们国家5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80%的人都会出现白内障。说的专业一点，不管你是老年性白内障，还是代谢性白内障，还是说是放射性白内障，还是其他的外伤性白内障，包括一些药物性的白内障，如果你不正确的治疗，它最后都有可能会导致你出现永久性的失明。你不要觉得白内障它不疼不痒的，我告诉你，一旦眼睛瞎了，比瘫痪半身不遂还要痛苦。你要不信的话，你就摸黑生活一天试试。什么叫摸黑生活？你闭上眼睛，或找一毛巾把这眼睛蒙上啊，你生活一天你试试。咱们有很多人讲话了，你别一天了啊，你就一会儿的功夫你都撑不住，你不试试你永远体会不到。就你现在，咱别说一天了，你就现在，你也别说我拿什么毛巾去蒙眼睛了，你就闭上眼睛，你上个厕所你试试，闭眼睛你倒杯水你再试试，你可以试一试，你看难受不难受，对吧？你闭上眼睛你上厨房，你说我去炒菜去，我去做饭去，你试试你看能行不？那刚才说到白内障，一说起白内障，啥是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那个白内障，白内障就是你眼睛里边的晶状体啊。如果说把这眼睛比作相机，这个晶状体啊就相当于那个相机的镜头。正常人情况下啊，人这个晶状体它是透明的，就跟这个眼镜的那个玻璃镜片似的，它是透明的透亮，所以你看啥东西它看的真亮，透，就这一个字就概括了，透。但是随着你岁数越来越大了啊，很多人呢还有一些慢性病，这是最可怕的。尤其你像那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脑血管病啊，包括那个血脂高啊、肝呢、肾呢有问题的，所以就这些人眼睛视力都不太好的，所以导致什么呢？眼睛里边这个代谢循环就越来越差了，慢慢的这个晶状体就变得浑浊了。正常情况它应该是什么呢？透明的，但你现在浑浊了，这个浑浊的晶状体啊，它变成了乳白色、浅黄色，所以白内障老人都会经历，看啥东西就像眼前加了一层塑料薄膜一样，雾气糟糟的。那么随着你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人的这个视力就越来越差，看东西呢就越来越模糊。所以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到了白内障晚期的时候，这个人就得做手术了。这个手术一般呢有1到2个小时左右能做完。你像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有个老邻居也是个大学教授，几年前做的白内障手术，当时做了一只眼睛，因为他是两只眼睛全都白内障，那只眼睛呢说啥就不做了。为啥呀？他跟我说，他说我这眼睛动刀了啊，动刀这一回呀、我就领教了，到啥时候还得是中医啊。他说我做完这只眼睛，那白膜啊，那遮挡的那个白膜模模糊糊啊，确实是有效果，减轻了，确实是亮堂了。但是我看东西眼前呢有那个小黑点更明显了，全都是小黑点啊，这反而让我更闹心了，成天看着东西全都是小黑点，心里边这个膈应啊，这个闹心呐、带得我脑袋疼，带得我这血压都高了。其实他所谓的这个眼前小黑点，这是飞蚊症，这是属于玻璃体浑浊啊。我们白内障手术做的是什么？晶状体，晶状体和玻璃它是两回事儿。人的眼睛啊，就好比相机似的，这个晶状体啊是相机前面那个镜头，这个玻璃体呢就是相机最里边的那个玻璃底板，所以这个相机完全是按照人的眼睛发明造出来的。你像我这个邻居飞蚊症整不了啊，你说我手术根本手术不了，所以老大姐就愁啊，完了以后啊讲话了就给人上不了课了，他不是大学教授吗，对不？老大姐说教化学分子的，这一下子给学生上不了课了， 所以后来呢，我跟这老大姐出一主意，我说你那么的，你上我们医院的干诊专区，你就说啊，是那个中医杨主任啊，杨大林让我过来的，过来开几盒叶黄素纸。你像药房一般都是叶黄素，医院门诊干诊区它是叶黄素纸，啊，这个叶黄素纸比叶黄素贵很多，你看一字之差，对不？说多了个纸，那它就不是一个东西，一个属于保养类的，一个属于治疗类的，你看这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不少的那个听众朋友咨询我眼睛问题，有的甚至问我说：“大林老师啊，咱们同龄人啊，你眼睛怎么样啊？”其实上岁数人，这眼睛或多或少都是有问题的。那天呢，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眼睛不好，现在吃的叶黄素的人很多，说你吃啥呢？”我说：“我吃的跟你吃的可不太一样，你吃的叫叶黄素，我们医务人员啊，一般用到的是叶黄素纸。”他说：“啥？”我说：“叶黄素纸，比叶黄素多一个字儿。”这一字之差，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最早我吃的是我儿子从美国给我邮寄回来的，在美国没有叶黄素，全是叶黄素纸，跟叶黄素这是两回事儿。你像我吃的，这叫浓缩液，直接喝，而且我吃的这个叫叶黄素纸，这是孩子给我邮寄回来的。那么我还特意上药房去对比了一下，药房全是叶黄素，我这个是叶黄素纸，比它多了一个字儿。我特意看了一下，就咱国内的跟我这个叶黄素纸那真的完全不一样。你别看就多了一个字儿，它完全不一样。完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这个是叶黄素吗？儿子就说美国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纸。说你为啥总问叶黄素呢？我说国内全是叶黄素啊。我儿就说了，说有时间呐，你上网上你看一看，你登录那个国外的那个医学网站，别总看着国内的那些，在美国根本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纸。我说你这个得多少钱一盒啊？ 我儿就说了，优惠的时候喝到50美金，没有优惠的时候呢就。

4块钱的，那么还是这个叶黄素纸贵啊。完我就问那孩子啊，就我儿子嘛，我说这叶黄素纸跟叶黄素有啥区别呀、啊、他就给我讲了一下。后来呢我自己就开始研究，外国人呢全吃这叶黄素纸，就离咱们最近的那韩国，就现在出去旅游也很方便，在韩国全都是叶黄素纸，没有叶黄素。如果说你在国外有亲戚的话，你可以问一问啊、嗯、尤其在那个发达国家全都是叶黄素纸。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这东西它比较贵。你像最开始我用的这种孩子给邮的，便宜的时候啊你可以多买点。你像最开始我用的这叶黄素纸，这是孩子给我买的，我要自己呀、啊、我也不能买，你运费再管我要钱，关税再要钱，这一盒药400多块钱了啊！我说实话我有点舍不得，因为我这个眼睛视力没到那一步，如果说可能真的到了那一步看东西费劲了，真要是诊断为白内障啊黄斑变性了，我估计啊到时候舍不得也得舍得了啊。后期我们医院啊总有那个韩国留学生啊上中国来干啥，学习咱们中医的针灸，所以后期我们医院跟韩国医院合作啊、这么的有了叶黄素纸。但是普通老百姓你买不了，一般是老干部干诊专区或者院内的大夫职工家属可以买。所以我跟楼下那个邻居林教授就讲，我说你就说是杨大林主任让我来的，开上几盒叶黄素纸。我这老邻居呀、啊、这一两年用的挺好，不能说像年轻人的眼睛似的吧，但是最起码看啥东西眼前黑点少了，不遭罪了，最起码那只没做手术的眼睛雾雾蒙蒙的视力差劲了，也能说给学生上课了。再后来有一天这个我跟我这同学说起眼睛问题，我这同学在哈尔滨眼科医院嘛，他说老杨啊我给你讲，讲完了之后啊你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啊，你啥都别说透喽，对不，你都说透了以后谁上我这做手术啊。我说没事儿，咱们离得远，但我这人大伙知道咱们之间那个感情啊是真的，所以你看我跟大伙说话那也是心里有啥说啥，白内障手术也就那么回事，他就是通过手术把原来的这个晶状体啊给你拿掉，你原来那个晶状体不是白内障了吗，专业词讲叫乳化了氧化了，明白没，所以通过手术在你眼睛上啊给你切个口，然后呢通过仪器把你眼睛里边那个乳化的晶状体给它震碎了，然后再通过仪器设备把震碎的那个碎片啊碎渣渣啊都给它吸出来，嗯，然后再怎么的给你换上一个人造的晶体，也就是假的。这人造的晶体啊它里边呢可能有一些弊端，那什么呢，这个人造的晶体它不透气儿，就再好它也赶不上你自己那个，你自己的那个叫原厂的，那能一样吗。二一个白内障主要就是因为眼睛里边的代谢循环出问题了，眼部血管硬化，眼睛里边缺乏营养素，缺乏这叶黄素，所以眼睛往白了发展，白内障。你这个问题你不给它解决了，眼睛里边的叶黄素你不给它补充上，你就即使做手术它还会有第二次的白内障，甚至第三次的白内障。我说这个大伙能理解不，这就像家里养花似的，养花都爱黄叶子吧，就是花里边缺少了一种叫什么呢，硫酸亚铁的营养素，所以这花它就爱黄叶子，那白内障是一个道理。所以你就即使说手术了，你就即使说我换晶体了，但你的眼睛里边啊还是缺少叶黄素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即使说做了手术每两年依然也会出现白内障啊，甚至说再次失明。我这话呀跟大伙是掏心掏肺的话，所以你就记住，能保守治疗呢咱就保守治疗。你包括很多人青光眼也是这个问题，说什么是青光眼呢，医学解释太复杂了，我一句话给你解释清楚，就是
眼睛内的

压力太大了，就咱们常说的眼压高，那眼球受损所出现的一种眼病。那么青光眼呢，它分为原发性的青光眼和继发性的青光眼两类。原发性又分为什么呢？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其实我们最常见的是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它的特点就是突然的眼球胀啊疼啊，眼球胀乎乎的难受，带点脑瓜子疼，完视力下降，眼压升高，眼压越高伴随的头疼就越厉害，严重的都会恶心呕吐。所以你就记住，青光眼是一种不可逆的眼病，它最容易造成是眼底出血。那你这个出血呢，你就得赶紧做激光手术。而且当一个人总这么眼压高，总这么眼底出血，最后视网膜就得脱落啊，那眼睛就彻底完了啊，就是说彻底瞎了，视网膜脱落了。你看很多人说不行，手术手术解决不了。你看有多少人手术完哗哗淌眼泪的。那有人说什么原因导致的眼压高啊，就是眼底动脉硬化。你像我们听过心衰，听过肾衰啊，听过肺衰这个词儿，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眼衰这个词儿？可能有些人，因为我头一次听说，对吧？可能也有人听说过。其实眼睛它是有衰竭的，这个眼衰跟心衰肾衰是一样的。心衰是心脏膨大没有力量衰竭死亡，肾衰呢是肾萎缩变小而死亡，眼衰呢就是眼睛从里往外烂。为啥人老的时候总一个劲儿的擦眼泪？为啥上岁数了你看这人眼角总是红啊？为啥说上了年纪之后就总有这个迎风流泪呀？为啥有的人没有眼泪呢？其实这些眼病都是眼衰的一种表现。你像叶黄素能抵抗眼底动脉硬化，能软化眼底血管，能疏通眼内毛细血管，更主要还有一点就是能抗眼衰。那么叶黄素怎么选呢？记住了哈，不是说选叶黄素的问题，是选叶黄素酯，能明白吧？叶黄素酯。所以我告诉你选叶黄素怎么选。第一，选叶黄素含量高的。第二呢，选带酯的就是选叶黄素酯。你像眼病除了白内障青光眼之外，还有一种大众比较常见的叫什么黄斑变性，对吧？这也是非常常见的眼病。你像很多人看东西变形，看字儿啊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呢颜色变暗，包括眼前出现这个小黑影飘来飘去，飞蚊症，其实这都属于黄斑变性。一般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病患者，血脂高的这部分人都是黄斑病变的主要人群，而且年纪越大你得这个病几率越高。你看我们80%以上的老人都有黄斑变性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这看不清楚看东西甚至说是离倒歪斜的。这个黄斑变性主要是眼睛黄斑区出现这么个问题有病变了。那么这个黄斑区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常说的这个黑眼仁上边。我们所谓的这个黑眼仁就是我们眼睛的黄斑区域。你像常见的黄斑老化、黄斑变性、黄斑病变，包括黄斑裂孔，这都是黄斑区出了问题。你像人看任何东西有颜色有色彩看东西透彻，主要靠的就是黄斑区。当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加上身体患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所以黄斑区这位置呢就提前怎么的老化了，提前黄斑变性了，所以看东西就模模糊糊不清楚，有黑点有灰点有条索物那这个位置还手术不了，所以你就得靠补充点叶黄素来恢复。所以你看人上了年纪为啥吃点叶黄素酯就是为了防止黄斑病变，就是为了防止你的眼睛功能丧失。人的眼睛什么功能那就是视就是看东西呗，对不对？你眼睛能干啥呀？你不能说我就是为了戴眼镜呢，为了好看的有些人的眼睛不好看又做双眼皮

0: 啊，又开眼角啊，我跟你说那都多余，你知道吧？原装的原配的才是最好看的，所以眼睛的功能啊，说白了啊，它就是看东西啊，你还要指望它干啥？所以补充点这方面的营养是为了防止人到老的时候失明，所以眼睛黄斑变性这事儿你忽视不得。你像我常跟糖尿病患者讲啊，我说你要注意点你那眼睛，所以注意保护视力，爱护眼睛。不管你是老人，你还是上学的孩子，你还是每天用眼过度的中年人，就每一个人，你都是人人有责，保护你的视力刻不容缓。啊，可能大伙就会问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肯定比我们专业，你懂得肯定比我们多呀。你说怎么预防和治疗各种眼病呢？怎么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呢？大伙你听我说，其实我说这话呀，很得罪人。因为咱们90%以上的人都没整明白，我需要吃的是叶黄素酯而不是叶黄素。所以无论你是预防眼病还是说治疗眼病，你得吃叶黄素酯。第一，你用这叶黄素酯营养你的眼睛黄斑区，营养你的视网膜，避免的黄斑区变性，避免白内障晶状体出现问题，避免咱们这玻璃体浑浊，避免眼睛致盲危险。第二，你用这叶黄素酯用来防御抵抗你眼底的血管硬化，来疏通咱们眼内的毛细血管，来疏通这个堵塞，来抗眼衰啊，来避免青光眼加重或者出现，避免我们的眼压过高，所以它能避免人的视神经出现萎缩。所以你得正确的去选择叶黄素。你像刚才我讲到的视网膜，包括眼底黄斑区，这都是靠叶黄素来维持来营养的。如果缺少了叶黄素，那眼里的视网膜就会发生病变。你像视网膜脱落，医学上叫暴盲，突然爆发嘛，对吧？盲就是失明了，瞎了，突然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突然失明了，这不就暴盲吗？所以这样的病人啊，我临床上也遇到过。有的人白天视力还好好的，到了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什么都看不着了，一检查怎么的，视网膜脱落了。那这视网膜是干什么的呢？啊，主要就是管视力的，是影像成型的关键。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走在路上的时候，说前面有辆车，你能看清这车啊是大车是小车啊，是方的是圆的，是高的是矮的，是白的是黑的，对不？你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是视网膜。那黄斑区呢？它在视网膜的中间，也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可以识别它的形状啊、大小啊、颜色呀、纵深啊、距离等等。你像黄斑这个区域一旦变性，我们常说黄斑变性，一旦变性，这看东西它就变形了。本来这是一条笔直的大马路，我们正常人看那都是直的，但是黄斑变性的人看着他就是坑坑洼洼的，就急着拐弯的。本来挺好的一条马路啊，你看起来这路面上是一个大坑一个大坑似的啊，这是上下变形啊，左右变形，看的是弯弯曲曲的。所以有黄斑变性的人他自己是不敢走路的，因为看东西都是扭曲的，都是变形的，它就容易摔。所以这人一旦出现黄斑变性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啊，有的人呢直接就瞎了。所以怎么能防止这眼病啊？就是给眼睛补充叶黄素，你缺啥就补啥呗，这老百姓都懂啊。所以抗眼病就是不断的补充叶黄素。这一说到叶黄素这东西啊，还特别特殊。特殊在哪儿呢？就是咱们人自身你合成不了，你就得靠外界补充。所以人到老年，无论你的视力有没有出现问题，无论你的视力有没有下降，无论你看东西有没有出现模糊啊，是不是有变形，有没有重影黑洞，你都需要补充叶黄素。很多人说现在叶黄素品类太多了，上百种，怎么选呢？你最好呢就选北京医院用的，因为北京医院用了，除了含量高之外， 吸收都好，因为北京医院用的叫叶黄素酯，属于医用叶黄素类。有的讲大林老师啊，啊，我吃了十年叶黄素了，突然你告诉我，我这个眼睛啊需要用那个叶黄素酯，哎呦，我感觉我有点接受不了。他们有啥区别呀？首先眼睛不好，眼睛视力看东西出问题了，吃叶黄素这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你叶黄素还是叶黄素酯，这是最大区别。叶黄素除了高含量以外，还要考虑一点，有多少能到你眼睛，含量高到不了你眼睛，那你说有啥用，都顺着我们肠道溜走了，对吧？你这溜走的是叶黄素吗？那是钱呐。为啥年年买年年吃，每天都在吃，药盒一堆一堆的，为啥眼睛没有多少改善呢？说谁的问题呀？是你的问题还是叶黄素的问题？我告诉你，本身都没问题，你这个人没问题，叶黄素也没问题，问题就在于这个叶黄素，它无论标有多少含量，关键是啥呀？能不能到你这眼睛里？到你眼睛里能有多少？就像一个人似的，说这人挺优秀，你对他也挺好啊，但人家始终啊不把你当回事儿，那你对他再好他有啥用啊，对吧？我对你好，你能不能对我好啊？所以叶黄素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即使含量再高，能不能到你这眼睛里去起作用，到你眼睛里有多少，这是关键。为啥我这么说呀？因为我研究过，就到今天我吃这叶黄素酯三年了，我这眼睛呢也是看东西眼前呢有水波纹，它影响我视力了。一开始我没跟孩子说，后来医院检查说我这个黄斑变性，这我害怕着急了，我就跟老伴儿说了。完了之后呢，老伴儿可能给孩子打电话的时候就提到这事儿了，这孩子直接就从美国给我买的叶黄素酯。这么的，我知道这世上啊有叫叶黄素和叶黄素酯的，你看就多一个字儿，但完全不一样啊。你看你吃任何东西是不是得经过胃，是不是得在胃里边进行一个初步的消化分解，然后再给送到小肠，在小肠进行一个什么呢，最主要的一个消化吸收，最后进入血液，完了之后随着血液运行到你所需要的器官，那整个这一个消化流程，我就举例子吧，你就即使说这东西含量是100%，真正有多少能到你眼睛里呢？真正又有多少能吸收的呢？到你眼睛里能吸收多少啊？到你小肠里能吸收多少？因为只有吸收了你才能进入血液呀，你只有吸收了你才能进入到我们眼睛啊，才能到你眼底，甚至说才能到你那个什么呢，眼睛的病灶处啊。所以叶黄素的含量它只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呢，就是你吃进来的这个多少能到你眼睛里。你像咱这个胃里边都有啥，有胃酸，所以你要考虑一个问题，这个叶黄素经过你的胃酸到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还能剩多少，说白了到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能有多少给你起作用。你现在就我们国内就大众所用到的叶黄素，你是片的也好，是胶囊的也好，是粉的也好，它都要经过胃，胃里边呢有胃酸的，胃酸呢它是有腐蚀性的，它只要是接触就有一定的损耗，就像打仗似的，你比如说100个人完了要从这儿过去，完了人家就拿着那个剑呢，是拿着什么东西啊，唰唰唰啊，一顿突突一顿射箭，完你这100个人啊就往里边过，结果呢有90多个人打进去了，最后讲话不到10个人过去了，那你这个损耗是不是就有点高了，讲话损耗都达到90%以上了啊，能过来的都不到10个，只有10%，只有10%的药物成分能进入到眼底。但叶黄素酯它就不一样了，你别看就多了一个字儿，它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那这个脂肪酸它相当于叶黄素的保护膜，保护屏障，把叶黄素给包裹在里边，所以经过胃酸的时候叶黄素 跟这个胃酸它接触不上，之后再进入到小肠之后，可以说叶黄素它一点损耗没有，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眼底了。所以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在吸收上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吸收不一样，你说它治疗效果能一样吗？也就不一样。叶黄素只吸收不到10%能进入到我们眼睛，但叶黄素酯呢99%进入到我们眼部的，那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二一个，他们提取也不一样，叶黄素是啥提取啊？萝卜，胡萝卜提取的。叶黄素酯是啥提取的？是万寿菊提取的，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你说萝卜和菊花哪个对眼睛好？那还用问吗？小孩都知道，那菊花是明目的，菊花是中药，萝卜是啥呀？对不？那胡萝卜，胡萝卜是蔬菜。第三就是稳定性不一样，叶黄素怕光怕热，所以它不稳定，从出厂就开始消耗。但叶黄素酯不一样啊，它不怕光和热，所以它不受光和热的影响。所以你看在美国呀、韩国、日本呢，根本没有叶黄素，只有叶黄素酯，都是用叶黄素酯来维持各种眼病，预防各种眼病。你看刚才那主持人还跟我说呢，说杨主任呐，求你个事儿啊，我母亲眼睛不好，从美国代购咱也代购不起呀，你看能不能你帮我从医院买几盒呢？你们医院的这个好。我说傻孩子，我们医院的这个贵呀，我们医院叶黄素酯398一盒，而且你代买买不了。那、你说我去带你买，买不了。北京医院只是针对于老干部和医院内部大夫、内部职工，398一盒，不便宜。关键我不知道大伙有多少需要的，有需要的呢，我直接就去找院长。因为咱们医院这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人家韩国专门的眼病医院，而且咱们医院的这个是美国 FDA 认证的，就是美国医学会世界都有名，啊，那是要求最高最严的。所以这件事如果大伙有需要的话，我得找院长，主要看大伙的需求，争取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呗。那么针对这眼病，很多人眼睛干涩，那么眼睛看东西模糊，你也别着急，我先给你一个方啊，可以外洗，可以外用，也可以喝，就是熬出来之后啊，可以先蒸洗，哎，留出一部分喝的，剩下的可以熏蒸，可以洗，你先用着，先改善改善。这个方子呢是眼科门诊的，叫双花养眼方，菊花10克，红花10克，栀子10克，茯苓15克，就这四味药，用水熬煮，不用太多水，熬煮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水开10分钟就行，能喝能洗能外敷。菊花就不用说了，这红花是活血的，同时养血，栀子是清眼热的，茯苓健脾祛湿，减轻眼部湿气凝滞的，说大家可以喝一喝用一用。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啥都强，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咱们随时电话沟通。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 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 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9: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9: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9: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9: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

0: 障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0: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 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

0: 澳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宁岳峰、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邯郸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行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向全球客商推介河北。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
2: 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记者在智慧物流样板间体验小包裹如何跑出加速度。
3: 京津冀联合建立中药材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
2: 安全穿越铁路21古道施工难度国内罕见，石家庄地铁4号线祥新区间双线贯通。
3: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
2: 中消协发布端午消费提示，抵制过度包装，谨防虚假宣传。
3: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达成联合公报。
1: 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和邯郸市，深入矿山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邢台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倪岳峰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井下生产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专家交流，叮嘱大家全面排查风险，及时整改各类隐患。随后，倪岳峰按要求穿戴下井装备，接受安全培训和检查，乘坐灌笼车深入到井下800多米处，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看望当值矿工。倪岳峰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彻底整改。要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水平。要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带动矿山开采工艺变革、装备升级、管理创新，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矿山安全。

0: 要加强矿山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强化全员安全培训，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突出抓好尾矿库安全度汛管理，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广邀跨国公司、国际知名投诉机构和商协会参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项目路演和招商对接活动，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
2: 本次对接会是2026年廊坊经洽会为强化国际化招商专门举办的专题会议，共有包括阿斯利康、普相、奥迪、沙特电力、米其林在内的100余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与河北重点园区和企业代表开展了对接洽谈。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的合作。丹麦福斯利智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孟德润：
3: 绿电方面，我们新能源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储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是有非常有前景的，希望能够一起合资建厂，开发一些新产品，在河北，在全国推广，以致可以把产品卖到欧洲或者全世界嘛。
2: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4: 比荷卢商会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欧之间需要桥梁，这也正是比荷卢商会能为中国企业所做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复杂的规则和政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规则和政策，这是双赢局面。
2: 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首次参加廊坊经洽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与河北企业开展合作表达出了浓厚兴趣。
5: 我计划在河北开展业务，去昌黎县考察过，在那儿与许多人建立了联系，会谈很有成效，获得了很多联系方式，这些人都对项目给予了支持，我相信我们的项目会很成功的。
2: 多家跨国公司代表表示，希望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平台，更深入地了解河北的产业规划与投资项目，尽快找准合作切入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见效。塞尔维亚石材天地集团联合创始人米兰·博希尔契奇：
6: 我们公司董事长已经在询问如何在中国投资，希望下次还能被邀请，到时候我会带来更多塞尔维亚企业。
2: 据了解，以廊坊经洽会为合作纽带，会后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开展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进行精准对接配对，推动意向项目加快从洽谈阶段转向签约落地，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集聚。
0: 16号下午，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跨境电商已成为全省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2: 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重点选取河北作为北方区域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河北依托六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333个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全省跨境电商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已形成以产业带为根基、以物流通道为纽带、以政策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格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冷静：
7: 河北有非常多很强的这个产业带，这些优质的供应链其实出海都是非常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我觉得现在跨境电商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特别是针对品牌出海，这些年随着这些各大电商平台和各个企业的这个出海，让跨境支付，然后包括这个跨境物流和仓配，甚至很多国家的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就是基础设施都已经搭建好了。

0: 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就是大家能够去尝试。
1: 产业带驱动是河北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特征，各地依托本地制造业优势，打造出石家庄服装、家居和食品、唐山陶瓷、钢铁和装备制造、廊坊家具和小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出口集群。2025年，日均价值13亿元的河北产品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国内外，快递业务收入从2021年的约345亿增长到2025年的628.1亿元，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六位。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与会专家也对河北跨境电商下一步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神州控股科杰首席技术官张虎坡：
2: 跨境电商以这个中小微型的这种企业为主啊，但是呢有强大的这个生产的成本优势、柔性优势，最大的短板在于品牌。就以箱包为例，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设计，一定会比海外的意大利的、法国的差吗？不是的，我们一定在某些地方是会做的比这个其他国家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当我们把这些转化成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溢价的时候，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在海外的局面一定会打开的更大。
1: 世界贸易网点联盟主席布鲁诺·马谢：
3: 要构建安全、可信、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生态，必须夯实网络安全底线，深化国际协同合作，完善配套规则体系。数字信任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离不开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行业机构、学界的协同发力。
1: 会上还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规范，覆盖了供应链全环节、全参与主体和全业务场景，推动跨境电商供应链规范化、数字化、绿色化、韧性化发展。
4: 本届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就像搭建了一个覆盖智慧物流全链条的样板间，小包裹如何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快速送达，我们跟记者一同去体验。
5: 物流的第一步是把货品从仓库里找出来，以往这活靠人找、靠人翻，现在旁边的这个机械臂有7个关节，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但它可比我稳得多。
6: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机械臂就是人形机械臂，我们目前做到的精度是正负0.03毫米，基本是用于到精确的抓取啊、精确的搬运分拣货物，就是不规则嘛，然后它机械臂都可以就是灵活的去抓取放到不同的位置，而且我们的负载现在是3到15公斤都可以做。
5: 分拣完了，下一步就是打包。别小看这一步，传统的开箱、封箱、码垛3个步骤至少需要好几个人配合，但在我旁边这一套设备它全包了。
7: 现在我们这款生产线呢，就是说完全可以做到无人化。我们测算过这个效率的话，目前根据人工的比拼，我们提高60%到80%之间。
5: 包裹打包好就要上路了，我旁边的这辆快递车大家可能在路上见过几次，它不用驾驶员自己就能走，但如果要把包裹快速的送货上门，就要靠这位配送小能手了。
8: 这款无人车呢，它能自动行驶、识别红绿灯，还有做紧急的这个制动避让，更多应用于公路上的运输啊。然后这个楼宇机器人呢，其实是一个配合的关系，它更多解决的是从小区里送到最后顾客手中家门口的这一段的运输啊。然后目前为止呢，我们在雄安的很多小区已经投放了这个楼宇机器人。
5: 地上跑的有了，天上飞的也来了。我旁边的这架无人机呢，可以装30公斤的货，一口气儿飞60公里。
9: 这款空中机器人呢，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我们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域的低空物流。然后它的这个满载的这个状态下的，它的续航时间可以到60公里，所以基本上是可以从县城到每个镇的这个镇中心，然后再飞回来，或者从那个镇里面到每家每户。
10: 从仓库里的机械臂到包装线上的一体机，再到路上跑的无人车、天上飞的无人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3号馆和4号馆里，近200家企业带来了500余种前沿产品，曾经费人工的环节都在被数字技术重新定义。而这些装备背后是看不见的大数据在调度，是算力在实时规划，是 AI 在判断路径。在数字大脑的协同下，一条全链条智慧物流途径正在从展台走向现实。
11: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时间。

0: 和会议议题的说明，初步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8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
1: 昨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常委会会议于7月2号至3号召开。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北京、天津、河北3地。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建立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保障中药质量安全。指导原则提出，从4个方面构建特色化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质量管理体系，其中包括延伸质量管控至产地源头，实施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强化全流程信息化追溯，突出区域协同与实操特色。
1: 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3: 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全国低碳日河北主场活动在张家口举行，现场设置低碳成果展览、公众互动体验、应对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法典科普3大特色展区，向市民普及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
4: 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全社会同心协力，广泛参与，汇聚全民低碳动能，助推美丽河北建设。
5: 我会主动践行绿色出行、节约资源的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带动身边人共同参与，
3: 将绿色低碳理念根植同心。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恒溪小学召开主题班会，组织学生观看低碳科普短片，开展环保知识问答，在互动学习中树立低碳节约意识，
6: 把节能低碳融入到校园生活当中，让绿色节约的好习惯从小扎根到孩子们的心中。
3: 保定、邢台等地在居民小区、商超、商圈等公共场所布设宣传点位，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普及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知识。
7: 从少开私家车、节约水电，到垃圾分类，引导大家把低碳融入生活。
8: 从点滴小事做起，节约资源，绿色生活。
0: 端午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6496万人次，日均2165.3万人次，同比增长4.1%。节日第一天、第三天为出行高峰。
1: 昨天，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向贯通，项目施工突破性地穿越了含地铁、普铁、正线等在内的21古道铁路营业线，在国内地铁建设中尚属首例。
3: 随着盾构机顺利出动，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该区间右线长711米，左线长720米，是四号线一期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卡点。工程施工要下穿京广高铁、京广普铁、石泰客专等铁路干线在内的21条线路，跨度达到270米。这些线路日均通行列车600多列，施工期间必须保障铁路运营零中断、零影响，且铁路轨道沉降不得超过2毫米，施工难度国内罕见，对施工方的技术实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中铁电气化局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项目部项目经理孙国鹏：
9: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在地面上提前对铁路路基筑江加固，这就相当于给地基打针硬化，一边采用扣轨给轨道加上紧箍咒，确保铁路线路坚固可靠。在洞内盾构机掘进的同时，采用同步筑江、二次筑江等多种形式给隧道穿上柔性支护外衣，并充分运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沉降数据。
3: 为保证施工安全有序，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中铁电气化局项目部、北京铁路局设铁办等单位紧密协作，形成了覆盖10余个布市站段、15个车间、100余人的协同网络，精准配合，高效衔接。国铁北京局京铁公管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副经理赵雄强：
10: 组织各方联合开展了多轮设计评审与专家论证，以严谨可行的方案筑牢根基，在施工过程中与各方紧密联动，高效推进。
3: 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副总经理王龙：
11: 项目成功攻克了密集运营铁路下方盾构穿越的高精度沉降控制难题，为同类高风险、高标准穿越工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3: 截至目前，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中已有19座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0个区间中有16个实现双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其中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8号9点到7月2号17点，专科批为7月29号12点到8月1号17点。
1: 今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计划招生1206人，报考解放军院校及武警部队院校的考生，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6号上午10点至27号上午10点，采取公布分数后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录取设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录取分数线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0: 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成绩16号公布，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凭身份证号与密码查询。如对成绩存在异议，可以在6月25号前向所在县市区教育局招生考试机构提出成绩复核申请。
1: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日前启动燕赵学子暑期专场活动， 华夏航空推出秦皇岛、承德、锡林浩特、齐齐哈尔等多条航线机票一口价产品。春秋航空发放学生专属35元。

0: 元机票直检券。中国国际航空提供学生优选选座服务，机票专属折扣299元超值升舱服务。中国南方航空上线学生专享优惠机票折扣。
1: 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沧州举办。本次大赛以“沧州和世界有约，武术与梦想同行”为主题，联动10项辅助活动。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7月5号开始报名。赛事设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三大板块，长拳、南拳、各式太极拳、长短器械等将悉数亮相。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未来两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7度。
2: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
1: 暑气渐浓，石家庄夏日消费市场热力全开，商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多款潮流新品撬动商超消费热度。同时，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正式启幕，多元休闲场景轮番上新，创新产品与特色场景双向发力，全面激活夏日经济发展新活力。
3: 眼下初夏消费旺季来临，新潮美食饮品成为人们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走进京东七鲜超市石家庄裕华万达店，货架上一款粉芭乐莺莺茶格外引人注目。这款特色茶饮全程依托 AI 技术打造的产品，从创意构思、配方研发到包装设计、市场推广，全流程借助人工智能完成落地创作。除网红茶饮外，同期上市的两款 AI 研发的奶皮子酸奶同样市场反响出众。新品上市后，带动5月份门店自有品牌酸奶品类销售额环比增长超20%。
4: 之前一直也喝奶皮子酸奶，但是吧，一看这个绿色还感觉挺新鲜的，想要去试一试。
5: 我是比较喜欢抹茶的，然后像夏天跟这种清甜结合起来，我也挺喜欢的，还挺清新的。
6: 夏天有一些喝酒的人会喜欢一些冰镇啤酒，完了我们现在也推的这个我们七鲜的啊鸭屎香味的。啊，还有我们的原浆比利时的28店锁鲜的。年轻人呢，目前到我们这选购的还是一些个零食类的，啊，饮料类的，酸奶类的，这些个即食的，我们销售的会畅销一点。啊，还有我们一些个减脂餐，目前推广的也是非常好。
3: 日前，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在省级文商旅消费集聚区万象天城启动，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至22时，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食购游鱼文体全链条夜间消费体验，让市民和游客在光影与烟火气中感受城市魅力。启动仪式现场推介发布了2026年石家庄市多业态融合的夜间消费场景和知名消费品牌名单，为市民和游客的夜生活提供丰富多元的选择。
7: 年轻人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包括像是汉堡节啊之类的，真的很喜欢。
3: 据了解，今年石家庄夜经济发展迈入品质升级新阶段，商业街区加速向文旅商融合综合体转型。餐饮行业深耕深夜食堂业态，本土戏曲、摇滚演出、脱口秀、沉浸式戏剧等文娱内容精彩上演，光影水秀、夜间演艺项目不断优化，群众性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夜食、夜购、夜游、夜娱、夜读、夜体等业态全面开花，
8: 统筹整合商、文、旅、体优质资源，开展有奖发票、啤酒广场建设、老字号及非遗产品展卖等活动，发放夜经济惠民红包，做强做优正定古城、万里庙商圈、知音1953、古滦水镇等一批夜经济标杆场景，形成业态丰富、布局合理、服务优质、安全有序的夜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
0: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粽子成了最近几天的热门话题。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除了北方甜粽、南方肉粽的分别，今年市场上还新增了一些口味比较小众的粽子。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9: 像我们这个是基本上吧，还是咱们传统的这些什么蜜枣的啦、红枣的啦。但是你像看我们这孩子这个吧，愿意要肉的、二两鸡肉的腌。
10: 蜜枣或者是大红枣。
11: 啊，像南方的都包肉的，
10: 什么这些
11: 都不爱吃。
12: 我也比较尝试很多猎奇的口味啊，比如说这个驴肉火烧粽啊、榴莲粽啊，还有这个巧克力的呀啥的都有，都喜欢去尝试一下各种口味嘛。
13: 我想尝一下榴莲味的或者巧克力味的。
14: 记者走访发现，消费喜好呈明显年龄分化，中老年群体更偏爱蜜枣、大枣这类经典甜粽，年轻人则乐于尝试肉粽、水果粽等创新口味。带着这样的消费差异，记者先后前往农贸市场、商超一探货源与销售情况。
15: 咱这粽子都是什么口味的？
16: 粽子是甜的，有大枣的跟蜜枣的。
15: 啊，就是基本上比较传统的北方口味的。
16: 对对，就是传统的北方口味。
17: 两块一个，5块钱仨。
15: 啊，两块一个，5块钱仨。
17: 对，10块钱7个。
15: 都是自己现包的是吗？
17: 对，现包自己包的。
18: 都是头一天包，然后晚上煮，第二天就卖新鲜的。
15: 哦，
18: 就是中年多一点或者是中老年多一点呗，就是买这个的。一般的年轻的就是不喜欢吃这种口味的，就是喜欢吃肉的呀、蛋黄的呀之类的，是不？
14: 街边农贸市场主打本地手工粽，品类以红枣、蜜枣传统甜口为主，定价实惠，新鲜现做，牢牢抓住中老年消费群体。但新潮肉粽特色粽款式较少，品类选择相对有限。
19: 口味方面，我们除了集齐了肉粽、蛋黄肉粽、青稞喜沙粽外地的粽子以外，我们也根据河北本地的偏好，重点保证了豆沙、蜜枣、八宝等传统甜味粽的供应，同时推出了榴莲粽和黑松露粽。榴莲是人气顶流水果，受众年轻，黑松露是追求品质，把更好的食材融入在传统端午当中，让大家都能尝试到新端午的味道。
14: 与农贸市场形成反差，商超南北粽品齐全，既有本地传统甜粽，也有肉粽、榴莲、黑松露等创新口味，适配不同年龄段食客。散装礼盒款式一应俱全，礼盒售价多在几十元至200元区间，线下选择多样，线上电商平台的粽子款式更是突破想象。
20: 吃过驴肉火烧吧？那你一定没吃过这一款驴肉香粽，保定人刻进 DNA 里的驴肉火烧，这回啊给咱们直接装进了端午粽子里了。
21: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这个一年只能吃一季的这个励志冰粽，谈了一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口。
14: 除了网红驴肉粽、荔枝冰粽，电商平台还上架生蚝鲍鱼海鲜粽、芋泥奶酪粽、新疆奶皮子粽等多款创意单品，各类新潮粽销量从数千到数万件不等，层出不穷的创新馅料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个性化选择，也让端午美食有了更多新鲜体验。
2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6月16号，历经10年倾力打造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迎来完整开城，以三新及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亮相。剧目数量从21场增至55场，戏剧总时长由原来的800分钟跃升至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戏剧体验。
3: 本次完整开城的最大亮点是大观戏镇24少的首次公演。大观戏镇是由35个微剧场组成的戏镇，每个小剧场仅容纳观众20到40人，观众与演员可近距离互动。不同于幻城其他剧场以故事为主的叙事形式，在24少剧场，24位青年男演员的歌曲与舞蹈，在多媒体和声光电的加持下，将青春活力与蓬勃生命力充分释放。
24: 这次是特地从河南赶来见证他6月16号的完整开城日。大观戏镇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剧，让人就像开盲盒一样来体验不同的剧目，非常非常新颖和吸引人。
3: 随着项目完整开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也对多部剧目进行了内容换新，重新创排，主剧数量从原有的3部扩展为4部。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戏剧幻城至今已完成演出2.4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众走进剧场，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戏剧文化之旅。
2: 创新是我们只有《红楼梦》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和理念，不管是现场的这个场景的打造，还是我们的声光电舞美，还是我们的体验方式，我们也推出了30票，我们现在的戏剧总时长是达到了1500分钟啊，可以说3天都看不完。我们这个在游客的进入的方式这块，我们从北门换到了南门，我们的所有的服务的设施，所有的服务的都有一个完全新的更新。
0: 端午假期，邯郸市磁州窑博物馆将推出窑火成端午，磁韵颂安康主题系列活动。在专业制瓷老师的指导下，游客们可以在素胎瓷杯上手绘龙舟、艾草、粽子等端午特色纹样，体验指尖上的非遗技艺。
1: 总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距今已有1060年历史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定来源阁苑祠，时隔17年恢复常态化开放。殿内斗拱彩绘全部采用矿物质燃料，大都没有重描和修补的痕迹，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游客面前。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江西台采写的报道，方志敏大道6:30出发。
0: 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望迎来今年首个2连降，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8.5元。
1: 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葡萄牙1-1战平刚果金。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2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2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4: 对对，买菜啊买饭啊都会给我买，来看我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快乐，啊，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3: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2: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5: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 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2: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6: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2: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
3: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2: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3: 方志敏同志在溧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2: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溧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溧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溧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溧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溧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溧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溧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溧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8: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一段时间以来呢，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薅到羊毛了。 但是在抢着下单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便宜到底是谁在买单呢？外卖平台这种行为又有什么危害？近期的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拼流量等等问题突出。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9: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参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要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8: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表示，外卖平台将流量分配与促销行为挂钩，平台内商家为获取基础流量，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被动参与补贴活动，陷入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的两难境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损害平台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
10: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9: 有消费者也提出疑问，低价可以让消费者少花钱，这明明是便宜的事儿，为什么会说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呢？焦海涛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来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餐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10: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餐品的分量的减少，餐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餐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分量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产品的品质。
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认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维护多方合法权益。
11: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9: 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8: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较现图增加111列。新图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新增2列。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8: 昨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
9: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
8: 国家禁毒办昨天介�绍，2025年我国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国家禁毒办昨天宣布，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9: 端午佳节将至。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应选择包装简约适度、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拒绝购买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材料包装或包装层数过多的商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及批准文号，切勿轻信包治百病、免费体验、专家义诊等夸大或虚假宣传。
8: 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来看，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仅新疆、甘肃、海南岛等地雨水稀少，需防范高温或暑热天气。
9: 今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望迎来今年首个2连降，预计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37、0.39、0.4元。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1箱92号汽油将少花18.5元。
8: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9.4%，创下近3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浙江宁波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表示，中美航线5月后已全面爆仓，华东、华南仓位全线紧张，整体回到了旺季紧缺的行情。
9: 昨天，美国彭博社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美国承诺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等，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
9: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1.43亿桶。
8: 当地时间6月15号到17号，这一期峰会在法国召开，与去年情景相似，本届峰会放弃发表覆盖全部议题的综合联合公报。
9: 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9: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